0: 4-6。
1: 李站长，他们两个你更看好谁啊？
2: 现在看来势均力敌啊，但是他们目前的水平啊，离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1: 你是出了名的高标准严要求。
2: 有杜建华啊，显然受过专业训练，
3: 对对对，
2: 技法工整，削球打得不错，很有韧劲。一旦对手连续几板打不死他，他就会抓住你的失误，实现不利局面下的逆转。这小子很擅长从精神上拖垮对手。
0: 换发球，13-12。
1: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比刘二嘎更有希望是吧？
2: 那也不一定。这刘二嘎虽然没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他不按常理出牌啊，打球又狠又鬼，什么球都敢攻，体能也好。
0: 得分17-13。
2: 尤其他刚才那个反手扣杀，很有想象力，杀伤力十足。虽然都是野路子，攻防转换还不怎么灵活，但他身上这种一往无前、敢打敢拼的劲头，作为运动员真是难能可贵。
0: 得分15-19，得分16-19，换发球，得分20-16。得分20-17，技术得分。

0: 第二局刘二杆胜，双方交换场地。第三局比赛开始，杜建华准备，由刘二杆发球。0-0。得分1-0。
1: 他们有没有希望进省队啊？
2: 前两天杨副省长来省队视察工作，要求我们省队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储备基数。啊，我们省队正准备扩充，你等我消息。
1: 得分太好了，太好了。

0: 22-22，
1: 本场比赛刘二岗2-1获胜。
2: 我宣布，永安市第一届乒乓球大赛冠军是刘二岗。李教练，这个奖由您来颁。
3: 哦，不不不，还是请张市长颁吧。
4: 张市长已经交代了，这个奖一定要由您来颁。您好好的关心关心我们永安的乒乓球事业的发展，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3: 谢谢张市长。啊，这两个人都给我留着。哎，
2: 现在有请我省乒乓球队徐志鹏教练为冠军刘二岗颁奖。

0: 儿你放着我来就行了。来，你别动手，别动手，我来。再有一担，差不多就满了，我带你挑一担啊。
1: 你歇会儿吧，这忙活一早上了。哎、
0: 没事儿，我这一大小伙子，婶儿这水你们可劲用啊。等我下工了之后，我再来给你们挑。马顺子，
2: 走走走，
1: 受累了。
0: 哎，没事。
1: 大嘎这孩子真不错，又实在又勤快，啊，对咱翠翠可上心了，这几天净往咱家跑了。
3: 你俩说啥呢？啊，
4: 我俩说呀，这个大嘎呀，就是比二嘎踏实。
3: 爹，我都说了，我就喜欢打乒乓球的英雄，谁踏实也不好使。
5: 你说这都六天了啊，这孩子还不回来，你说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急死人了。
6: 有能耐他就别回来。
5: 就你嘴硬，你早上你在这等谁呢？哎呀，你说这二嘎呀，不是他爹呀，这二嘎你说该不会出啥事儿吧？
7: 马书记，马书记。

0: 你先窝棚吗？喂，马书记，何县长来了。啊？车没在咱这停，直接奔刘家屯了。
1: 别擦了，我上市里边去过去。
2: 哎喂，怎么的？你要上永安呐？
1: 啊，咋的？你说你在我旁边一直叨叨，又茄子又冬瓜的，我心里也乱，我记着。
2: 你吧，惦记二杆哈，你这说呗，我还能笑话你呀、啊。

0: 底下了吧？
1: 哎，翠翠，你抓鸡干啥呀？
0: 娘，你不知道啊，二嘎呀在市里打乒乓球，他第一名了。
1: 真的？
2: 哎呀，你别说，老刘家这二小子真行啊。
0: 那当然，我和县长呀都已经开车亲自把二嘎送回来了。我爹已经过去了，让我啊把饭派到二嘎家，还亲自交代啊，说要一只大公鸡，说是记在公社账上。我说不用，记我账上就行。我给他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
2: 这孩子看把你高兴的。
0: 呀，帮我拿着。哎呀哎呀，
1: 还干啥呀？
2: 你这还拿花生米呀？
0: 啊，
2: 拿点这好
0: 鸡蛋。
2: 鸡蛋，你给我留几个，别都拿走。
0: 哎呀，这么多呢！
3: 老刘啊，
4: 县长，
3: 我是特意上门来表示道谢的啊。你家刘二嘎啊，参加咱们市第一届乒乓球大赛，代表咱们县呢啊，拿了冠军，给咱们县争了光，扬了名。感谢啊，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同志。
5: 哪里哪里，下红道下红道，
6: 赶快请县长屋里坐呀。
5: 啊，对，县长，快
7: 县长。娘，我拿第一了。
1: 哎呦，咋的，只给了个花瓶，市里没给窝头啊？
8: 娘，这可比窝窝头金贵多了。
1: 是，
8: 阿达，
1: 翠翠。哎，您来的正好啊，先别走，中午事儿给你炖鱼吃
0: 啊。刘婶，那个我爹说何县长亲自把二嘎送回来的，你中午可能在家吃饭。你看我拿了菜，还一瓶。哎呀，
1: 你爹想的真周到，快来件，快搭把手。
0: 谢谢翠翠姐。二嘎，恭喜你拿了冠军。
7: 翠翠，我真的要谢谢你送我的那双鞋呢。
9: 谢谢县长。
3: 这么些年，咱们县里呀、就没出现过一个像样的人物了。二嘎子是第一个，
6: 对，
3: 是不是？要冲这一点啊，我必须亲自登门感谢。哎呀，
7: 谢谢谢谢。那个，书记，我呢？
6: 我先，你要干啥？你说，你说啊。
7: 行行，那个县长
3: 啊。
7: 你能不能推荐我家二小子参军呢？
3: 参军
7: 啊！哎呀，
3: 老刘啊，
7: 哎，
3: 要说你这个眼光啊，就不够长远啊。这个当兵啊，谁家孩子能当？那打球谁家孩子能打吗？
6: 对呀，
3: 你说咱们这一片黄豆地，突然冒出了一个金豆子来，那么有天赋，那么有能的。咱不好好培养，那不是糟践了吗？
6: 就是，你看看你，
9: 不是县长。
3: 再说了啊，你这球要打的像那个荣国团、庄则栋那样的世界冠军，国家领导人都接见了，那参个军，那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6: 你看看，要不是你老刘啊，你
3: 那个二嘎子呢？你叫来，我跟他喝一杯。
6: 这个叫
9: 啊，
10: 二嘎，二嘎，过来敬县长杯酒。
11: 二嘎呀，真有两把刷子。你说他一天正儿八经乒乓球没学过，愣把那些高手全给打败了，啊！哎呀，这别说咱们东风公社啊，就是全县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
0: 那当然，这二嘎呀就是大英雄，这以后别说在市里，那就是全省全国那都能。

0: 你看，你这拿冠军，看把你美的，好像自己拿了第一似的。你这，
1: 哎爹，你说这二嘎给咱们公社找了那么大的脸，你就表示表示，你好歹送我体面的东西啊！
2: 不是，你这还没出嫁呢，就胳膊肘往外拐去啊？
1: 对呀，你就表示，我自己表示。
2: 他爹呀，这次二嘎呀，可给咱老刘家长脸了。 县长都亲自上门来了，这在咱刘家屯儿，那可是独一份儿啊！
3: 来，把碗给我。
4: 你先等会儿，你把你脖。

0: 你这玩意儿真的假的？
1: 镀金的，镀金的。爹，别咬坏了。
0: 咬坏我再给你拘上。
1: 爹，这次呀，我去市里打比。

0: 没车打的时候也管吃饭啊，
1: 管饭还拿工资，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0: 还有更好的事儿呢。啊，我跟你们讲啊，只要能进省队就有机会进国家队，荣国团就在国家队，还有机会代表中国到全世界打比赛，那个时候赢了呀，那才是真正的金牌。
2: 真正的金牌，哥，那得值老钱了吧？
0: 去去去，什么值老钱了，那个啊是无价之宝
1: 啊。对，那才刚那人家县长都说了，说那个打球要是能打成世界冠军，那毛主席都接见，那不比当兵更光宗耀祖啊。
3: 吃的灯草灰，放的香蕉屁，你瞅你们一个个的，那别人那么一说完你们就飞起来了啊。那世界冠军是你拿的吗？啊，你自己照照镜子，你像荣国团吗？
0: 来，坐我。
4: 笑啥？
0: 爹，荣国团。
4: 啥荣国团？像。
3: 行着，别以为你拿了个市冠军你就厉害了啊，那眼睛就找头顶上去了。我告诉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知不知道？
5: 二大，
3: 这个本分人家图的是什么呀？踏实。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去当兵。
0: 爹，我就是想打球。
3: 打什么球？啊，得了块金牌，就觉得翅膀硬了呗，是不是？
2: 哥，你快给我讲讲城里的闲事儿呗。走，咱回屋说。咱回屋说。
3: 你以为世界冠军那么好拿呀？啊，全国有几个？全世界能有几个呀？那荣国团是什么人？人家那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你跟人荣国团比在哪？
4: 爹，喝口水吧，消消气儿。
3: 咋的？你也是星宿下凡呐？
4: 爹，那我是啥下凡呢？
3: 你呀，炸丸子下凡，赶紧把你过油脑袋洗了去。
4: 啥过油脑袋呀？我这九代贫农啊。
6: 这家伙什么呀？别碰，一会儿坏了。你们可是没有看到，那市里乒乓球馆呀，那叫一个大，是咱们家好几个院子那么大呢。里面摆着十几张乒乓球桌，哇，那叫一个气派。我跟你们讲啊，来参加比赛的人全是各县的高手，我光板司令刘二嘎的名不是浪得虚名啊，我三下五除二把那些人杀得片甲不留，落花流水。
4: 这家伙的，你这跟说书的似的啊，
2: 真有意思啊。

0: 华侨？
1: 对，他叫杜建华，来自南阳的华侨。他的球啊，打得也老好了。他是另外一组的小组里，我们俩啊，在决赛中相遇。那场球，那打的是难解难分，不分上下，那叫一个昏天暗地呀。他赢一分啊，我赢一分；他赢一分，我赢一分。那比分啊，老接近了。那场球啊，打得老刺激了。这家伙，然后呢？
2: 哎呀妈！哎呀妈呀！这时候你喝啥水呀？你就你。
0: 然后呢？然后呢？你咋赢的？你快跟我说说。
1: 对呀、啊，干说你们也不懂，给你们比划比划。
0: 好好好，
2: 行了，就这么演了。
1: 一直到最后一局，那一局呢叫决胜局。
0: 啊，然后呢？然后呢？
1: 他不让我，我也不让他，一直打到了19-18，我暂时领先。
0: 然后呢？
1: 然后，杜建华也拼了命。这一球啊，你来我往，你来我往，你来我往，足足打了10几个回合。最后，我看准机会，那就是一个大力扣杀，
3: 20-18，
1: 没打着，输了。
2: 妈，你说你这没打着，你在这哇喊叫的。哎，不是，你别喝了，你不怕晚上尿炕了？赶紧赶紧，然后呢？
0: 二哥，那你最后到底是咋赢的？
1: 最后我咋赢的？想知道不？最后，建华那个削球啊，是越削越转，他以为我会大力扣杀，但是我没有，我做了一个假动作，轻轻一挡，建华仓促间把球回高了，我看准时机，就使出了我的绝招，大力扣杀。

0: 翠翠啊，你这是干啥呀？哎，王木匠，球桌，翠翠姐，你要打球桌？嗯，
1: 大哥二哥，翠翠姐来了，快出来！大壮干啥呀？
2: 翠翠来了，
1: 送给二嘎呀。
0: 送给二嘎？啊，
1: 啥？送我球桌？为啥呀？
0: 这不行，这太贵重了，无功不受禄，我们家不能收，快拉回去。
1: 怎么无功了呀？二嘎得了冠军，可是给咱们公社长脸了。二嘎，有了球桌，你好好练。 争取练个全国冠军来。翠翠，你这人，你爹娘知道吗？
0: 知道呀。我爹说了，这二嘎不仅是县里的大英雄，那还是咱们公社的大英雄。这宝剑配英雄，这球桌赠冠军，再合适不过了。放心吧，叔叔你。哎，你俩快点去谢。
1: 哎，好嘞。

0: 翠翠，
1: 二嘎，
0: 我从江里抓条鱼送给你和马书记。
1: 二嘎，我爹娘让我寻个好人家，说我该嫁人了。我跟我娘说，我要嫁就嫁一个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那天看你打球，我就知道那个大英雄就是你。你那一个个砍球都砍到我心里，你的模样就嵌在我的脑海里，拔也拔不掉。我马翠翠这辈子非你不嫁。我只希望以后的日子里，你能有你心爱的乒乓球，还能有个我。我说完了，你有啥想法吧？
0: 我没啥想法，我就是喜欢打乒乓球。
1: 那你心里面有喜欢的人了？
0: 没有。
1: 那就行，只要你没喜欢的人，我就愿意对你好，我就愿意等你，就一直等到你慢慢知道我的好。
0: 我有啥好的？我也没啥喜欢的。我
1: 喜不喜欢我是你的事儿，你有啥好是我说了算。从你以后，你身后都有个我。
0: 翠翠，这鱼。

0: 娘，你干啥呢？
1: 翠翠啊，咱们家遭贼了。这我这木料昨天是盖着的，这今天咋都打开了呢？那间那板子缺好几块呢。哎，回来，过来过来。你看见谁拿了吗？
0: 是不是你给我拿走了？哎呦，我的小姑奶奶呀，那可是我打家具的木头啊，是不是你送人了呀？
2: 娘，你别生气。
0: 不是，你送谁了？你告诉我你送谁了？
2: 我让牛木匠打了一个球桌送二嘎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你这个孩子，这么大的事你咋不跟我商量商量呢？你就随随便便送人了？
2: 不是，这二嘎不是赢了吗？你看我爹跟主任，这公社也没表示啥的，你说我再不表示表示，那怎么行？
0: 你说那公社表示不表示，跟咱家有啥关系呀？啊，他们不表示，你就拿我的木料去表示了呗？啊，
2: 娘，你别心疼啊。这，要不等我跟二嘎结婚的时候，这都能嫁妆呗？你说我好不容易有喜欢的人，我就想让他看着这个球桌就能想到我，而且了，你看，万一他哪天走远了，心大了，那我咋办呀？是吧？
3: 那也不至于用咱家木料去摔人心呢。
2: 爹，你咋偷听我跟娘说话呢？
3: 我没偷听，是你们说话声音太大了。不是你这么巴结人家，你有没有出息你？
2: 不就几块破板子吗？你看你俩，这板子重要还是我重要啊？
0: 哎，你说你这孩子，你还有理了？
3: 你也是，你跟他喊啥呀你？
0: 啥我也是啊，你就惯着他吧你。
3: 这几个破板子，你至于那样吗？好好说呗。
0: 哎，那是破板子，那是我打家具的。
3: 那又怎么的？没家具不过了这日子？哎呦，姑娘，
0: 你都是犟种。

0: 确实啊，也是啊，啊，有点变还不行，再磨一磨就行。这回行。
1: 大刘啊，
2: 哎呀，你说素简直是太客气了。你说二小子不就打场球吗？你说你送我们这么贵重礼物，我们家也承担不起呀、啊！你
3: 应该的。
4: 哎呀，马书记，我们真不知道说啥好了。婶儿，你啥也别说了。我爹呀，听说二岗拿奖之后啊，当场就说他必须表示表示，要不然心里啊都过意不去，是吧，爹？
3: 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5: 你看我二哥那眼珠子都快贴到球桌上了。
6: 马书记，你看看。比画报上的还好，
3: 不是，这木材确实不错，我告诉你，真的。
2: 好木头，好木
3: 头。老刘，哎，我寻思跟你说点事儿。
1: 哎呀，别忙活了，
2: 忙活忙活，家也没啥，你说也没个茶给你。我这
3: 你坐。我来呀，我就先跟你说说这两个孩子的事儿。哎，这不二嘎在市里得了冠军了吗？哎，我想啊，就趁这个热乎劲儿，把两个孩子亲事给定了，这不双喜临门吗？啊！
7: 呀，球网！
4: 哎呀，这太好看了，这个，这你手可真巧啊！哎呀，真好。
8: 司令，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敲窗户打球了。
7: 二嘎，你喜欢不？
9: 喜欢。太喜欢了，
5: 手还真巧。
2: 你说你家这个翠子啊，在咱们十里八乡那是数一数二的好姑娘，她能看上我们家二嘎，那是我们老刘家那几辈子都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儿，书记知道。但是人家部队上有规定，结了婚的人不收，你这一定亲，那孩子还怎么穿军装啊？是？
1: 不像你想的那样，我告诉你啊，定亲不等于结婚。哎，先定了亲，等那二嘎从部队一回来，再把婚事办了，怎么样？
2: 不是你这一定亲，你万一人家……
1: 哎呀，我告诉你，
3: 明年公社有一个推荐名额，哎，凭二嘎的条件，公社这边还有我，你说有问题吗？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呀，书记，你说的都是真的呀？
1: 定了亲。二嘎就是我姑爷了，你说我能坑自己的姑爷吗？
2: 那是
1: 啊，这不就完了？你看，凭二嘎，年轻，身体好，做事踏实，有冲劲儿啊。另外，关键是他还有打乒乓球这个能耐，我敢保证，到了部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提干，手拿把掐的。到那个时候，你说入了党，提了干，啊，风风光光。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多好！
2: 啥？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那你说，这个亲事儿，
2: 书记听你的，你说咋办咋办？
9: 啥？定亲不行、
2: 啊！我跟你说，儿子，咱们只是定亲，根本不影响你参军。
9: 爹，我不想参军，也不想定亲，我只想打球。
2: 人马书记说了，你到部队也不影响你打球，也可以打球，没准因为打球你还能提干呢，是不是儿子？
9: 我哪儿都不去，我要去省里打专业队。爹，我对翠翠压根儿没那意思。
2: 那你有哪个意思？人家翠翠，马书记女儿，知道你喜欢乒乓球，人立刻给你打张乒乓球桌。能有这样的好姑娘喜欢你啊，是你八辈子修都修不来的福啊！你还不要了？你在那儿，
9: 翠翠再好，我也不想要。爹，大哥不是喜欢翠翠吗？让大哥娶啊！
2: 婚姻大事，由不得你胡来啊！我告诉你，马书记，我们都商量好了，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没跑。往前拿点。
1: 哎呀，不用！哎呀，你看看你，总这么客气。
3: 我们马家呀，说实话，哎，不是很计较这些俗礼，
2: 是，
3: 只要两个孩子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但是呢，你说我毕竟在公社任那么点职，面子上呢，总得说得过去。

0: 这女儿出嫁弄得太寒碜了，也不太好。
1: 哎，
2: 哎呀，亲家，不愁了。
1: 啥不愁了？
3: 哎，老哥，你坐
1: 啊。啥不愁了？
0: 不愁了，面子不愁了。哎，
1: 面子。
0: 你想啊，别人家有的，你们家是不是没有
1: 啊？
0: 但你们家有的，别人家没有啊。
1: 亲家，都这样了，就别再嘲笑我们了。我们家条件你知道，还有啥呀？我
0: 有啥？金牌。你说啥彩礼能赶得上金牌有面子啊？
4: 金牌就那么大点儿，也不值钱呢，那咋送也送不出那牌上来呀。
0: 啊，嫂子，你听我说啊，我张罗举办一场乒乓球擂台赛啊，让十里八村的年轻人都来参加，轮流上去打，让刘二杆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打败了。最后第一名谁呀？刘二杆。我当场就宣布冠军得主刘二嘎，我马占彪的姑爷。哎，你说要排场有了吧？要场面有了吧？你看不啥都齐了。
2: 好，
0: 你们二位要是没有意见，那可就这么集中了。

0: 你小子可以啊，挺有魄力，什么都没有，光拿着一副球拍就敢这么跑出来？只要有球拍有球胆，我啥都敢。
1: 你们别觉得进了省队就能高枕无忧，就踏实了。一个月后，
0: 进行一场选拔赛，成绩不理想的队员立刻淘汰，从哪儿来的滚回哪里去。
1: 你要是继续照这个野路子练下去，以后一分都拿不着。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0: 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2组，
11: 多拎2个，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6: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14: 真好。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
1: 好。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啥意思啊？
1: 哥，我问你啊，办这个擂台赛，是不是为了招女婿？
0: 好像是这意思。
1: 那是不是谁是第一，谁就是女婿？
0: 对呀、啊。
1: 那如果我不是第一，就不用娶翠翠了，对不对？
2: 你这不瞎扯淡的吗？这十里八乡的，谁能打得过你啊？
1: 你呀、啊，我？对呀、啊，你行。我把所有人先灭了，最后你站出来挑战我，不就成了吗？
2: 你这不更扯淡的吗？我怎么能打得过你呢？
1: 除非我让你求。哥，你放心吧，到时候啊，我一定让你赢，你就等着呀，和翠翠定亲吧。
3: 哎，大家注意啊，今天呢，举办这次乒乓球擂台赛，就是为了我这个未来的女婿刘二嘎呀，这次在这个永安市乒乓球大赛当中得了个第一名。来，哎，那什么，今天他就当擂主，希望各位乡亲呢踊跃报名。哎，凡是参加报名的，哎，奖励水果糖10个。
4: 好，就是谁能拿第一的话，谁能当你姑爷了。你这是比武招亲吗？
3: 你这是什么社会了？你话不能这么说啊！
4: 那要是打不过刘二嘎呢？
5: 那刘二嘎就是新姑爷呗。
3: 不是，来，我说，我现在宣布啊，比赛正式开始。
6: 我再试试。刘二嘎发球。

0: 好，谢谢。哎，我，花苗，我这是找女婿，你在这凑什么热闹？
1: 你看马书记，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来蹭热闹吗？给你添点人气儿，顺便也沾你家的喜气儿，对不对？
2: 大兄弟，
1: 挖几个高球，也打几个抽筋板子，也好好过过瘾啊！
2: 好。
3: 行了，你就是为这几块糖，不就是吗？几块糖你拿走吧。那是。行了，行了，行了。
4: 哥哥，找个好女婿。加油！
5: 小鼻涕，你也来娶媳妇儿啊？
4: 我不娶媳妇儿，赢了给糖。来来来来。
6: 这位是老刘家的老大，刘二嘎的亲哥刘大哥。哼，兄弟俩强媳妇精彩呀！5-1，大胜！哎呀，哎呀，大胜！
7: 管不着！
6: 干啥玩意儿？爹，我赢了！
7: 赢什么赢？
6: 你说。
7: 咋回事啊？大嘎赢了，我输了，大嘎是第一。这谁说的？
6: 你这个第一是骗人的。刘二嘎，我要跟你打。
7: 二嘎，你就看着他，当着大伙的面扇我的老脸吗？
6: 我输了，我不打。站住！就这点能耐，据说前阵子在市里得了个什么冠军。这依我看，这金牌也是靠坑蒙拐骗得来的吧？你说啥呢你？啊？我给你打！臭球篓子，你才臭球篓子！哎，1-0。
7: 2-0，3-0，4-0，5-0，6-0。
8: 6-1，
9: 二嘎，往死里打！

0: 乡亲们呐，你们大家也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家二嘎在市里乒乓球比赛上拿了冠军，得了金牌，我请大家给我做个证，我要拿这块金牌向马书记一家下聘礼。
1: 好，
0: 哎，谢老刘大哥，老嫂子啊，过两天我们两家联合举办这个定亲酒宴。
2: 希望各位乡亲都来喝喜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以为你心里的小舅舅我不知道啊？你故意输球，那翠翠就能嫁给大嘎吗？
1: 做梦去吧你！我跟你说，这个擂台赛就是摆给咱们两家长面子的，不管是输是赢，翠翠你起定了。还有，今天哪儿都不许去，就在家待着。你娘把定亲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明天就摆定亲宴，正式定亲。
2: 整不了你一天。
3: 爹，你锁啥门啊？防贼啊？
1: 防贼都没防你这么费劲。
4: 爹，干啥呀这是？
1: 擂台赛的事儿回头给你算账，把人给我看好了，他要跑了打伤你狗腿。爹。
5: 哥，你这是干啥呀？你不能光听爹的，我是在帮你呀。
6: 行了，你帮不你自个儿吧。
5: 我告诉你啊，明天我真的跟翠翠定了亲，你就彻底没机会了。
1: 定不定？
6: 定定定定，我本身也没戏，翠翠看不上我，赶紧。

0: 不是这六二嘎啥意思啊？我好心好意办了一场擂台赛，那是给他们家长脸。他们可倒好，合起伙来算计我。你说大嘎二嘎整点事儿，那以为我看不出来呢？糊弄谁呢？
1: 呀，行了行了，他刘婶儿不是紧着来给你道歉吗？再说老刘把二嘎也定在屋里了，明天的定亲酒，他们一家子也准备差不多了，别得理不让人啊。
2: 就是啊，爹，你看咱这不赢了吗？牌上也有了，面子也有了。你看周围的村民都说，你找了个了不得的女婿呢。
0: 就你心大。
2: 爹，我再给你烫壶酒啊。

0: 啊，来来来，赶紧把饭先吃了。
1: 哎，怎么吃呢？赶紧的，吃是不是？

0: 不吃我吃。嗯，香。
1: 你盯着我干啥呀？
0: 咱爹说了，明天给你定亲，怕你今儿晚出什么幺蛾子，然后我就在这盯着你。我这一宿我也不睡了，我就这么盯着你。
1: 哥，你没事吧？这门锁了，这窗封了，我插翅也难飞。
0: 你小子真是的，碎碎哪点不好啊？
1: 好，你怎么不娶啊？
0: 这就看不上我呀？
1: 你就没努力？
0: 谁没？
1: 哎，行行，
0: 哎，你这干啥？你要干啥？
1: 我去尿尿。
0: 尿尿啊！你别动，来，要不尿这儿，要不憋着。
1: 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谁为难你了？你没听咱爹咋说的？我要是让你跑了，爹打断我的腿。哼。
2: 不是你，你一惊一乍的，咋的了？
0: 你听见动静了吗？二嘎不会就跑了吧？我这心里咋不踏实呢？
2: 哎呀，你别疑神疑鬼的，那大嘎不是盯着呢？
0: 不行，
2: 你找啥呢？
0: 咱家大通锁呢？
2: 你找那干啥呀？
0: 你忘了，上次二嘎跑，大嘎就帮凶。不行。我得把外门锁上，那谁跑不了。
3: 门怎么开了？哎呀，这怎么回事？
4: 二哥把我打晕了，跑了。

0: 爹，慢点啊。
1: 兔崽子，
2: 站住，都抓住你，我打折你狗腿。你站住。你个兔崽子，你给我回来，你跑了，我怎么向马家交代呀？我怎么向马家？
3: 爹，爹，爹，
4: 王副主任。
5: 许教练已经同意了，让你先进省队的苗子集训队。
4: 真的呀？
5: 啊，
4: 王副主任，您真是我的大恩人，谢谢。
5: 就凭你小子对乒乓球的热爱，我就不能袖手旁观。不，你小子可以啊，挺有魄力的，什么都没有，光拿着一副球拍就敢这么跑出来？
4: 只要有球拍，有球打，我啥都敢。
5: 好小子，打球需要你这种精神，敢争取，敢牺牲，不放弃，才能够摘金夺银。你的事情我已经跟许教练都交代好了，他答应你先去报道，因为你什么材料都没有，编制还没法落实，伙食标准也不确定，这样你先去，剩下的事情我来帮你处理啊。
4: 只要能打球，不吃饭都行。
5: 不吃饭怎么打球？真行！来，这有点钱跟粮票，你拿着先用啊。
0: 王副主任，你已经帮了我很大忙了，这钱我不能要。
5: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真要是训练的时候给饿晕了，让人抬回来，就真没救了，知道吗？
0: 谢谢您了，您对我太好了。
5: 这个无知，善压人。有志人。

0: 你小子好好的，打出点名堂来，别给咱永安丢脸。
1: 您放心吧，我就是奔着冠军去的。
0: 赶快吃，吃饱了我送你去车站。
1: 行。
2: 哎，队长，干嘛去？
1: 啊，我接人去，我接人去啊。

0: 天你重看了，打得干净利索。嗯，但我觉得呢，跟我比好像还差了点。哎，别不信呢，我今天打了一个15大板，那球都飞栅栏外了。哎，我这手啪！
1: 等会儿再吹啊，歇会儿。
2: 那个，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苗子队的新队员刘二嘎，大家热烈欢迎。
0: 这不就是那个冠军同志是不是？
2: 非常好，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0: 也不麻烦，不麻烦。
2: 来，
3: 没有。
2: 这个呢是你的床，听许教练说你是啥都没带，就带了一副球拍就来报道了是吧？所以我们大家伙儿就给你准备了准备。
1: 铺盖卷已经在这儿了。
2: 这个饭缸是许教练从家里面给你拿的，这洗漱用品是我给你准备的，还有这脸盆
1: 是刚才吹那个王小虎他给你准备的。
0: 不用谢我啊。
4: 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非亲非故的就对我那么好，都是队友，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东西是有点旧了，凑合着用啊。
5: 这是啥话呀？有的用就不错了，我从来不挑三拣四。
0: 哟，还挑三拣四？就是你想挑，我们这也没有啊。
1: 哎，虎儿，你刚才说你的多少板来着？
0: 15大板
1: 是吧？来，给我展示一下15大板，我看啥叫15大板。
6: 大家好，我叫杜建华，是来参加苗子集训的。
2: 你好，我叫孙少杰。
6: 哎，你好，
2: 建华，
6: 二嘎，
2: 这俩人不是冤家不聚头是吧？
0: 是啊，
1: 热烈欢迎。

0: 先跟各位新队员认识一下啊，我叫高景文，是省乒乓球队的总教练。首先啊，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下。 我们队内的纪律规定：无故缺席训练者，开除；不服从教练安排者，开除；迟到早退者，警告；累计三次者，开除；私自离队者，开除。全
1: 是开除啊！
2: 规定
1: 这么严啊！
2: 怕啥呀？
1: 开除。
2: 你想想，
1: 打球啊，
2: 咱们还是干啥？
1: 打球啊，
2: 开除。
1: 那不就得了吗？
0: 打架
1: 只要打好球。
0: 就没有走得道理，那如果打不好球，也就没有留下来的道理啊！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哎，你们两个出列，队列里不许交头接耳。现在记你们两个警告一次，入列吧。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啊：男女队员之间不允许谈恋爱，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在我们省体工队，一切以成绩说话。
3: 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3: 当上省队队员，那就是布鞋换球鞋，业余变专业。但你们别觉得进了省队就能高枕无忧就踏实了。一个月后，进行一场选拔赛，成绩不理想的队员立刻淘汰，从哪儿来的滚回哪里去。另外，你们别觉得你们是各县市的高手冠军，我告诉你们，在省队你们什么都不是。 无论是训练还是生活，是龙过盘子，是虎过卧着，有能耐都给我用到比赛上。谁训练偷奸耍滑，谁不服从管理，不服从教练，退你们回去，比谈烟灰都简单。懂了吗？
4: 懂了。
3: 今天第一项训练，所有人跑20圈，开始。
5: 向右转，
1: 咋一来就跑步啊？不打球啊？
5: 叫咱跑，咱就跑嘛！啊，
3: 杜建华、刘二嘎，加跑2圈，
4: 跑步走，1、2、1、2、1。

0: 保持速度，我跟上。
1: 1 2 3 4 1 2 3 4
0: 跟上，保持速度。
2: 1 2 3 4

0: 来，停一下啊！我呢再强调一下动作要领，这个力量来自于脚和腿，用腰传递给上半身，大臂要固定，然后随腰击球，小臂呢顺势收拢，而且呢这个小臂记住往前，有些人都往上，往前。好，来，咱们呢重新开始。 每个人自己数一点，一个人一千次。来，准备，走。对对，小臂顺势收拢，用腰啊，用腰，重心要记着转移，少用大臂，少用大臂啊。
1: 大臂顺势收拢，好，对，往那好一下。你往下搓的时候，你现在还是那么僵硬，你稍微柔和一点嘛，是吧？你稍微柔和一点嘛，别像剁肉似的，继续。
2: 太忙了，抽支烟没？
3: 不抽。
2: 抽一支吧。不抽。哎，别！书记啊，我真不知道我那二小子跑荆州打球去了。再说他跑，我也不知道我把窗户都钉死了，亲家。别！
3: 这个亲家，我可高攀不起。
2: 不是你们家这个二嘎是不是觉得自己进了省体工队，他就是城里人了啊？
3: 不，书记，你别生气啊。他去哪儿，他也是个乡下人啊，庄户人。那个，你别跟他一般见识。那不管怎么说，他进省队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2: 当然不是坏事了，是不是？你们刘家这回可是风光了。
3: 把我们马家去造的灰头土脸。
2: 书记，你消消气儿，不管怎么说都是他的不是。你等我见到他，我打折他腿。另外，书记，你也制止他，他不是在省体工队32斤粮吗？你扣他2斤，就给他3升斤，别让他吃饱，再让他跑。
3: 他那个郑沈寒，
2: 啊。
3: 刘啊，郑沈寒吧，你清楚啊。这是很严肃的事儿，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啊，所以你就不必操这个心了。
4: 喂，那个书记，
3: 孙主任，
4: 书记，
3: 不是不是，我是跟救济粮都安排好了，你怎么跟没事儿似的呢？
4: 书记，我现在去弄啊。
3: 喂，那个书记。
4: 还有事吗？

0: 干嘛？我都吃饱了。
1: 你那叫水饱，拿着。
0: 不，来，
2: 你给了我，你不就得挨饿了吗？
1: 哎，你看，我都撑着了。哎，
2: 谢谢。
1: 走，训练去。
2: 这天天不是长跑就是挥拍，腰酸背痛不说，这球技一点长进都没有。
1: 二哥，小声点，小心让教练听见。
2: 天天练一个动作，人都练傻了。你说咱们许教练是不是也傻呀？怎么就不能换个活泛点的法子呢？
1: 啥法啊？
2: 对打呀，对打找能耐。战场上的将军哪个不是傻出来的呀？你说有道理不？
3: 说的有道理。刘二嘎，那咱们就换个活泛点的法子。
1: 教练，他不是那个意思。二嘎，跟教练道歉。
2: 他说有道理，
1: 教练说的有道理，不是那个意思。
4: 集合。
3: 孙少杰，
5: 到。
3: 一局九个球，对手刘二嘎，放开打。
5: 是。

0: 零比一。零比二。三比零。四比零。一比四。二比四。五比二。六比二。二比八。九比二。
1: 九比二了，输了啊！孙少杰获胜。
2: 李二长，这个法子活翻吗？
3: 少杰是队长，我打不过他是正常的。
4: 二卡，
2: 王小虎，
5: 到，
2: 你上。
5: 是。
1: 加油啊！
0: 一比零。一比一。一比二。一比三。
1: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鞋带松了啊。

0: 3-2。2-4。
1: 教练，这球裂了，刚刚那分能算吗？
2: 刚才那球不算。
0: 3-3。4-3。是不是？
2: 小胡，好好打。
3: 啊。
1: 下。
0: 4-5。
2: 我踹你啊！哎，总来。

4-6，7-4。8-4。

0: 杨镐，你刚才那个反手反拍是个什么打法？
1: 这是我的杀手锏，砍球。
0: 从今天起，不许再用你的砍球。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所谓的砍球啊，就是个野路子动作，不系统、不正规，根本上不了台面的。别以为你刚才拿了几分就能证明你这砍球厉害了，那人家为你高球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继续照这个野路子练下去， 以后一分都拿不着。大家都听着啊，练好了基本功，才有对打的机会。如果谁对教练的安排不满意，说基本功没有用，那就趁早离开省队，省得占个名额。
2: 别愣着，动起来！

0: 姐，刘二敢，
1: 你是许倩？
0: 刘二敢，你这是？
1: 哦，我刚进苗子队，这衣服啊是少杰借我的。
0: 恭喜你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在省队见面了。
1: 离开省队啊也快了。
0: 怎么了？训练不顺利？
1: 打了这么久的球，第一次输那么惨，我都没信心了。
0: 谁还没输过？这点挫折算啥呀？你心里怎么这么装不下东西啊？
1: 别的挫折我都不怕，但输球……
0: 没有输哪有赢，输了就总结经验，下次赢回来就是了。哎，你那在大巴车上要拿冠军的气势呢？这气势没了，豪气丢了，以后就别想再赢球了。

0: 这是咱们省体工队的荣誉室。每一次运动员们在大赛当中拿到好的名次，他们获得的奖牌、奖状和锦旗都会摆在这儿。那边是羽毛球队获得的荣誉，后面是篮球队获得的荣誉，还有这边是乒乓球队获得的荣誉。不能碰，这有红旗杯的，还有全运会和各个省之间获得的奖牌和奖状。
1: 这不是你吗？
0: 这是我去年和王辉参加三省联赛的时候，我们夺得冠亚军时候的照片。从我成为专业运动员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地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打乒乓球？如果说之前是因为我喜欢，我热爱，那成为专业运动员之后，我就又多了一份渴望，一份责任，我要为东宁队，更为我自己去创造更高的成绩。每一个运动员的最高目标都是拿金牌、夺冠军。现在我要为咱们东宁去拼全国冠军，将来我要努力争取进入国家队，去代表咱们中国去拼世界冠军。我要把考比伦杯举起来，要把吉盖斯特杯举起来，我要让中国的国歌在世界各地奏响，我要让五星红旗在世界各地飘扬。这一路上我肯定会输，也许还会哭，但我绝不会放弃夺金的梦想，绝不会停止向冠军领奖台前进的脚步，绝不会让拼搏的心停歇。荣国团输过，徐英生也输过，庄则栋也输过，但他们最后都赢了，他们成了拿金牌、夺冠军、为祖国争光的英雄。只要你的内心足够坚强，信念足够坚定，那就一定能成为冠军，一定能赢得属于自己的那枚金牌。

0: 二嘎在省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到头来没吃没喝的。这个正式函一旦给二嘎开了，他就是正式的省队运动员了，工人编制，成立人了。
1: 基本功是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快速的捷径，你只有一遍又一遍的给他练扎实了。咱们接下来打的是什么？红旗杯全国比赛，没点过硬的本事。
2: 凭什么拿奖牌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3: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5: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前年阁下的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墙，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5: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体现出他的不一样的一面，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
2: 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
3: 林看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代号北风。
1: 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从一个白纸到生意场上面的一个老手，同时呢又带着任务，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他是一个有好几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4: 这个人是个台上，
5: 姚定元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州，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那就有意思了。
1: 一面就是他要完成好他的上面交给他的任务，一面就是他要隐藏得非常好，真的要融入到这边的生活，要跟所有的朋友要打交道，要跟所有的政界、商界、社会上面盯着他的人，他都要跟他们要处理好关系。
6: 做局就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拼到最后就看谁想得更多，想得更深。
7: 什么意思？
8: 越来越有意思。
1: 你在做台商的时候，你是在明处，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你可能因为某一次喝多了说错一句话，你有可能引起对你的怀疑，然后你有可能暴露。
7: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9: 是一次。
1: 他会有恐惧的时候，他会有害怕，他会想要退缩的时候，这个点要表现得够充分。
10: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被动。
1: 到后面老手的时候，他可以掌握，感觉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都得心应手的时候，那一份自如也要表现得很好啊。一个是比较生一点，一个是比较老一点，这两个阶段的我觉得极致要把它表现得好，才能够体现它中间的所有的这个变化。
3: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
10: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1: 林看山这个人其实还是有他很细腻的一面的，他的观察力，他的判断力，他是有一股很强的韧劲儿在。因为你要做潜伏这个事情，韧劲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能是短时间的，但他也有可能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国安带有生活剧，就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贴近的这样的戏，跟这样的角色其实也不太好演，因为那个分寸跟尺度的把握其实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小江老师的剧本其实写得非常好，每一个角色也都写得非常立体，然后又有导演对于整个剧的把控，所以我们演员其实也是在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下饰演这个角色。我相信大家肯定

业都是，不管是年轻的力量还是我们的老戏骨，肯定都对大家各自饰演的角色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演这个角色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责任的。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铐子。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 你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4: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3: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往该收拢，
5: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0: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
9: 也帮别人活着。
10: 我许诺过你，
9: 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0: 我们是有血共生、祸福同担的夫妻，
9: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又输给杜丽了。对啊，他吧，相持不如我，但前三把比我强，比分是咬的，一路都挺紧的，但最后还是输给他三分。我得和你们胡教练商量商量，得找个快速有效的办法把你这块短板补上。
1: 昨天我遇到刘二嘎了，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集训队了。不过练的似乎不太顺利，情绪挺低落的。我安排他跟少杰、小虎各打了一场，输惨了。他没受过专业训练，不输才怪呢。
0: 他基础差，还不老老实实训练。我要不给他来个下马威，他这个好苗子就废了。
1: 那要是遇到承受能力差的人，这一下可就懵了。
0: 啊，输一场球就懵了，那趁早滚蛋。
1: 您不是对他那招还挺感兴趣的吗？
0: 那好，你说的砍球啊，那是有点意思，但是还不成熟。他身上那股子敢打敢拼、不要命的劲儿，我倒挺欣赏。要不然的话，早让他卷扑克卷滚蛋了。

0: 歇会儿啊，杰华，还是和你打球过瘾。到处找你们呢，这大周末的还在这练着呢。
1: 沙姐，
2: 队长，
1: 你咋的这么刻苦呢？
2: 自从输给你之后，他就每天拉着我陪他练球。
1: 咋的，不服啊？想赢呗。 那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
0: 想，当然想了。
1: 二哥，哎，你打球很有特点，这是你的优点，但是。

0: 呀，差一点儿，好球。
1: 小王，帮我再摆上这个球。

0: 二哥，我们最大的差距就在于你基本功不如我，你只有练好了基本功才能去赢别人。那天你赢我那几个球确实扣杀挺狠的，但是如果你不掌握好基本功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制造更多的赢球机会。你说你有再多漂亮的技巧，没有发挥的机会，那不就是空缺的萝卜，中看不中用吗？
1: 二哥，队长说的对，我们还是基本功太弱了。
2: 少奇，练好基本功就能指哪打哪儿。
0: 能。
2: 你教教我吧，怎么样才能迅速提高基本功？
0: 基本功是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快速的捷径，你只有一遍又一遍的给它练扎实了。卖力的长跑那是为了提高身体素质，重复上千次的挥拍动作是为了锻炼肌肉记忆，加强下意识的反应，这是每一个运动员的必经阶段。
2: 我明白了，只要能练好基本功，让我练啥都行。
0: 二哥，建华，这是我专门给你们俩找的铁号，用它来练习挥拍动作，能够增强臂力，强化肌肉记忆，试试。
3: 我试试。是挺有分量的啊。那
2: 少杰，嗯，你说用哑铃练习挥拍好使不？
0: 好使啊。哎呀，这对自己够狠的哈。
4: 建华，那拍子就给你使了。
5: 哎，
6: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

0: 哎，多吃点吧。嗯，我的饭票吃没了，下一顿就只能干啃馒头了。
1: 啃馒头？你想得美！这个馒头啊，还是我赊来的。哎呀，
0: 可是光吃馒头也吃不饱啊，我这一趟训练课下来，饿得两眼冒金星了。
1: 别提了，我刚才乒乓球啊，怎么干怎么像元宵，我闭上眼感觉元宵满天飞，我恨不得咬一口。
2: 可是还有半个月才罚定量呢。哎，咱今天来吃什么呀？
3: 建华，这附近哪有打乒乓球的呀？人民公园那附近，
2: 多少人聚在一起打球啊？下午啊，我出去一趟，你帮我请个假。
4: 三郎，好！我看你球打得还不错，咱俩打一局吧。
5: 行啊，一局起一个球来，
4: 干打多没意思呀。咱俩单点彩，行不？
5: 行，
4: 来。
6: 好，
4: 运气，运气，运气。你发球。
7: 2-0，好，3-3，
8: 赢了。你真厉害，好，7-5，打赢了。
4: 侥幸，侥幸，之前我输了啊。
8: 再来一局，这场打一毛的。
4: 行了，你发球。
8: 同志，拿点醋。看啥吃呀？二哥，这哪来的？
4: 哎呀，你别管了，只管吃，放开吃，使劲的吃。
8: 不行，你得说清楚了，这哪来的？
4: 嗯，好吃。
8: 不用我管，放开来吃，这可是你说的。
9: 喂，你好，省体工队。啊，你好，你好，我是许世鹏。啊，你哪里？派出所。哎，有你们这么当教练的吗？你们这运动员是怎么管的？
10: 东宁人民养着你们，是指着你们为东宁争光去拿金牌。
11: 队长，签个字。
9: 哦，你们在红旗边上打那叫臭。
11: 谢谢。
9: 真本事没有，给社会添乱，能耐倒不小。
10: 是我失职，我没有管好。
9: 你说说，这乒乓球运动员出来打球赌钱，那射击队得怎么办？那不得扛枪上街了？

0: 还对？
1: 不对不对，您说的对，我们做的不对。
0: 瞧见我呀，撒丫子就跑啊，比那撵狼跑的还快。我这一通追呀，瞧瞧瞧瞧瞧瞧，这脚蹬子都给弄飞了。
2: 碰见我，能让他跑了？
1: 跑不了，肯定跑不了。你往哪跑你？你这脚蹬子多少钱？我来赔。
0: 这是个赔钱的事吗？
1: 同志，的确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跟您添麻烦了。这孩子啊，伙食供给关系没落实好，他一时糊涂，想挣点饭钱。你说一个运动员连肚子都吃不饱，怎么打球？你放心，我把他领回去啊，狠狠地批评，好好地教育他。
0: 你们既然把他招进了体工队，就得负点责任了。伙食的问题，单位内部解决好，不能把不良影响往社会上扩散，是不是？
1: 对，的确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好好解决。您看这孩子，我是不是先领回去？
0: 他呀，也是个初犯。
1: 对对。
0: 也没造成什么严重的社会后果。
1: 哎，是是是。
0: 听说还是个贫下中农。
1: 是的是的。
2: 签个字儿，把人领走吧。
1: 感谢，哎，感谢感谢，
0: 记得以后有好球票送两张来。
1: 哎，放心放心，走吧。哎。

0: 你哭什么？教练，我知道错了。这碗面，我能不能不吃啊？
1: 我让你吃碗面，你哭什么？我知道啥意思。这碗是送行饭，吃了这碗面，我就该走人了。
2: 我知道我不应该赌，但是我实在是太饿了。这是怨我，你的伙食供应问题，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看什么看？快吃啊！吃完赶紧回去，我队里一摊子事儿呢，傻不傻？还有，绝不允许跑到社会上打野球。 让你进省队是为了打比赛夺金牌，野球会让你的路子歪掉，就是野路子，知道吗？
0: 教练，我知道了，我也记住了。

0: 咋的了你这是？
1: 你咋回事啊？你哭天抹泪的。
0: 哪不舒服了？
2: 不是我，是二嘎。
0: 二嘎？二嘎咋的了？
2: 二嘎在省里给咱们公社给咱们县争光长脸呢，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到头来没吃没喝的，他得多心寒。爹，你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这是新社会吗？那二嘎到头来没吃没喝，你在这儿吃得下喝得下吗？二嘎瞪着你。
1: 得得得，你别给我指桑骂槐的啊。
2: 二嘎没吃没喝的，改明我也不吃不喝了。
1: 不是闺女，你可别犯傻呀，这个政审函一旦给二嘎开了，他就是正式的省队运动员了，工人编制城里人了。
0: 那不挺好吗？
1: 好什么好啊，二嘎一旦是城里人了，你说他心里还能盛下翠翠啊？他老刘家必须得给我一个正式说法，要不你想让翠翠堂堂正正的嫁过去，可能吗？
2: 那你都说堂堂正正了，那怎么在这节骨眼上掐人脖子？咱不能干缺德的事儿。
1: 缺德？谁缺德呀？哎呀，你看看老刘家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

0: 手要放松，放松一点。
1: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0: 不错不错，大有进步，
2: 还差两个，
0: 我再给你摆两个。
1: 二、一，
3: 来都停一下。
4: 哟，动作快点，动作快点啊！
5: 这些天大家积极性很高，尤其是新队员表现突出。由于红旗杯的比赛要在本市进行，所以说这个苗子队的选拔赛提前到本月底进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大家一定要下苦功夫，争取在球技上有飞跃、有突破，能够顺利的通过选拔赛。通不过的，那就只能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了。
6: 哎，这怎么能好好练呢？没事的。
5: 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8: 明白。
9: 通过苗子选拔赛是你们的第一目标，后面的训练强度要加大。从今天起，新队员开始对打训练，老队员帮助新队员，你们各自挑选对手，开始吧。
0: 二哥，
2: 啊，
0: 一想到通不过选拔赛就要被退回去，我这心里扑腾扑腾的。
2: 优胜劣汰，这个有什么好担心的呀？再说了，你受过正儿八经的训练，你的削球技术那么好，一定能留下来。
0: 大家都是各县市精挑细选的人才，技术都不差。
2: 这叫什么？
10: 麻秸秆打狼，
2: 两头害怕。你怕输给他，他们啊还怕输给你呢。没事，来吧。
0: 好。对了，今天高教练在，你可千万别用看球，啊。

0: 他那个毛病形成以后啊，很难改掉，
1: 规范多了。
0: 行，我走了。
2: 老许，咱们这训了一个多月了，你觉得这批苗子水平还行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要不是杨副营长嚷嚷着要扩充队伍，我一个都不想留。
3: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急也没有用。培养一届苗子队，瘸子里拔将军也得选几个出来，要不咱们队伍更新也是个问题。
0: 那你觉得这批苗子里谁好点？
3: 我觉得刘二嘎不错。哎，老许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看人的眼光有问题。你说这刘二嘎，除了身上有股子野劲儿，什么本事都没有，最起码的基本功都不行。
0: 我看好就是他身上这股冲劲儿，和你说的那股野劲儿，那么基础嘛，差是差点儿。但打起球来还挺鬼，脑子比较活。
3: 打球比较鬼，哎，打县比赛、市比赛还可以。 咱们接下来打的是什么？红旗杯、全国比赛，没点过硬的本事，凭什么拿奖牌啊？
1: 高教练，徐教练，找我是吧？啊，明天你就不用参加训练了，你带几个人到体育 跑一趟，把兴奋的器材领回来。
4: 哦，行啊，那我吃完早饭我就去。
1: 哎，就这事儿。
4: 好。
0: 哎，咱们队里啊，要多几个像孙少杰这样的那就好了。

1: 我不能这样练下去了。你又咋了？我觉得我打法有问题，怎么打怎么不痛快，老让我加强防守，连杀招都没有。哎，建华，你想想，这跟打架一样，光挨打怎么行呢？我得找教练好好聊聊。哎呀，
2: 你跟教练你聊啥？换个训练的路子呀。
3: 二卡，你不要命了？
1: 你忘了训练多说一句话就多跑两圈，以前吃得饱跑两圈就跑两圈吧，现在吃都吃不饱了，多跑两圈你命都没了。那我就问明白啊，现在这样下去我怎么赢球都不知道。
0: 不是，二嘎，二嘎，哎，有话就说，别吭吭唧唧像个大姑娘似的。教练。 我觉得我越练越迷糊，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1: 哪不对劲？说说。
0: 从苗子队集训开始，我一直在练基本功，高教练不让我用砍球，没有一技之长，我拿啥赢球啊？
1: 打球最主要是抢先占据主动位置，要控制对方。高教练说的对，基本功很重要，但上场你怎么赢，球怎么打？
0: 全靠你自己。就是说，怎么能打赢就怎么打，对吧？训练是帮助你赢球，不是限制你赢球。比赛的时候，当然要按照能赢球的方式去打，怎么赢，怎么打。
1: 那我明白了。
0: 哎，你球拍呢？

对一个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来说，技术器材缺一不可，都很重要。现在的乒乓球运动随着中国队的崛起，已经形成欧洲、中国、日本三大强劲势力。世界乒坛每次大赛，你出奇兵，我换新招，战术、打法、技术竞争这么激烈，层出不穷，器材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更改。所以要想赢强敌、夺金牌，打法、器材一丝一毫都不能含糊。

0: 哎，把那风扇给我拿来。
1: 哎，放哪儿？
2: 这儿。

0: 来啊。
1: 想怎么打怎么打，
2: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来，

0: 建华，我把早饭给你打回来了，
1: 赶紧起来吃，吃完就好了。
2: 你呀，就是饿的。
3: 来。哎，你吃了吗？
1: 我吃过了，我给你多买了一个馒头。
3: 咱手里这点粮票啊，就是一顿只吃一个馒头，也扛不到选拔赛那天啊。
1: 你就多吃一点，往后啊，我能不吃就不吃了。
3: 那怎么行？一顿吃一个馒头，双腿发飘，好歹能动。你要是一个都不吃啊，你站都站不起来。
1: 没那么邪乎，我膘厚，扛饿。
3: 自打进了省队，咱俩顿顿在一起吃。
2: 你膘厚哪儿了？
1: 行了，你多吃点啊，赶紧吃。

0: 好意思，教练，又拉肚了。
1: 接下来你上。
0: 哎。
2: 闹什么闹？吃饱撑的。
1: 哎，元哥，你怎么这么背啊？少杰在，你跟少杰打；少杰不在，你又得跟王小虎打。
3: 去，他又拉肚去。
1: 坚持啊，坚持。

0: 2-1，杜建华胜。
1: 好。
2: 第二组王小虎对刘二嘎。
3: 哎，来，让我看看最近练球有没有长进，先让你5个球。
4: 哪那么多废话，

0: 叫队医。二嘎，二嘎，你醒醒！哦，你醒了，二嘎。没什么大问题，低血糖，喝碗红糖水就好了。不过这两天呢，不能让他再训练了。
1: 二嘎，刘建华，送他回去休息。
2: 教练，我没事儿。
1: 可以继续打，我想火，我们继续。
3: 让你休息就休息，这两天老老实实休息，
1: 去。
3: 走。
1: 建华，我自己可以，您在这儿啊，好好训练，我自己回去。
0: 慢点啊！
1: 哎，杜建华，你说刘二嘎他是不是下晕了？
2: 你住手！到。
1: 你上，跟他废话。我手下留情。
4: 你别晕倒就行，让你爸个球。
1: 一二三，三，
4: 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
5: 教练，哎，二嘎，你怎么起来了？教练不是让你休息两天吗？我没事儿，不跟你一起训练啊，我心里发慌。
4: 一、二、三，一、二、三。
5: 哎，这刘二嘎不是免了吗？怎么又跑上来了？刘二嘎这小子倔得很，那嘎劲儿就上来了。昨天不是落了训练吗？今天肯定想补上。还是得看着点儿，身体有点弱，得照顾点儿，别练太狠了。
1: 你今天哪儿也不对劲儿啊？
5: 我哪儿不对劲儿？<笑>我不看好他，是不看好他的打法。
6: 我也承认他训练上有股子狠劲儿。哼，少杰，我们去许教练那吃饭，要不要买点什么东西啊？哎呦，
7: 你可别害我挨骂啊！我跟你说，许教练是从部队回来的，人老正气了。去他们家吃饭，敞开了吃，高高兴兴的。要是敢带东西，全得吃了窝脖。
6: 难怪呢，我觉得他这人挺直的，像炮筒子一样。原来是部队回来的呀。
7: 对，他在部队呢是篮球队教练，然后转业到省里，咱们队里有篮球队教练了，所以现在就是乒乓球队教练。
6: 我就是他一手从业余队给调上来的。哦，
5: 我说呢，这个哪有乒乓球队这教练整天挂着个球哨子的？我以前的教练都不挂哨子的。
6: 这个我还真不懂，我以为教练都挂哨子。哎，咱们去许教练家是不是得干点什么活呀？
7: 是，是有活的，咱肯定得干，有饭那就吃，这样随意点就行。 我跟你说，咱队里队员那过年过节啥没少到教练家赶上伙食，你们俩别紧张啊！我跟你说，师母人特好，那和蔼着呢。咱去了以后呢，就敞开了吃，越不拘束，教练就越高兴。<笑>放心啊！哎呀，这咋的？又给教练买饭去了？
8: 对啊，这不光买菜还搭钱，那钱可是我出的呢。呵，
6: 你也来教练家吃饭呀？
8: 对啊，就你们能来，我不能来啊？能，
6: 当然能了。
8: 二嘎，帮个忙。
6: 哎、
8: 走吧，上去吧。
6: 等。哎，少杰，你不说教练不收运动员的礼吗？这个，行，先上楼吧，上楼走。
8: 走吧。<笑>

0: 来，老许，我来帮忙。
1: 哦，你把粉条剪了，然后泡上。
0: 哎，老许，要不你留点肥肉吧，多炼点油渣。倩倩最喜欢吃油渣炒饭了。
1: 都炖了吧，就这么点肉，这还不一定够那几个小子一顿造着呢。
0: 哎，得先过下油。
1: 我来，我这从砂锅三百学来的，咱得创新啊。
0: 你倒不心疼，好不容易攒了那么多月的肉票，你这一锅都煮。
1: 那你怎么不拦着我这？
0: 我拦着，我要是拦着，那就是耽误摘金夺银，耽误为国争光，这大帽子我可不敢担待。
1: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看每次孩子来家里啊，喊你声师母，瞧把你乐的。
0: 要说啊，这些孩子们也真不容易。你说每天运动量那么大，口粮就那么一点点，要是敞开了吃，哪够啊？
1: 现在我们省队粮食越来越紧张了，馒头都开始限量供应。我这个当教练的不能看着孩子们吃不饱饭在那训练，打着打着就晕过去一个，打着打着就休克一个。
0: 哎呦，那是低血糖，没有营养啊。这个时候啊，你给他们冲点红糖水喝就好了。
1: 哦。哎，你去招呼他们吧，这交给我了。
0: 来了。呀，少杰来了。
2: 师母好。
3: 阿姨好。
4: 婶子好。
0: 哎呦，这叫法还挺多，就叫师母吧。
5: 师母好。
0: 来，快进。哎，跟着闹，快坐啊你们啊！来，瓜子儿、花生，来，还有糖，快吃，坐，来吃啊！
6: 你坐，
0: 老许，
4: 坐，
0: 孩子们都来了，
6: 都来了，
7: 教练，
1: 哎，坐吧，别客气啊，就到这儿回自己家了。哎，把白菜给我拿来，白菜，哦，
4: 教练，哎，白菜来了，哎，
1: 放那儿吧。
8: 二嘎，我来。
4: 没事，我来。
1: 你出去聊天，吃东西去吧。
8: 你去吃东西吧。
9: 哎呦，爸，你怎么还没好呀？我都饿了。
1: 就你嘴急，白菜嫩下锅就塌，一会儿就开饭了啊。
10: 哦，原来你们，哎呀，难怪。
8: 难怪什么呀？
10: 难怪让你买白菜，他不给你钱呢。
1: 我给他什么钱？
8: 你快去吃东西吧，快去吧。

0: 隐瞒婚姻事实就是欺骗组织，违反纪律，要开除的。啊，
1: 从今往后一定让他好好疼翠翠，好好孝敬你们二老啊，亲家。
2: 这次选拔赛啊，每个小组只留第一名，剩下的全部淘汰，哪来的回哪去。
3: 刘二嘎，你暂时去女队当陪练。
4: 这个决定不公平，我不服，不能痛快打球，还不如回家种地呢。
5: 前年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
3: 会是谁呢？
0: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1: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4: 台海不会平静的。
5: 情报网该收了，
0: 可以行动了。
4: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
0: 也帮别人活着。
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

0: 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可以了。碗来了。
1: 哦，来了。
2: 少杰
3: 啊，
2: 最近你父母回来了吗？
3: 哎呀，都一年多没回来了。
2: 哦，
3: 那个，哎呀，那个，听说咱们国家呀，在西北地区发现了一个特大油田。
2: 哦，
3: 他们现在就扎根在那戈壁滩上勘探和测绘呢。
2: 哦，
3: 短时间内是回不来了。
2: 哎呀，这么长时间。
4: 少杰，你父母是知识分子啊？
3: 啊，他们是属于那个勘探队的地质测绘员，算是科研人员吧。但是他们工作呀苦，然后那个白天晒晚上冻，每天在外面风餐露宿的。然后用我父亲的话说呀，他们就是国家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4: 少杰，什么是勘探啊？
3: 勘探啊，就是在可能有石油的地方去寻找那个油田和矿藏。
4: 哦，就是说大秦油田就是像你父母这样的人发现的。
3: 对对，就这意思。
4: 太了不起了。
2: 少杰的父母啊，常年在外奔波，哎，很少招家。少杰从小也没什么人管，也怪可怜，怪孤单的。
3: 嗨，师母，你看你们一直都把我当自己家人看，而且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跟你们在一起时间多，所以你以后您就把我当儿子就行了。
2: 那当然，这儿啊就是你的家，哎，也是你们的家，常来啊。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哎，来了来了。
5: 嗯，哇，啊，怎么样？
2: 行了，赶紧吃吧。
5: 哎，别等了，
2: 哎，快！
3: 那师母教练，你们得先动，要不然我们哪能动呀？是是，
2: 客气什么呀？啊，快来吧，
5: 趁热赶紧。
2: 来来来，
5: 千千招呼。
2: 好，
1: 是，别客气，
2: 来吃点一块肉。来来来，建华，
4: 谢谢
5: 师母。
2: 倩倩，你也坐下吃吧。
1: 好，
4: 教练，那我们就吃了。
2: 快吃吧，
5: 快吃吧。
2: 来，倩倩，
1: 好。

0: 嗯，行，这么咸啊！嗯嗯，呀，
1: 蒜糕，是咸了点儿。
2: 不咸不咸，特别好吃。在我们农村啊，过年时候也不一定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啊，好吃。嗯，
3: 就是就是，香着呢。
4: 大家多吃点啊。嗯。
2: 哎，建华，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呀？
4: 啊，我从小出生在南阳。
2: 嗯，在我3岁的时候，父亲在东乱中去世了。哦，
4: 后来我母亲就带着我回国了。那你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后来他就一直身体不好，常年吃中药。主要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2: 去我们县医院检查过了，说是肾脏虚弱。
5: 嗯，肾脏虚弱呢，需要调理。你告诉你母亲，平时呀要适当的锻炼，别累着啊。
1: 师母，您可真有学问。哦，你师母啊，就省人民医院工作了。嗯，你母亲要是看病用得着的话，给你师母打声招呼啊。
2: 对对对，
1: 谢谢教练，谢谢师母。
2: 客气什么呀？快吃快吃。
1: 哎，走走走，多吃点哈，教练。
5: 好吃吧？好吃，我吃的太快了。谢谢。二哥，嗯，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爹娘是种地的。哦，不过我爹有手艺，他会举锅补碗。哦，
2: 那好。
5: 你呀，孩子们好不容易来家里吃顿饭，啊，让他们好好吃吧。
6: 一又孩子来，你就跟查户口似的。你在医院工作，不是在派出所干活，真是的。
2: 爸，您批评的太对了。呵，你们俩这是联合起来批评我啊！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你这丫头怎么光向着你爸呀？我这是巴结领导。哦，人家是领导。<笑>你们吃啊，来。
6: 少杰，多吃点肉。
7: 教练，师母，我们走了。哎，
8: 教练再见，师母再见。哎，
6: 慢点啊。
7: 哎，后面给我抓紧时间训练啊，不许偷懒。
9: 您放心吧，
8: 那个师母教练，你们快回去吧，别送了。
7: 好，
8: 有空啊再过来玩，还给你们炖肉吃。
7: 行，那咱们走吧。
1: 走，
7: 好，教练再见，
8: 再见，
7: 师母再见。
6: 妈，爸，我归队了啊！
2: 哎，倩倩啊，这么快又跑了，你看。

0: 你还别说，这饼子蘸个菜汤真是好吃。
1: 就知道你没吃饱。哎呀别吃了、这饼子都放了一晚上了，我给你热热再吃。快我给你热好了送出去，出去吧出去吧。啊，
0: 孩子们今天吃得很高兴。
2: 大哥，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队友，哎，这是我大哥，刘大嘎。哎哎，
3: 你好，
2: 这位是我们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马翠翠。
4: 你好。
5: 那二哥，你就陪你亲戚吧，我们先进去了啊。
2: 哎，
5: 行，那咱们走吧。
3: 我们先走了啊。
5: 好，
2: 来，慢点啊，
6: 慢点啊，慢点。
5: 那再见。
2: 这家伙的，
3: 大哥，你们咋来了？翠翠担心，知道你没口粮，怕你饿着，特意给你拿了点地瓜干，来，
4: 给。
7: 翠翠，又让你费心了。
4: 哪有？你跟我客气啥呀？
2: 我，臭小子，跑就跑呗，还打我一拳。
8: 大哥，爹还好啊？
2: 你还有脸问爹？爹让你气得都吐血了。
7: 那娘和妹呢？
2: 娘和妹还好。
7: 翠翠，对不住啊。

0: 这有啥对不住的？是我对不住你才对。郑省寒开晚了，害你挨饿了。你看，你都瘦了。
1: 我没事儿，现在有这个红薯干了，我就不怕饿了。今天你们就住这儿，在荆州玩几天。哎，
2: 好，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
3: 张大爷，哎，我家里来人看我了，我带他们进去看看。哦哦。
4: 叫什么名啊？啊，
3: 我叫刘大嘎。
4: 什么关系？啊，
3: 我是他哥。啊，
4: 这姑娘呢？
5: 我叫马翠翠，是他媳妇儿。
4: 啊，媳妇儿，媳妇儿。
6: 大哥，这大星期天的，你急急忙忙叫我来，出啥事了？
7: 老许啊，你看中那个刘二嘎这回热闹了。
6: 怎么热闹了？
7: 媳妇儿找上门来了。啊，
6: 他有媳妇儿？
7: 刘二嘎。你进省队这么长时间了，居然一直隐瞒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啊！啊，
6: 教练，我没有，
7: 还没有什么呀？人家姑娘亲口说是你媳妇儿，难不成人家还自毁清誉，非要上杆子冒充你媳妇儿啊？
6: 我这，
7: 刘二哥，你搞清楚啊！隐瞒婚姻事实就是欺骗组织，违反纪律，要开除的啊！你呀，就准备卷铺盖卷滚蛋吧！
5: 领导。你们千万别开除二嘎，对不起领导，这都是我的错，跟他没关系，我承担责任，你们别为难他。
7: 你一个姑娘家又不是我们队员，你承担什么责任啊？你先出去吧，让他自己说啊。
5: 我先给二位领导赔不是。
6: 好了好了，老高，咱们让这姑娘自己说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刘二嘎的媳妇儿？
5: 我叫马翠翠，我是大嘎的媳妇儿。我刚才没说清楚，所以门卫的大爷他误会了。
6: 我告诉你，我们省乒乓球队是严禁队员未经批准就结婚的，当然也不会批。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任。
5: 我能负责任。我跟大嘎哥已经定过亲了，这次进城啊，就是为了置办结婚的物件的，收了秋我们就结婚了。大嘎，你进来。哎哎，
3: 二位领导，我叫刘大嘎，是二嘎大哥，这翠翠是我媳妇儿。
5: 领导，我们家二嘎为了进城打球真的不容易，吃了很多的苦，那不能因为我一句话说错了就耽误了他的前程，是吧？哎，
3: 对，二嘎把乒乓球看得比生命都重，他是绝对不会给领导撒谎的。
6: 你，你，啊，他们说的是这么回事吗？啊，老高，
7: 老徐，咱们也不能光听他们的一面之词。我想是不是跟永安体委联系一下，请他们帮忙把这事儿给查清楚？
6: 行，我一会儿就打个电话。
3: 翠翠，你们在招待所住一晚，明天再走吧。
0: 不行，领导都说了，市体委的同志明天一早就去公社调查，我爹肯定说我俩定过亲啊，这反应回来麻烦就大了。
3: 现在这个点也没有去县里的车了，只有一班去永安的末班车，你们也只能到市里，也回不去啊。
0: 那先调到永安再说呀，到了永安咱们求求别人怎么着也能搭个便车，这样的话还剩30多里路，咱们就算是走着回跑着回，一定要赶在调查的人前面，不能耽误二嘎打球的事儿。
8: 哎，哎，师傅，你要干啥呀？不要命了你！
5: 师傅，我们有急事要赶回永安，麻烦你拉我们一趟行吗？
8: 行，好，谢谢啊。
5: 二嘎，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事的。
3: 翠翠，谢谢你了。
5: 二嘎。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8: 哎，这一车人等你们呢，走不走啊？
3: 哎，走了走了。二嘎，有空给家里写个信，爹娘都惦记着你了啊。

0: 咋回事啊？
1: 家里人跑没饭吃，大老远的专门给我送干粮来了。
0: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2: 要不这样，你去求求高教练，让他帮你想想办法。哎，不，去求许教练。
3: 这求人啊，不如求己。我觉得呀，我们还得好好的练球，只要能赢球，就能留下来。来，尝一尝。
4: 大家抓紧上床啊，马上熄灯了。
2: 算了，别想了，先睡觉吧。啊。
5: 那有辆车，
6: 师傅。
7: 哎，师傅。
6: 师傅，师傅。
5: 这啥人啊？哎，翠翠。歇一会儿吧。咱这天擦黑就从县城开始往家走，现在都二半夜了，不累啊？啊，歇会儿。
8: 不行，这天都快亮了，还有40多里路呢。这要赶不到调查的人前面，那咱就可全白瞎了。
5: 走。这司机啥人呢？你说这是？
9: 我听说您曾以找女婿的名义办过一场乒乓球比赛，
10: 球赛有这么回事儿？
9: 算不算是比武招亲啊？
10: 不能这么说，小李同志，现在是新社会，要说也算是比球招亲吧。
8: 大哥哥，那个调查的人来了，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办，知道了吗？
11: 那这么说，他刘二哥是您女婿了？
10: 这事儿吧，哎呀，你挺复杂。你看啊，
8: 小李同志，你来了。
9: 我是受省体工队的委托，来问问你和刘二嘎之间的婚事儿。
10: 那
8: 爹，你这都新社会了，你怎么还想着包办婚姻那事儿？
10: 什么包？
8: 小李同志，事情是这样的，我爹呢看着二嘎呀进城打球了，出息了，就一心想让我嫁给二嘎。其实我中意的是大嘎。结婚声明，这是我跟大嘎的签名。
10: 什么玩意儿？拿来！那你看你看，
2: 有点事儿。
10: 我说你们到底查哪出啊？
2: 马书记，是这么回事，二嘎他们乒乓球队有规定，要想组织隐瞒结婚的话，马上就得被开除。
10: 啊，是怎么回事啊？那你这样啊，你去把你爹叫来一下。来，去去去。
8: 一跳啊！他爸咋回事啊？
10: 也许是好事
8: 啊。小李同志，我这也算说清楚了，你回去啊，千万千万跟领导说清楚了，我们两口子就是去城里置办结婚物件，顺道看看小叔子。我这也没想到惹这么大麻烦。
9: 事儿我倒是听明白了，但是我到底是应该相信马书记所说的，还是该信这结婚声明？
8: 当然是结婚声明。
12: 哎，
10: 当然信这个了，这上面两个都签字了。
8: 对对对，签字了，信这个。
9: 好，刘二嘎这未婚的事实啊，

0: 算是搞清楚了啊。这儿马书记啊，我来这儿还有一件事儿，
1: 你说。
0: 是王炳辉副主任特意交代的。哦哦，他说让我来问问刘二嘎这镇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没问题，政审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有些事儿吧，这还得进一步落实一下。
0: 那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今天是不是就能把镇省函带走？
2: 啊，今天带走。哎，翠翠啊，
3: 哎，
2: 你领小李同志回家吃顿饭呢、啊？这大老远来的不吃饭，饿肚子走怎么行啊？你这样啊，你到我们家吃饭去。我这边呢给你准备材料，尽量让你今天就把他带走，好不好？
0: 好。
3: 爹，他家三代贫农，还有啥不清楚的呀？
2: 有些事儿听你的，有些事儿，你看就得听我，是不是？去呀，走走走啊！
3: 啊，哎，去啊，快去吧。哎。

0: 马书记，
1: 啊，谁啊？进来进来。
0: 哎，
1: 哎，来，嗯，
0: 坐下，
1: 坐吧。
0: 哎，好，
1: 嗯。
2: 嗯，亲家，来，来，先坐，
1: 你坐下，说事儿，说事儿，说事儿。
2: 啊，亲家，我听大嘎都说了，为了二嘎，翠翠这次是受了不少委屈。你说我们老刘家呀，能娶上像翠翠这样的好儿媳妇，那是我们祖上积了大德呀，亲家。
1: 老刘啊，委屈我们家翠翠，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是不是，亲家，这绝对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一次，我都不答应，亲家，我都不答应啊。亲家，我想问个事儿，行吗？
1: 说。
2: 我听说市里的同志来要二嘎的郑善寒了，是吧？
1: 嗯。
2: 亲家，我跟你说，这次你心得狠点啊！还是那句话，他不是32斤粮吗？你扣他2斤，就给他30斤，别让他吃饱。这小子一吃饱，哎，他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别让他吃饱。
1: 不是，老刘啊，这孩子忘性大呀，不要紧。我们当老的说话如果不算数，可就……
2: 哎呀，亲家，我们家你是最知根知底的，是我们家穷，但是你打听打听，在这十里八乡，我们家从来就没坏过名声。你这样，亲家，不管到什么时候，我说的每句话，句句咱都兑现。亲家，
1: 好，老刘啊，有你这句话放着，这个郑沈寒。我今天无论如何，我想办法把他开出去，啊，不32斤粮吗？一斤不少，你觉得怎么样？
2: 亲家，他觉得怎么样？这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这小子进省城啊，他绝对不能忘本。你想，将军谁送上马的？这秀才谁送进京的？我跟你说，亲家，从今往后一定让他好好疼翠翠，好好孝敬你们二老啊，亲家。啊，我太激动了。
1: 那个，那定亲酒的事
2: 办，亲家，年底咱就办，咱老哥俩这杯酒，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咱热热乎乎喝肚子里边去，办，喝来。
1: 哎，行，老刘，把坐，把烟我给你。
2: 哎呀呀，亲家，我可不敢，不敢，
1: 不
2: 敢。
3: 这个决定杀伤力够大的，这招够狠了。
4: 老徐，不狠不行啊！马上就是红旗杯了，省里给咱们的任务是团体冠军，光这个我就睡不着觉，压力大呀。再说，咱们教练组就那么几个人，人多了呀，根本训不过来。

哎，小心！立正，向右看齐，看齐，说个事儿啊。明天就是选拔赛了。我们队里研究了一下，这次选拔赛啊，采取抽签制，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

0: 一次更残酷。现在，职业乒乓球运动员的路就在你们脚底下了，你们一只脚已经踩在门槛上了，能不能迈进这个门，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1: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老队员解散，新队员过来领，明天选拔赛的注意事项。
2: 阿雪，你说咱们这些苗子里，谁又能力上阵杀敌？
3: 杜建华最有戏，比东升、吴远都有希望。刘二嘎潜力最大。
2: 刘二嘎。

0: 别管了，都回去休息了，都被晾了，都回去休息了。啊！
1: 许倩，知道你明天打雪麻赛，来给你送点东西。大白兔。
0: 真甜，哎，你怎么不吃啊？这些都是给你的。我舍不得吃，我明天再吃。哎呀，你拿着吧。不用，一颗。你拿着。上场之前吃一块，补充体力，一准能赢。
1: 必须赢。
0: 明天的雪麻赛只有三个人能留下来，你有信心不？
1: 只要有一个人能留下来，那就是我刘二嘎。<笑>
0: 好样的。
2: 13-17，
1: 站，好球，
3: 漂亮，
2: 16-19。

0: 21-18，2-1，杜建华胜。下一场，周安宇对李东升。
1: 加油，加油！

0: 12:9。16:12。17:14。18:14。16:20。
1: 杀！
2: 好球！
0: 16:21，李东胜仗。下一场，刘二岗对张峰。
1: 加油！
3: 刘二岗，加油！

0: 第14。第9，第14。
1: 袁二岗，不是不许你用砍球吗？怎么还是这野路子啊？烂泥巴缝不上墙，这球不算。
2: 加油！
1: 老圈儿，
0: 15，第18。

0: 79/75。
1: 阿成，

25-21，2-1，罗二掌胜。

0: 就这样吧。
1: 哎，来，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整的新队员的训练计划，看看。
2: 哦，够详细了，没问题。
0: 其他没问题啊，就是这个刘二嘎，虽然拿了小组第一，说老实话，我还是觉得这小子不该留。
2: 怎么不该留？老高，咱可说好了，凭真本事，谁赢谁留下。
0: 可是他改不了他那个野路子，比赛你也看了，还是用他那个砍球，那哪成啊？
2: 刘二嘎身上毛病是有，但潜力也不小。咱们现在的打法和技术啊，太陈旧了，再不想办法推陈出新，就等着落后挨打。他那招砍球，现在虽然比较单一，啊，缺少变化和结合，如果好好的发展，很可能将来啊，是咱们出奇制胜的奇兵。
0: 骑兵，别变成拖后腿的秤砣就好了。哎呀，你说说，把他留在队里能有什么发展？咱们好几个老队员，孙少杰、王小虎，都是这种左推右攻的打法，基本功比他扎实，技术比他稳定，怎么就说非得他到红旗杯上争金夺银呢？
2: 不管怎么说，刘二嘎必须留下。
0: 哎，要不这样吧，那个胡教练跟我说的，他们女队缺个陪练，要不先让刘二嘎去女队当陪练吧。
2: 行，那就先陪练吧，顺便改改他身上的臭毛病。
3: 二嘎，你又赌球去了？
4: 赌啥球啊？你当我记吃不记打呀？
3: 正式喊下来了。
4: 嗯，供给关系已经解决了。从今天开始啊，我刘二嘎也是个吃公粮的人了。哎
3: 呦，太好了！
4: 建华，这段时间多亏你的帮忙，不然。

0: 早就饿死了。今天这顿我请你放开吃，以后啊我刘二岗只要有一个馒头，你杜建华就有半个。
1: 好兄弟，
0: 吃。
2: 哎呦，刘二岗，新队服，恭喜你啊。
3: 咋样，你看有样不？
2: 精神提气。
4: 多亏吃你的大白兔，我才赢得了比赛。
2: 那是奶糖又不是仙丹，你要真想感谢我的话得请我吃猪肉炖粉条吧。
3: 没问题，我请你下馆子，你想吃什么吃什么，管够。
2: 逗你玩的，你的心意我领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可别好过了初一难过了十五。走了。

0: 咱们乒乓球男队今天补充了三名新队员，大家欢迎。他们将和老队员一起备战红旗杯，我希望大家不分新老，共同努力，为咱们东宁省队创造出更好的成绩。啊，从今天开始，杜建华、李东升，你们两个和老队员一起训练。刘二嘎，你暂时去女队当陪练，明天一早到女队报到。
1: 我不去，没前途的人才去当陪练，凭啥让我去当陪练？
2: 还是听从教练安排吧。不是说了吗？如果不听从安排，会被开除的。
1: 开除就开除。
3: 二嘎，我跟你说啊，我可真没想到许教练能下这么大的功夫来帮你。
1: 帮我？拉倒吧。
3: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要把你调到女队当陪练？
1: 他还不是觉得我是野路子，打球不正规，让我自生自灭呗。
3: 那我可要替许教练打抱不平了。说是让你去女队当陪练，难道女队就没有给你当陪练吗？你知道女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
4: 是啥呀？
5: 我知道，控球严密，失误少。
6: 对，虽然说女队在攻杀方面比男队弱，但是他们最讲究的就是基本功和防守，这恰恰就是你的短板。许教练对乒乓球很有研究，特意把你调到女队，肯定是想好好的打磨打磨你，来提高你的基本功。
1: 不去不去，提高基本功很多办法，凭啥要去当陪练呢？当了陪练，我还咋练球？咋比赛呀？更别说拿冠军了。总之，我不去。
7: 不去，不去也得去，这是队里的决定。
1: 这个决定不公平，我不服。
0: 进队第一天宣布的纪律，当耳旁风了，无条件服从教练安排，无条件遵守组织决定，不服从，滚蛋回家。
1: 滚蛋就滚蛋，回家就回家。
0: 你再说一遍。
1: 不能痛快打球，还不如回家种地呢。
0: 你以为省队是你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把乒乓球当什么？你把你运动员生涯当什么？打球是儿戏，是赌气，是为了自己痛快的打吗？你以为自己还是那个打野球的光板司令啊？你好好看看你胸前两个字，你代表不是你们村，不是你刘二嘎，是整个东宁省。从你穿上这身队服，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那一刻，你肩上就有一份摘金夺银、夺冠争光的责任。你给我站起来。你告诉我，你想不想打比赛？想不想拿冠军？
1: 我想。
0: 踹死你！你想？你离开这里，哪里能让你打全国比赛？哪里能让你拿冠军？哪里能让你进国家？

0: 给你为国争光的机会。可当陪练也拿不了冠军。放屁！个无知的东西！省队历年出了多少全国冠军？他们谁没当过陪练？国家队里那些世界冠军，谁没给别人陪练过？有的世界冠军，恰恰是从陪练开始。 人家都能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从陪练的位置走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你刘二嘎算个什么东西啊？来，你告诉我，你行不行？行，我能行。你还走不走？说出来。
1: 我不走了。
0: 把墙上写的。 我读出来。
1: 严守纪律，服从安排，奋勇拼搏，永不言弃。你不都吃过大白兔奶糖了吗？大声点儿！严守纪律，服从安排，奋勇拼搏，永不言弃。
0: 严守纪律，服从安排。打球不是为了个人打，更不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要按要求来打，为集体而打，为国家而打。训练也一样，要按照要求来训。这就是专业运动员的精神和素质，就是打野球的刘二嘎和运动员刘二嘎的区别。听明白了吗？
2: 教练，我明白了。
3: 1、2、3、4、7、2。

0: 徐倩，这是教练给我的计划表，以后每天下午我就是你的专用陪练，主要负责陪你做一对一的对打训练，提高你的扣球力度，让你有机会在红旗杯拿下女单冠军。
1: 昨天被我爸骂了吧？
0: 是狠狠地批了一顿。张耀达，
1: 进了省队就要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安排。
0: 要为国争光，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我爸爸他这人就这样，平时对我也这样，他越看重谁，骂谁就骂得越厉害，别往心里去。
1: 我知道他训我、羞我、我好，他说的没错，进了省队啊，我就是专业运动员，不是那个打野球的刘二刚。我是集体的一员，必须要服从集体的安排。再说了。 有很多冠军啊，都是从陪练开始的。我就不信了，今天陪练刘二岗，以后就拿不了金牌。
0: 韩安的，加油！

0: 你在看什么？
1: 就这个动作，哪来的？
2: 我刚才仔细看了王家明的打法，他的反手反面回球非常有意思，从他这儿能找到对咱有用的东西。
3: 想归队啊？想，我做梦都想。我想打红旗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打球，好好比赛。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靠谱。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你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4: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5: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6: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蓄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前年这个夏季气候湿热，光照中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迟到了。
1: 别一惊一乍的，今儿不出操，大礼拜天的不让人睡一晚觉。

0: 今天练步法操，你步法不是挺不错的吗？为啥还练啊？
1: 我步法是好，但你不行。今天陪你练，来，跟着我做。第一呢是滑步，先往左边，左，右，加上手，左，右。你赶紧的。

0: 跟着我一起做，快。
1: 哎，行。
0: 来，反手一板，正手攻一板，反手一板，正手攻一板，然后近台挑球，挑一板，还原一个，挑一板，还原一板。第三个动作是推侧扑，推一板，侧身，扑球，然后反手回来可以打你的特点，侧身，扑这板可以发力，推，侧，扑，来，我们俩一起。听我的口号啊！一、二、一、二，我带你，来，来，一、二、一、二。

0: 哟，刘二杆，杵这儿干嘛呢？
1: 我去洗衣服。
0: 你盆里连块香皂都没有，你怎么洗啊？就这么干醋啊？
2: 这个给你。
1: 谢谢。
0: 谢什么呀？你可别忘了啊，你也是我们女的队员。哎，
2: 刘二杆，该是我们谢谢你。
1: 我们一直能。

0: 哎，今天在大板车上看你打球那劲儿，我终于是明白了为啥你平时打球路子那么野。哎呀，
1: 今天这个呀算不了什么，你是没看见我在我们村里面那个江面上打球，那个啊才叫野呢。
0: 真的这样都能打球？
1: 我跟你说啊，一到腊月大江上就冻起来了，那冰块呀有一米多高，我们找几个人用钩子把它勾上来，垒在江面上，浇一道江水冻一层，浇一道江水冻一层，那冰面啊那叫一个平整啊，球打在上面弹得又高又远。而且我告诉你啊，在江上打球风大的时候啊，那风裹着球的旋转就这么过来了，那攻势啊别提有多凶猛了。有机会啊我带你去看看，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冰球桌，什么是真正的野路子。
0: 好啊。

0: 你在看什么？
1: 小傻，小傻，二傻，小二傻，小二傻，
2: 你看我抓到鱼了。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4: 少杰，
3: 哎，
4: 少杰，啥事儿啊？
3: 这是我一老朋友，叫王大海。
2: 我跟少杰啊，从小就在一块打乒乓球。我现在是金州铁路局乒乓球队的，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局啊，在我们的铁路队一直都是乒乓球这个。结果三天前，从上海来个小子到我们这儿出差，把我们全队都给打惨了，没一个人是他对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不光我们金州铁路局，连咱东陵省都跟着没面子。这不，我来找少杰，请两个高手。去把他给灭了。
3: 你看看，原本是今天我去的，但是今天不周末吗？晚上放电影，许学亮让我盯着，我去不了啊。要不然你们俩去给交流交流。
2: 行啊，
4: 行，
2: 行，那咱就去给他上上课去。啊，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3: 行行行啊，也小心点啊。
2: 哎，哎，大家再停一下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二位是咱东宁省一流的高手，是咱东宁省队的主力。刘二嘎、杜建华，欢迎一下。王佳明，来啊！
5: 来，上海闸北王佳明，
6: 东宁省刘二嘎，
5: 弄好弄好。
2: 这样啊，二十一个球，一局定胜负。
6: 行
2: 啊，来。
5: 农先开球。
7: 0-1。
8: 好球。

0: 20米17，有二打胜，赢了，赢了，
1: 好、
2: 啊，嘉明哥，你这反手推挡，我还是第一次见，打得真好。
3: 哎，弄客气了，我这点技术遇上你们这些专业队打，那就是瞎搞啊！
2: 哎呀，你打的呀，不比专业队的差。哎呀，
3: 慢慢，
2: 你这板反面为什么也要贴胶皮啊？哦，
3: 我挡法帮你干法一样啊，有些反手球啊，我一面打不出来，我想着，哎，我就把球拍的两面都贴上了胶皮，弄亏啊！哎。
2: 嘉明哥，晚上我请你吃个饭，你把反手技术啊跟我说说。

0: 接下来的情节就靠大家自己了。哎，
1: 虎哥，怎么靠自己啊？自己琢磨去呗。吴老师，坐。讨厌玩意儿。
2: 让一下，哎，别撞！哎呀，别撞！别撞！麻烦你让一下！哎呀，别撞我！让一下！
3: 干啥？
2: 二嘎，啊？许教练，高教练，
3: 干什么去了？
4: 那个哪个？
2: 你们俩干啥去了？啊？
3: 去荆州铁路局打球了。 有去打野球，刘二嘎，啊，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我说没说过不让你打野球？说过，说还打？你把我这话当耳旁风是吧？当放屁啊！
4: 教练，不，我们错了，
3: 你们俩出去，去操场跑十圈。
4: 徐教练，是我带建华去的，建华没有打，只有我一个人打了。
3: 行，你一个人跑20圈。
4: 是我自己要求跟着去的。教练，要不还是一人10圈吧？
3: 10圈，也挺仗义。行，你们哥俩做个伴儿，去跑20圈，马上。
4: 是。
5: 建华，我说你是不是傻呀？我都说了，是你陪我去的，你就不会就坡下驴啊？罚我一个人就行了。现在好了，每人20圈。哎，少杰啊，你掺和进来干什么？
6: 我们俩打野球，就罚我们俩就行了。你瞎凑什么热闹呀？
5: 野球是我让你们俩打的，
6: 那我不能出了事我就躲呀。
5: 行，够意思，够哥们儿。
6: 怎么样，赢了吗？
5: 当然，那必须赢啊！
6: 好样的，给咱东宁争了口气。
5: 今天几号啊？
6: 9月10号。

0: 你刚才那个动作怎么回事？
1: 教练，我照刚才那样再来一遍。倩倩，喂球。哦。牌子反过来。
0: 就这个动作哪来的？教练，以后我再也不乱打球了。
2: 不，
1: 我问你，跟谁学的？
2: 就是昨天那个打野球的，一个上海的高手，他这个动作很特别，回球力量大，速度快，所以我就想学一学。
0: 这个人在哪儿？
2: 他是来荆州铁路局出差的。
0: 走，找他打一局。
3: 您不是不让我打野球吗？再说了，人可能已经走了。那赶紧给铁路局打个电话问问，这个人还在不在？快去！哎，
4: 爸，还回不回家了？
3: 啊，你妈让我叫你回家吃饭，你先回吧。给你妈说晚饭我就不回家吃了。啊？
4: 哦。
3: 啊？大才说呢，上海的火车还有半个小时就发车了。
5: 这样，你们赶紧到火车站候车室，剩下的事儿我张罗。啊，好了，快点儿。
6: 请去往上海的旅客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在第二检票口。
5: 海哥，哎，这是我们许教练。
3: 许教练，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添麻烦啊。 哎呀，哪里哪里，走，咱别耽误时间，
6: 走。
7: 开往上海的三八九次列车正在检票，请去往上海的旅客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在第二检票口。
8: 这边，这边，人来了。
5: 大哥，
8: 三明哥，辛苦你了。
5: 这是我们许教练。
7: 许教练，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请去往上海。

0: 放酒！刘军州开往上海，班长还有五分钟要发车了，不能再等了。报告站上，水还没加满，让他们拖延五分钟再发车。告诉永红他们慢点下水，再加点煤啥的，都拖一会儿，去吧。好酒。
1: 马上就要发车了，请坐区域的同事马上下车。
2: 班长，真不能再拖了。
3: 大海，可以了，谢谢。哎，
4: 大行，佳明，走，赶紧上火车。
5: 建明哥，有机会啊，上海再现错，一定一定啊！
3: 感谢啊，谢谢，
4: 我们快走，快走，
2: 来来来，
4: 这边。
6: 快点，快点，
7: 再见啊！来，快点，走，来，抓紧上车吧，走走走。哼，
6: 教练，你咋那么高兴呢？是看出啥门道了？
1: 我刚才仔细看了王佳明的打法。

0: 反手反面回球非常有意思，从他这儿能找到对咱有用的东西。我也觉得他打法很特别，他的反手很流畅，而且力量也很大。按照你过去的打法，只能对付高球，你的反手才有力量。稍微低一点的，你就很难反手回球了。你看王江明的打法，啊，他的反手回球，动作多自然多流畅。
1: 你的球稍微给的位置舒服一点，它回球的力量和速度明显提升很大。我模仿过他的动作，可是成功率很低。胶皮。哦，对呀，我模仿的时候是用光板，不吃球。
0: 改，从现在开始，你的球拍也两面贴胶。
2: 上车。
1: 哎。
2: 来。

0: 在争金夺银的赛场上，球拍就是你最亲密的战友。你记住了，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不仅要会用球拍，还要研究球拍。
1: 我记住了。行吧，
0: 差不多。

你这笨样，哎，起来，赶匀，下面，下面，往下赶，用剪子前面，用前面那一点儿。

0: 还是您厉害，怎么样？嗯，你试试。
1: 接下来的时间，你要重新熟悉球拍，改动作、改习惯。一旦你把汪家明这一招直拍反推学会了，你的反手威力肯定能大幅度提升。来。

哎，有点意思。改动作、改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一定要多下功夫，才能把新动作固定下来。

0: 看看看看啊！哎，大家都看看啊！20斤，一个月，20斤，一天不到1斤，喂猫呢？啊？
1: 喂猫呢吧？
0: 你说咱们队本来就比举重队那个粮食配额少，这从32减到20斤，让不让人活了？
1: 让不让人活了呀？
0: 人黄的，还不拆个兵的，啊？就给20斤。 怎么打比赛？让不让打比赛？还赢比赛呢？怎么赢啊？
2: 打不了了，打不了了。
3: 李师傅，这粮食定量怎么下调这么多呀？咋回事啊？
4: 同志们呐，真不是食堂要饿着大家，国家现在遇到困难了，全省都欠收。

0: 上级减了配额，粮食没批下来。我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是啊，有多少面蒸多少馍。
1: 哎呦，还有多少面蒸多少馍，你倒省心。

0: 居啊，愿意吃吃啊，不吃要不然饿着。
1: 吃吃，人是铁，饭是钢嘛，能不吃吗？定量都下调了，再不吃不饿死了。来吧，抓紧吧。哎呦，看看看看，这一菜可有讲究了啊！这叫健康饮食，配合限量供给呢。馒头不够，菜来凑，胡萝卜、小人参，吃四两，拉半斤。
0: 贫，就你贫是不是？咋了？你是不是还饿得轻啊你？
1: 少姐，你干脆给我打晕，省了中午饭。晚饭呢，我还能有俩馒头，起码凑个饱呗。
0: 全省队，我跟你说，没人能说过你。你嘴厉害，你快赶紧的，完事儿没完事儿？
1: 打完了，打完了。又说那话，真
2: 是。哎，老许，嗯，你女儿在这训练，也不经常过来看看，给开开小灶什么的。
3: 我爸这孩子紧张，
2: 是吗？他紧张啊？他怕你啊？
3: 那还用说？
4: 怎么样，老高？嗯，改过以后的直拍反面反攻还可以吧？
2: 哎，还有点意思啊！这个比推挡啊，回球更方便，也更有力量。不过要说能结合战术熟练运用，可能还差点意思了。
4: 那不能急，得靠扎实训练慢慢来。他的整个技术体系都得重新适应，单面胶变成双面胶。这样，明天礼拜天来我家吃饭，嗯，咱们仔细的商量商量。
2: 啊，行。
4: 哎，大林，
5: 郝许，难得啊！你不天天钻省队打球吗？咋想起我了？
4: 哎，你给我弄点肉呗。
5: 啥？
4: 肉，猪肉。
5: 你当是前几年了啊？这荒年祭祀的哪来的猪肉？
4: 你少来这套！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有人把你出卖了，说就你那儿杀猪了。
5: 能力还挺强啊！我告诉你，猪是杀了，不过那是犒劳大屁股的尖子，我都只能干看着咽口水，更没你的份儿了。
4: 哦，犒劳大屁股的尖子，我当年也是。哎，好兄弟，给我弄点呗，我有急事要用。
5: 啥事儿？
4: 我为自己能开这口吗？我们省队啊要打红旗杯了，我想给几个队员补补身体，孩子们很辛苦。运动员比赛跟大比武一样，要出了成绩不也是为人民立功，为咱们东宁争光吗？你说呢？
5: 就你说到多。这样吧，肉我是没法给你，我回头给你留点头皮下水吧。
4: 哎，好，你这样给我留住，看紧了啊，我马上来取，啊，就这样。

0: 哎，金华啊，使劲搓
1: 搓啊，
0: 再加点盐，来，再加点盐，
1: 这玩意儿太臭了。
0: 现在蚊子臭，一会儿吃着就香了。
2: 这可好吃了。哎，
1: 是，我也吃过，我也吃过。
2: 你笑什么？你吃个饭。
0: 我不吃。
3: 爸爸，一会儿高进来，你说话注意点，好吧？
4: 啥意思啊？你还不懂今天啥意思呢？我跟你说，高教练好不容易觉得你那个技术的进步，然后许教练想通过这顿饭把你调回男队的事儿给办了。
5: 那我一会儿说点啥呀？
4: 你就挑好听的说呗，你别像平时似的跟炮筒子一样想说啥就说啥啊！你得表决心什么的。你告诉我，你想不想调回男队比赛吧？
5: 当然想啊。
4: 对呀，所以一会儿你自己说话注意点。
0: 高教练好，
6: 刘老哥啊，你也在啊？
7: 哎，高教练好。
6: 哎，你全都在啊？
4: 是
6: 啊，
4: 高教练。哎，
8: 高教练来了。

0: 出差去了。哦，你快坐啊，菜马上就好了。大家好。哎呀，你好。
1: 大哥来了。
2: 是。哎，
1: 你找的是好酒。哎，老丈人那拿来的。
0: 好，待会儿咱俩喝。哎，把我的收起来。
1: 因为，哎，
2: 馒头你收着。
1: 哎呦，拿这么多馒头，你看看。
2: 哎呦，
0: 这年纪用这各式稀罕物啊，你怎么拿那么多？
1: 这婆婆妈妈给孩子们整顿饱的吃啊。
2: 哎。
1: 我马上给他们热。来来来，坐坐坐，饭菜炖好了。
2: 好，
1: 媳妇儿吃饭啊。来来来，坐。二哥，给高震震倒酒。哎，坐啊坐坐坐坐。这是我战友送我的。哦，尝尝。来，哎，动筷子动筷子。
3: 吃吧吃吧。
1: 来，
2: 嗯，
1: 这玩意儿。
2: 嗯。
1: 弟妹，这手艺不错，
0: 搓，嗯，我是大厨，你还有这手？嗯，哎，这比熟食电路的还香啊！我不吹啊，让我当炊事员，也差不了，咱有手艺。
1: 大哥，哎，好，
2: 再来干一个。嗯，
1: 来。
2: 来
0: 了，馒头来了，来。
1: 吃完了。
2: 嗯嗯。
1: 动筷子，动筷子啊！
0: 快点吃吧。啊。
2: 二哥，啊，你这两天球练怎么样？
4: 教练，我现在球技啊进步可大了。
2: 你这个人呢，吃饭都不忘训练，你就不能让孩子们松快松快？
1: 老徐，你还不知道吗？天大地大，不如训练的事儿大。
2: 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啊，运动员流了多少汗，用了多少心，就能拿多少成绩，这话不是白说的。
5: 听着没有？都听着啊！
1: 对，那个高教练，嗯，咱们这次红旗杯，这个新队员能上吗？谁的球好谁上。
5: 对，
1: 不论资历啊，只讲技术。高教练，嗯，那我呢？你不会还让我天天陪娘子军练球吧？怎么，你还嫌烦了？人家女队不烦你就不错了，就你那训练底子，人家。
2: 不嫌弃你，你就知足吧啊！
1: 对对对，高教练，我这个臭球篓子呀，别耽误女队拿成绩，您让我归队吧。哼，小子还挺能说的。
2: 来，老高。
1: 哎，好好。
2: 你还别说，二嘎在小子在女队没白待，现在这个基本功和防守都练得不错，进步挺大。嗯，
1: 阿雪，你可没这么夸过人啊。
2: 我实事求是。
1: 的确进步很大，对对对，
0: 高教练，二嘎他最近进步确实不小。啊，我算明白了，
1: 阿徐啊，你这又买肉又长勺，张罗这顿饭是有目的的。
0: 二嘎，哎，想归队啊？想，我做梦都想，我想打红旗杯。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打球，好好比赛。

0: 老高，
1: 嗯，
0: 我敬你。
1: 明天再打一场，你要是能把王小虎给拿下了，我就准了。
0: 嗯，
2: 谢谢高教练。
3: 刘二嘎加油！刘二嘎加油！
4: 虎哥加油！

0: 漂亮，虎哥。
1: 五比十，双方交换场地。

0: 虎哥，气势不能输。呀，20比17，漂亮，虎哥，
1: 二嘎加油！
2: 21比17，2比1，刘二嘎胜。
3: 这个刘二嘎还是有进步啊。哎，行吧，那就让这小子回来呗。
1: 16姐，活活又减了一半啊！哎呀，虎哥，咱们这找领导反映一下呀，怎么吃得饱呀？反应，先吃饱吧，还没等反应呢，躺路上了。来，都停一下。 刚才队列，你们都是踩着云在打球，有的人脚底下抹浆糊了，普遍步伐移动不够积极，注意力不集中，这怎么行？我知道大家都饿着肚子，但是越是艰难，咱们越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听到没有？
4: 听到了。
3: 老徐，歇会儿吧。有事儿。大家打球没力气，明显是因为饿着肚子吃不消了。我刚从老胡那儿来，女队啊也不乐观，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训练量啊，是不是要调整调整？
5: 训练量已经减了不少了，再这么下去，红旗杯夺金的任务可就完不成了。
3: 任务当然要完成啊，这点我跟你是一致的。但是大家就饿着肚子这么硬挺着，能挺几天啊？
5: 要不找领导想想办法。
3: 有道理。

0: 这次红旗杯，杨副省长说，保单争团。
1: 孩子们吃不饱饭，咱就不敢放开了练。今天晕一个，明天休克一个，怎么出成绩吧？
2: 我觉得呀，还是饿晕了好。我跟你说，饿晕了呀，还有鸡蛋羹吃的。
1: 鸡蛋羹？
3: 你先告诉我从哪儿弄的。
1: 你吃了我就告诉你。

0: 山，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体现出他的不一样的一面，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
1: 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
2: 林看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代号北风。
0: 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从一个白纸到生意场上面的一个老手，同时呢又带着任务，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他是一个有好几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3: 这个人是个台上，
4: 刘队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州，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
0: 一面就是他要完成好他的上面交给他的任务，一面就是他要隐藏得非常好，真的要融入到这边的生活，要跟所有的朋友要打交道，要跟所有的政界、商界、社会上面盯着他的人，他都要跟他们要处理好关系。
5: 做局就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拼到最后就看谁想得更多，想得更深。
1: 什么意思？
6: 越来越有意思。
0: 你在做台商的时候，你是在明处，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你可能因为某一次喝多了，说错一句话，你有可能引起对你的怀疑，然后你有可能暴露。
1: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7: 是一次。
0: 他会有恐惧的时候，他会有害怕，他会想要退缩的时候，这个点要表现得够充分。
8: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被动。
0: 到后面老手的时候，他可以掌握，感觉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

0: 有得心应手的时候，那一份自如我也要表现得很好啊。一个是比较生一点，一个是比较老一点，这两个阶段的我觉得极致要把它表现得好，才能够体现它中间的所有的这个变化。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
2: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0: 林开山这个人其实还是有他很细腻的一面的，他的观察力，他的判断力，他是有一股很强的韧劲儿在。因为你要做潜伏这个事情，韧劲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能是短时间的，但他也有可能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国安带有生活剧，就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贴近的这样的戏，跟这样的角色其实也不太好演，因为那个分寸跟尺度的把握其实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小江老师的剧本其实写得非常好，每一个角色也都写得非常立体，然后又有导演对于整个剧的把控，所以我们演员其实也是在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下饰演这个角色。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是，不管是年轻的力量还是我们的老戏骨，肯定都对大家各自饰演的角色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演这个角色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责任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海无考生。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你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6: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7: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8: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往该收拢，
10: 可以行动。
8: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0: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1: 我许诺过你，
0: 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1: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秦岭阁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老板呀？也不认识什么三哥。
1: 那年的冬天，你中枪了，不能去医院。就是在你现在的地方，你老板救了你，你才活到今天。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工厂外面全都是警察。

0: 你到底是谁啊？你怎么知道警察的？啊！你怕死吗？我这条命都是欠老板的。好，
1: 那我直白的告诉你，你做不了了。我只希望警察找到你的时候。
0: 你知道要怎么做才能保护你老板？我知道。那我给他拿的钱呢？他要的钱，我会帮他解决。来了多少警察，我能出？
2: 出去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我可以帮你转告。我想说的，他都知道。哦，对了，帮我跟三哥说一声。
1: 挂电话以后，记得把手机回了。

0: 他出来了，他是要干嘛？我们被发现了。不应该啊！他跟梅文君约好了在这见面。 这是警告，梅文君不会出现了。
1: 你们不是跟着我吗？
0: 等，
1: 拉雅，拉雅。

0: 打电话，抬担架。
1: 别动！
0: 把手松开！听见没有？把手松开！
1: 玉环山，满岭，二道口，野猪，猪长生将，还有俩孩子。我没有梦梦，哎呦，我有

0: 你说，要是早知道自己是怕死的，是不是就不会干那些事了？
1: 知道了也晚了，人只要死一次，这大概就是一种自我欺骗吧。像他们这种犯了重罪却依然心存侥幸的人，就是靠这个活着吧。

0: 喂，二哥，
1: 文娟在吗？
0: 在我旁边。
1: 你打开免提。文娟，是你叫罗君虎去帮你收钱的吗？
2: 对呀，那是我的钱，为什么不要？
3: 那我告诉你啊，他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如果你去找他，你也一定会被抓。
3: 你那天怎么去找他的？
4: 叫了一辆车。
1: 把文娟收拾东西，我安排好地方，立刻联系你。老三，听到吗？
0: 收到了。

0: 洛山公安局从栾岭那个人贩子家里找到的，连夜送过来了，先吃饭，吃完饭找个地儿让他们住下来。那俩孩子，一聋一哑，估计是没找到买主，剩下的。县场呢还有仨男人，户主朱长胜死了，另两个重伤，刀捅的罗军虎没用枪。
1: 服装厂也没找到枪，还有那女的。村里人说，原来是智障。罗军虎他妈妈呀，也是智力残障人士。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就死了。啊！啊！
2: 左右手互换。

0: 你们注意到没有，由于一个人长期生活习惯的不同，他的发力点也不一样。你看啊，着力点都不同。咱们再说当时案发现场这副手套。
1: 也许犯罪嫌疑人掌心部位较之层比较厚，很难提取出生物检材。那怎么办呢？咱们能不能在指缝啊、掌根啊等这些部位，咱们再发力找找？这副手套，咱们已经检验很多次了，也许留有生物检材的地方微乎其微了。咱们再做一下最后的努力，好不好？
2: 好的，老师。
3: 好的，严老师。
4: 严老师，这是最后一点检材了，再验不出来就没有了。

0: 刚子，嗯，你看咱们刚才过来那边，那是南郊化肥厂。
1: 对，正南，这边正北。嗯，
2: 2000年以前，这片除了荒地就是庄稼地，啊，北边那村挪走了，是吧？
3: 是，最早是要建居民小区示范村，后来规划改了，刚开工停工。嗯，
0: 我腔调了，我一个前滚翻，我想爬回去找香，他拉着我的腿，他不让我找香，我一个180，我一脚。
3: 谁？你来的，给我滚回医院去！我听说罗金虎死了，我想了解了解案情。
2: 哎呦，听说可以啊，这人缘处的，在医院还有人给你打小报告。来来来，让我看看是哪张心虚的小脸。我是想回来看看，万一有什么我能看到活，我就干了。
3: 不要想了，你就好好在医院待着，好好养伤，等着当爹呀！
2: 不回来工作，我这爹当的心里没底呀。将来跟孩子怎么讲？啊，当然告破那一天，你爹我在哪儿，在病床上羡慕的眼泪汪汪。<笑>那你也可以跟他说，你爹我勇斗歹徒，光荣负伤呢。负伤以后也能工作。
4: 你要是敢做10个俯卧撑，我就让你跪
2: 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给我滚！唐大姐去汇报工作了，等她回来以后就分配任务，2个小时啊，时间一到就给我滚。
1: 谢谢师傅。
0: 那笔还你，笔没墨，还你。
1: 我给你买上。
0: 干嘛？卷儿，你帮我拧开来。行。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要找到梅文君目前藏身的地方。这个任务不简单，但是好在呢，我们知道了他叫林阳，也抓到了他的一些踪迹。2个思路，从2个方向入手。第一个方向，水木养生会所。 这是会所附近所有的监控探头，以及临街的店铺自己安装的摄像头。从梅文君回国的日期开始，查他回过几次会所，怎么去的，乘坐的什么交通工具，通通都要找到。第二个方向，水木服装厂，他有没有回过服装厂，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只要有这个可能，咱们就得查。服装厂门口的杨村路两头各有一个摄像头。 从昨天晚上往前推去查，在短时间内往返过同一个路口的车辆，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现在这查案子离了监控是真不行，就是眼睛受不了。我觉得咱大伙应该多吃吃猪肝，明目。
1: 你先多吃点猪脑吧。
2: 不是你，
3: 哎，李队，以前你们没有监控是怎么破案的呀？那是嫌疑人往城里一扎，你们怎么找啊？
2: 总还有办法吧。当然破案率呢肯定不如现在。你看现在啊，这有监控啊 DNA
4: 的技术，所以以前破不了的积案，现在总算可以攻坚了。
5: 找着了，这是雷文军吧？
6: 投到大屏幕上。
2: 哎，
5: 这应该是他回国以后第一次回会所吧？把这段视频单独保存，记住这个时间，大家都从这个时间开始查。
6: 好。
5: 你满意了吗？可以走了吗？
6: 没满意，他们看不好，我再砍几条啊！
5: 破事！假模假式，拿支笔，给我滚回去，要明儿你别来了。
6: 收到，立马滚蛋！
2: 哎呀，赶紧腾地腾地，站住腰疼！
1: 哎，慢点儿！
2: 走走走走走。

0: 您看啊，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养生会所，出来之后他去了这家手机维修店。
1: 定格，放大，查一下。
0: 我再放一次。嗯，
2: 快进的房，看他什么时候出来。
0: 啊，出来了，待了大约5分钟。
1: 查到了，手机维修店。
2: 秦佑生，
3: 离这么近，那我们上回去查会所可能已经惊动他了。
2: 我俩去手机店，其他人继续监控，有什么动向跟我们同步。
0: 好，
1: 你再放一遍。
0: 啊，
1: 你再放一遍。

0: 你怎么来了？人民的会所来了警察，那条路上监控多，他们应该也已经在查我了。哼，
1: 回不去了。
0: 文君怎么样？他在哪儿？平安吗？
2: 放心吧，你来的正好，帮我弄辆车。和判断的差不多，店里和家里都扑空了。
3: 告诉你一好消息，梅文君犯错误了，他去过水木服装厂。
2: 4天前的晚上，这辆出租车经过杨村路的西头路口，没有通过东头路口，23分钟之后又开回来了，反向通过。
3: 来去都没有空车指示灯，说明啊车上一直是有人的。那个时间段、那个路段，路上肯定是没人，说明这个车啊开到杨村路的某一个路段，客人下车等了一会儿，客人又返回。

0: 出租车原路返回，肯定是他。出租车找着了吗？啊，
1: 找到了，刚刚你联系过他们公司了。哎，好，是他吗？像，眼睛像。在哪儿拉的他？平原路，转盘东边，都半夜了，我一听大东郊，就不想去了。

0: 所以我们应该从哪个小区先开始找？梅文军是从环岛西面下的车，但是从东面上的车。
1: 如果他警惕性强的话，上车之前应该会走一段路。那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很本能的就会离目的地近一点。那边感觉是比较密集的住宅楼，所以我们从西边查，往东边，好吧？
2: 先查各小区监控。
3: 嗯。

0: 收拾好了，准备走吧。
1: 你们家有大垃圾袋吗？
0: 洗手间。

0: 这个没这个必要了吧？
1: 有吗？目前还没有。姐，你来看一下，这是四天前的晚上，
2: 是他吗？
3: 这个时间点上应该是的。
1: 目标应该住在金水花园一期，所有人到一期集合布控。我去大门口。
2: 好。
1: 哎，罗俊虎的枪还没找到，小心一点。
2: 知道了。走楼梯。是不是他？
1: 是。12号楼1单元，麻烦帮我们调一下电梯监控。

0: 12号楼一单元，所有业主小区登记表。
1: 宋伟，
0: 嗯，
1: 团圆酒店那宋伟，
0: 6层一梯2户都在他名下。

0: 您稍等。
1: 怎么了，
0: 警官？
1: 干嘛呀？这是，
0: 都是业主，自动放行的。
2: 住几号楼？
1: 七号楼，301。
2: 叫什么名字？
1: 刘勇。
0: 对的。
3: 大姐，你坐那边，你们两个搜礼物。
4: 好好。

0: 找不着人，袁文君应该是乘车离开的。不可能，我查了每一辆车，如果他在车上的话，我肯定会发现。
1: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来之前他就已经走了？
2: 对，好。唐大姐他们说排查时找到一辆可疑车辆，车主呢住在七栋一单元301，他在外地很久没有回来了，但是今天他的车开出去了。301，4:27，把这车找出来。好。4:27，
1: 我在大门口。
3: 所以他们是偷了一辆业主的车吗？
0: 业主叫什么名字？
4: 这儿呢，刘勇。
5: 叫什么名字？
4: 刘勇。
5: 我把他放走了，当时就在自己的车里，我。

对不起啊，对不起。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挺正常的，很镇定，不像背身的人。我跟他对视了很久了。

0: 啊，没事。
1: 对不起。我判断失误了。太久不在一线了，我的直觉退化了。这是事实。我很抱歉。
2: 线索还在。再把线头找回来不就可以了吗？
1: 我记得他的样子。
2: 那他一定就跑不掉了。

0: 你怎么来了？
1: 这车就是老秦给咱弄的。
2: 你怎么样？
0: 还是把你牵扯进来了。
1: 这话说的，老秦不是一直就是自己人吗？

0: 快到了。
1: 这不还在青岩吗？他这么大本事，怎么不直接送我们走啊？
0: 送哪儿去呀？你们现在估计上 A 级了，就踏踏实实听二哥的吧。
1: 凭什么我们的命要听他安排呀？
0: 不听他的，早没命了。

0: 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安排吧。我会安排老秦和文君，你们去澳洲。
1: 怎么走？又飞不了。
0: 走水路，从东港出发，坐船去东南亚，在那儿中转。路是比较远，比较累，但比较安全。所以这几天你们先住在这儿。 辛苦一下。
2: 好，我准备了点吃的喝的，一会儿从车里边给你们拿过来。你俩还有什么需要就给我发消息，我给你俩送过来。

0: 行，
1: 你说这个是老三呢，还是第四个人呢？
0: 应该是老三。
2: 第四个人不会出面干这种事。
1: 管他老三老四呢，总算有张脸了。发协查，尽快发各分局。
3: 好的。
4: 哎，你俩知道这是哪儿吗？嗯，这就是我俩长大的地儿。我就生在这村儿，全村都姓金，就他们一户外姓。我刚搬过来那会儿，天天让人欺负。
5: 我应该叫你大哥才对。要不是因为你，我早都被打死了。
6: 我就是看不了一大帮人打一个人。
4: 好像就是这屋。没错，就这户人，当时欺负他欺负最狠。
5: 你还记得？嗯。
7: 那这家人呢？被你杀了？
5: 没有。我后来收这边的地啊，就这几户没谈。但是我围着他们盖。后来他们受不了了，搬走了。
8: 你还挺记仇。
5: 我念旧。
9: 部队，
1: 进展怎么样了？
2: 进展很慢。这辆车啊，从金水小区出去以后，往北走了两路口，然后又往东走了一个路口，再往北，再往西，走的基本上都是 S 型，甚至有时候还走螺旋型。增加我们多少排查难度？现在基本上每个路口都要排查不同的方向，很难跟。
1: 他是故意的，这小子谨慎得很。哎，他们有没有可能已经逃出青岩了？
2: 那应该不至于。梅文俊是突然之间暴露的，他们要临时潜逃的风险也很大，而且他们在青岩经营了十几年，最熟悉的地方还是在青岩。还是先把这辆车跟到底吧。看看他会去什么地方。
1: 我去发个全市通告，青岩所有的警察都得认识这辆车。

兵分三路在各自的区域仔细搜查，有任何发现立刻通知另外两个小组呼叫特警支援。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3: 吧。正常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

0: 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七六一所里面，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吗？
3: 会是谁呢？
1: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4: 人都跑到家里来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0: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0: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
1: 也帮别人活着。
4: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血共生、祸福同担的夫妻，
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你带
12: 了。
13: 杨爸，
12: 杨爸，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钱，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确定看到的是林虎？
1: 是，他们应该是在前出侦察。我回来的途中，还发现了四零四旅侦察人员的踪迹。
0: 看来我们三九六旅又要跟四零四旅打一仗了。
2: 队长，是不是又演习了？
0: 队长，咱们也是三九六旅，能参加吗？
3: 就是，练了这么长时间，早想跟他们打一仗了。
0: 是啊，队长。
2: 干什么呀？
0: 我们现在要装备没装备。 就我跟杨班长带着你们十二个新兵蛋子，再说了，我们也没接到通知啊。队长，我们是不是要避开？既然没接到通知，我们就按原计划进行，继续前往关峡岭北侧区域进行野战训练。今晚的训练行动代号：暗夜骑兵。训练科目。 侦察渗透，敌后不伏，还有。

0: 斩首行动，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1: 上去，走吧。
2: 双方的位置，啊，
3: 406旅的一营、二营也已经到位，可是这个三营啊，还在路上。哎，
4: 红军队蓝军的机动速度产生了误判，太大意。
3: 报告，
2: 行，
3: 有一支小分队进入了演习区域。
2: 小分队，什么情况？
3: 他们是从山崖那边爬过去的。
2: 刚刚被我们的监控系统捕捉到，把画面调出来。
5: 是。哎，这不是郭子健吗？哼，是啊。首长，你不会早就知道了吧？我又不是神仙。不过，这次演习在教导队附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算是红方的人。
2: 也是，这小子就喜欢突然袭击。那首长，这怎么决定啊？既然是练兵，不要告诉红蓝双方，把这支不速之客放进去，看看能在红蓝双方之间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5: 他一没指挥权，二没装备，恐怕不太容易吧？
2: 哎，不过，一个曾经在红方的郭子健，再加上一个曾经在蓝方的杨茂林。
5: 这个组合倒是挺有意思。哼，是啊，看见了吧？龙远山出手了。
2: 哎呀，这三营啊，那倒霉喽。

0: 报告营长，前方发现敌人侦察无人机。
1: 迅速疏散隐蔽，保持无线电静默，启动防空力量，防止敌人进攻。
2: 收到。

0: 三营损失怎么样？报告，三营车队共损失7辆突击炮车和11辆轮式步战车。我的个娘！
1: 这个三营长怎么设的防？
0: 就一波远程打击，把我一个营的重装备全都干掉了。通报1、2营，无论如何做好防御。
1: 是。
0: 快！
2: 命令：
1: 一，派出侦察小分队，对敌已进驻关峡岭北侧区域部队实行抵近侦察，判明真伪后，派突击分队偷袭一营二营的重装备，然后以坐标引导打击。二，预留一个排侦察精兵，准备端所见安老窝。
0: 是。

0: 无人机什么时候出吗？
1: 急什么呀？就你这半瓶醋的水平，出去就给敌人喂枪子。好嘞，走。蓝军指挥所的位置确定没有？根据司令司旅的机动方向，我对整片区域进行了分析。依照我对龙旅长的了解，他最有可能选择的地点就是凤鸣山。
0: 李德，
1: 从这里前往凤鸣山。 最短的路线就是穿过马尾沟，走17-4高地旁边这条山道，然后翻过这座小山。
0: 那不得30公里？

0: 是28.7公里，
1: 而且途中极有可能会遇到双方部队的侦察分队和突击分队。
2: 啊，那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这要是徒步走过去了，别说斩首行动了，黄花菜都凉了呀。
1: 现在是什么都没有，进了战场不就什么都有了？你们给我记住了啊，这是给你们上的第一课，就地取材。
2: 是是。
3: 焦导员，副连长，
4: 三营的情况我听说了，
5: 我有个建议。
3: 说。
5: 为避免遭受集中火力打击，在保持火力灵动性的情况下大乱编制，我建议把突击连的重火力分别部署到一连和二连，同时其他火力也以同样方式分开。
6: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好像上一次郭营长组建的营战斗群，对吧？
5: 对，我的意见就是组建两个战斗群。
6: 郭营长，你的意思呢？
7: 这等于打乱了现有营所有的火力编制，临战变阵，我不赞同。另外，我们此前没有打过报告，
8: 仗都打到家门口了，
7: 啊？还要临时抱佛脚，吕领导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认为，没必要节外生枝。
9: 别动！
10: 到！
9: 马上通知突击连，把全连重火力武器分别分配至一二连战斗序列，
10: 其余火力呢？抓主要矛盾，其余火力可以灵活安排。
11: 是。

0: 我们真的不救他们？我们的行动代号是什么？暗夜骑兵。你是不是傻？我们是出来训练的，手里的枪又不是演习用枪，你能保证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把他们徒手都干掉？到时候暴露了怎么办？我们的行动目标只有一个，斩首。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吗？人手不管。
1: 既然他们的小分队已经到了这里，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阴影的指挥所。我刚刚已经通知了阴影应对，并且把情况通报给了二营，呼叫了支援。队长，你有他们别都别好。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走，跟着那三个侦察兵。
2: 对呀，
1: 大部队搞不定，先抓几个小喽啰，各个击破。
3: 不上，咱们队长之前阴影营长。
4: 赵老幺，副营长刚收到一条信息，阴影指挥所
5: 已暴露位置，谁发过来的？
4: 看编号不是我们阴影的，
6: 赶快联系林一伙，问清楚到底什么情况。
4: 来不及了，
7: 桑校导员。
6: 很遗憾，就在刚刚，你们全部都已经阵亡了。另外，蓝军小分队对你们突击连实施了突袭，你们突击连的四台炮车全部被毁。
7: 虽然这条信息没有剧名，但我们要不要和阴影联系一下？
6: 报告营长，阴影指挥所遭蓝军打击，打击有效。
7: 看来信息是真的。
8: 会是谁呢？我侦察员在东南方向发现南军小武力向我突然方向接近，人数大约有15人左右。
9: 看来他们是要打击我们的重火力。
10: 命令到，我突击小分队立即前出，对蓝军小分队实施突击歼灭。
11: 是。
9: 这个龙远山，速度够快的。
11: 哎呀，只差一步。 可惜了啊！红军这次可是损失惨重啊！那郭子健想靠十几个人就想扭转战局，太难了。
12: 是啊。

0: 特然化是未来战场的一个趋势啊，绝不能单打独斗，必须依靠其他作战力量全方位的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首长说的是啊。

0: 走，
1: 该把装备卸了。
2: 是。

0: 旅长，针对红军一营的行动基本成功，但准备突袭红军二营重装备的小分队被对方吃掉。
1: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红军的三营基本上被打废了，一营的指挥机构和突击连也基本上被我们端了，就连机关的直属分队也被我们的小部队蚕食了不少。就这个江胜强的二营，我们打得不够理想啊。
0: 主要原因是咱们的主力还没上。
1: 既然我们占尽优势，那打江胜强的二营，我们就来个硬对硬的。

0: 给你带点小笼包，快吃吧。
1: 谢叔了，正好饿了。
0: 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1: 哎呀，首长料事如神，一点动静都没有。哦，
0: 大战前的寂静。今天白天肯定会一场激战。
2: 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龙远山会用什么战法。
0: 说到战法，我觉得龙远山和郭子健两个人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2: 他俩哪像啊？
0: 中国人打仗讲的是谋略，但是在谋略的运用上最难把握的是这个度，但是在度的把握上，龙远山和郭子健两个人在这方面都还是有些天赋的。
2: 首长，您是说他俩都是属于那种有天分的指挥员？
0: 这是我一家之谈。想要成大器，除了有天分，也离不开后天的艰苦努力。
2: 嗯，玉不琢不成器嘛。
0: 林军啊，嗯，时不我待，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只能在演习场上不停地设置障碍，来进行反复的鉴别。
2: 首长您放心，就您操的那份心啊，不会白费的。这郭子健要真是一蹶不振，他就不可能来咱们这个演习场啊。
0: 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哦，
2: 往凤鸣山方向移动啊。
0: 这是要斩首龙远山啊？
2: 他只是要报上一次的一箭之仇。
0: 有点意思。
3: 旅指挥所发来战情通报，上尉发现404旅指挥所的位置，他们两个合成营部署非常分散，而且阵位难辨。另外那个北斗手持编号我查过了，是教导队的，可是教导队没有参加这次演习。哼，
4: 不用猜了，肯定是郭子健。我就知道这小子不会这么老实，密切注意这个编号发来的一切信息。
3: 是。
5: 继续监控。
6: 是。
7: 旅长，三营四营已经向396旅二营方向开始机动。
8: 命令三营四营分东南两侧合击396旅二营，把演习化令的弹药弹量分别打出三分之二。他江胜强不是能打，那我们就等着他满地找牙。
7: 那他们剩下那半个一营怎么办？
8: 先放着，集中火力打完二营再收拾他们。
7: 但如果他们主动出击与二营汇合，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8: 那就对其实施信息压制，不许一条信息进出，并且在其能够突击的各个路口

0: 指突击手，造成我们要把其逼出驻地，实施歼灭的假象。
1: 户部一震，让他们误以为是陷阱，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0: 没错，
2: 是我马上安排。
0: 390旅指挥所找到没有？
1: 有大致位置，还没定位，
0: 继续找，必须找。
1: 是，马上部署。

0: 队长，有情况，
1: 是404旅的三营，他们的前进方向与我们一致。
2: 前方可能会有大动作，叫人加快速度前进。
3: 龙月山最擅长的战法，一是偷袭，二是空袭，三是突袭，四是夜袭。这几板斧之后，就是你来我往的对决了。
4: 我总觉得跟这个家伙对阵啊，心里就从来没踏实过。千万不能大意啊！嗯，
5: 报告，
3: 进来。什么情况？
5: 蓝军分东南两个方向对我军二营进行猛烈打击。
3: 猛烈，看到没有？典型的佯攻招数。通知二营巧遇周全，随时做好机动准备。
5: 是。
6: 一营现在什么情况？
7: 报告，一营与我联系一直不畅，应该是受到电磁干扰。

0: 不对，龙远山很少打这种纯消耗战。
1: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0: 肯定是假象，背后一定有别的计划。
2: 不管是真是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打我赔，他跑我追，咱们奉陪到底。
0: 但他们二打一，我们不占优啊。如果意义能与我们联手，我们的胜算会多几成。
2: 把你的建议发送给指挥所。
3: 是。
4: 报告连长，遭受持续电磁干扰，还是联系不到。
3: 继续呼叫。
4: 是。
5: 蓝军这回对我们实施这么强大的电磁干扰，到底是什么意图？
3: 这还看不出来吗？他们就是要把咱们变成笼子和瞎子。目前我们从伪装到防御都没留给404旅机会，龙远山就是要把咱们逼出去，只要咱们一露头，他们的机会就来了。
6: 报告
3: 讲。
6: 连长，收到消息，现在404旅正在分两个方向打击二营，火力很猛。
3: 知道了。
6: 是。
1: 好啊，
3: 他江胜强不是能打吗？那就让他们针尖对麦芒，好好的干一下，打得越激烈越好。
5: 咱们是不是伸个手？
3: 龙远山已经布下了陷阱，就等咱露头了，绝对不能出去。
5: 可是如果不增援的话，二营打没了，这场仗估计很难翻身。
1: 让我想想，
7: 396里这半喇子部队啊，受到信息压制，又不敢主动出击，
8: 江胜强这回只能硬扛了。
1: 龙远山压住江胜强，就是知道江胜强争强好胜，被打成消耗战，一营被突击队打怕了，又没有营干部做指挥，信息被封，最好的选择就是守摊子，所以不可能主动出击去营救二营。
8: 是，
1: 这样看来，二营落败，也就是一营落井之势啊。
8: 不过索江安这回把指挥所设在枫腰谷，龙远山想要复制上一次的抓陷阱，恐怕也不太容易啊。
1: 抓不着的话，就斩首更干脆。
8: 就看这一次郭子健能不能赶在龙远山前头了。

0: 报队长，蓝军三营四营正在对红军二营发起夹击。
1: 知道了。
2: 队长，蓝军哨兵紧接森野，敌军观察容易暴露。
1: 红帽今天
3: 到，
1: 若需要请战吗？命令你无人机马上起飞，控制高度和观察角度，防止蓝军发现。
3: 是。

0: 二营被粘住了，再这么打下去，过不了今晚全军覆没。参谋长，
1: 到。
0: 控制一营，从右翼侧攻，快打快撤。
2: 一营还是联系不上。
0: 一营现在谁指挥？
1: 李松伟、徐志强两个人一起指挥。
0: 这两个人能力不够，加强沟通。
1: 还是联系不上吗？联系不上。
3: 二营战况如何？
4: 打得很艰难，如果我们过去增援的话，或许可以翻盘。可是，如果真是陷阱，我们恐怕一出去就被灭了。

0: 我记着营长曾经说过，如果球不知道该往哪儿踢，就往对方球门里踢。
1: 营长说过这话？
0: 哎呀，你先别给我扯这个。总之现在最重要的战场就是在二营，与其我们瞻前顾后，不如抓住时机打。
2: 统治全连准备战斗。
3: 是。
4: 报告
5: 讲，
4: 营出击了。
6: 好啊，
5: 没想到这个李松伟还能给咱们惊喜。
7: 从时机和效果来看，一营出击的恰到好处，打得好，在通信一直没有连通的情况下仍能主动出击，更是值得肯定。看来还是上次演习的一连击复盘起了重要作用。
5: 没错。
8: 好啊，作为蓝军，红军被我们越打越进步，应该高兴。
9: 可惜这样一来我们的优势就不明显了。
8: 不可惜，这只能说明我的布置不够高明，没有吓住对方一营。不过就算这半个一营加入，我也不怕他。
10: 队长，蓝军三营火力点位置已经确认。
11: 好，立即返
10: 回，
11: 把定位发给姜仁强。
10: 是。
4: 报告，那个北斗手持再次发来信息，向我们发送了敌军三营火力点坐标，
12: 立即根据坐标计算，避免升位。
4: 是。根据计算，进行五。
13: 很好。命令炮兵进行火力打击。
4: 是。
13: 还有，
12: 派侦察兵寻找郭子健的位置。
4: 明白。

0: 你看，郭子健那小子，想起了路上也没闲着。
1: 龙眼山吃亏了，要下狠手了。
2: 没想到这个江胜强还有两把刷子，竟然报销了三营的主要火力。
3: 命令三营四营撤出阵地，准备实施第二方案，让侦察小组对一营和二营，还有396旅指挥所进行准确定位。

0: 入夜之后实施斩首。
1: 是。
2: 杨灿，咱们为什么要来蓝军的指挥所啊？这也太无聊了吧。我说红军为什么就不能给蓝军找点麻烦呢？
3: 红班长，我们不能光顾着看热闹，还要注重学习军事业务。
2: 杨灿，我们导桥班的任务就是跟踪现场，公正评判，设置战场，逼真环境，行动记录，如数凭证，做到这些不就够了吗？
3: 背的倒挺熟啊。但是呢，如果想要掌握全局的变化，还是得在指挥所。前几次我们跟的都是红军，这次也应该对蓝军好好做做功课了。
2: 我怎么总觉得你还有别的用意？你是不是会觉得郭子健会来斩首落雁山，所以故意在这等他？被我说中了吗？
3: 我只是想要采集最有价值的导条信息。
2: 对对对，郭子健就是最有价值的信息。
3: 台上。

0: 报告，有发现。
1: 刘王林，到。先地侦查。
0: 是。啊，对。跟我走。
2: 副旅长，龙岸山撤退之后一直没有动静，恐怕是想夜袭。
3: 蓝军指挥所找到没有？
2: 侦察分队刚刚发回消息，相思崖发现蓝军指挥所遗失帐篷。
3: 命令，炮击相思崖。
4: 是。
3: 一定要活捉龙眼山。
5: 报告队长，
6: 已经确定，无人机发现的目标就是蓝军指挥所。
7: 按计划行动。
6: 是，行动。

0: 连上了吗？马上就好。
1: 二少队长，前方就是蓝军指挥所的位置，他们会在外围设置至少2道防线，大家小心。
2: 隐蔽！
3: 原来是你啊，杨班长。
1: 你们俩已经死了，不准诈尸啊！
4: 杨班长，
3: 这么快我们之间就弄成敌我关系了？
4: 少废话，您说说里面哨位的设置情况。
3: 说啥呀？还不是当初你自己设置的。
4: 呸！就当我没说。

0: 队长，刚才湘思亚武指挥所遇到红军远程火力打击，
1: 现在可以确定红军的指挥所在枫窑谷吗？
2: 两个侦察小组从不同方向识别的，绝对可靠。
0: 396旅2营1营的指挥所呢？
2: 坐标都已定位，
0: 集中所有火力。

0: 每个人牢记目标，我们再往前走过一排帐篷，探照灯就会马上向我们聚光，聚光的同时马上分散，然后射击。
1: 班长，为什么不现在射击？
0: 没时间跟你解释，听从命令。
2: 是。

0: 这不是杨茂林吗？他不是404旅的吗？怎么跟自己人打起来了？
1: 他主动跟梁副军长申请去了396旅，现在人在教导队。
0: 傻了吧他？好好的王牌蓝军不当，跑到这么个犄角旮旯的地方。
1: 他是为了吴东胜。
2: 对不住了，杨班长，既然成为对手了，你之前所设下的布局我们几乎已经全部打破了。哎，没想到啊，你还是打掉了我们所有的瞭望点。
3: 好小子，长进了。
4: 把杨茂林押到指挥所，旅长有请，其余人都带下去。
5: 行。
6: 到。
7: 所有人，给主武器上消音器。行动。
0: 差一步，
1: 怎么了？失望了？
0: 一点也没有，他们就这么几个人，几乎干到了蓝军所有的岗哨，牛。不过这个杨茂林还真是人狠话不多，简直就是个平头哥嘛。杨总，你在想什么呢？
1: 杨茂林他是396旅教导队的人。
0: 对呀，那如果他出现了，那谷子健不就
8: 也会出现了，是不是梁子？
1: 龙远山已经定位了红方的指挥中心，下达了打击命令。如果打击结果有效的话，那么演习就结束了。
0: 没结束就还有机会，这一般大佬们不都是最后才闪亮登场吗？我有种预感，他马上就要出现了。
9: 杨茂林，我早就说过，离开我们404旅，你就很难再体会到胜利者的快乐。只是没想到这个忠告会来得如此之快啊。按理说呢，俘虏也是我的客人，但是你不是，因为你算了，再怎么说你也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好好盯着大屏幕，马上集团军首长就要宣布演习结束了，404旅大获全胜。

0: 杨茂林这个骂癌的多血淋头啊！
1: 哎，杨班长最大的失策
2: 就是不该跟旅长作对。
3: 好了，首长已经下令打击红方的指挥所了，打击效果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4: 两侧警戒到位，五号到位，六号到位，七号到位，
5: 听我口令。
6: 就是说，这次演习结束了，太好了！
5: 行动。

0: 可是还是晚了一步。我宣布，南方打击有效。这次404旅出征前的热身赛，404旅获胜。
1: 坐下，坐下，坐下。
0: 即便现在396旅的。

0: 特战小组
1: 站在了404旅的指挥所里，也无法改变结果。
2: 放下放下，没听梁副局长说什么，
3: 瞎比划。
2: 放下放下。
4: 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这么一支刚成立的新兵小分队，竟然差一点就斩首成功了。
5: 是啊，我看了这么多场演习，这样的结果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有点意思。
6: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如果再早那么一点，如果
7: 再快那么一点点，如果不是因为中间耽搁了，如果……郭子健，你现在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
8: 输了就是输了，没有如果。
7: 还嘴硬。
8: 我们根本就不在演习的通信系统之内，也不知道你准确的打击时间。
9: 我们只是赶了个巧。如果不是因为处在演习的最后状态，如果不是因为熟悉的杨茂林被抓，如果没有这么多巧合，我也进不了你的指挥所。
7: 就凭你这份坦率，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只不过这种巧合在我们404旅绝不可能再有第二次。
8: 我相信。那我也提醒龙旅长，大数据时代，很多巧合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7: 我同意你说的话，真是没想到啊，时隔不过数日，我们这块磨刀石就被狠狠地磨了一下。396旅确实是藏龙卧虎，过瘾，痛快。
10: 报告。
11: 司副旅长，就您自己，政委呢？
12: 部队马上撤回了，政委不放心，到现场看看。
11: 啊，有件事儿，我觉得不太对劲。
12: 什么事啊？
11: 就有关郭子健抓龙远山的事儿。
12: 哎呀，可惜晚了一步啊。
11: 这根本就不是可不可惜的事儿，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12: 没有根据的事儿别瞎琢磨。
11: 您知道郭子健销假回营那一天是怎么回来的吗？
12: 啊，
11: 坐的龙眼山的车。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担心在396旅混不下去，已经在给自己找后路了呀。
12: 不至于。
11: 我也觉得不至于，我之前没这么想，但是您看这一次怎么就这么巧啊，偏偏就差一步。他要是早进去一秒钟，就一秒啊，是不是结果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他就这么差这一秒钟啊？所以我猜测他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关口，让我们大家既觉得哎他很牛，其实他完全可以抓到龙眼山，又让我们认为这396里少了他不行。但同时呢，他又故意放了龙眼山一把，给404旅那边卖个好。你说他要是下定了主意要跟龙眼山走，那没人会拦他，对不对？但是他现在这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行为实在可耻啊。
12: 你说这么半天都是你的猜测
11: 啊。是，但是您也不能否认他有这种可能性吧。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紧急任务，有六名大学生进了不归崖，现在有一人受伤，上级要求我们立刻实施营救。
2: 可能是骨折了，坚持一下。
3: 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 我现在命令你把火关了，
4: 请注意你的态度。
1: 杨文林，到，把这火罐给我没收了。
5: 梁帆，出大事了，解放军少校逃水不成，踢翻旅友餐具，这回这裤子箱可真是要出大事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10: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

0: 孩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和你真好。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队长？有心事啊？
1: 我在想啊，郭子健情报有限，兵力有限，装备有限，支援力量也有限，他怎么就能差点置我龙眼山于死地呢？
2: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有了杨茂林。杨茂林前不久还是我们最核心的特战队员，对我们的战术思想甚至方法那都是了如指掌。
1: 你的意思是杨茂林是郭子健整个作战计划的核心的核心？
2: 对呀，事实也证明到最后的节骨眼上，他也是打出了杨茂林被俘来迷惑我们的这张牌。
1: 那我问你，如果郭子健不在，我再给你三个杨茂林，你能达成现在这样的作战效果吗？所以说呀，杨茂林固然是这个棋局当中的大车，但是郭子健不仅是身在棋局之中，还是下棋的人，他操控着整个战局。
2: 这倒也是，郭子健这小子不出招便罢，只要一出招就是一剑封喉。我记得上次演习，第一次咱们差点直接被他包圆了，第二次幸亏专门针对他设置了陷阱，咱们才打了个时间差险胜一招。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一战我们胜得非常的侥幸。我现在想起了后脊梁骨的冒冷汗，如果这是实战，我们或许已经被斩首了。你别看这是一个小型的斩首战，我总感觉在未来的作战中，这种战法一经放大，很有可能会引发整个战局的强烈动荡。而郭子健正朝着这么一种我目前还看不到形态的战法实质性的迈进了。
1: 我觉得您对郭子健的评价过高了。这次咱们的胜利是像您说的可能有一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真正的高手对决，胜负就在一瞬间，一秒钟足可以改变整个的战局，谁掌控了那一秒钟，谁就拿到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这一战钥匙在我们手里，
0: 我们不能指望幸运之神永远眷顾我们，所以对郭子健的战法我们一定要反复研究复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一秒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2: 啊，一秒啊，就差一秒就能拿下黑妈妈的手里。
3: 我告诉你们，这事儿如果成了，他够我吹一百年。
4: 没出息！啊，
5: 咱们以后可都是特战队的技术尖兵啊。丁满八岁，
4: 丁峰知道吗？
6: 哎，这个我知道。王牌蓝军的领军人物，历史从无败绩。
3: 没错。
6: 哎，是不是？
4: 既然定目标，那就得定高点儿。
3: 那就拿下丁峰！
5: 拿下丁峰！
6: 拿下你！
7: 不去不行。
8: 还没学会走呢就想着跑啊，别说狄云峰的王牌蓝军，就你们想赢404旅都难。
3: 那班长，咱们还要练多少年？
8: 至少20年吧。
3: 20年？
4: 班长，我们才20岁，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啊。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
9: 一定能成功。
10: 一定能成功。
11: 班长、啊，

0: 郭营长，欢迎回来。
1: 警告！
2: 警告！
1: 到了，到了！
3: 旁边跟上！
4: 喝水，
5: 喝水！
1: 不准喝水！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渴，但是忍耐力也是今天的训练科目之一。你们每个人不到三分之一水壶的水量，好好检查一下。
6: 队长，
7: 我稍微舔一下、润一下嘴唇行吗？
8: 是啊，队长，可以吗？
1: 不行，想的还挺美。给你们五分钟休息时间，准备下一个训练科目。
8: 没气儿了，队长。
7: 行，
1: 王队长，明白。具体位置在哪儿？好，我们马上出发。集合。紧急任务，有六名大学生出来旅游，误打误撞进了不归崖，现在有一人受伤，当地派出所正在协商营救事宜，但我们小分队离得比较近，由于情况紧急，上级要求我们立刻实施营救。
9: 怎么样？
5: 就
9: 肯定是骨折了，坚持一下，先喝点水。
10: 解放军同志啊，还有水吗？我这边水壶里没水了，能喝你们水壶里的水吗？

0: 对吧？好，拉！连长，没事。队长，还有水吗？有水吗？
1: 同学，啊，你还有水吧？我有水，我问你们要干嘛呀？来，准备下枪。我报废了。
2: 喂，林叔，啊，我们已经到山下了。
0: 行了，好，好嘞。兄弟们，事情妥了，等会儿呢就有直升机来接我们。怎么样，没坐过直升机吧？
3: 你们是从西边那条小道上来的吧？
4: 啊，好像是吧。
0: 知道这里是军事管理区吗？
4: 啊，是吗？这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你都说了是从西边那个小道上来的，那上面有标示，写的清清楚楚。没看到吗？
4: 我们是。
0: 哎，
2: 解放军同志啊，没必要吧？这不就是一荒山野岭吗？这种军管区啊，见多了。
0: 今天呢，是我们给你们找了麻烦啊，我们下不为例啊。
2: 我看你们这装备都挺专业的，这点常识都没有吗？这要是有点什么事儿。
0: 家人怎么办呢？解放军同志，今天是你帮了我们，谢谢啊！回头呢，我找人给你们送一面锦旗。您说还有什么有需要我帮忙的，我尽力而为。
4: 年纪不大，口气不小。
3: 解放军同志，您不知道，他爸可是。哎，
0: 同学，提醒你，这里是军事管理区，不管你爸是谁。

0: 同学，
1: 啊，
0: 把火灭了。
1: 为什么？
0: 第一，这里是军事管理区，丁烷气罐属于易燃易爆物品，未经允许禁止携带入内。第二，这里是山林，严禁烟火。
1: 我认怪呀，进口的，拿枪打它都不会爆炸。再说了，这也没什么花花草草的，还有这么多人看着，没事儿，不会着火的。
0: 我现在命令你把火关了。
1: 请注意你的态度，不是我吹，就这片山，我一个电话平汤。
2: 哎，人家解放军让你灭了就灭了呀。
0: 你今年大几啊？
1: 大四的。怎么了？
0: 刚刚扶你下来那位战士，就那位战士今年大二，年纪比你还小。你说口渴的时候，他和他的战友毫不犹豫就把水给你们。你要知道，他们训练了一上午，一口水都没喝。
1: 你们是军人，这是你们应该的。
0: 军人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我们的战士为了救你们，累得快虚脱了。我刚刚问你有没有水，你居然说没有。
1: 水是我的，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怎么了？
0: 你的老师，你的爸妈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
1: 我的老师跟我爸妈怎么教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们既然不教你，那我教教你。
3: 杨文林，
4: 到！
0: 把这火罐给我没收了。
4: 是。
5: 同学，一条视频在网上疯传，一位解放军的少校抡起大脚就踢飞了群众的饭锅。
6: 梁帆，梁帆，梁帆，出大事了！
7: 要怎么了？
6: 解放军少校逃水不成，踢翻驴友餐具。你等等等等，还有更夸张的，我给你找。这还有视频，就连郭子健把人家野炊锅踢翻的视频都有。啊，这回这郭子健可真是要出大事了。
3: 一夜之间啊，铺天盖地。现在我的手机都已经被打爆了。
8: 关机，关机。
3: 早关了。
9: 连军委网络、舆论部门都惊动了。昨日的舆论情况非常不乐观。
8: 好嘛，人民子弟兵把人民子弟的锅给踢了。你真给我长脸呐！我都没想到教导队这么封闭的地方你一样惹出祸。
0: 各位领导，清者自清，情况我已经说明白了。
3: 说明白了？哎，那我们几个人现在在干什么呢？陪你玩呢？啊，原本都是你的理，这一脚下去全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说到底还是不成熟。
10: 报告，
11: 接。
10: 政委，宣传处的王处长来了。
5: 现在我们还不了解这起事件的详细情况，但无论什么原因，你身为人民子弟兵，都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这样的军人怎么能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
12: 这件事情不大，可影响不小啊。甚至连相当级别的首长都开始关注舆情。但是呢，集团军领导
13: 并不糊涂，
12: 也不会跟风起哄。
13: 最主要的是先要弄清事实，
12: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3: 事实真相我们已经连夜上报了。
13: 集团军已经收到报告，

0: 我们已经联系相关的新闻单位采访获救的大学生，让他们讲述事情原委。哎呦，
1: 这就太好了。
0: 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舆论场上的争斗比现实甚至比战场上的斗争都复杂。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光凭几个人的解释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说服力的。更何况那几个大学生面对的是他们朝夕相处的同学，而且就算他们出面，人家可以说是咱们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就范的。有些人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向军队浇脏水的机会，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1: 这不就复杂化了吗？
0: 所以呢，证据很重要啊，尤其是视频证据。
1: 可是我们在那片地域没装监控，这证据上哪儿找去？老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2: 不是，那就干看着它发酵啊。
0: 只能是先等等看，看看事情会不会有新的转机。
3: 要了命了！我原本以为这个郭子健只是人品上有一些瑕疵，但是就军人的基本素养应该还是过硬的，但是真没想到，太让人失望了。
4: 索副旅长，索副旅长，
3: 好。
4: 不过这事儿发生在他身上，也说得过去，毕竟跟他其他的恶劣行为相比，这也算不了什么，但很有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周副旅长，您看就现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咱们还继续让他留在教导队当这个教员合适吗？咱是不是得给群众有所交代呀？
5: 郭子健这次确实是太冲动了，但是我们得就事论事，一定要树立军人的形象，维护部队的尊严。这事儿如果处理得太草率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个军人的前途啊。
4: 但是我之前就说过，就这小子迟早得捅大娄子，但是要在我们部队内部吧还好，至少我们可以给他兜底儿啊。但是这回他把娄子捅到社会上去了，那谁给他堵得上啊？
5: 行了，这事儿你别跟人操心了。关于对他的处理，我们党委会认真讨论的。
4: 行，那我先出去了。
6: 爸，这些都是我搜集的网络大 V 的资料，都是百万粉丝以上的。我已经跟他们其中几个人取得了联系，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这边是一份详细的反击策略。我就不信了，这世界上还没有天理了，不能让我哥折在这几个孩子手里。
7: 嗯，反击策略。
6: 嗯，
7: 那你说说看。
6: 第一步，我们先找网络大 V 拍摄中视频、短视频，对我哥的踢锅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二步，深挖这几个学生的背景，特别是家庭背景，只要找到污点，就尽可能的放大，转移公众视线。第三，宣传我哥的优秀事迹，把我哥塑造成蒙冤受屈的坚强战士。最重要的一步，找到这几个学生，给他们分别做思想工作，从内部瓦解他们这个集体。
7: 你想得很周全啊。你告诉我，这得花多少钱？
6: 我不就是来跟您商量的吗？只要能挽回我哥的名誉，花多少钱都值呀。

0: 王经理，从这个月起停发陈小山的工资，他申请的所有项目的款项现在就停止。啊，
1: 爸，我的项目不能停，我还有信用卡要还呢。
0: 你不是自己很有办法吗？你自己想办法。
1: 爸，
0: 你哪儿学的这些歪门邪道啊？
1: 这都是公关公司正经给的方案。
0: 公关公司就是这些人把网络弄得乌七八糟的，自作聪明。
1: 你不知道现在网上都吵成什么

0: 没样了，咱们再不干预，我哥就完了。部队是有纪律的，部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啊？你想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为你哥哥洗白吗？啊？越洗越黑，去吧！你哥哥的事情你不要瞎掺和，还公关公司，狗屁公司！
1: 那我的款项您跟黄经理说一声，
0: 去吧。
1: 你都款项，黄经理。

0: 见，别说是你，换了我，我也得踢上一脚。
1: 我甚至可能多踢几脚。你们现在跟我当兵那会儿不一样了。
0: 啊，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1: 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子健呢，我要提醒你，
0: 这件事情可能对你军旅生涯是一个影响。
1: 如果处理不好，你有可能被调离核心岗位，甚至被边缘化。
2: 要真是那样，我就回去给您打工，换一种方式继续为部队做贡献。
0: 子健，
1: 我告诉你，就算你有一天要离开部队，也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离开，绝不能带有任何的污点，
0: 否则你这一辈子都不会踏实的。
2: 我明白。

0: 王队长，
1: 老郭，雨里边刚刚下的。
2: 与党委研究决定，即日起暂停郭子健同志所有教学任务。
0: 哼，这是又得休假了？
1: 啥呀？文件里边不是说了吗？只是暂停。等这阵风过去啊，啥事儿都没了啊！别太往心里边去。现在那帮小孩啊，成天就知道泡在网上，这好的不学，歪门邪道学了一大堆。
2: 也不能怪那些学生。我确实把人家锅给踢了，人家有凭有据，有视频，有目击证人，算我倒霉。

0: 梁子，梁子，郭子健的事儿出续集了。我就是被解放军踢飞犯过的大学生，前段时间啊，又有人给我私信了，对方声称自己是一个老兵，想找我谈谈，但是他没有透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是什么。我想他应该就是那个踢飞我犯过的军官吧，如果不是的话。 要不就是一个臭流量的啊！不知道他要找我干嘛，我也不知道我找他谈什么。但是我估摸着，如果真的是那个军官的话，那避免不了一场架喽。哎，你们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去呢？我想了想，还是去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呢就不透露给大家这个。
1: 相关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有第一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跟大家汇报。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给个关注。
2: 梁子，你说这郭子健不会真的去打他吧？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2: 哎，梁子，你干嘛去了？梁子。
4: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2: 我认为，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名军人，做事情应该理性一点。

0: 提过的事是我不对，太冲动，但我还不至于去找几个大学生打家泄愤。那会不会是你手底下的兵啊？
1: 不可能，最近训练任务多，不允许请假。我估计就是那小子自导自演，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说现在这些人都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唯恐天下不乱呗，三观不正，品格不好，有的就是为了利益。不过你放心，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我相信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
0: 怎么？杨参谋，谢谢。
1: 不客气，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样。
0: 其实，我一直欠你个道歉。那天在吴东胜病房门口，我对你发了邪火，是我不对，对不起。
1: 嗯，我接受你的道歉。喝水，喝水。
2: 跟你说了，别搭理这事儿，跑那么远去凑热闹，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3: 我就是好奇，看看到底是他们自导自演，还是真有一个能为你两肋插刀的好兄弟。好了，不跟你说了，挂了。

0: 我指尖，大兵同志，我指尖，郭营长，大兵同志，郭营长，
1: 站住！
0: 郭子健，
1: 站住！
0: 郭营长，
2: 你怎么来了？
0: 是我逼他们告诉我你的行踪的。我警告你，一会儿人来了，你要是敢动手，我就报警，看你爸怎么收拾你。
2: 郭子健，单腿大哥，您哪位啊？
3: 郭子健是俺的营长，俺是郭子健的兵。

0: 同学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当兵的
1: 把荣誉看得比命都重要，拿军人的荣誉开玩笑。你们拿当兵的荣誉博关注度，涨粉丝，博眼球，你们这不仅毁掉了一个优秀军官的前途，也毁掉了自己的良心。
0: 你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你们衣食无忧，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1: 为了咱们的幸福生活，有很多年轻的士兵还没有活到你们这个年龄就已经牺牲了。你们那么年轻，你们在干什么？做人要有底线，做事情要留有余地。收手吧，同学们，别再炒作这件事情了。
2: 老兵同志，我们错了。
3: 对不起，我替他向您和您的营长道歉。从未停息，
0: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4: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

0: 的自己，这渐渐远离，将梦想都放进了心里。你并不一致，
1: 就是
0: 想着此刻，
1: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2: 哎，还我！
3: 行了行了，
2: 还我！
3: 行了，
2: 还我！
1: 不是，
0: 被预期人具备的知己，远方和故乡，繁华与孤寂都一览无余。
4: 喂，营长，
1: 你在哪儿？
4: 俺在老家呢。这不开了个小卖部吗？怎么了，营长？什么事儿啊？
1: 还跟我撒谎？我都看到你了，公园附近有我的人。
4: 哎，就是来上点货，顺便会会那几个臭小子。他们没吃过苦，我没遭过罪，先收拾去。
1: 地址发我，过去接你。
4: 咋了？俺这马上就要到火车站了，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1: 生意怎么样？
4: 火爆啊！哎，但营长你放心啊，俺给你承诺那些事儿，可是一点都没落下。
1: 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
4: 那还用你说，营长，放心吧。
1: 营长，你自己多保重啊。
4: 有什么事儿呢，别太往心里去。
1: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少废话，我还用你去。你也多保重。
3: 好。

0: 老梁啊，新职力量骨干集训的事情啊，是陆军和战区陆军两级领导亲自点你的将，你就放开步子干吧。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我给你当好这个后勤部长。
1: 哎呦，你这个后勤部长级别太高了，我哪敢呢？<笑>
0: 我知道。 对这项工作呢，你是一直有准备的。还是老规矩，我把作训处长许灵均直接派给你，让他全力以赴的配合，直到这项工作完全收尾。
1: 哦，这回这么大方啊！
0: 哎，你要做大事啊，我们当然要大方了。这次啊，是要人给人，要政策，给政策。
1: 首长们这么给力，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0: 好，那就抓紧时间开始。
2: 争取把这个事点呢做成个样板。
1: 是，谢谢后勤部长。<笑>
3: 老了，好。嗯，
4: 首长，
1: 找我有事儿。
4: 我的调函下来了，研究所希望我尽快去北京报道。
1: 哦，课题研究完了？
4: 基本完成。
1: 嗯，挺好，功成名就。
4: 到了那边好好干，什么时候动身？ 我想再等一段时间。为什么？我想参加集团军的新制力量骨干集训。一旦进入了研究所，像这样的直接一线实践机会就再也没有了。我最缺乏的就是对战场的感知，所以我想通过这次集训好好学习，补齐短板。理解。可是研究所那边怎么办啊？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了，我说。 老师，您这边可能还会有工作要交代给我做，所以我打算做完了之后尽快赶过去。
1: 好，你这个丫头啊，拿你老师打马虎眼啊！哼，行了，我帮你协调参加集训。
4: 是。
1: 等等，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我们集团军的软件、硬件你都看不上眼呢。
4: 那还不是因为战区陆军试点只在你们军区，其他的单位没有吗？
1: 好你这个丫头啊，好处都得了，还不给我们留句好话。
4: 我们第八集团军是全军军改最前沿的部队。
1: 啊，得得得得，太刺耳了。行了，口是心非，我知道了。出去吧，出去。啊，
4: 还有一件事儿。
1: 还有什么事儿？
4: 最近网上热炒的那件事儿，您听说了吗？
1: 郭子健。
4: 是。

0: 么大的事儿，想不知道都难。你想问什么？
1: 我想问这次集训有没有郭子健的份儿？
0: 你觉得呢？
1: 没有。
0: 那还问？
1: 我就是认为，郭子健同志的个人综合素养，如果这次集训没有他的位置的话，他一定会抱憾终生的。这对集团军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0: 郭子健现在是暂时停职，至于什么时候恢复职务，能否恢复职务，要等事情全部调查清楚之后才能下结论。但是，新智力量集训，等不了他。
1: 那如果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调查清楚，会怎么处置他？难不成一直晾着他？
0: 这不是你应该问的。
1: 首长，我只是希望我们部队不要损失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0: 你说你这个丫头，平时眼睛长在头顶上，为什么这次对郭子健要另眼看待呢？
1: 那大概就是因为传说中的英雄识英雄吧。
0: 好了，我明白了，你可以走了，英雄。

0: 脚踢得不对，可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踢那一脚。
1: 那好，我问你，如果你知道你这一脚把你集训的名额给踢飞了，你还会踢吗？
0: 政委，这次心智力量骨干集训的精神我认真学习了，我知道这是陆军改革的大事，也是我一直想要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我是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啊。
1: 行了，你也别灰心，好在啊，这次特战小分队结业考核中啊，你强力培训的这支十二人小队成绩优异，技能、智能和体能啊都很拔尖。集团军决定集训的时候把这十二人以及班长杨茂林、连国段一起纳入新制作战力量骨干集训队。
0: 谢谢政委，我替他们感到骄傲。
1: 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啊，也是对你的一种肯定嘛。
2: 队长，这对你不公平，你那脚踢的没毛病，我们全都可以给你作证。
3: 是，
4: 你们是第一天当兵吗？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是你们想参加就参加，想退出就退出。
5: 这次集训意义非凡，有可能是陆军未来作战方式的一个启动点，不要因为我而错失机会。
6: 队长，
5: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要感情用事，好好训练，不要给教导队丢脸。你回吧，认真准备。杨茂林，
7: 走，
5: 带回。
7: 是，都回吧，回吧。

0: 子健呐，我要提醒你，这件事情可能对你军旅生涯是一个影响，如果处理不好，你有可能被调离核心岗位，甚至被边缘化。我告诉你，就算你有一天要离开部队，也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离开，绝不能带有任何的污点。
1: 政委，我是真的很想参加。
2: 行了，你的想法我明白，但是网上那件事啊，到现在还没有澄清，你想参加集训队恐怕没那么容易。
1: 您就帮我想想办法吧，让我干什么都行。

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上次演习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放了那个翻译吗？哎，
2: 想干嘛？你还想动手啊？
1: 啥也不是。
3: 杨茂林，你就是杨茂林啊？
1: 是我。
4: 谁呀？谁呀？啊！这个郭子健，他简直无法无天了。
5: 刘望远是我打的，
6: 你想清楚再说话。
7: 你是不是已经查到是谁了？
5: 就是我干的，
6: 郭子健。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前年左夏季气候时人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前年左夏季气候时人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万里锦绣剑。

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6: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7: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8: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往该收了。
8: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信任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
0: 也帮别人活着。
12: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3: 我们是有血共生、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一

0: 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想参加集训队，恐怕没那么容易。您就帮我想想办法吧，让我干什么都行。哎，办法还真有一个，不过，
1: 哎呦，您快说吧。
0: 这集训队啊，现在有一个保障队长的缺，
1: 我去。
0: 先别答应的这么痛快。这个保障队长啊，虽然属于集训队，但不参加集训科目，只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1: 你这么大的研究生，也愿意干？
0: 愿意啊！部队工作没有高低之分，每个岗位都有它不可或缺的功能，哪怕是端茶倒水、扫地打饭，总得有人干吧。虽然跟我的目标有差距，但是只要尽了集训队，学习在个人。你真是这么想的？
1: 真这么想。
0: 好，这才是我想看到的国字机。
2: 我会向上级反映，但是结果如何呢？你还要做好两手准备。这还要做两手准备啊？我都听说了，集训就在我们教导队，我这离得近，方便。
3: 哎，你郭子健的事他不一样，
0: 我们研究完过后啊，还得报集团军批准才行。
1: 我不管，您肯定有办法。
0: 我先谢谢首长了。
1: 行了，回去吧。
0: 是。
1: 政委，抓紧啊！
0: 哎，我知道。

0: 进来，首长，郭子健的事儿，能不能破个例啊？怎么破例啊？舆论风口，你告诉我怎么破例？坐吧。
1: 前面的事就不说了，反正这营长撤也撤了，但是您回想一下，在教导队他打龙眼山那一仗打得多漂亮啊！还有，他自己带的特战小队，在结业比武中又拿了全集团军的冠军啊！这怎么说也应该在集训中给他个位置吧？
2: 那你说，他那潇洒的一记飞脚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那怎么办？
2: 事在人为啊，林军儿。如果郭子健只能靠我们的扶持才能进步，那么这种进步毫无价值，而且对其他人不公平。
1: 但是首长，这当初咱们挖人家墙角，不就是为了今天的集训吗？
2: 按理说这步棋从布局到运子没有任何的偏差，但是现在棋子出了问题，自行其事，老想打破常规。
1: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啊？那真把郭子健排除在外啊？
3: 林军啊，三九六旅的政委康宝平是个用人的老把式，你还老不服人家？
2: 老康，出什么高招了？
1: 刚送上来的集训名单，你好好看看吧。

0: 当队长。
1: 你个老康，真不愧是老正宫，我服。
2: 保障队长，怎么可能呢？
3: 哎，有啥不可能的？名单都交上去了。郭子健这人啊，四个字形容，咎由自取。
2: 郭子健上次演习，十来个人，就差点抓住龙远山。本来想着这次集训跟他过过招的。
3: 有什么好过的？这少一个对手不挺好吗？
2: 对手，对手，当面过招才有意义，要不然胜之不武。
3: 短刀长刀，能打赢硬仗就是好刀，过程不重要。哦，对了，你说起上次演习，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可没这么简单。我调查了好久，不过现在算是有点眉目了。郭子健这个人啊，不地道。
4: 什么意思？
3: 算了，很快你就知道了。
5: 同志们，组织新智力量骨干集训，是战区陆军赋予我们集团军一项带有研讨性和创新性的重要任务。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们都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陆军建设的重要前沿。什么是新智力量？在我看来，新智力量就是新的启动点、生成点、升华点和爆发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新的合成点。同志们，未来的陆战怎么打，想过没有？这是一个实践性的课题，也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不能墨守成规，就必须站在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向未来要更多的战斗力

0: 瞧你那德行，笑什么笑啊？分配过来跟我一起干保障，不委屈啊？
1: 委屈确实是委屈了点，不过重要的是还是能跟着营长干。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一营早晚还是你的。
0: 少胡说八道啊！
1: 我咋胡说了？你看这种种迹象表明，你已经踏上回归一营的金光大道上了。
2: 这剧本分析啊，只要是有营长在的地方，哪怕咱们是在炊事班，那也一样有立功受奖的机会，对不对？
3: 你够自信的啊！
4: 那必须的嘛，主要是对你有自信。<笑>
2: 相信我的判断，等着吧。这次集训比较赶时间呀，所以很多基础性准备还不能一步到位，这一点还要请大家体谅。 我们负责集训保障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他们都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动员会，他们在忙什么呀？在忙着给大家运送设备和器材呢。会议结束以后，大家以班为单位，就可以去领取器材了。
0: 我这想来想去啊，还是领导有办法。你看这次虽然没有让你参加集训。
5: 但却给了你一个保障队长的差事。总之呢，既对你这一季非剿影的交代，又没让你错失机会，也算是曲线救国，一举两得，帮帮是不是？
6: 什么曲线救国？这种话以后少说。
5: 你没明白，调低调了。
2: 告诉你们啊，我跟军长在集团军那儿已经立了军令状了，你们俩一个正，一个副，一定要把所有的工作落实到位。
6: 是，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做好工作。
5: 严同志，
6: 到。
5: 你是军事理论的行家，也是部队管理的专家，一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6: 是，一定不辜负首长厚望。
5: 现在战场，新制作战力量频繁登场，只有加快脚步，才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
6: 是，
2: 走了。

0: 孙慕寒，到。来，把你的军官证和局勤证给我看看。这名字倒是这个名字，长得也不像啊。
1: 报告。通常情况下，照片只是一种平面显示。
0: 而真实的人物是一种立体。行行行行行，来，警察，去拿你的东西。侦察局的器材。哎，你是特战小分队的杨班长吗？我是轰炸队。下一个，杨茂林。
2: 你就是杨茂林啊，
3: 是我。这长得也挺普通的嘛。
2: 下一个。呀，洪班长，洪班长可是老熟人了，不用看了。这话说，你们训练基地的人这次也参加集训啊？
3: 我们怎么不能来了？这里是战区陆军的试点，又不是你们自己人过家家。
2: 难不成你们还想排挤人啊？哎，那是啥话？那哪能呢？
3: 洪班长，
2: 想拿什么装备？电抗。电抗？这咋还想电抗专业去了呢？
3: 李连长，你是不是在这查户口呢？
2: 我平时虽然在岛桥组工作，但是我的第一专业就是通信和电抗。再说了，我干啥都要经过你李连长批准啊。
3: 那没有，我就是有点蒙圈。来，洪班长，去那边领。电抗器材。
2: 来，下一个。
4: 哎，电抗器材都是高精尖设备，一定要擒拿擒放。
5: 是。

0: 郭营长。
1: 洪班长。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这里是396里教导队的地盘，我是教导队的教员，我不在这儿能去哪儿？
0: 哦，是，那个器材拿好了，你们小心点放啊。那郭营长，我就先走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2: 队长，这一物降一物，你看你刚才那气场。那洪班长，
3: 郭营长，再见。
1: 耍什么剑呢？赶紧登记，人等着呢。下一个，
2: 好，下一个。
0: 梁帆，你猜我看见谁了？
4: 郭子健，
0: 你怎么知道的？
4: 你想说的话都写脸上了。
0: 有那么明显吗？哎，不过你知道吗？他现在竟然在保障大队发器材，这也太大材小用了吧。
4: 只要人身在集训队，无论是什么岗位，有一席之地就有机会。
5: 哎，梁参谋，梁参谋。
6: 哎，忙吗？不忙的话正好有个事儿请教请教。
4: 刘科长您客气了，说吧。啊，
6: 就是关于上次演习的最后阶段，就是郭子健带杨梦玲斩首的那个环节，最后是不是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在现场？
4: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6: 这样，有人反映说郭子健最后啊是故意拖延时间，从而放了龙远山一马，我不知道这属不属实，所以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0: 故意拖延时间？怎么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这脑子是被驴踢了。
4: 对于这种说法，我觉得还是去问当事人比较好。作为导调人员，我们只负责记录和关注事实，至于说各种猜测或者人的心理活动，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判断。
6: 说的也是，行，有你这样的回答非常感谢，那我先忙了。哎，
0: 杨凡，这个刘科长整天疑神疑鬼的，莫名其妙。
1: 都快点儿，磨磨蹭蹭的，战士们还等着吃饭呢。
7: 哎呀，这保障队长干得蛮扎实的嘛。
1: 那是，干什么喊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
7: 那我请教一下啊，有的人当面干一套，这背地里干一套，那这种吆喝该怎么喊啊？
1: 啥意思？没听明白。
7: 记性不好，自己刚做过的事儿就忘了。
1: 我做的事儿多了。上午卸设备发设备，这上面还有一堆菜呢，那么闲要不要帮帮忙？
7: 你甭跟我来这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问你啊，上次演习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放了伪翻译吗？不怕告诉你，我找着证据了。
1: 是吗？那你可立功了，赶紧找领导汇报去吧。
7: 郭子健，这个事儿呢你别指望能瞒得过去啊。上级领导们都不傻，你以为你跑到集训队当个保障队长就能浑水摸鱼了？上次踢饭锅的事儿还没了呢啊，再加上这一茬，两罪并罚，你吃不了啊也得兜着走。
1: 导演，我是真的懒得搭理这种人，要是往前放两年，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你吗？
7: 哎，想干嘛？你还想动手啊？
1: 啥也不是，速度快点，别影响刘科长一会儿吃饭。
8: 吃。
7: 你才啥也不是。看什么看呀？
8: 干活。

0: 同志，不能浪费粮食啊。
1: 走你呢。
0: 吴班长有话要对你说。
2: 什么话？
0: 今晚9点，体能训练场等你啊。

0: 王林，吃完饭在门口找我。
1: 嗯。
2: 王远南，你是作训科科长。虽然这次活动是集团军的项目，但是组长是作训处的处长，你可不能偷懒啊。
3: 那当然，这是我的本分嘛。
2: 晚上你到几个训练场再好好检查检查，看有没有需要完善的啊。集团军在咱们这儿弄训练，咱们一定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3: 那我这是替郭子健干活啊，他才是保障队队长啊。
2: 别那么斤斤计较，都是咱们分内的事儿，别忘了啊。
3: 行，
0: 林一虎找你干嘛？
4: 他说吴班长让他给我带话，让我晚上9点到体能训练场找他。
5: 这你也信？你傻呀？他这是要找你麻烦，你看不出来？
4: 他找我麻烦干嘛呀？
5: 你榆木脑袋呀！
0: 因为吴班长的事儿，他对你什么态度，你看不明白吗？
5: 你晚上不是有训练课吗？
4: 哦，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
5: 你去训练你的，我替你去。
4: 你去？
5: 怎么，我还收拾不了这帮小子？
0: 去吧。
4: 是。
6: 哎，一会儿记住了，杨梦人来了不用真打，揣上就让你长点记性，听见没有？
7: 都行了。
6: 行了行了。

0: 是谁呀？啊！
1: 谁呀？
0: 谁呀？
1: 谁呀？啊啊！谁呀？啊！你们小兔崽子，我非逮着你们不可！
0: 呸！啥？

0: 前期啊，我尽量守住摊子，可一旦进入培训正常期，就需要老左你多担待了。
1: 那不是应该的吗？搜寻处是集团军最大的处，我知道你忙，哎，有什么事儿你交给我。现在正好是训练准备期，我有的是时间。
0: 那就多谢你支持喽。
2: 首长，嗯，这个郭子健他简直无法无天了。
3: 坏了坏了，咱本来是要吓唬吓唬杨茂林，结果把刘星阳给套了。你说他要是告咱一个殴打军官，咱可怎么办啊？
4: 你别瞎说，咱这不算打，顶多算恶作剧。
3: 你不知道他那么要面子一个人能吃这亏，你说那怎么办？
4: 今天这事儿嘴上都把好门，
5: 谁嘴漏风咱们四个可是一锅端，到时候全得滚蛋回老家。
3: 这事要是传出去
6: 那可太丢人了，
3: 这事儿必须憋在心里，反正他也不知道是咱打的，对不对？
6: 对。要不咱洗洗睡吧？
4: 不行，太早了。
6: 那咱们干什么？
4: 走，咱去机关楼下打军体拳去，那儿最亮，得让他们看见咱。
6: 对对对对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步枪各斗准备。
8: 杀。
7: 第一斗。
8: 杀。
7: 第二斗。
8: 杀。
9: 哪儿呢？
8: 杀。
10: 这边。
7: 第三洞。
8: 杀。
7: 第四洞。
8: 杀。
7: 杀。
9: 训练场啊。
7: 对。
3: 哎，他们怎么去训练场了？
4: 没事别慌，没问咱。

0: 就这个沙包这一块，然后后来就被推到这坑里了，就这个。
1: 谁？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怎么来了？你还好意思问？
2: 刚才是不是你啊，郭子健？啊，你怎么都没想到我还能杀个回马枪吧？
0: 什么回马枪啊？吃错东西了吧，刘科长？
3: 你别打岔，我问你，你这么晚了在这干嘛？
0: 报告，我是来解决内部矛盾的。
2: 首长，你们听听，
3: 你就是这么解决内部矛盾的？我说郭子健，这性质太恶劣了吧，问题很严重。
4: 好了，别跟着说，回办公室慢慢说。
3: 来来来，你过来。
5: 上。
2: 一栋。
5: 上。
2: 第二栋。
5: 上。
3: 咋了？活不起了。
2: 第三栋。
5: 上。
2: 第四栋。
5: 上。
3: 啊，那几个兵大晚上干嘛呢？
2: 报告首长，这儿亮，我们在这儿练会儿。
3: 行了，早点休息吧。
5: 是。
3: 看什么看？走吧。我看你得好好练练。
6: 坏了坏了坏了，这声都大了，把咱们营长也叫去了。
1: 别瞎说，现在没有证据，谁也不能把咱怎么样。更何况，我们的领导看见咱们，说什么也不会想到咱们。
6: 是，捉奸拿双，捉贼拿赃，只要他没证据，就抓住他们。
1: 说对，来，接着练哥几个。
2: 二位领导，这事儿你们得给我做主啊！他不光拿麻袋套我，还在麻袋里边放沙子。你们看我这眼睛红的，差点没瞎喽。
7: 刘科长，你说话要有根据。这麻袋把你脑袋都套住了，你还能看见是我打的？你有透视眼？
2: 你少死鸭子嘴硬，自己做过什么事儿，自己心里没数是吧？
5: 没错，没错，
2: 就他身上这股臭汗味儿，我蒙着眼睛也能闻得出来。
7: 不单有透视眼，军犬的本事你也会。
2: 你，报告首长，他骂我是狗。
3: 狗的事儿到此为止，说人的事儿。
2: 那你脚上的土怎么解释啊？
7: 我脚上的土。是因为我看见训练场的麻袋障碍墙倒了，我给堆起来了。
2: 狡辩！
4: 郭子健，你说实话，刘科长到底是不是你打的？
7: 报告，不是。
2: 铁证如山，你还不承认是吧？处长，我刘望远在396旅什么口碑？您要是不知道的话，可以去打听打听。这么多年了，从上级到下属，就没有任何人跟我有矛盾，而且大家对我还爱戴有加，视如兄弟，这没有人不喜欢我呀。哎，怎么之前咱们旅就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偏偏他郭子健来了，就出现这么恶劣的事件，为什么呀？就因为他一直就看不惯我，对我有意见。郭子健，你对我有意见可以当着面说，我刘望远不是一个听不进去意见的人。实在是你想动手也行，咱们可以面对面的来一场比武，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哎，你还笑，首长，你看他什么态度？
7: 刘科长，你这话说反了，是一直以来你对我有意见，处处揪着我不放。我承认我是不怎么喜欢你，但我不至于愚蠢到去偷袭暗算你。
2: 你们听，他承认看不惯我了吧？是。

0: 你不傻，你躲几贼呀？上次演习，你故意放了龙眼山一马，不就是为了偷桃报李小静404吗？但是你也不想想，就你这个动不动替人放锅的做派，人家能要你吗？也就是我们吕领导好说话。
1: 好了，
0: 这挑拨离间的本事你也挺厉害的，一码归一码，踢锅跟打你，就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儿。再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去404旅。
2: 想没想过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话说回来，你能一时忍不住替人家犯锅，就不能一时忍不住对我搞偷袭吗？
3: 你有事说事儿，你扯那么远干什么？
2: 本来都是一灰色嘛。好了，
3: 郭子健，你是个军人，老兵了，当了营长了，部队规章制度你不懂吗？
0: 这些事后果是什么？你不明白吗？我真没打他呀。这，再说了，我怎么知道他会去训练场呢？我就知道你要找这个借口。今天中午在食堂门口，索副旅长安排我晚上检查训练场的时候你在哪儿？你不就在旁边吗？你以为我看见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郭子健，你恨我都恨到这种地步了。 一刻都忍不了是吧？这上午刚威胁我，晚上就要搞我，哎，到底为什么呀？二位首长，从挨打到现在，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真的。但是想来想去，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就是他怕我揭穿他。郭子健，你做贼心虚呀！
3: 你非要冤枉我，我无话可说。
2: 你无话可说不行啊，你得说呀。
0: 报告索副旅长，首先，我并没有威胁过刘科长。就算我跟他有语言冲突，也不代表我一定要打他嘛。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二，上午在食堂，您给刘科长布置任务的时候，我确实在场，但是我并没有听到你们的谈话内容。还有这土，我刚已经解释过了。我去训练场的目的是因为。
4: 因为啥？
5: 吴部长有话要对你说。
4: 你一会找你干嘛？他说吴班长让他给我带话，让我晚上9点到体能训练场找他。
5: 你傻呀？他这是要找你麻烦？你看不出来？
4: 那几个兵，大晚上干嘛呢？
5: 报告首长，这儿亮，我们在这儿练会儿。
0: 编，你接着编啊！
4: 跟刘科长一样不放心，过去看看。
5: 郭子健，如果真的不是你打的，那你有没有怀疑的人？你觉得会是谁打的？那我不知道。
0: 这刘科长被打，我也很遗憾。但是凭这些不构成证据的证据，就污蔑是我干的，我也不服。
4: 这还不够证据？你还振振有词啊？
5: 刘科长，你先冷静一下啊！这件事情呢？
2: 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
3: 老索，要不你先带刘科长去医务室检查一下。郭子健，总之这件事儿性质非常恶劣，我给你一晚上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希望你给我、给集训队、给旅党委。
5: 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答复。朕。走了。索副长，这就算了。好了。马大队长，我子健，就是我说你什么好。
4: 本来还指望你干这个保障队长，能够抓住机会好好表现，这就是你的表现啊！
0: 处长，我真没打他。
4: 那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那刘科长一口咬定就是你干的，你怎么解释啊？这锅的事还没完呢，又惹出这档子事儿，你要干嘛？非得拖着军章你才踏实啊？
0: 不，他这说的也太可笑了，我打他我至于吗？再说了。

0: 讨厌他的又不止我一个人。
1: 那行，你说不是你打的，那谁打的？你去给我找出来。就算有个人恩怨，那也要光明正大的解决吧。背后捅刀的，那算什么战友啊？什么叫战友？那是在战场上替你挡子弹的人。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必须要有绝对的信任和绝对的团结。今天晚上这样的事儿，绝不允许。
0: 三，我们马上调查，尽快给您答复。
2: 一道，
3: 上。
4: 营长来了。
2: 别废话。第二道，上。
3: 上。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第三道，上。
3: 上。
5: 上。
2: 第四道，上。
4: 集合。营长，有什么用我们几个跑跑腿的吗？

0: 刚才索副旅长和许处长找您，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
1: 晚上刘望远在训练场被人给揍了，首长找我了解一下情况。
0: 营长，刘科长平常就不招人待见，指不定得罪谁了呢，您说呢？
1: 晚上九点左右你们在哪儿？
2: 我们就在这打拳。
3: 哪儿没去？
1: 嗯，

0: 二位休息。是。
1: 叔，是发现咱们了？
2: 啥呀？发现咱们能在这儿忍着。没事，只要咱不松口，这事没人能把咱怎么着。哎呀，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你说，咱怎么这么点背啊？那打错谁不好？
3: 偏偏是刘星哑巴，你现在废什么话呀？打没打呀？刘望远是我打的，我愿意接受组织处分。
4: 那你为什么昨天晚上不承认？因为刘望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我干的，于是我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能逃避惩罚。
3: 你想清楚再说话。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查到是谁了？没有，就是我干的。郭子健，你知不知道，一旦这件事情坐实了，你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无论什么后果，我都接受。我真没想到，你居然堕落成这个鬼样子。
5: 许处长，索副旅长，对不起，我让你们失望了。今天早上，郭子健经过一夜的考虑，正式向我，也向许处长承认，麻袋事件就是他个人所为。不不不。
6: 这件事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相信是他干的。这，他郭子健平时是有点孩子脾性，说话做事显得不是那么成熟，有的时候甚至行为有点过激。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绝对是一个光风霁月的人。这种背后整人的歪招烂招，他根本不屑于干。
5: 那是没有逼到那个份儿上。

0: 据刘望元反映，他已经拿到了郭子健在演习中故意拖延斩首时机的视频证据。证据啊！而且昨天上午，直接找他对质，所以郭子健急了，还威胁说要收拾他。这不，这一到晚上就出事了吗？
1: 拖延斩首的视频证据啊？
0: 证据确凿吗？
1: 一目了然呐。 事实如此，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就差一秒钟。
0: 不是，巧合不代表就不可能发生啊！
1: 郑伟啊，我知道，从感情上说，你不愿相信这个事儿，我开始也不相信，但是现在我相信了。这小子，在演习中很可能就留了一手，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撤了他一营营长的职务啊，他怀恨在心，耿耿于怀。说实话啊，通过这次演习，我承认，他确实有能力，那仗打得也漂亮。但是你不能把个人的情绪凌驾到集体的荣誉之上啊！再说了，短短几天时间，发生多少事儿？踢锅事件，斩首事件。
0: 麻袋事件，这件件桩桩都成了说不清的悬案了。这种人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指挥员，你让我怎么相信他？是啊，忠诚，首先就需要完成对自我情绪和利益的克服。
2: 他克服不了。
0: 哎，罗素，这件事啊，
3: 对郭子健影响会很大。我还是那句话，我依然不相信他会这么不冷静。
1: 他就是不冷静，再调查一下。
3: 现在调查什么？他自己承认了，人证、物证、犯人口供，
1: 什么犯人口供？
3: 这搁社会上就直接抓人了。
0: 严重了，
1: 政委，我知道你是爱惜人才啊。你说郭子健把别人郭都踢了。 咱们依然让他进这个保障队，可他自己知道珍惜吗？啊，他对得起自己这身军装吗？而且，刘望远现在情绪非常不稳定，他反复跟我重申说，如果吕党委不能秉公处理这个事儿，他会逐级向上级反映，直到讨回公道为止。
0: 老左，刘望远平时就听你的。
4: 你不能让他再生枝节啊！这个你放心，他的工作我来做。
5: 好吧，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唉，
6: 杨灿，
5: 嗯，
6: 报告你的事儿。
5: 你说，
4: 有人把咱们前两天演习督查时候的视频拷了一段，
5: 这怎么了？
4: 演习之后积极复盘不是好事吗？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了，考视频那个人是刘望元，而且他就只考了郭子健和杨茂林他们斩首的那一段。
5: 为什么考这段？这段有什么问题吗？
4: 你忘了，这一段是整个演习争议中最大的一段，而且很多人说郭子健是故意放了龙源山一马，刘科长也一直在查这件事儿，这回他认准了打他的人是郭子健，也是因为这个。
5: 不会，郭子健不可能打人。他好不容易才进集训队，不会那么不冷静。我也觉得是呀，可谁知道他怎么想的，竟然就认了。
4: 那一定是因为他知道那个人是谁，然后想保护他。
5: 看他因为吴东升的事儿，差点弄到转业，
4: 也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典型的糊涂子。
5: 刘望远，他伤得重吗？重什么呀？我听医务室的人说，连皮都没擦破。不过他这回要拿视频的事做文章，那郭子健可都真惹大麻烦了，咱们俩不就成帮凶了吗？哎，你说这个郭子健是什么运气啊？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4: 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

0: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冰字风中来》。
1: 只要我们几个咬死了不松口，谁能拿我们怎么样？你替我们扛着吗？
2: 骗得了别人，骗得了自己吗？
1: 我们几个犯错在先，认罪认罚我都接受，但我希望首长您明察，别冤枉了我们郭营长。
3: 那感情我挨打了，我还错了呗？
4: 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5: 当时现场压根就没有监控，没办法证明郭子健不在现场。
6: 我们要的证据未必只有监控才能拍得到吧？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蛤蜊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4: 蛤蜊真好。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益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清明节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爷爷觉得你说那个什么工程啊挺好的。啊，
1: 小新，之前我们不是说好了报考金融的吗？啊，说了多少遍，你怎么说变就变呢？
2: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机械工程啊，是正经工科，学了肯定有饭吃，但你不一定非得扎进这条道里。爸爸还是觉得，就得报考金融，等你大学毕业之后出去出国镀个金，回来了，那你就是金领中的金领，不仅工资高，而且发展潜力大。
3: 但我不喜欢金融，我数学考七十都考不过。
2: 喜欢归喜欢，喜欢能当饭吃吗？你选择报考专业不能只看喜欢呀，你得从实际情况出发呀。
3: 喜欢怎么不能当饭吃啊？我总得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吧，我工作得有热情吧。
4: 哎，董方啊，你看你这个人，你得不能民主一下吗？什么年代了，把自己弄得跟个出土文物似的。
2: 爸，这事您甭管啊，这事就这么定了。爸爸的社会经验比你多，就报金融。
5: 今晚的夜空正迎来一场温柔而绵长的天象，四月雄，流星雨。它从今日起悄然活跃，要到5月9日才渐渐收尾。这场流星雨的辐射点高悬在北天赤经149度，赤尾正55度的位置，整夜可见。在远离灯光的旷野躺下，仰望北方天空，你就有机会捕捉到它们划过的身影。

0: 大半夜叫我出来，来不及了。去哪儿啊？快点！我都考察过了，这一片视野很好，是看流星雨最好的地方。
1: 你才是电视剧看多了吧？大半夜看什么流星雨？哪有啊？这流星雨2000年难遇一次，你要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
0: 你不怕你爸明天罚你做十套模拟卷？
1: 罚就罚呗，我都习惯了。怎么了这是？叛逆期延迟3年发作了？我就不理解，我爸他明明知道我想学机械工程，他非要让我报那个金融，去干那什么破玩意儿。金融不挺好的吗？我还想学呢，国际金融，学好了将来挣老外的钱，跟我姑似的，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
0: 当然了，人各有志，你想学啥就学啥。你多大人了呀？你还听你爸的？你不行就填志愿的时候，你直接填好嘛，那板上钉钉了，他想管也管不了。说的容易，我爸哪有那么容易糊弄啊？学校里有点风吹草动，立马就知道了。就算我偷摸填了志愿，他也能给我改回来。不像你妈。
1: 对你凶是凶了点儿，但是你想干嘛就干嘛，不会管你那么多事儿。我妈才不是不管我呢，是不是有一套办法对付她？我自己的事情肯定我做主。哼，
0: 我是被我爸都已经规划好了，只能按部就班的办。
1: 还能管你一辈子呀？你学学我吧，你脑袋机灵一点，你灵光一点，你转换一个思路。不行，上大学以后修个双学位。 你不就能学你自己想学的了吗？再大不了毕业了，出国，天高皇帝远，他都管不着你了。
0: 哼。

0: 电视剧都是骗人的，原来哪有什么流星啊，又热还有这么多蚊子，
1: 时间预测一点也不准啊。不行咱回去吧。
0: 哎，那不行，血不能白喂，你也不能白叛逆一场。再等等，怎么隔着衣服还能，
1: 谢谢啊。

0: 快许愿，快许愿。
1: 你许的什么愿？
0: 我许的是高考之后我们都得偿所愿，开启灿烂人生。

0: 去哪儿了？
1: 爸，
0: 我问你呢，大晚上的你去哪儿了？
1: 没去哪儿。
2: 大晚上你干什么去了啊？
3: 小点声，爷爷睡觉呢。
1: 爸，我
3: 行了，别说了，赶紧回去睡觉，明天一大早还上课呢。

0: 你也早点休息吧，太晚了。
1: 谢谢，我知道了。
2: 绿豆汤。
0: 天这么热，中暑了怎么办啊？
1: 中暑不太好呢，中暑了明天就不用去上学了。
0: 哎，跟你说个秘密，我其实小时候经常羡慕你，有好吃的，有时髦的玩具，还不用干活，全家人的焦点都在你身上，多好啊！但后来，我看你有这么多作业要做，考试没考好，还得被罚写卷子，我就不羡慕了。换做是我，我可受不了这苦，还得承受爸这份期待。辛苦你了，但你也反过来想想嘛，咱爸也不容易。别的不说，就说这些年给他介绍对象有多少，小时候那些小把戏，别以为他不知道。他不想再婚，就是怕亏待了咱们俩。我其实有时候也觉得他太强势了，把你逼太紧，但他就是卯足了力气想把你培养出来，他就是想用自己的人生成就你的人生。曹鑫，咱俩走得早。

0: 咱这个家谁都不容易。
1: 可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0: 等你长大成人的那一天，等你能向爸证明你是对的。早点睡觉吧，别瞎跑。

0: 可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1: 等你长大成人的那一天，等你能向爸证明你是对的。

0: 来跟我坐。
1: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太紧身了？你不是喜欢吗？你先出来看看。哎，燕少，环飞各有各的美，谁说胖点不能穿紧身的了？我上次穿个紧身裙，他们说我远看像座山，近看像头熊。你理他们呢，多讨厌呀！
2: 你把这个穿外面，
3: 解决了，挡上了，有偶像女主那味儿了啊！
0: 齐老板，你又会搭配又会做生意，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以后你要自己当老板了，请你一定要雇我做你的员工。
2: 好的，小张，一言为定。
3: 挑的怎么样啦？
4: 苍丝姐，这一身儿我都要了。
3: 可以呀，我正好有员工优惠，可以给你打个折。
0: 谢谢苍丝姐。我上次看一个男生，两层楼中间夹死了一只苍蝇。
3: 打包好了啊，
4: 谢谢苍丝姐。
3: 随时来啊。
0: 好，
3: 一会儿我下班了，一会儿带你们去吃点好的。
2: 行啊，那嫂子请客我可不客气了啊。我要羊肉泡馍，大份的。
0: 我也要大份的。
3: 没问题。我先去换衣服。
0: 好。
2: 哎。
5: 周轩宇最近没来骚扰你吧？
0: 没有。
5: 那就行，谁敢觊觎我嫂子，我就戳瞎他狗眼。
6: 哎，我就不明白了，这曹思到底有什么好的呢？
7: 他哪儿都好，我从小就喜欢他，离开他我就不想活了。
6: 去去去，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7: 爸，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
6: 不是，你小的时候上学，我可帮你想办法；你上班，我也要帮你想办法。怎么，你现在要讨媳妇了，还得我帮你想办法？

0: 哎呀，给你带了点茶叶，
1: 坐。
2: 东风啊，你看我们家这小子呢，喜欢操丝。嗯，也不怕你笑话啊，这几天啊，这小子茶饭不思。你们家姑娘已经把他这魂儿都勾走了。轩宇他妈呢，年前走了，所以啊，今天我就一人出面，就是想成人之美，让他跟曹思交个朋友。
1: 这孩子交什么朋友啊，是他们自己的意见。

0: 咱们做父母的没必要干涉。
1: 是，这样，我呢也已经想好了，把曹斯啊，调到那个轩宇的贸易公司，他也不用站柜台，工资翻番，以后呢俩孩子天天一起，这感情不就慢慢培养出来了？
0: 对对，在我那儿不累。
2: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不用还。
0: 曹斯，你都听到了，不愿意换工作，所以啊。周副总，你也别操心了，感情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不能强求，勉强不得，顺其自然吧。您说呢？
1: 曹东风，照你的意思是，曹思就是看不上我儿子，瞧不上我们家呗？
0: 我的意思是，得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
3: 哎呀，哎，周总啊！你是我们家的贵客啊，
4: 肖阳，上茶。
5: 哎，来。哎呦，
6: 快，
3: 来来来，
6: 喝茶。
3: 谢。
6: 来，慢点啊。
3: 哎，别吹，没事吧？
6: 给你爸擦擦，快。
3: 去。没事，一会儿就干了。爸，去哪儿啊？你说去哪儿啊？啊？茶蛮感人。这你都看不出来吗？脸都让你丢尽了，把东西全拿上。

0: 不好意思啊，慢走，不送。仙儿，这一计用得好。快走吧，看什么看？走。啊，
1: 周副总在周山雨上吵架了。
2: 我就说曹东方这人不实在吧，哎，忘了切葱了，快给我切点葱。
1: 你说，他让曹四跟咱儿子断了，哎，转头就攀上矿长家儿子，这不就典型的嫌贫爱富、想攀高枝吗？
3: 你们鲍大军还夫人那嫌贫爱富？
1: 你说啥？
4: 啊，
1: 没什么。哎，妈，啊，那曹家啥态度啊？礼收了吗？
4: 那倒没有，曹东方不至于这么老糊涂吧？
2: 我摆完了，我写作业。

0: 喂，
1: 哎哥，
0: 咋了？是不是又想让我给你带什么东西了？说吧，馋什么了？
1: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你，思思姐今天跟你说什么没有？
0: 没有啊。啊，不是，我刚下去，还没来得及给她打电话呢。
2: 怎么了？不是，你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
1: 谁八卦呀？我是想跟你说，就我今天。
0: 今天怎么了？
1: 今天我碰见思思姐了，她让我提醒你好好训练，争取早日进省队。
3: 嗯，早日公开你们的地下恋情。
0: 行行行，好，我知道了。哎，你好好复习啊，等放假了给你带巧克力。
1: 嗯，好嘞。你别理他们，我姑说了，好不好看是自己说了算。

0: 不是，你俩至于这么较劲吗？我可听说了，今年北京大学金融系咱省就招一个，就你俩这成绩，明明可以各领风骚，干嘛为了这一个名额争个头破血流啊？哎，
1: 可惜了，只招一个，某人可别输得太惨了。哼，
2: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别太张狂了。
1: 千年曹老二，咱俩的高考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2: 北宁大学见。
3: 至于吗？
0: 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看我就想的挺开的，这大学我考得上我就上，我考不上爱上不上。
4: 好，问到
5: 你这不到饭点不回来是吧？哎呀，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6: 我没喝，我就喝了这么一小口。
4: 我说你呢？
1: 我没啥呀。
4: 我听田四豪说你想去北宁上大学。
1: 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对，我想考北宁大学金融专业。
4: 北宁离家多远啊。嗯，是的，你说你这身体又不好，你从小为这个吃了多少苦啊。啊，爸妈跟你受了多少苦。
6: 是的，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你想上名校，你成绩好，我们都替你高兴。但是说句实在话，你说你要是真的上了好学校，
7: 是长本事开眼界，我们肯定高兴。
8: 我知道你这孩子心气儿高，是吧？但是那也得面对现实啊。我觉得说你呀，就应该考一个离家近点的学校，然后选一个好点专业，念个师范啊啥的。
7: 我跟你爸，我们能常去看你，然后在青武，要不然就在海州，
8: 找一个稳定点的工作，这多好多踏实啊。
1: 我还找一稳定的工作留在青武，我就不想被困在这，我想出去去大城市，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荡闯荡。
7: 那海州不也是大城市啊？你
8: 真是，咱家这没钱没背景的，你说你身体又不好，你闯荡啥呀你？
7: 你就应该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你遭那罪干嘛呀？
1: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别人一样，我甚至还能更好呢。反正我就通知你一声，我肯定考北宁，我还要跟曹信比比呢。
8: 啥？你跟曹信比？
1: 啊，他也要考金融专业，但是今年咱们省金融专业只招一个人。啊，
8: 那你俩都考，如果你考上了，那是不是就把曹信给比下来了？
6: 嗯。哦，你妈的意思是啊，那么多好专业呢，你随便选一个就行了，何必要跟曹信争输赢呢？
1: 我争输赢怎么了？我凭实力跟他争输赢怎么了？我吃饱了。
7: 哎呀，这说个话你这至于吗？连饭都不吃，不能说一句，这是
9: 这什么呀？
8: 哎，你说他们俩成绩都挺拔尖的，考一个专业谁上谁不上啊？
6: 我觉得没问题。你看咱们妮儿从小到大啊，自己有主意着呢。你说说，只要他想要做的事儿，就没有办不成的，是不是？曹东方这个人啊，是有很多缺点，但是在教育孩子。

0: 孩子这方面，我觉得一点毛病没有啊。
1: 所以啊，咱们曹信能考上，肯定不是问题，没问题。
2: 冤家，都是冤家。
1: 哎，媳妇儿，咱想多了。高考有那考分管着呢，咱们就让两个孩子八仙各海，各显其能吧。
0: 哎，你别给孩子多了，你吃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3: 喝了多少？
1: 没喝多少。
3: 去去去，给他送过去。
1: 哎，回来再让我补点啊，
0: 让我补点。

0: 哪个是这么多？
1: 不是输了吗？这第六道，你看这不是在那儿？
2: 哎呦，儿子站的六号倒好啊，六六大顺，我是百分之百赢。

0: 我们家的沈冠军他爹了，
1: 那可不，我不仅是沈冠军他爹，我告诉你，这儿子这水平啊，以后我就是奥运冠军他爹。
2: 你别跟着瞎喷了，
3: 华子，你还不赶紧啊，摆上几桌，让我们大家一会儿一块高兴高兴。
0: 那可不，行，等儿子回来以后，啊，我摆上几桌，大家都来，我请客。
1: 必须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遗传
1: 谁呀？
0: 太棒了，肯定遗传我呀，那还用问吗？
4: 媳妇儿，回来了。哎，哎呀，看你这身上衣服都透了。来，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哎呦，哎呀，没事。哎，哎呦，
5: 老板，
4: 嗯，
5: 这牌怎么卖啊？
4: 这3块5，这2块。
6: 青莲姐。
5: 啊，哎，谢谢啊。咋了？哎，快来，来呀！状元服啊，刚给我们家田子豪请的，明儿不是高考吗？啊，他们都说老龄了，
7: 逢考必过。
5: 对呀，瞧瞧，金榜题名，你赶紧跟你家妮儿请一个。

0: 你保佑保佑你俩孩子吧！你这不是难为老天爷吗？就这么一个名额，你让他到底选谁呀？
1: 那不是老天爷吗？老天爷自有办法，要你多事。老天爷，看在这俩孩子这么努力的份上，你就想想办法。 既然他们都想考北京大学，那你就让他们俩人都考上吧。老天爷呀，求求你，求求你！

0: 徐师会给你煎了鸡蛋。
1: 来了来了，
2: 来吃着吃吧。
1: 谢谢妈。
2: 哎，这个别吃了。
1: 这，那你干嘛啊？
2: 哎，你哥啊，哎，以前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试，你妈都给他煎鸡蛋吃。哎，他给我烤个零蛋回来。
1: 你会说话？
2: 哦，不一样啊！对对对，我错了，我错了。这样，来，祝咱们闺女考试啊金榜题名，十全十美。怎么样？
1: 那必须的，我哥是省冠军，那我的目标怎么也得是省状元呀，绝不给咱老齐家丢脸。
2: 嗯，说得好，
0: 快吃吧啊。
3: 准考证三角尺啊，圆规、铅笔和钢笔，都是全的，拿好了。
4: 早检查完了，
5: 还有风油精。今天天气热，矿上记得抹点。给给给，
6: 等等等等，气氛饱就成了，吃多了容易犯困，影响发挥。哎呀，
7: 我本来都不紧张，被你们这一弄，我紧张了都。哎，
3: 你可千万不能紧张啊！你就把这次高考啊当成正常的模拟考试，沉着应对就行了啊。
7: 哎，你们这也不是把它当模拟考啊？你们这一个个的。
6: 哎，仙儿啊，刚才呀，爷爷给你算了一卦，你们猜怎么着？
8: 金榜题名。哎。
3: 你爷爷算的卦呀，这次一定行。
7: 燕儿，走了。
1: 祝你今天超常发挥啊！
7: 也祝你今天超常发挥。
3: 金榜题名，
7: 金榜题名啊！
9: 金榜题名，
10: 十全十美，十全十美啊！
11: 小兔崽子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敢跑？我把打油戏你！
9: 好的好的，
11: 你说清楚。
12: 错了错了，校长不能进来，
9: 你快出来吧，你快点，今天都考试了，高考。
11: 老子专门回来一趟，就防你这招呢。我告诉你，哎呀，
9: 行了，现在今天高考，有什么事考完了再说啊。自豪，哎，别着急啊，一会儿好好考，妈都给你准备好了准考证、笔、水啊。妈也不求你考什么高分数，你只要能够念个专科，有书读就行了。
12: 啊，
9: 打起精神来啊，快进去，快进去。
12: 好，
9: 快去吧。
11: 你好好考试，
13: 你别老这个样子，我同学都看着都很没面子的。
9: 就是，哎，好好考啊，都填上啊，别空着。
13: 我都蒙上。

0: 儿啊，你可是给咱们齐家长脸了，这街坊四邻都说要让我请客呢。哎，正好这回你回来啊，我们好好的为你这事儿庆祝庆祝啊。
1: 去去去，你就爱显摆。
2: 儿子，你啥时候

0: 回来啊？
1: 我今天晚上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就回。
0: 啊，哥哥哥哥哥，给我带巧克力啊！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哎，你考试怎么样？我可听新闻说今天数学特别难。
0: 小意思，你妹可是奥数一等奖。
2: 行，我妹最厉害了。爸妈，
3: 你们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儿啊。
4: 嗯？
5: 答应他啥事儿啊？
4: 我们答应他什么事儿啊？
0: 那曹四姐的事儿啊，你们答应。
5: 帮你出的馊主意。
1: 金山，金山，
0: 哥，
1: 哎，我这天不亮就往回跑，终于在你进去之前赶上了。
0: 哎呀，这平常的考试你不用搞这么隆重。
1: 我这不是还想让你进考场之前沾上你哥的喜气吗？
0: 哎哥，那你进省队的事情告诉思思姐没有啊？
1: 还没呢，我这都把你送进考场就去告诉她。哥祝你今天考的都会，蒙的都对。
0: 行行，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找她吧。
1: 哎，你先进去，你快去，你快去，你快去。
0: 那我走了。
1: 拜拜，加油。
0: OK。
6: 思思，我知道上次我爸带着我去你们家肯定给你吓着了，不过你放心，我对你的喜欢绝对是真心实意的，以后我也100%的尊重你的决定。
7: 咱俩的感情也可以慢慢培养。
8: 咱俩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可以培养。
6: 不着急，思思，那咱今天晚上去看电影吧，
7: 我票都买好了。你看，
8: 周轩宇。
1: 周轩宇，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准你来纠缠思思，不准你来纠缠思思，她是我女朋友。
6: 你说是就是啊，思思可在我面前没承认过你是她男朋友。再说了，思思又没结婚，咱俩公平竞争。
1: 谁要跟你公平竞争？赶紧说，你再也不来找她了。
6: 我不说，你说不说？
0: 你气质。
6: 我不。
0: 你气质。
1: 你赶紧走，走走走走。我告诉你。我要再看见你来找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6: 齐志，你等着。
0: 齐志，你再这样我生气了。你搭理他干嘛呢？再说了，你怎么回来又不告诉我啊？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个衣服，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请你们多管。
1: 除了多管，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9: 今年英语好难啊，我估计我上不了101了。
10: 考完就是胜利，想那么多干什么？
1: 最后一题肯定选 C。
0: 不可能，就是 D。我之前刷物理题刷着类似的了，你跟南星肯定错了。
1: 错了就错了，不就比你低3分吗？
0: 哎，不止3分啊，英语3分，那数学大题得10分呢，还有奥数竞赛，加起来小20了。
1: 下午还有理综呢，你等着。
0: 理综你也没啥胜算呢。
1: 下午考理综。
0: 嗯。来，我给你擦擦啊。
8: 行，拿走吧。
0: 谢谢。
8: 谢谢啊。
0: 啊。
11: 老板，这个多少钱？
12: 啊？
11: 这个。
12: 啊，5块。5块一盒，
8: 3块，啥5块一盒？人家问你扇子多少钱？慢走啊！咋了？你想什么呢？问东答西呢？
12: 哎，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右眼老跳，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
8: 累的，睡一觉就好了。
12: 嗯，
8: 累的。
6: 你们俩听好了，今天吓唬吓唬他就行，必须让他给我服个软，真有意思，好像我真怕他一样。
8: 就是。
6: 记住了吗？
13: 明白。听懂那个。
6: 韩雄。
1: 周轩宇，忘了之前怎么跟你说。

0: 多的了是吧？齐志，你不是喜欢打架吗？你不是有能耐吗？我看你就是皮痒了。行，齐志，你小子听好了啊，曹思是我大哥的女人，你别去。上午你这个，我要，我去。起来，快起来，起来打他。
1: 我去，完了完了完了！够了，娘娘！

0: 你自己没站稳啊，不怪我，快走。
1: 谢老师，谢谢老师。
2: 七十，七十，七十，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七十，七十，你过来，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啊！我看他架势，把你哥真往死里揍啊！你哥不会被打死吧？哎，你赶紧回来，还考试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没去考试啊？
1: 你脑子怎么长的？你看齐志哥被打不会报警啊！不好了，着火了！十号辛苦你们家属，赶紧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做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他打架，他还放火，他为了谁啊？
2: 咱都是同事的份上，放开一面，再给孩子一次机会。
3: 你已经毁了他一次了，不能再毁他第二次。
4: 上车，有事找你说。
5: 请看《生逢其时》第14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益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
3: 会是谁呢？
0: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4: 你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5: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7: 台海不会平静的，
8: 情报往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8: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4: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0: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4: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9: 我们是有喜功双祸福。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啊，
7: 要吃谁呀？
6: 不急不急，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5: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0: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浮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让，让，让！慢，慢，慢，慢！医生，您能救好我儿子，他还那么年轻，他不能出事儿。
1: 医生，医生，我哥是运动员，您一定要治好他的腿啊！医生，你们先别着急，我们会尽力的。麻烦你们呢，在外面等待一下，好吧？相信我们。
2: 哎，夫人，妈坐下。来，坐下。媳妇儿，要挺住啊！咱们儿子福大命大，肯定会没事的。
3: 妈，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没去考试啊？你给他喝点水。
4: 我是真害怕他哥被揍死呀，但我也没想到，其实他能弃考。你脑子怎么长的？你看齐师哥被打不会报警啊？ 跟齐师长有什么用？他过去有什么用？
3: 我当时我也慌了，我也有你一半沉着冷静，我至于每次考试都垫底吗？你去哪儿？
4: 找齐师。
5: 最后一门理综300分呢，齐师那么好的前程都被你给毁了。

0: 你这腿啊，能下床了，再好好养养，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这裂纹骨折啊，存在再次受伤的风险，经过我们全面评估，不建议你再继续跑步了。
1: 齐志啊，你是不能代表省队比赛了，但是不要紧，以后还可以当体育老师嘛。

0: 周轩宇，你给我滚出来！周轩宇，你别坐在家里，当缩头乌龟！周轩宇，我知道你在家，你给我把他给我滚出来！
1: 爷爷在此，哎，大哥，您老躲着韩雄干嘛呀？你哪只眼睛看着我躲着他了？咱们在里边待了好几天，你还想进去？咱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你懂不懂？
0: 懂，大哥呀，就是懒得跟那韩雄一般见识。
2: 周轩宇。

0: 大哥，好像是你家房冒烟了。
1: 齐军，你个龟孙，赶紧报警！啊！
2: 等会儿吧。
1: 齐军，
2: 我都
1: 完蛋了。

0: 你们抓错人了！抓错人了！
1: 你杀成这样，他不可能去放火呀！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2: 是啊，警察同志，这事儿不可能是我儿子干的呀！
3: 是不是他干的？回到所里，自然就清楚了。
4: 带走。
1: 不是，哥，跟你说句话，哥，是不是你干的呀？哥，你快跟警察说呀！
0: 哥，你快说话呀！
5: 秦志，你说话呀！
0: 你太冲动了，你把你自己钱都不给，把咱家都给毁了，你知道吗？齐志，
6: 警察同志，我给你们跪下了，别带他走。妈，
7: 妈，你别这样，
0: 你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7: 起来，
0: 妈，
7: 起来，起来，
0: 你家属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7: 我出去看看。
0: 哎，姐，我陪你一块去。
7: 哎，
0: 婉莹，我也去找人打听打听，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7: 哎，你吃点上一口，再去啊。
0: 不吃了，不吃了。
8: 西芝这孩子呀，他命中有这么一劫呀。
9: 老赵，这个案子咱们得加快办理了。
10: 妈，妈，
9: 警察同志，我儿子咋样了？我能不能见他一面啊？
10: 啊，
8: 刑拘期间，嫌疑人是不能见家属的。
9: 啊，
10: 坐牢也允许家属探视啊？咋就不让见呢？
9: 是啊，求您让我们见他一面吧。
8: 到底是啥情况？也得让我们家属知道啊。
11: 对，警察同志，您就让我们见见他吧，啊！我了解他，他干不出这种事儿的，您一定要调查清楚。
12: 警察叔叔，我哥真的会被判刑吗？
11: 目前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等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们会跟你们联系的。你们就先回家等消息吧。
9: 哎，
11: 霍阿姨，您别着急，警察肯定会调查清楚的，齐志哥肯定会没事的，放心啊。
13: 东方，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14: 婉玲那孩子不是律师吗？我就把齐志的事情。

0: 详细跟他说了一下，他说呀，他这个就是放火罪。哎呦，这怎么办呢？这是，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其实也不会。啊，
1: 你还别多想，我已经跟齐志说了，让他去找找律师，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帮下齐志。
2: 刘律师，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哥呀！来。 根据刑法第144条，实施放火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法定量刑幅度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目前齐志的情况就属于这种情形。现在有个办法，我这边代拟一份刑事谅解书，如果能让本案受害人在这份谅解书上签字，表明其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予以谅解。
1: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将其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来考虑。意思就是能判轻一些。那朱扒皮恨死咱们了，咋能谅解啊？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律师建议我哥写一封道歉信，这样得到周家谅解的几率会大一些。 不过，
3: 以齐志哥的脾气，让他给周家写道歉信，比登天还难。

0: 刘律师，刘律师怎么样了？齐志写道歉信了吗？我接过这么多案子，还是头回碰到像齐志这样的刺头。他说了，
1: 宁可多关几年，也绝不给姓周的道歉。
0: 是不是疯了呀？他都什么时候还这么一根筋？能不能取得谅解书？道歉信是很关键的，偏偏齐志这么不配合，只好辛苦你们家属赶紧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做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

0: 哎，我说老齐，你们俩怎么还在这儿呢？我都说过了，周副总他正在开会，没空见你们。要不你们俩先回去，等到有空了，我给你电话好不好？
1: 我们不走了，他今年不来，明天也得来。反正我们天天就在这儿守着，他迟早得来上班。
2: 我们就在这儿守着。
1: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倔呢？嘿。

要出去啊？

你爸说北京的冬天可冷了，得穿那种从头盖到脚脖子那种羽绒服。

0: 是吧？说给你哥买的羽绒，你看那羽绒铺都到了。哎，你哥呢？我儿子呢？其实啊，妈不是在做噩梦吧？
1: 妈，
2: 本来他挺省队的，
3: 好好的一个儿子，好好的一个家，怎么搞成这样？
0: 我早说了嘛，就别让他们俩人在一起，这旗帜是偏不听。你们一个两个的也跟我这唱反调，是吧？这愁死心，这孩子醒了，这孩子把咱这个家都给毁了，
1: 妈。这也不能怪曹四姐，
0: 不知他是谁啊？那你哥能出事儿啊？你能这个考场都没进呢？我这说让他俩断的，你这曹四他就有这本事，就一直这勾着你哥，是你哥他冲动。他打架，他放火，他为了谁呀？为了谁？啊？
4: 妈，你干什么呀？妈，妈，你回来！曹思，你个害人精，你，我儿子入今天都是你害的。你成天的招惹这个勾搭那个的，你想扒高枝，你去扒你的高枝去！你祸我儿子干啥？你祸我金枝干啥？
5: 妈，太难听了，爷爷，我找花阿姨说去。哎，
6: 妈，让他骂。
4: 爸，快，管管他，那街坊邻居都看着呢。爸，
2: 能去跟人打架？你让他骂吧。
4: 能去放火呀？能去烧人家屋子？我能到现在我都见不着面啊！我
6: 啊，子，别难过啊，听爷爷的话，一儿得进，一儿得住。听林阿姨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5: 对，姐，别难过了，咱爸不是想办法去了吗？听说只要那周家签了谅解书，齐志哥这事儿还有的缓。
4: 世纪冠军打，要拿世纪冠军的，他现在腿也伤了，省队。不要他了，曹思啊，曹思啊，我们这个家都让你给毁了。
7: 哎呀，不行吧，你快去管管他妈，太难听，让人看笑话。你快点，快点，快点，你管管他。
2: 哎呦，行了，骂也骂。回家吧，让街坊司令看笑话。
4: 我就让街坊看看这曹家是怎么对我们家的，怎么欺负我们家老老少少。
7: 不是妈，你妈痛快了，我哥就能回来是怎么着？啊？
4: 你哥才22，他这辈子没指望了。
7: 想办法嘛，那该凑钱凑钱，该求人原谅求人原谅，那还怎么办？日子总要过下去啊！行了，别看了，别看，有什么可看的呀？还看？有什么可看的呀？

0: 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周副 能不能看在咱都是同事的份上，网开一面，再给孩子一次机会？
1: 我网开一面啊？你问问法律能网开一面吗？他放火烧了我家房子，触犯的可是刑法。要不是火灭得快啊，这街坊四邻烧起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跟着遭殃啊！这光天化日，目无法纪。别说他是省运会冠军了，就是奥运冠军，我也得送他去吃牢饭。
0: 是，他不是年轻吗？这年轻人这犯错误也是正常的，对不对？而且咱们都是他的。
1: 走走走走，
0: 冲冲走，来，哎，好。

0: 大热天的，怎么关着门啊？怎么样啊？啊，周家答应和解了没有？啊，姐，你真别多想，这事儿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跟我没关系，华阿姨为什么这么生气？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往周家跑？不是因为我，其实怎么会被省队除名，又怎么会坐牢呢？

思思姐，这段时间你还是别来我们家了。

0: 谢亚华，你还有心思喝酒？啊，我就喝着没点儿。
1: 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大老爷们儿，除了喝酒，你还能干点啥？成天窝窝囊囊的，你还有点男人样儿。
0: 没有。

0: 我没用啊，没男人样儿。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我心里苦，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一大男人，我什么忙都帮不上。钱我挣不着，我什么本事都没有。其实闯了这么大的祸，我想保着我也保不住，是没本事，没用。
1: 小小那么一个好东西，那曹东方仗着当年对你的那点恩，抱走了咱儿子。这几年，每次儿子在他家其乐融融的时候，我那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别提有多难受了。他可倒好。你说咱把齐时带这么大，操了多少心，遭了多少罪，他念过咱的好吗？你掏心掏肺把人家当兄弟的时候，人家把你当大傻子。
2: 你们矿上改制啊，二话不说就把你给举报了。
1: 他砸你饭碗的时候顾过你这兄弟吗？啊，顾过咱家的死活吗？
0: 哎，这是翻篇了，还替他干什么？
1: 翻篇我翻不过去，这篇我翻不过去。最可气的就是咱儿子，好端端的啊，这么努力上进，好不容易
3: 选上省队，
1: 就为了个曹司，啥都不要了，前程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什么就都毁了。行，这曹家不是不让我好过吗？我也不让他好过，我也去把他们家给烧了，我出这口恶气。
0: 哎，青莲，你又发什么疯啊？你把他们家烧了，日子还过不过了？
1: 不过了，咱们都不过了。我要把当年的事情我说出来。
0: 哎，你
1: 给我起来！
0: 你，哎，青莲，
4: 你要的降压药。
1: 吉芝，你回来正好，走，跟我走。
4: 去哪儿啊？
0: 别，回你屋去，找美女说。
1: 夏华，你给我滚一边去！
0: 干什么呀？
1: 我要把当年的事情都说出来。
4: 妈，
0: 你别再闹了好不好？你完没完了？

0: 媳妇儿，你别走啊！我错了，我就是喝多了。哎，你打我吧，啊，你怎么打我都行，你打我吧，你只要解气就死吧。
1: 走开！
0: 对不起，你放心，不会有下一次了。你看，我这手现在还抖呢。其实出事儿了，但是咱这个日子还得过呀，咱还有及时，还。

0: 有操心。
1: 皎皎月光，
0: 只有咱们都好好的，
1: 让我总想
0: 其实才能好好。
1: 它碎落在我身，
0: 不管这以后日子怎么样，只要咱没倒下，总有一天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0: 你找我就是为了齐志吗？他到底哪儿比我好？他下手可重了，我到现在还疼呢。是你先动的手。哎，
1: 你这次可真冤枉我了，我就想找人吓唬吓唬他，谁知道他上来就来真的，拿包就抡我们。他受伤他自己没站稳，干啥拿我撒气，找我家房子？
0: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因你而起。
2: 你已经毁了他一次了，不能再毁他第二次。思思啊，这事真由不得我。我们家房子前年才刚装修，我爸还在气头上呢。他说了，齐家这事儿没得商量，该赔钱赔钱，该坐牢坐牢，一切按法律程序走。
3: 思思，你别走啊！我为了你家都让人给烧了。我去求我爸，你以后别不理我就行。怎么了？你这腰？
4: 哎，刚才闪着了。嗯。
3: 是这儿吗？哎哎哎，放松放松，我给你揉揉，轻点啊。好点没？嗯。我一会儿给您买猪蹄补补去。爸，你说既然齐家现在已经答应赔咱们家钱了，咱们就别把事儿做得太绝，对不对？ 再说齐志他也得进去关个几年，让他长长记性。咱生意人，当然有大量，咱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儿，做个顺水人情。你说怎样吧？
4: 曹司让你来找我的。
3: 爸，我都已经答应思思了，你无论如何都得帮我把这字儿签了，不然思思就不理我了。
4: 我真喜欢你。哎呦，疼疼，爸疼疼疼！
5: 你个小兔崽子，你真叫气死了老子吧你！周副总，周副总，周副总，哎，
3: 你们一家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呢。我今天来，是替我哥郑重地跟您道个歉，希望您可以把谅解书签了。
6: 这事关我哥前途，道歉就能了事了。我家房子被你哥一把火烧没了，想让我谅解，你哥就是牢底坐穿，我都不解气。
5: 不是，您家损失多少，我们家都可以赔。真的是我哥的前途，我就求您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3: 给他机会？他这是犯了法啊！你去问法官，肯不肯给他机会？
7: 周总。
5: 他为啥放的火，你心里也清楚。我哥腿伤成那个样子了，前途全毁了。追究责任是吧？那是周轩宇挑衅在先的，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吧？
6: 怎么，威胁我呀？
5: 我是来谈和解的，只要您签字，我们也可以考虑不找周轩宇麻烦。

你这小妮子挺厉害的。上车，有事找你说。

0: 我们家的猫，没工夫做饭，将就着对付两口吧。妈呢？我妈说她啥也吃不下，在床上躺着呢。2天不吃不喝，她身体怎么受得了？
1: 爸妈这两天都忙着你哥的事儿，也没顾得上关心你。因为你哥错过了这么重要的考试，是不是心里很难过呀？
0: 我没事儿，爸，快吃吧。
1: 我也吃不下，你慢慢吃吧。

0: 不了复读呗。
1: 那叔叔阿姨呢？
0: 能好吗？
1: 啊，
2: 你包的？
1: 包了一下午。之前看霍阿姨包挺简单的，结果自己一上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第一次包只能这样了。我只是觉得齐叔叔霍阿姨对我挺好的，咱们两家现成这样了，想帮他们做点事儿。

0: 妈，吃口东西吧，曹信包了包子。
1: 曹信包的，
2: 这馅儿调的有点咸了。
0: 这皮还是死面的。
1: 曹信出息了，都会包包子了。
0: 姐，妈，我给你倒点水。
2: 你妈这是饿了？
1: 曹信出息了，岂止呢？好好的生活都毁了，还有其实。你本来都是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就因为你个。

那是啊，落下一门课没考。哎，咱家这造的什么孽呀？

0: 被害人已经把谅解书给我了，有了谅解书，剩下的就好办了。
1: 哦，刘律师，你可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0: 哎呀，被害人肯配合，肯定还是靠你们去做被害人的工作，我这就是分内的事。一会儿我见着齐志，你们有什么要带的话吗？
2: 上来，
3: 你就让他好好配合，
2: 好好配合。
3: 事情反正已经到了这步，就啥也别想了。你就让他在里边吃好喝好，然后把伤养好，也当不了运动员也没啥大不了的，是吧？爸妈也不盼着他出人头地，
2: 就盼着他早点回家。谢谢。
1: 还有啊，在那里面别再跟人打架了，那里面人杂。让他学学他爹，男子汉大丈夫能轻生吗？于是要忍了，忍不了就躲。
0: 我都会转告给他的。
2: 帮我告诉我哥，他还欠我一盒巧克力呢。
0: 知道了，
3: 谢谢啊。

你是没看见，哦，那从上到下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我看了好几分钟，我愣是没敢认。

0: 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 前有曹司喜进良缘，今有曹信高中状元。
2: 你考的哪个学校啊？
3: 只要让七师复读一年，明年一定也能够金榜题名。
4: 我凭啥不能多念点书啊？
5: 你爸妈我现在是一屁股债，知道吗？
6: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五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了。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4: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5: 我们是有喜共双黄甫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

0: 先到了，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5: 跟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8: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林凯山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体现出他的不一样的一面，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
8: 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
12: 林凯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代号北风。
11: 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从一个白纸到生意场上面的一个老手，同时呢又带着任务，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他是一个有好几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3: 这个人是个台上，
14: 刘队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州，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那就有意思了。
11: 一面就是他要完成好他的上面交给他的任务，一面就是他要隐藏得非常好，真的要融入到这边的生活，要跟所有的朋友要打交道，要跟所有的政界、商界、社会上面盯着他的人，他都要跟他们要处理好关系。
15: 做局就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拼到最后就看谁想得更多，想得更深。
16: 什么意思？
17: 越来越有意思。
11: 你在做台商的时候，你是在明处，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你可能因为某一次喝多了，说错一句话，你有可能引起对你的怀疑，然后你有可能暴露。
16: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18: 是，一次。
11: 他会有恐惧的时候，他会有害怕，他会想要退缩的时候，这个点要表现得够充分。
19: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

0: 到后面老手的时候，他可以掌握，感觉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都得心应手的时候，那一份自如也要表现得很好啊。一个是比较生一点，一个是比较老一点，这两个阶段的我觉得极致要把它表现得好，才能够体现它中间的所有的这个变化。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
2: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0: 林开山这个人其实还是有他很细腻的一面的，他的观察力，他的判断力，他是有一股很强的韧劲儿在。因为你要做潜伏这个事情，韧劲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能是短时间的，但他也有可能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国安带有生活剧，就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贴近的这样的戏，跟这样的角色其实也不太好演，因为那个分寸跟尺度的把握其实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小江老师的剧本其实写得非常好，每一个角色也都写得非常立体，然后又有导演对于整个剧的把控，所以我们演员其实也是在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下饰演这个角色。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是，不管是年轻的力量还是我们的老戏骨，肯定都对大家各自饰演的角色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演这个角色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责任的。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他当年在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9: 欢迎大家来到
10: 名士名堂
9: 天地大课堂，
1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他当年在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

0: 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你是没看见，哦，那从上到下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我看了好几分钟，我愣是没敢认。
1: 哎呦，看不出来呀，他文文静静的，结果骑字前脚刚出事，他后脚就和周轩宇好上了，这思想也太难看了。
0: 现在这女孩子太现实了，他俩哎手牵着手在大马路上，我都没好意思看。这要是齐志看到了，那肠子都悔青了。
1: 哎呦，那我先回去了，我做饭去了。
0: 哟，青莲姐，你开张啦？哎，我说那个曹思不要脸，
2: 别给我提这号人，晦气。
0: 青莲姐，那我先回去了啊。齐大哥，我走了。
3: 回来了。
1: 嗯。
2: 爸，我要结婚了。
4: 啊？思思，我没听清楚，你说你要干什么去？和谁啊？
2: 周轩宇。
4: 我这个当爸的怎么不知道啊？
5: 姐，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喜欢齐志哥吗？怎么嫁给周轩宇了？
2: 齐志，我们还怎么在一起啊？咱爸和霍阿姨本来就不同意，现在更是雪上加霜了。周轩宇追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他们家条件在咱们青武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对我也挺好的。你看，我一答应结婚，他就立马带我去海州，把最时髦的衣服啊、包啊都买了个遍。就这包。我喜欢一年多了，攒了一年的工资都买不起。他二话没说就买了。他们说的对，结婚这件事情是过日子，要落到实处，不能像我原先那样只想着风花雪月。我现在明白了，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0: 爸，
1: 啊，
0: 爸爸在这里不影响你学习吧？
1: 打游戏呢，都考完了都。
0: 曹青，
1: 哎，
0: 你觉得爸爸是不是不称职啊？
1: 没有。
0: 是，我承认，我这所有的心思啊，都花在你身上了。怕你吃不饱，穿不暖，给你买相机，买电脑。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希望你能够学习好，天天督促你学习。我确实忽略了你姐姐，她也从来不跟我提什么要求，也没有一句抱怨。所有人都觉得你姐姐懂事、听话、乖巧，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变了，变得什么话也不愿跟我说了。曹信，你有没有觉得你姐姐变了？
1: 您有没有想过，可能我姐她不是懂事听话，她是把自己的委屈、不开心藏在自己心里。姐总说，妈走得早，自打我一生下来，她就是我半个妈妈。那我就问他，我说姐，那时候你也是小孩，谁给你当妈妈？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姐啊，打小她就是自己给自己当妈妈。反正我是不记得我姐什么时候有小孩那样的童真，她永远懂事，永远稳重，永远努力做别人喜欢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他懂事，所以最容易成为被忽视的那个人。
0: 唉，是啊，你看看，你都比爸爸懂你姐。是我对不起思思，我真的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

0: 我跟思思都已经商量好了，准备这个月初七就把婚礼给办了。
1: 会不会太仓促了？哎呀，这老话怎么说的来着？气不去，把不葬，出气不吉利呀。那就听您的，初七不行，咱就初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把思思娶进门了。我爸在城里已经给我俩买好了房子，结婚之后呢，思思就跟我住到城里。 以后他想开店，我就负责出钱；他想在家待着，我就赚钱养他。总之您二老放心，我保证，我一定好好的照顾思思，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0: 好多舞蹈裙啊，还有书、CD， 看看有哪个你们喜欢的，姐姐都送给你们。
1: 好，曹氏姐姐，听说你以前是我们小学舞蹈队的队长，跳得可好了，你能给我们跳一个吗？
2: 我也想看，
3: 我也想看。
4: 其实啊，对不起，不能给你当嫂子了。
5: 哎，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知道你一直都没变。曹四姐，虽然你不能给我当嫂子了，不能跟我哥好，但我希望你幸福，你别委屈自己。
4: 其实，你答应我，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该说的话说，该做就大胆去做，好吗？
5: 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我哥要没出事该多好。
4: 不要紧，以后路还长呢，往前看，一切都会过去的。
5: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我哥吗？

0: 深色的衣服和浅色的衣服不能放在一块洗，会串色的。嗯，所有的衣服在进洗衣机前都得先拿温水泡一下，盆就在这儿，两个，一个放深色的衣服，一个放浅色的衣服，里面的衣服和外面的衣服也不能混着洗，不干净。还有你看，像这种有油渍的提前拿盐，涂在上面，就这样撒上，然后再拿温水泡一泡，搓一搓，这样子就能洗干净了。听见没有？
1: 收拾东西呢。
0: 嗯，
1: 喜不喜欢？这当初是你妈妈的嫁妆，是姥姥准备的。妈妈说等你结婚的时候把这个给你当做嫁妆。这个，这里面是爸妈8000块钱，是爸爸给你的嫁妆。他们家有钱，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是爸爸给你的，是底气。想吃什么就去买什么，想穿什么就买什么。没钱了，咱不给别人要，不看别人的脸色。缺钱了。

0: 走了。
1: 嗯。慢点啊。
2: 下得好啊，
0: 真舍不得啊。
3: 本院认为，被告人齐志故意放火烧毁受害人周大勇房屋，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齐志犯放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齐志在案发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齐志及其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齐志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好，哎呀，大曹啊，
1: 哎，
0: 恭喜恭喜，你们家可是双喜临门呐，前有曹氏喜结良缘，今有曹姓高中状元，你们爷俩真是有福气啊！
1: 平时也没见你学习，怎么还能叫你考上了？哎呀，
0: 行了。

0: 其实，我数学和英语单科成绩全校第一。
1: 就是，你看你理综都没考，总分竟然还能比我高。
2: 所以说，没关系，明年高复班咱俩还做全副桌。
0: 对啊，你成绩那么好，明年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
1: 肯定能考上。
0: 来海州，学姐罩着你。
1: 对，明年咱俩一块儿上大学。
0: 你缺个屁去！
3: 曹县呐，不仅是咱矿业集团的骄傲，更是咱青吴的骄傲。老曹，哎，恭喜你，
4: 谢谢，
3: 也为你感到骄傲。哎，教出这么好个儿子，我在这里代表咱们矿业集团，奖励曹县同学5000元。
1: 好，好，好，好，我给大伙儿发糖啊！
5: 大伙儿吃糖，大伙儿吃糖。
6: 你怎么在这儿呢？
7: 你考的哪个学校啊？
6: 谢儿啊，你是考的哪个学校啊？啊？
7: 爸。
6: 哎，爸。哎。
7: 怎么了？
6: 你儿是怎么了？啊？
8: 来来来来来，好，下车，咱们赶紧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玲儿，吃饭了。喂，你这做的啥呀？咸了。
1: 实力，爸妈都看见了。你看你爸，人家读个小学，现在不是一样过得好好的吗？哎，这说到底啊，还是因为你哥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他，你也不会赶不上考试。
2: 本来也没指望你和董二默示，就你这身体，你就在青湖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是吧？ 心气儿别太高。
1: 我凭啥不能多念点书啊？要不是因为落下最后一门考试，现在上北宁当理科专案的是我。你考上去能怎么着啊？你这眼睛也不好使，是吧？你别说在外边风吹日晒了，你就跑两步，你都能晕倒。哪公司能要你啊？
2: 哎呀，这够闲，你够闲菜干啥呀？是，我眼睛不好。 跑不了步，怕晒，体力不行，这不行那不行。可我不想认命，我这么努力学习干什么？我想考一个好大学，去大城市干一番事业，证明我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的。我现在是发现了啊。

0: 就我在你眼里始终就是一残疾人，你就是觉得我干什么什么不行。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你夸过我吗？你说过我好吗？你知道我真的喜欢什么，想做什么吗？8岁的时候可以你给我关屋里，不让我上学。我现在18了，成人了，我有权利决定我的人生，我不想听你的。
1: 哎，他爸，你说我这也没说啥吧？
2: 我不就是说，让他在青武找一份工作，是吧？踏踏实实的留在咱身边，好照顾他。这孩子大了，咋听不出好来话来了？真是。
0: 那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你就会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打着为我好的名义，啊，说实际上呢，在操控我的人生。就有时候我都怀疑你是我面前那绊脚石，你就巴不得我摔一头破血了你就高兴。
3: 哎，你这孩子，这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哎呀，
1: 我是你绊脚石，我看你还是扫把星。这个家自打有了你以后就没顺气儿过。要不是你撺掇你哥跟曹斯在一起，他能去打架？他能坐牢？我看你才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呢。

0: 爸，你别看这高复班学费是贵，但校长说了，我去呢会有奖学金。再说了，我不在那吃，不在那住，这么一算下来能省不少呢。
1: 我跟你妈再商量商
2: 量啊。不是，我给你找了一份工作，超市收银员，一个月800，早八晚六，离家近，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你要是现在想上班，明天就可以去。
0: 我不去，我要上高复班再考一年呢。嗯，我都看好了。
3: 高复班是这一年10000啊，
0: 有奖学金。
3: 你就算是再考，谁能保证你明年考多少分啊？那毕了业照样难找工作呀。这人为什么非得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你出去打听打听去，那现在多少大学生毕了业都不好找工作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就在青芜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为啥非得要走弯路撞南墙呢？
0: 我不想在青芜。哎，我真想不明白你怎么那么爱安排我呢。我就想撞南墙，哎，这学我就必须上。
3: 你妈，我为了给你找这份工作啊，豁出去一老脸，搭了多少人情，说了多少好话，我这死气白咧的，你说你咋就不领情呢？
0: 你要是真为我好，你就让我去上学。哎，这样行不行？学费算我借这个家的了，等我以后工作赚了钱，我连本带利我还给你，我不欠你。
3: 你借，家里哪有钱借给你啊？啊，为了给周家付那赔偿款，你爸妈我现在是一屁股债，知道吗？现在能有口热饭吃就不错了，你还借？你朝哪儿借呀？你是要逼死爸妈呀？你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上辈子欠你的呀，真是，你这辈子来讨债来了。
1: 媳妇儿，刚才的话说重了。

0: 你说咱家以前多好啊！啊，你说这俩孩子，
1: 虽然说一个
0: 爱闯祸，一个不省心，但是至少热热闹闹的呀，还挺和谐的。现在倒好，儿子坐牢了，女儿也跟你离了心，咱这是哪步走错了呀？就步错，是从合影开始咱就错了吗？

0: 你喝我的，这个酒好。
1: 是曹氏的喜酒吧？啊！你们家现在多好啊！啊！喜事连连。来，恭喜啊！祝曹氏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0: 还是曹信，恭喜曹信金榜题名，高中状元。
2: 曹信这孩子啊，从小就聪明，他能够考上大学，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1: 还是你教育的好。唉，可惜了我们家季氏了。
0: 八子，我相信，只要让七师复读一年，明年一定也能够金榜题名。关于复读费的事情，你放心，我来。
1: 不说了，喝酒。
0: 华子，体制的事情啊，我们家也有责任。你看，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1: 能为我们做什么？能让我重新再穿上制服下矿去吗？ 你能让齐氏从那里头出来，接着上跑道？你能让齐氏上北京大学吗？我不需要你怜悯，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我们接着再摆摊儿，大不了我们砸锅卖铁。我就是。 砸锅卖铁，我也要供我们家齐氏上大学。4年多，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家齐氏出来以后，照样是条好汉。有什么可丢人的？我的儿子，我知道。

0: 有什么了不起？大哥，我今天再叫你一声大哥。
1: 是，
0: 之前你救我一命，我欠你一条腿，但是从明天开始，咱们两家扯清了，这辈子我就什么都不欠你了。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喝了这杯酒，咱们就是陌路人了。

0: 你跟没跟齐石说，他到底来不来？我说了，他没说来不来。你俩家就住隔壁，你怎么不自己约他呀？
1: 他不理我。
0: 他不理你不正常吗？你说以前齐石在学校的时候多风光啊，他卯足了劲就想跟你争个高低，结果关键的时候出了这档子事儿。
2: 不是说打击你啊，你真觉得他今天能来啊？不来不来呗，反正我就是跟他道个别。
3: 哎，估计你要失望了，我觉得其实多半不会来了。

0: 妮儿，子琪在家呢。来，哎呦，怎么跑你这儿去了？哎呦，好，好，好，你等一下啊。哎呦，妮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今年呀，你家出了事儿，凡事留个心眼儿。
1: 您不说我也知道。
0: 没事儿，没事儿啊，爷爷这儿啊有好东西给你，你看。哎，你看这是什么？玉，宝玉。哎呀，今年呀，你是容易遇着坎儿啊。
1: 你呀，把它揣在身上啊，它能帮你挡灾避祸。
0: 不行不行，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2: 拿着，贵重啥呀？不值钱。再说。
0: 这也不是瞧这事儿啊，拿着，拿着。哎，
1: 那谢谢爷爷。
3: 哎呀，妮儿啊，爷爷呀，再送你12个字：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明儿啊，人这一辈子路趟着呢，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啊！嗯，只要这心情好了，你再怎么着，这个运势啊就能转。有句话怎么说的？爱笑的女孩子，运气差不了。

0: 其实，你个胆小鬼，说好了公平竞争，你就输了一次，连进都不敢进我了。
1: 小心。

0: 小谢，哎，其实有没有告诉你，他接下来该怎么办呀？没有，但我估计齐叔叔跟霍阿姨应该没条件再支持他复读了。提你儿倒没什么，他有的是办法。倒是我们杏儿啊，到北宁上学得多远呢？哎呀，咱爷儿俩呀，这一年半载算是见不着面喽。
1: 爷，我没事就给家里打电话。
2: 哎呀，也不用老打电话，刚读书，事情多着呢，安心读书啊。

0: 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
1: 你离开家能去哪里啊？
2: 在外面啊，这亏待的事情多给家里打电话啊。
3: 他一姑娘家又没学历又没经验的，
0: 我实习期间的工资是不是可以发一下了？这什么意思啊？
4: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六集。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4: 广汽轰的。
6: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七六一所里面，你也肯定有怀疑的人。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台海不会平静了。
1: 情报往该收了。
2: 可以行动了。我受
3: 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3: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 我们是有血共生、祸福同担的夫妻，
3: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就是下午，贾元皇开枪了，
1: 射击儿童，案情重大，那小铺啊不简单。对呀，
5: 杀了万童。
6: 你想好了再说啊。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7: 有人想要抹掉他的青年的痕迹，
8: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9: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0: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贵州喜酒
12: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3: 啤酒致敬美好，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荷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4: 前年春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组桃子强，前两天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就是公司交代你一个任务，然后你要把它完成那种感觉，对角色啊，对于这个工作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跟情感。然后那时候就想在舞台上面的表现会更好一些。陪你把沿路感想，我输了答案。但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职业还是很严肃的职业，是需要你要花很多的心思跟情感在里头的职业，而且这是一件可以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职业。后面我对于我的舞台上面的出现其实就少了很多，因为我觉得人可能精力有限，你只能把一件事情要做好，那你想要去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但你真的投入到一个角色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它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也会给你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那我一直都觉得，其实你对一个角色是否能有这个共情还是比较重要，但是跟林肯商这样的角色不太一样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尝试过的类型。可能我从小在海边长大啊，从小就经历过，从小到大其实也算经历过一些风浪吧。他就有时候经历的这些困难跟磨难，他就是会导致你会有一些韧劲儿。我觉得角色跟演员本身它是相通的，你会把你自己身上的一些特质放到角色里面，角色上面的很多优点也是赋予到你这个演员身上，它就成为了一体。所以我觉得不肯定会有这样的，有自己的影子在，但是也有属于那个角色独特的一个魅力。
1: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正吗？
2: 你能救，国家也能救，都得救。
3: 俺方大脚要娶秀秀，
4: 不把粮食放下，俺们全部退。
5: 哎，我花钱请你闭嘴行吗？
6: 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7: 把箱子拿过来，检查放这里啊。
8: 长官，
7: 感谢啊。
8: 请。
7: 哎，不好意思，感谢感谢。
8: 走吧。
0: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在跟他们接触过程中，其实演着演着就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情感里了。但是情感这东西你又没有办法去控制，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他的一个身份，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这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其实我在演林肯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也在想，我们身边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人，他可能他伪装得很好，隐藏得很好，那他有没有可能在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他其实有他的另一面。
2: 我想开家照相馆，
9: 中途退出的话是什么政策？
2: 你要是不信任我，这照相馆咱就别开了。
10: 大陆国安在收网，要出大事。
0: 以前就是可能要想说演一些不一样，比如类似于林肯山这样的角色，现在其实也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职业、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时代的角色，但这个人物跟其他人物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我也觉得意思就不太大啊，就还是希望他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吧。不管他在哪一个年代，他只要是能有真实的、真正这个情感是能够打动到我，我就会愿意去尝试走进他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还需要继续努力，而且要付出很多的一个职业，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继续努力吧。

对自己有时候是挺狠的，就是想要做到一件事情，会反正就是拼尽全力都想要达到这个。不拍戏的时候，就希望是能够像个傻子一样，越简单越好。拍第一部戏的时候，可能我觉得，这不是我的。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前年国家的气候时任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

0: 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4: 我是祖峰，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5: 哪块地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紧办，
6: 把你手上账都整理一下，越细越好，交上来。
7: 如果让成乐园这样的人接班，军情局就要完蛋了。
4: 听说你要把我埋的钉子都起出来，斩草除根，有没有？
5: 郑局长让你把深烟计划交给我，正式一交。
3: 请关注《交锋》第37集。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不是有朋友在国安上班吗？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底细啊？
1: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0: 也没什么。这帮台湾人你知道的，他嘴里没实话，为了做生意赚钱，什么事情都敢干的。小心一点总没坏处嘛。哎，你跟姐夫说实话，你是不是国安啊？肯定是，对不对？
1: 我要是国安，我早就把林看山找了。
0: 我巴不得你是。
2: 好的，好的，林总啊。
3: 那我们就按今天聊的这个方向啊，我们来往下进行了。
2: 没问题。
3: 细节部分我让那个我的秘书到时候整理好发给您的秘书，他们来对接了，好不好？
2: 哎呀，林总啊，我们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交给我你放心了。
3: 好好好，那感谢了啊。好，
2: 再见再见再见。
4: 老板，合作愉快啊。
3: 发财发财发财，
4: 顺利。
3: 发财啊。
5: 七哥，这么巧，听你在哪里发财啊？怎么有时间跑到这边喝酒看风景啊？
6: 吴京鹤如今的安全意识不比以往，你这几年做的事有些敏感。我要是你，就不走。没有证据，谁也没有办法抓你。换句话说，要是想抓早就抓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7: 我是在想这交心换命的恩情我要怎么报答了。
6: 请我喝酒吧，先欠着。

喂，大哥，你上回讲那个姓林还是姓武那个老板啊，不是要来这边收购酒店吗？后来有没有再联系过你啊？我讲真的了，我打算去海外搞搞移民生意了，你帮我问问他，我的企业他收不收啊？

0: 祖德是不是睡着了？脑血管堵住了，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啊？
1: 好了，你不要讲那么多了。人现在怎么样？
0: 我现在订机票。

0: 老魏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在路上吧，应该快了。
0: 你觉得上面会是个什么态度？
2: 你要是老魏，你会主动申请对林开山动手吗？
1: 想要动手，随时都可以，没有必要非得今天动手，打草惊蛇，一抓他，其他的鱼都吓跑了。
2: 那他这次走了，要是真不回来怎么办？
1: 不可能，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他前半辈子攒的产业都在这边，他不可能不管。
0: 确实，我给台北那边也打过电话了，他爸的情况是真的。
1: 过几天就是文贸论坛，为这件事他前后忙活了小半年，以我对他的了解，绝对不可能半途而废。人生在世一辈子，前后就是几十年，只有做这件事情，他才可以掌握主动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在他爸、姑婆和祖宗面前挺直腰杆，只有做这件事，他眼睛里才有光。
2: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忙活富春山地图、良人展览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1: 人生啊，很多事情都不可以用算账来衡量。一个人主动做一件事和被动做一件事区别太大了。我要是老魏，我就等他游回来，再把池塘围起来，把里面的鱼一网打尽。
2: 他一直想把自己手上的企业卖掉，但对方给的钱很低很低，我估摸着他这一时半会儿是卖不掉。
1: 那秋天那边呢，有没有什么消息？
2: 很不顺利，有一次差点出错，也差点被林开山给看出来。
0: 他呢，其实还是不信任我。我们之间确实这几年也发生过一些摩擦，不管从性格还是工作方式上，我们的磨合期很漫长，而且根本看不到有任何进展的希望。他只相信前面的朋友。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也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要不要把这个关系给废掉？
3: 金丽娜未婚，无家着实，你家属在吗？
4: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3: 你是不是经常喝酒啊？
4: 啊，是，是有什么问题吗？
3: 有点胃炎，还有点慢性咽炎。你家属是不是都检查完了？他在吗？
4: 他去外地了，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是有什么问题吗？他还是我呀？
3: 你的检查报告呢，显示你的乳腺可能有点问题，你呢去趟肿瘤医院，到那边呢再确认一下，好吧？
5: 335号，林静怡，你可以进去了。

0: 上次那个护工讲得很对，你住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不服从命令了，老是要吃那么咸，搞得现在又加重了。这里也是前线嘛，治疗前线，那你要服从命令嘛。你要是早一点好好听话，我就不用大老远折腾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行了，不要在心里嘀咕了，讲句话听一听。
1: 我配合了，医生护士推卸责任，治不好就说病人不配合。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查廖广，怎么地啊，廖广是廖广，脑袋是脑袋，他晃着说你晃着听，两个糊涂蛋。
0: 还能骂人了，说话也很流利，说明脑血管堵得没有那么严重了。那个胖护工呢？怎么没来啊？
1: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他嘛。嗯，牙齿不好啊，豆腐也咬不动了，他还老是弄那个胡萝卜，还加生的。哎，刚才还没说完，你姑婆怎么样？
2: 她的牙
1: 好不好？
0: 她每天都在地里干活，身体比我还好啊。我问了那些亲戚，他们讲他每天中午还要喝一杯酒了，所以不用担心了。嗯，这个小快一点，好咬，慢一点吃啊。
1: 他的孙子儿子怎么样？对他好不好？
0: 我站在那里，他们肯定要表现好嘛。但是我看了一下姑婆穿的衣服跟鞋子，不像是装出来的，头发跟脸呢也很干净。嗯，他们把他照顾得挺好的了。
1: 你见他吃过午饭了吗？他吃虾米啊？
0: 米粉啊。我还特意去厨房看了一下，锅里面还有包子，豆腐馅的，都是很好咬的了。怎么了？
1: 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那个你把我忘掉，都是一家人，我应该在这边，谁也不到了。
0: 好了，苹果先给我了，不要呛到了。
1: 接不到。
0: 不要哭了，姑婆过得很好嘛，过得好你也要哭。
1: 我想回大陆，我想回大陆，我想在这里，

0: 现在不能激动了，冷静一点嘛。答应你了，等你身体恢复好一点，我就带你回去看他，好不好？没有比闽中更近的地方了。到时候就算坐轮椅，我也把你推回去，好不好？好。哦，对了，巫婆想还有一份家谱，我给带回来。 到时候把我们家里的家谱找出来，好好对一对了。
1: 什么东西？
0: 家谱啊，赶紧给它搞好了。

0: 听到护士叫，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您怎么会在这边？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爸爸不是在深藏中心吗？不住康复楼了？
0: 我爸的脑血管也是有点堵车了。您呢？要不要紧？
1: 大陆讲健康工作50年，他们怕我不工作，逼着我体检休假，再不休啊，全部报废。这个便宜还是要占的吧？坐，来。
0: 您要不要喝点水啊？也没有什么，找个人过来跑跑腿了啊。我爸的病房就在对面了，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叫我。
1: 哎呀，你不管了，走。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了？廉颇老爷连床都下不来了。
0: 那也不会了，要真有什么事情，第一个接到电话的人就是我。更换上线还不是要通知底下的人？
1: 也许有人巴不得呢，越快越好，不是吗？哎，你回来第一时间不去报道，先跑过来看我，那人家会批评你不懂事的。
0: 谁呀？
2: 平安。
0: 史上最年轻的副处长啊，有没有？啊？要不是去看老朱，都不让你升官了，做大陆的飞弹都没有你这么快了。怎么做到的？心法口诀教一教嘛。啊，这以前谁的办公室啊？以前来老周办公室说话聊事情都是低头听训了，也不敢东看西看，都不知道领导这个办公室都有什么东西了。这门一关直接可以在里面翻跟斗了。有没有水啊？我大老远跑过来也不给倒杯茶。喂，
3: 按照程序你回来应该先过新册，我实在是太忙，所以把你叫过来有事情要沟通一下。
0: 什么事情啊？
3: 不是让你去拿机场旁边那块地吗？
4: 你要忙了很久了，钱也花了不少，手续批不到吗？
0: 涉及到部队，人家那栅栏也设得很高了，那我要想办法。
3: 事情要分轻重，那块地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紧办。
4: 还有啊，把你手上账都整理一下，越细越好，交上来。不是有一张嘴是多少是多少，是要明细。
0: 账？
3: 对啊，你不在搞两岸交流吗？那古画展览什么不是你个人要包办？公司不收账，历年来的开销收支你都交上来，我们这边会仔细核查，反正时间你自己把握，不要超过半个月。
0: 交账以前从来没有交过。哎，
3: 以前那软也有问题的。人浮于事，你比烂账还得敢擦屁股。没有针对你，是所有人都要交。
0: 你的意思是？
3: 啊，说得很明白啊，听不懂就是不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办。

0: 要是被护士发现，会不会抓我去判刑啊？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0: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多喝一罐不会死，少喝一罐也不会马上出院。要是冰镇的就好了。
7: 下次我在裤子里放点冰块了，要是有人问就说受了伤要冰敷了。
6: 冷笑话说得越来越差了，路都走不稳了还在说大话。来之前喝了多少啊？
7: 报告长官，一点点了。

0: 陈乐园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听说他很勤奋，事必躬亲，还要把我以前的糊涂账都翻出来。新官三把火，有没有料到你的裤裆啊？
1: 这个王八蛋连您的脚底板都够不上了，搞那么大火，怕不是要自焚吧？哎，我的脸色是不是很差？
2: 最近太累了，喝一点就上头了。
0: 听说你最近很忙，当了商会的副秘书长，文贸会的分论坛也要你操心，又要应付我，现在还多个陈乐园，还要提防大陆的国安同志，这么多事情能应付过来吗？
1: 您的事情鞠躬尽瘁，至于其他的
0: 没关系，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爱抱怨，干活归干活，抱怨归抱怨，很正常。
1: 如果让陈乐园这样的人接班，军情局就要完蛋了。他是台独分子，是政客，是投机犯啊，跟我们不一样的。
0: 政客怎么了？那也要看屁股坐在哪张椅子上，端谁的碗，吃谁的饭。
1: 现在是国民党，下一届呢？如果是民进党，要不要谋独？一定的。
0: 你想说什么？
1: 我一直都想问，台湾独立真的好吗？真的是为了每一个老百姓好吗？还是为了少数政客的一己私欲？如果是为了台独，为了那些台独政客无耻的私欲，那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我们的不懈奋斗的意义在哪里啊？
0: 你喝醉了。
3: 我们这些人漂洋过海去到大陆，坑偷拐骗，说不定哪天一睁眼醒了就在监狱里了。不是说了不想打仗，又让我去搞机场旁边那块地。如果是为了台湾，我死不足惜，但如果是为了那些台独政客的利益，我不服。陈水扁一会儿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会儿又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1: 那我们拜了一辈子孔老夫子、关老爷，他们是外国人啊，那我们他妈到底是什么人吗？
0: 你心里有一个疙瘩，解不开。
1: 您说台海必有一战，我们这些人艰苦奋斗20年，到底为了谁而战？为了什么而战？
0: 我们是军人，命令大于一切。台湾的利益大于一切，
1: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那些政客需要一个敌人，需要一个对手来换取选民手中的选票，是不是？
0: 几十年过去了，共产党的宣传还是这么厉害啊，连你的脑子都被洗了。你要是想不通，这次就留下来，不要再回大陆去了。
1: 服从命令是天职嘛？您让我抱怨，那我就一五一十的抱怨嘛。那陈乐园他查我的账了，要把我这些所有的利益都要上交了，那我是不是也要把你送给我这个劳力士也要上交啊？还要给我扣帽子？我是您的人，他这是在大清洗了。
0: 你在大陆搞生意，很辛苦，

0: 每天都要喝好几顿酒，陪完县长陪乡长，项目那么多，催债要债都不容易，别把身体喝坏了。
1: 今天来医院的路上有人在跟踪我，很专业，自己人跟踪自己人，为什么？
0: 你的心测没有通过，这是唯一的可能。
1: 您要是不回去，我他妈的也不干了，辞职了，摆个摊炒米粉一样过日子。
0: 这条船很小，但只要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明天回去办手续，要退休了，把你送上船，我自己倒先下去了，对不住了。

0: 但隔上的裂痕，不是一天裂开的，之前就有，才会越来越宽。朱玉甲同志没有遇见过吗？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在医院，和朱处长在一起。
1: 到了军情局，是来搞情报的，天天在这里拆包裹。你傻呀？这都是往来大陆的包裹啊！
2: 所有的秘密都在里面，你小心点，别给拆坏了。
0: 不安分的人，就让他回来拆邮包了。

0: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你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就好，不用您亲自跑一趟。你这身体还好啊？
1: 还能走，还能上门来，嘴鼻子还很利索，是不是没想到？处长您坐，我给您倒茶。前天我还跟干妈讲，说这次真的是吉星高照，去医院完全就当体检。我听说，你要把我埋的钉子都起出来，斩草除根，有没有？
0: 是这样，这个事情本来要等您回来一起商量，但上面实在是很着急，必须要我给个方案。大陆那边的春雷行动真的是隔三差五打一次雷，咱们人又回不来，其实主要也被抓差不多。
1: 那你告诉我，差不多是多还是少？年纪轻轻的你就跟我来这一套，四目相对，你还在跟我演戏？这些人当初埋的多不容易啊！ 他们都是人参果，一千年开花一千年结果，哪个给你的锄头让你砍树挖根呢？程乐园，你要干什么？篡权夺位吗？我还没瘫在床上，你连一个星期都等不了了。郑桂平真是老花眼了，让你替四处主持工作，你要搞搞清楚，什么叫代理主持，临时帮长官擦几天屁股上的事。
0: 搞不好糊的满手都是，你算什么狗屁副处长？哪来的人命？代理主持也是主持，至于有没有人命，那是上面的事情，不劳你费心。
1: 你他妈在讲什么？
0: 讲规矩。郑局长让你把深烟计划交给我。 正式一交，
1: 这种东西我只会亲手交给局长，他和老糊涂了，给什么阿猫阿狗的，那是他的事情。

0: 朱处长明天就要办理退休手续了，从现在起取消他24项权限。四个人，20年。
1: 蝌蚪好不容易变成青蛙，说不要就不要了，还关在大陆的监狱，都能凑一桌麻将了，太可惜了。废掉的人是不是多了点啊？
2: 谁都舍不得孩子，所以一直找不到窝里那匹狼。像你说的，快20年了，这个内鬼一直在我们身边。 再过3个月，连您都退休了，他还不露头。再不花点本钱，难道我们还要带到棺材里去吗？还不止4个，连你呀！哼，
0: 我要牺牲5个兄弟啊！
3: 长官，我想到了，内部高层有共产党的奸细，唯一甄别的办法。 就是用死谏，
1: 继续说。
3: 包括林刊山那批治内人员，他们的档案和资料是共产党最需要，也是最想得到的东西，所以演戏演真，先放出一些消息，说我身体不行了，要退居二线，工作要移交，但是我不肯，所以你一直在找接班人。
1: 陈龙院判上局长了，年轻就是好啊，手脚并用，爬得够快。
4: 最近有人一直在传你身体不好，连体检报告都要偷偷去拿，你说是不是他编的？肯定是。
5: 又是引那个鬼来偷情报？
3: 那假名单怎么弄啊？要假的要真的，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牺牲几粒撒在大陆的真种子。
1: 嗯，
3: 只有真的名单。 才会让那个内鬼真的相信，不然他以为我真的退休了，再也回不来了，他才会冒险偷那份要移交到下一个人手里面的绝密名单。他只有这一次机会，只要这份真名真姓的名单外泄，我怀疑的那个人就能确定是内鬼。
1: 那如果不是他呢？
3: 看一辈子了，要真不是。
1: 只能说明我老朱老眼昏花没有用，真该退休了。要我怎么做？你监视我，我监视你，互相监视。你来做一个小妾，而下作的领导，成全我的一世英名，只能委屈长官你了。
0: 接班人啊，也要瞒着，也要利用好。
3: 你有没有人选啊？朱云姐啊，在监听里。陈乐园，这批年轻人，他最想往上爬，不吝心计，不择手段。
1: 为什么是这4个，不是别人呢？
3: 从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面临一个哲学问题：间谍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同样的疑问。 你把一只风筝放出去，这只风筝漂洋过海，箭头捏到你的手里，可他的心呢？到最后，他到底是敌，还是依旧是我？
1: 所以，你。

0: 这房子紧贴着那座山。
1: 说实话，快20年了，我都不知道他还是不是自己人，就像对面的马奇跑过来台湾一样，我也不知道那些远在大陆的同志们有没有被利用和辩解的可能。
0: 那马奇呢？你怎么又知道他是哪边的？
1: 所以不能全信。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注定就是没有人相信的浮萍。
0: 兄弟啊，我在这栋楼里啊工作了几十年，一直看着啊我们和大陆这些年的变化，说一句关起门来的话啊，兄弟啊，其实啊拱手早就意味了，往后看啊，以后两岸政治啊不比从前了、啊、马奇啊对我非常的重要，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
1: 我谁都不信，只相信我自己。就这样，任务完成，
2: 老朱也该告辞了。

0: 启动四处的管理移交手续，金马。
1: 一年一度的文贸论坛即将举行，本届论坛所有的落地活动都是你儿子干的了。我现在是台湾商会的副秘书长，这种中华民族大活动，怎么样都要参与了。关中要组啊，有没有？搞得七七八八了，不能半途而废。等你的治疗稍微好一点，我就得赶回去了。说不定到时候你在电视上面就会看到我。以前读书不行。 考试也不好，现在只能靠这种事情给你争脸了，行不行啊？

0: 监视你这座大山要倒了，脑血管被堵了三分之一，哪天来电说给他调研都说不定。不知道他有没有给你讲过，深渊计划要被终止了，或者是废掉。
1: 没人跟我讲了，
0: 那我现在给你讲。咱们是同学，自己人。
1: 所以很多事情我要提前知会你，让你心里要有个准备。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就是你暂时先不要离开台北啊，等待新的安排。跟着我，肯定比跟着那个不信任你要强。
1: 哦，那大陆的情报呢？都不要了？
0: 那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这是上面的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上面的意思啊。那文贸会呢？很多配套的活动已经做到一半了。文贸论坛也马上要开始了。不管你将来派谁去，这些活动不能断，这活动很重要。这活动一点都不重要，我要做的事情比这重要100倍。 对你我好，对长官更好，对台湾、对人民那是一万个好。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我要是老朱，我当年就会把步子迈得大一些，不惜一切代价。台湾的局势，两岸的局势，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
1: 老朱就从来不会讲。 不惜一切代价，
0: 我会。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盘酸冷鲜肉更好吃，100%冷鲜肉24小时入酱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哟，哥，
13: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4: 开始。
15: 假期搭子选一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6: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17: 探险搭子，
18: 假期搭子选一对。
19: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0: 眼看山回大陆了，
21: 你怎么搞的？
22: 只要他回来，立马抓捕。
20: 明白。
23: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贸论坛的活动一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24: 要是不呢？
25: 寰宇上天，他们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搞相关的情报，尤其是助燃器的技术。
24: 马器现在在什么地方？
26: 今天啊，只是一开始，我们合作愉快。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27: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761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8: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3: 我们是有许公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4: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15: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4: 那小破不简单。
16: 对呀，杀手把头。
17: 你想好了再说啊。
18: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9: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17: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20: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21: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2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5: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2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盐。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0: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31: 别动！别动！站住！
32: 把七旭拿了，他是不是去台湾了？
31: 是不是？
33: 我是真心诚意的，希望与马先生能达成长期合作，一对一的。
34: 朱一甲刚刚退休，这个时候名单偏偏出现了，我这

0: 算不算是请君入瓮，自投罗网？
1: 请关注交锋第38集，
2: 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6: 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我的桃
7: 皮薄入户，
6: 哎呀，
7: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6: 现在的半个妹妹
7: 父亲，
6: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8: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零到四度盘酸冷鲜肉更好吃，百分百冷鲜肉24小时入香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1: 对，卡住了。
12: 要吃点药？
11: 不急不急，没事。
1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5: 淘宝闪购美药，24小时守护。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8: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2: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林看山回大陆了。你怎么搞的？昨天是朱处长最后一天的权限，他还可以生效，是他签发的。要不要通知他马上回来？
1: 新测不过关，有脸怀疑他叛变头目。从现在起，把林看升为高敏感、高警惕名单，只要他回来，立马抓捕。明白。
2: 是我回来了。

0: 哎，不好意思啊，我这机器坏了，我一会儿再来啊。
1: 嗯，我手机找不到了，那麻烦你帮我拨个号码吧。哎，
0: 进来。哎，来了来了。

你这次回来是回来探亲，还是路过顺便来坐坐呀？不走，以后还像从前一样。 我再也不走了。

认为蒋在真为什么会叛变？老朱，有没有跟你聊过有关

0: 找厕所啊，山上没有，在山下呢。
1: 不劳烦您了，我刚才上过了。哎，老同志，你这手艺不错呀，值一个月起码3000块钱的工资啊。
0: 喜欢干的事儿不给钱我也干。
1: 这才几年没见，这头发怎么就全白了？
0: 看着比郑桂平精神吧。我的目标，抓不住他，我就熬死他。
1: 放心，你熬得过。我刚才进公园的时候可看见你了啊。没来得及躲呀，还是想躲没躲开呀？
0: 你觉得我要想躲你，你能找得着我吗？
1: 那不好说。这有的老同志啊，都为了休没事干，这专业上的东西难免会有些生疏嘛，正常。
0: 你就嘴硬吧。是谁啊，头一回街头就出洋相，拉肚子还让我去厕所给他送纸。
1: 那水土不服有什么办法？
0: 今天我没带纸，我带了一把大剪子。看看这老同志像不像返聘的园林局师傅？
1: 像一个因为偷吃贡品被开除的老庙祝。
0: 这地方清静吧，这要是以前你喝多了想吼几句台南的老情歌，只要你吼得不太难听，没人过来管你。
1: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年纪越来越大，酒量也是越来越差。哎，之前被你灌醉出的那些洋相，现在也没机会再出了。我呀，还是老实一点，就在家里玩玩网络游戏挺好的。哎，网络游戏，你赶得上这个时髦吗？
0: 劲舞团还是帝国时代？
1: 哼，你哪个都玩不过我。林看山，潘水妹，许丽婷，陆新伟，记住没有？都老成这样还能记住呢？新浪网的游戏论坛啊，有个叫逍遥鸟的，从今天晚上起他会连续更新网游攻略，连更4天，里面所有的数字都是摩斯码，连起来就是这些人的具体资料。你抓紧看啊，看完文章会被删除。这些都是军情局的治内人员，有些在大陆已经埋了快20年。20年啊，我一直在找这份名单，找得我牙都快掉光了。朱英甲刚刚退休，这个时候名单偏偏出现了。如果是他搞的鬼，哎，你说我这算不算是请君入瓮，自投罗网？
0: 这20年了，很多人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剩下没几个了。这么危险你还跑过来，你这是想我了还是有非要见面说的事儿？
2: 欢愉时候，
0: 谢秘了。这军情局盯着761、76220多年，想要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回泄密的多不多？
1: 不止一个部门会丢东西，也不止一份情报。如果这个事情搞成，郑桂平会平步青云，所以他拼了命也会把东西弄到台外去。
0: 卖家是谁？
1: 我只知道交通啊，台湾会派人做交易。哎，你不是有名单吗？顺藤摸瓜呗。
2: 欢愉时候倒计时了，又得跟时间赛跑，每回都这样，跑断腿。
1: 跑跑步嘛，锻炼锻炼不挺好的？要不腿脚都不灵光了。希望我们下次还能再见吧。
0: 我能保证让你安全的回去，但你也要保证能安全的再回来。
1: 这可是你说的啊，那你得让我多偷点情报回去，不然完成不了业绩，很难搞的。我们军情局也是很敬业的，对不对？
0: 这回给你准备了很多货让你带回去，保证你能领赏，你看需不需要？我们可以把戏演得真一点，给你发一个驱逐令，禁止你再回大陆。
1: 不要。如果这样的话， 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0: 等两岸统一那天，我去机场带着锣鼓家伙接你回来。
1: 保重，
0: 保重。

0: 丁老板，我小林了，台北的林坎山，酒店收购的事情价格不变，我可以再搭一些土地，郊区跟胜利路的地，随便你选，但是我要港币，美金也可以，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一星期不行，10天可不可以？新冠两岸如何共同对发展两岸？热烈欢迎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人士。
1: 今年为收复腾冲而壮烈牺牲的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所有的阵亡将士，
0: 以及其他28个阵亡将士，同时呢，我们也。

0: 熊奖，今天讲得很好，辛苦啊。
1: 熊奖今天不在，梁芳给自己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

0: 早就看到你们两个，今晚谁都不准走啊！老规矩，谁先喝吐谁买单。我们三哥有多久没有凑在一起了？是你太忙，我跟何老板还是挺有缘分的，三天两头的见。
1: 以后不能叫七哥了，刚才我都听见了，别人改口叫他七爷了。
0: 谁要是能带我发财，别说叫爷了，叫祖宗都可以了。哎，好说好说。
2: 要钱不要命。
0: 前段时间陪酒，陪的都发烧了，去了医院一查才发现急性阑尾炎，差点死在病床上。讲真的，在大陆，我就只有你们两个亲人了，其他人不会这么掏心掏肺了。躺在医院里面动手术，阑尾都割了，一个女朋友都没来，只有小哥辛苦陪床。当兄弟当成这样，没话讲了。
3: 哎，跟踪术人呢？我刚才刚才还在这儿呢。 那个测字的事情，我真得好好跟你清楚。你们还记不记得他上次跟我测了什么？少年自负凌云笔，还是他记性好。我本来以为就这一句，没想到后面还有。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本来以为我命好，少年自负凌云笔，多牛啊！搞来搞去还有后半句，到头来一场空。 那我这每天辛辛苦苦的在折腾些什么呀？
0: 好话才会讲啊，不好的话人家也不会讲，讲了你又生气，
1: 你信他就有。

0: 你不信，他就是假的。我妈生病，基本上用遍了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好不坏。想走走不掉，留也留不好。我到庙里去问，问我妈什么时候就不用再受罪了。师傅说，人生就是剧本，没受完写好的苦，它是走不掉的。
1: 照你这么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写好。我们三个怎么认识，哪天见面，是非对错、恩怨情仇，都改不了了。
2: 我觉得有道理啊！你看我们干的这个差事，世上什么都可以说不干，哪怕是小偷都可以金盆洗手。但是干我们这行的，再苦再累，只要上了这艘船，就退不下去了。不想干，什么都可以不干。难道你想下船呀？
1: 我想上洗手间了，
3: 你们先喝。

0: 台湾有个新上任的官员托我在找你，不请假这逃学，这算旷课呀。台北那边的学校没有教过你纪律吗？我们俩的剧本是怎么写的？一边是新官，一边是故友，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1: 大陆是讲法律的，我就是个小人物，逆来遵纪守法。放心，我不会去当一个杀人犯的。
2: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茂论坛的活动一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3: 要是不呢？
2: 一旦逾期，要是再有人来找我麻烦，就不会像你这么。
3: 上个厕所还聊生意，没必要这么争分夺秒吧？
4: 文茂论坛就一周，眨眨眼就剩6天了，我还不赶紧。

0: 本乱源别惹我回去，您签字让我来大陆的事情说不认就不认了，等我一回去，他就把我抓起来关禁闭，是不是？
1: 军情局又不是一层红窗户的纸，这么多年的规矩，说破就破了。真要到那天，我去门口静坐绝食也要把你保出来。
0: 我成了他眼里的钉子，不把我拔掉，都不会舒服的。
1: 找机会。
0: 还有别的事情吗？我见到马谢了，大概率他跟陈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有一点可以确定，他背叛了大陆，要不然他不会在台北到处撒网，连基本的单线联系都不要了。
2: 你怎么知道？
0: 他
1: 不是个势利鬼，见我要退休，又要去攀陈副处长。
0: 势利也是一种选择，在大陆端不了碗筷，只能在台北拼命的上桌。
1: 慈禧要拜，光绪也要拜，我觉得他是要把自己从里到外都卖给我们了。
3: 好，再联系。等马契再来台北，你可以见见他了。免得给他，够淡季节啊。
4: 今年阁下的气候时人，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没事了，打电话过来看看你睡了没有。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啊？是不是又在看小说？
1: 没有看小说，这么晚还不睡觉啊？
0: 刚到家了，最近一直很忙。不是跟你讲了吗？
2: 文贸论坛、文贸会都是大事情了，光宗耀祖啊，结婚的事情不要去催了。你朋友那么多，你就让我挑一挑嘛。那个血压怎么样？
1: 手还麻不麻？和你讲都讲不清楚嘛。你说你的大事吧，我没事啊，我不用你的关心啊，我这个糟老头。
0: 什么叫没事啊？我问你话就要回答嘛，手到底麻不麻？你不讲清楚，医生怎么给你用药啊？
3: 老是不当回事，你要是不在意，那不要治了，
0: 回家了，让血管堵死，以后就不用操心了。
3: 你以为我为什么大半夜打电话跟
0: 你唠叨啊？

0: 我说我一直咳嗽，不想吃药，你就伸手打我。问我是不是想咳死？
1: 我现在一样在问你啊。
2: 我每天很忙的，我还要打电话操心你的事情。
1: 我也害怕你站不起来，你到底明不明白嘛？
3: 不用讲了，你累了就歇歇吧。
4: 我知道了，
1: 对不起啊，我一直在说你。
3: 我躺在这里动都动不了，你又不在旁边，我真的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在讲什么？你不活着，以后我娶老婆带回去给谁看？以后我生了小孩，你还要不要听他叫爷爷啊？
3: 要，肯定要啊！你一直又不生，我……
4: 哎，算了，不说了。
1: 我只剩你这一个亲人了。不要想那些事情了，好不好？好好的等我回去，以后带老婆回去了，带小爱回去叫你爷爷。你要好好听话嘛，听护士的话，不要犟嘴了。
4: 我在这边一切都很好，
1: 一切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好不好？好了，你早点睡了，不要想那么多，慢慢就睡着了嘛。那我挂掉了。

0: 大半夜爬到我这里来，还喝了酒，肯定不是因为想我吧？想让我听你倾诉什么？
1: 取消婚事？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 1995年，我刚来大陆。最近喝醉酒，喜欢回忆往事。快满20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会认识你这么久。那个时候还真的以为你就是个沙台商，想到这么近，我还跟钱文英说呢。 别太狠，骗他一点钱就算了。你以为你们没骗我啊？啊？为了你，我花了多少钱啊？哎呀，你是老板嘛，老板就是要发工资的呀。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我怎么敢忘记你对？

0: 大半夜跑过来不让我睡觉就听你拍马屁啊。
1: 所以我才要过来跟你打声招呼再走啊。我要回老家了。
0: 为什么？
1: 总是要回去的呀。我一直在这里待着干什么呢？
0: 这里不是你的家吗？赚了那么多钱付首付，你还要去哪里啊？

0: 那是房子，不是家。
1: 就当时间不存在，人们只想爱，潮水拨动海岸线的裙摆。
0: 等我老了之后也是要回去的嘛，我妈妈最近身体不好，让我回去照顾她。我那个超市本你放在哪儿了？我过来拿一趟。

0: 我不走，你也不说要走。
1: 你要去哪儿？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没有遇到你，你不认识我，我会在哪里？你又会在哪里？
1: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早就死了。

是很容易的，活下去才是最难的。

0: 阿宝，把资料发下去。
1: 好。
0: 宝山处长最近一周去党校学习，今天的晨会不用等他吧？材料上这些都是林看山这些年在柴园园区的征地情况，或远或近或大或小，都跟军民两用机场有联系。吴长进猜，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1: 机场年底要扩建，我觉得林看山他肯定
0: 想。先不用着急回答，先想一想，仔细想，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林看山，你会怎么做？除了机场扩建，还有那些空余的厂房，除了溢价，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深入到机场里面？把资料上的这些征订信息镶嵌到市区的地图上，看看他想要干什么。不要怕不靠谱，我就怕你们想不到。
1: 哎，师傅，上周陈立会你说林看山的思想里面裂了一道缝，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投诚？
0: 没有100%的把握，我也不敢确定。
2: 台湾的朋友来消息了，寰宇上天，他们啊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找相关的情报，尤其是助燃器的技术。
0: 要是情报泄露，会不会重蹈19年前的覆辙？
2: 台海危机再来一轮。
0: 马七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你又不带房卡，都重新办了多少张了？你整天丢三落四。七哥，
1: 三句话，说完就走，影响你谈恋爱。
0: 哪有那么多恋爱可谈啊？说实话，早都谈不动了，分又分不掉，麻烦。
1: 饿的时候怎么不嫌麻烦？
0: 吃饱了就觉得腻了，你们台湾那边也这么不讲究吗？
1: 他们又怎么了？经费啊，越来越少，也不担心你买情报没钱赊账，天天找我有什么用？
0: 他们呐，天天就知道催我要东西，问军情局要点钱，比要他命都难。七哥，要不是咱俩交情深，我怎么好意思问你赊啊？
1: 给他们捎句话，事不过三。 再不给钱，毛都别想从我这里买走一根。还有，他们托我办的事情，逃到英国的那个。

0: 我们中卫有消息了。哎，
1: 他们还是想见见你，见面聊一聊，看行不行啊？
0: 台北的日子这么不好过，不会给我买经济舱吧？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へどうぞ。
1: 哎、欸，
2: 张老板，
1: 马老弟，
2: 久仰。
1: 哎，坐坐坐坐坐，
2: 请坐。
1: 来，坐坐坐。亲，你送儿毛，你就点这些菜、啊，而且还是素的呀。自己的生意片不错，有没有点啊？
2: 喝喝酒，聊聊天，足够了。
1: 台湾的经济啊，虽然不如大陆，不过一顿饭的预算啊，还是有的。你先开开胃，啊。待会啊，我带你到一个地方，乌鱼子，
2: 给下次留个念想吧。等这边食品安全的雷都排完了，再去胡吃海喝，免得又拉一次肚子。
1: 你说的对啊，现在台湾的情况啊，还真的像在拉肚子嘞。毒面粉、毒面包、毒酱油，现在士林夜市啊，我都不敢去了，我也怕食物中毒啊。马先生啊，你给我的印象好像瘦了一点，不大一样哎。
2: 从我上班的第一天，我老板就告诉我说，能见面就不要打电话，因为与人交流是要看到对方眼睛的。同样一句话，面对面说出来一定不一样。
1: 嗯，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也相信我的判断。怎么样，钱怎么给？虚拟币吗？
2: 从台北到大陆的地下钱庄不是一直都很畅通吗？老样子吧，我从来不信任这种虚拟货币，像个骗子。有了钱呢，我就买房，全世界买，看见那些砖头瓦片我才踏实。
1: 听说环宇十号今年要升天呢，你那边有多少消息啊？大的小的我都要。我
2: 嗨，我也就是跑来跑去当个中介传传话，找个媒体写写稿子还可以，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也别急着拒绝，我知道你那边有情报，这么大老远跑来啊，总不能白忙一场。你在这里赚了钱啊，也在台北可以买一个别墅，你也可以从台北跟东京、纽约、莫斯科还有首尔那边的房子比比价。你如果不相信我啊，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那我不相信你呢，我今天啊也不会举起这杯酒啊。今天啊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合作愉快。
3: 吵死了。

0: 把七去哪了？你们要干嘛？他是不是去台湾了？是不是？
1: 知道还问我？

0: 马先生，早上好。小小心意。
1: 牛栏坑。

0: 正言，这是我最喜欢喝的口味。费心了，啊，小星辰，没有假名，善乐下缘，姓魏，
1: 听说过，接了朱处长的班，第一次见，人中龙凤，
0: 不敢当，不敢当，
1: 有何指教？
0: 我来是要表达一下诚意，我知道马先生今天就要离开台北，所以特意为您开辟了一条往来台湾的绿色通道。手续上的麻烦，从此免去。
1: 这么小的便利，还要劳烦陈处长亲自跑一趟？
0: 我是真心诚意的，希望与马先生能达成长期合作，一对一的、私密的、坦诚相见的。
1: 你和我见面，郑老板知道吗？
0: 他还有3个月0.4天就该退休了。
2: 乌鱼子，我随时可以请你吃哦，
0: 都更新鲜的。
1: 在台北，我和任何人说的每一句话，你是都要知道吗？
0: 属下只是关心长官，碰巧听到了你。陈乐园交心交友，向来都是坦诚不公，所以今天我不妨把话也说透了。欧美暗潮，大陆日本，外面的情报，还得指望马先生多多帮忙。我不可能自断道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合作愉快。

0: 师傅，
1: 哎，
2: 我这手机没电了，有急事打个电话，能借你手机用一下吗？
1: 可以。啊。
3: 喂，你好。
0: 华强酒店吗？
3: 啊，是的。
0: 啊，我有个客户前几天一直都住128房间，他房间没人接电话了，是退房了吗？他姓杨。
3: 哦，您稍等。
0: 查不到吗？
3: 先生您贵姓？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5: 我觉得你的眼睛里多了一种我要弄死你的劲儿。
6: 死到临头还装风轻云淡。
7: 马季和杨世文全部失联，很可能是被捕。
8: 你干什么呀？咱不是自己人吗？
9: 我是企业的人，我给你们国安干了好几年了呀。
10: 马季早就不是国安的人了。
8: 啊！别动，马季！
11: 马季，你搞清楚他在想什么？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6: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7: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的，
3: 情报我该收了。
4: 可以行动了。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4: 我许诺过。

0: 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2: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3: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2: 那小铺啊不简单。
4: 对呀，杀手换头。
5: 你想好了再说啊。
6: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7: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5: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8: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9: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0: UT 5300德版，家庭清楚力，
1: 网际安安。
2: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6: 代代平安，一代胜一代。
7: 欺人太甚。
8: 我会给你时间，让你接受我，但这辈子，你许兰香只能是我林锦琪的妻子。
9: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27集。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乳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乳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18: 自助扫码，
1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7: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1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知儒家，以顺为政，无妄素功。
1: 毕恭，毕敬，勿违九姑之命。爹爹，妈妈，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小婿拜见岳父、岳母。我奉天子之命，将女儿嫁与你为妻。愿你们从今往后，如古琴瑟，岁月安好。
1: 勿要辜负天子美意，勿要使父母伤心。小婿谨记岳父训诫，必不会让长辈伤心，圣上失望。

0: 出来啊，
1: 慢点。

0: 我等奉命到韩界袁家报喜。虽说这洞房花烛乃是人生大事，可金陵城中会成亲的男人到处都是，能贵榜魁首，高中界元的却是万中无一呀。可见贵榜题名更重要些。兄台有劳了，让让吧。
1: 有劳叔奶，怎么回事？一星红驾崩，丧事推迟了，今日才放榜。已经刻意避开夫子庙周围，千算万算没算到韩秀才高中，还是魁首。
2: 韩界元。

0: 你得小心处理啊，这江南剑院非同一般，将来很有可能要做庶吉士进翰林院都内阁的。
1: 都怪三哥，要是三哥真气点考中了，一定会去公园看忙，肯定就知道剑院是谁，住哪儿了。这也能怪我？就怪你。
0: 大嫂，别担心，遇到给界元报喜的队伍了。听闻这魁首姓韩名良，也住这附近，说起来也是邻居，不用担心。嫂嫂别怕，如今我单弓打得可好，定不会让他惊扰到嫂嫂。
2: 有了，韩界元，有了，真是韩界元，这么年轻啊，看着一点书呆子气都没有，前途不可限量啊，万万不可得罪，不可得罪啊。
3: 已经得罪了，恭喜韩界元高中，在下也在栖霞书院读过书，深知十年寒窗苦读，方有今朝桂榜题名。人生大喜，本不应扫兴，但迎亲顺利，寓意着婚姻顺利。 拜请韩界元和各位兄台让路。听说是个丫鬟，这小妆认得长啥样？不知道这王府也是高门大户，怎么求赐个丫鬟？我以为林智慧是会说，天子赐婚，命我让路。
4: 若不是我诚心诚意，也求不来天子赐婚，还望韩界元看在林某精诚所致的份上，君子成人之美。

0: 有劳诸位不辞辛劳前来报喜，家中地方狭窄，实在不便待客。从白先生已经在醉香楼定了席面，请各位喝杯薄酒，共同庆祝。
1: 好好好，走去吃韩杰恩的喜酒了。
2: 文帅已经得罪了，这不就很快给你让路了吗？
3: 不是给我让的，走吧。
4: 哎，不是，几个意思呀？
2: 别怕我，来，接着走运。

子，该下轿了，啊，咱别误了吉时。

夫妻对拜。好好好

0: 这怎么回事？
1: 这里头迟迟不见行李。
2: 是啊，
3: 为什么不行李？
2: 出了什么情况啊？这是。
4: 新娘子，来，新娘子。

0: 直秤挑盖金，以露心腹华容。
1: 猴急什么？是你大哥挑盖金，不是你。
2: 明天我就跟灵儿太太说，该给老四说媳妇了。
3: 哎呀，我太不要了。哎呀，
0: 请心绪挑盖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今朝连日结发，一生同心白头。

0: 怎么了？前面怎么了呀？哎，看完佟老李，喝酒去了。三姐夫，你要喝酒去找刘大哥，我还要看热闹呢。诸位，今晚的婚宴上有圣上御赐的美酒，再不去可就来不及了。啊，走，喝好酒去了。哎呀，行话，
1: 走了，喝酒，
2: 走了，诸位，
3: 走走走走走，
2: 喝酒去了，喝酒去了，来，走走走。
0: 对，都下去吧，去喝酒。
4: 下去吧，去喝酒吧。
5: 你们都把嘴巴给我捂严了。

没有提前上门，询问岳父岳母的意思，与你们议婚，是我的不是，请夫人恕罪。

你想吃什么，用什么，随时吩咐他们。

0: 直线的哭，
1: 用力的哭，哭完了咱们再好好活。
0: 使劲活，
1: 用力活，
0: 像宁采似的没心没肺的活。咱往后的日子只有真理，没有冬天。

0: 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
1: 你这性子也太烈了吧！就算大爷强娶了她，那也不能心腹打新郎啊！这个孽障，上赶着找打，还是费尽心机求了圣旨去找打，活该！
2: 你都是你，没有规劝大爷，没有规劝大爷，讲讲道理，讲讲道理，好不好？
3: 大爷是能听劝了人吗？那孽得趁呐！
4: 好了，该打的不是酒糕，还不快滚！
3: 何妍希，待客了，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不这么算了，难道我去帮孽障打心腹一巴掌？我们林家的笑话还看不够吗？有这个孽障在，我看金陵城日后3-5年都不缺笑话了。
4: 哎呦，太太，大喜的日子不能打了，不能打了！
5: 哎呀，
3: 我不打儿子，难不成拿个鸡毛掸子去见客吗？
4: 哎呀，我老糊涂了。
3: 小畜生，这桩婚事儿从头到尾就他一个高兴，还得逼着我们所有人陪他笑。
4: 太太，多虑了，也是有人为大爷真高兴的，
3: 有笑话可看，当然真高兴了。
6: 吃好喝好啊！来，出去。
7: 好久好久，
8: 照顾一下。吃好喝好啊！
9: 明白了，
6: 吃好喝好啊！来。
10: 哎呀，让哥哥瞧瞧，脸破皮没？
9: 要不要哥哥替你揉揉？
10: 这人啊！就只会在我们面前装罗刹，一见老婆就成怂包了。
11: 林兄啊，今晚要受点苦头了。
12: 先苦后甜，苦尽甘来嘛。
10: 我们就敬先苦后甜，苦尽甘来。
13: 那这样，大伙儿，咱们一块儿敬新郎一个。
14: 好。
13: 先苦后甜。

0: 大奶奶，新婚之夜，祝暖阁实在不妥，还是回寝室吧。你们又不是没看见我之前做了什么，我住那儿才不合适。
1: 吓死了，生怕你和大爷打起来，没想到大爷性子怪好的，竟像是啥事都没有一样去吃酒了，什么你我的，大奶奶，
2: 是大奶奶，
1: 我的好奶奶。 你就乖乖坐着。
0: 知道你是好心，可今时不同往日，叫人看到了，他们还要挨训。

0: 候，奶奶，我跟你好。
1: 只要您不跟我抢活干，就好。
2: 说句自私的话，今日我是打心眼里高兴。以前我可是被赶出了智春馆，嫁给了傻子。如今这智春馆的主子是奶奶，从今以后我不害怕被新奶奶嫌弃，再被赶出智春馆了。

在你离开真生馆之前，我就对你有意。我知道你对我无情，为了成为你的丈夫，我也想了很久，做了很多。 而你却是毫无准备，骤然变成了我的妻子。我完全理解你的不悦和抗拒。若换成是我，被人这么谋划和算计，我弄死对方的心都有了。

0: 我会给你时间，让你接受我，我会尽力让你对我也动心。但这辈子，你，许兰香，只能是我林锦琦的妻子。
1: 林雨琦，哎，你要干什么？

从今日起，你我夫妻一体，福祸同担。不过，有福你先享，有祸我先担。若实在担不住了，那我也没办法。今晚，你睡寝室，我去睡暖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吴甜甜，邀您收看电视剧《蓝香》。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 台海不会平静了。
3: 情报该收了。
4: 可以行动了。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7: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8: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9: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0: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3: 要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6: 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8: 如今圣上身边缺能用之人，要把孙儿调到京城。
19: 我留在金陵照顾父母，侍奉长辈。
20: 你这儿子鬼德行，就别出来祸害人家姑娘了。
21: 说好的媳妇儿啊，当着我的面儿飞了。
22: 儿大不由娘，至少没弄个不着调的人进门。
23: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28集。
24: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25: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8: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我枕着你枕过的枕头，睡着你刚睡过的褥子，盖着你刚盖过的被子，咱们也算是同床共枕了。

0: 驼子，柱子也擦一下。
1: 好嘞，好嘞。
0: 落叶，落叶要好好扫扫。
2: 这是大爷特意为大奶奶置办的，这是新婚第一日要见长辈，戴这个又华贵又庄重。
3: 沉甸甸的，磕头不方便。这是我爹妈特意给我打的，里面是空心的，戴上去又好看又轻便。
2: 好看。

0: 沈策为东燕案后先皇帝赐张银鼠皮，大爷一直留着没让动，如今特意给奶奶做了皮袄，穿着又暖和又好看。婚后第一次拜见长辈，穿这件会不会太简素了？还是大爷备的银鼠袄好，
1: 我就穿这件。

0: 这袄子看着简素，却是慈母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为人子女者穿的可是孝心，老太爷和大太太见了也定是欢喜的。
1: 小莲说的是，当时我糊涂了。
2: 1年多没见，小莲说话都直呼者也了。玉蝉教的真好。
0: 西湖，宝盖学的最好，在下次之，小莲最差。

0: 大爷怎么换衣服了？早些我看还穿得挺贵气的。
1: 大爷定是听到大奶奶的话了，特意换的。
2: 昨晚睡得好吗？午饭有什么想吃的吗？你别紧张，不过是拜见府中长辈，没人会给你找不自在的。
3: 我不紧张，圣旨还在家祠里供着呢。
2: 就是，你可是我千求万求求回来的，谁要敢给你不痛快，那往小了说就是不给我面子，往大了说就是不给当今圣上面子。
4: 林大爷，我才发现你脸皮可真厚。
2: 就是，荆州那边的海风太大，吹了几年就把这脸皮吹厚了。没事儿，反正现在成了亲了，夫人帮我养养，养个两年，没准又养薄了呢。你小时候在京城住过是吗？京城啊，比金陵要冷，那边的雪下起来，鹅毛一般的大，你见过吗？那老冷了，得穿两三件棉袄。

0: 就算是小门小户出身，也该懂得礼数，知道如何称呼长辈。
1: 老太太，
0: 老太太有所不知，金陵城如今时兴，心腹问安，一言不发，竟有这事儿。
1: 啊，有，
0: 是说，心腹话越少，婆家越兴旺。这样啊。
2: 这是大奶奶天还没亮就起来做的鱼羹。

0: 许氏啊，林家乃诗书之家，你又为长孙之父。
1: 他们林家呀，是江南的名门望族，你嫁过去就得侍奉公婆，不比在闺阁时自在。
0: 多向长辈请教，莫要自作主张，乱了规矩。
1: 不管你早嫁还是晚嫁，沈家永远是你的倚仗。
2: 林家是要退婚吗？
3: 林家欺人太甚。
4: 借今日之机，孙儿正好有一事要禀告祖父及诸位长辈。如今圣上身边缺能用之人，要把孙儿调到京城。新婚不久，孙儿原本想着要多待些时日，正好也能让心腹多孝顺一下长辈。可这运河11月底就要上冻，今年又冷得格外早，所以孙儿不得不提前出发去京城赴任。
3: 你要去京城？
5: 去京城好啊，圣上这是要对你委以重任呐。好好好，我们林家真要起来了。
3: 非要这个时候赶去京城吗？要不等过完年天气暖和后再走。
5: 你呀就是妇道人家，目光短浅，那是京城天子脚下，有多少人削尖脑袋想往里钻都钻不进去。
6: 大哥说的就是自己吧。
5: 老二，今日你别惹我。
6: 我怎么惹你了？
3: 少说两句。
5: 我说，那你此言什么意思？
0: 你打算携心腹一同进京吗？
4: 看圣上的意思，两三年内怕是回不来，自是带心腹同去，也好有个照应。

0: 老太爷怎么看着不高兴啊？你胡说什么？老太爷就是太高兴了，说不出话了。你懂什么？要做朝堂重臣，圣上的心腹，那就必须要先进到朝堂，靠近圣上。可如今，朝堂和圣上在哪儿啊？在京城。
1: 景琦，你还傻站在那儿做什么？还不赶紧收拾东西，准备上京啊！
2: 是。

0: 这嫁妆就不用收拾了，直接带去京城就行了。圣上是召你去京城，又没有召我，我留在金陵照顾父母，侍奉长辈。我去京城啊，不光是为了仕途，也是为了你。
1: 你休要拿话唬我。
0: 我人又不在京城，可用不着你为了我去京城。如今你我气同体，福祸通担，我就揭开天窗说亮话了。老太太、老爷、二叔，都是胡搅蛮缠的糊涂人。祖父和母亲倒是精明，但是这几年也越发难缠。二婶。 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与母亲亲如姊妹。母亲打人他弟棒子，只会煽风点火火上浇油。这今早的情形你也看见了，为了咱们的婚事，他们都憋着一肚子气呢。我每天早出晚归，他们拿捏不到我。可你在府里，虽说有圣旨傍身，但也只能护到明护不到暗呢。
2: 与其忍受他们天天在这里摸倒，不如咱们一走了之，他们眼不见心不烦，咱们心里也痛快啊。等隔个三年五载，咱们在京城把日子过顺了，他们的气儿也就顺了。
1: 要去你去，反正我是不会去京城的。
0: 你是不放心父母是吗？你放心，我一定找朋友隔三差五就去看看，多加照拂。 你是担心在京城人生地不熟，小莲、玉蝉、干堂、宝盖，他们都会随我们进京，你喜欢谁咱们就带谁。你在金陵城还有牵挂的人。
1: 韩季远要参加明年的春闱，也是要进京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啊？你好歹也是读过几年书的，怎么真跟冰油子一样满嘴混话？你不顾及我的名声，也该顾及别人的名声。
3: 这是岳母给我做的衣服，你怎么早点拿给我？哎，
1: 还给我！
3: 给我做的？
1: 还给我！
3: 哎，你别撕坏了！
1: 你还给我！
3: 你别找再坏了！哎。

0: 你若心里没惦记别人，就和我一起去京城。
1: 我凭什么要自证清白？你爱怎么以为就怎么以为。不过林大爷，我小门小户有你欺辱，可诽谤朝廷命官是要吃官司的。

三哥的婚期是明年五月间，这原先想着是等开了春儿再进京迎亲。可如今啊，正好赶上大哥要进京赴任，我就想着让他们一道进京，能彼此

0: 有个照应。也好，你准备一下，和你大哥一起去京城。是。这三哥儿玩心重，您瞅他，这骑个马还把自个儿给摔着了。侄媳妇儿也还年轻，担不得事儿，我就想陪三哥一起进京城，把亲事办好看。
1: 行了，你去吧。哎，祖父教诲，孙儿谨记。祖父，那个二妹妹也禁足一年多了，这么着一直关着也不是个事儿。母亲就想带着二妹妹一起去京城，刚好让姨妈帮帮忙，也许能说到合适的亲事。
0: 这二姐儿是真的知道错了，您看眼瞅又过去一年了，要再这么拖下去，她就真数不着亲事儿了。
1: 你们四月迎了亲，就得往回赶。满打满算，你们在京城就待5个月，还要准备三哥的亲事，这么仓促，能说到什么好亲？
0: 老实在家待着。
1: 老太爷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一日不好，我这心里头就一日不得安心呢。 婉姐儿禁足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房间里是认真的读书悔过。她是真心知道错，你就看在她跪在外头这么长时间的份上，让她与我们一道进京吧。啊，
2: 当夜，
3: 大哥。
4: 前年阁下的契侯使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手里不愁卖了。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这位是二妹妹，最是顽皮，又被祖父罚跪了。这位是三妹夫，
1: 二姐姐东安。

0: 三妹夫东安。这天寒地冻的，就这么跪着，膝盖怎么受得了？
1: 我又不傻，戴了羊毛护膝的。三妹妹有身子，快别陪着我吹冷风了，赶紧进去吧，正好帮我求求情。
2: 大爷、三姑爷、三姑奶奶来了。
3: 程泽，又拿我做法子。

0: 大哥，这就是你说的考验吗？那我通过大哥的考验了吗？
1: 通过了。大哥带你去京城，别管熟不熟亲，先去长长见识。这眼界开阔了，天地自宽，你也就会像我们一样，真不把过去当事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应承。

0: 把眼泪擦擦，再忍忍，马上就不用跪了。
1: 有老祖父挂念，母亲吃了药已经不咳嗽了。哦，那就好，那就好。
2: 大哥，祖父，我与三弟商量了一下，正好一起去京城，顺便带二婶和二妹妹回去探亲，请祖父准许。

0: 行了，你们结伴同行，彼此有个照应，那就一起去京城吧。
1: 谢老太爷，谢老太爷。婉姐儿，
2: 婉姐儿，婉姐儿，你祖父同意了，同意了，快起来，走，快快起来。慢点，会时间长了吧？走，快走，我们回去收拾衣服，收拾啊。
3: 等一进京啊，母亲一定给你说门好亲。这最紧要的就是要年龄相当，结发夫妻。你看三姐儿，嫁过去给人当续弦有什么好的？身份再贵重，最多是个老官妇，还有个孩子，这一进门就要给人当母亲，干得好那是她的本分，干不好那就都是她的错。
1: 怎么了，婉姐儿？
4: 三妹妹和三妹夫都放下了，母亲也放下吧。
3: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是刚才看见三姐儿打扮的珠围翠绕，光彩照人的。
4: 你祖父又对他客客气气、以礼相待的，哎呦，我就又小心眼儿了，心里头就一直犯酸。
3: 你说从小到大，
4: 那光彩照那都是我的婉姐，哪轮得到他呀？那是有母亲，三妹妹嫁得再好，我都不羡慕。我有疼爱我的母亲，只这一点，不管多好的亲事都比不上。
3: 傻丫头，母亲还能照顾你一辈子呀？啊，早晚是要嫁人的。
4: 那我不嫁了，我就守着母亲，让母亲疼我一辈子。
3: 哎呀，你多大的人了，还这儿跟我说孩子话。冷不冷？
4: 不冷。
3: 走走，想想带什么漂亮衣服，把他都收拾出来。
5: 这天还是有些凉的，刚刚让你多穿一件，你偏不听。
6: 不碍事，反正去去就会。
7: 二哥，二嫂。
6: 二婶。
7: 二婶。
6: 二妹妹。
7: 二妹妹，你说这大冷的天儿，你明知道二哥身子骨弱，吹不得风，你还由着他在外面闲逛。这要是犯病了，我看你怎么跟大老爷和大太太交代。
6: 我和大哥约好了去拜见祖父，他是不放心才跟出来的。
4: 二哥哥又不是孩子了，他出来闲逛关二嫂什么事？再说了，看二嫂给二哥穿的多厚实，哪儿那么容易就吹病了。
3: 我说不过你们，不跟你们说。
6: 祖父同意你去京城了。
3: 干嘛呢？二嫂。
8: 来了。
4: 二哥，快去吧。有大哥和三妹妹、三妹夫的帮忙，你定能如愿带着二嫂一起去京城的。

0: 怎么，你还要带着二哥夫妻一起去京城吗？
1: 二弟从小到大一直没出过金陵，读了万卷书却没有行万里路，这心中难免遗憾。名山大川是不敢指望了，但这京城嘛，总要去看看。如今有长辈同行，又有兄弟作伴，正好见见世面。
0: 他那身子骨好好活着，能留下一儿半女就行了，家里不需要他长生见识。
1: 二弟，他自己需要。

0: 二哥性子随祖父，聪慧好学，要不是被身子困在了家里，肯定也是大有一番作为。对男儿而言，有时候心活着，要比身子活着更重要。
1: 祖父，京城有不少名医，我想这此行正好寻医问药，说不准就是二弟的转机，身子能有好转。 大哥说的不错，到时大哥去上任，我陪着二哥去看病。祖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二哥安排妥的。二爷、二奶奶来了。
0: 祖父。
2: 祖父。

0: 你已经拿定了主意，对吗？祖父慧眼如炬。
1: 我是家中独子，真羡慕他们，姊妹和睦，兄弟齐心。如今都是一家人了，你也是他们的兄弟。
0: 祖父说的是。祖父，您答应二哥跟我们同行了。去吧，你们都走吧。 我们也乐得清静。
2: 谢祖父成全，
3: 二哥太好了。

0: 一条带着他俩新驰来的电话，你俩来看一下，娘娘都喜欢的。来，过来，拿着。这多好看，还是这多好看？
1: 看看我，那就说定了，我找关梅，上门一亲。
2: 好，好，好。
3: 哎，
1: 那不是你儿子林九高吗？
3: 你
0: 看我是不是？去去去去！
3: 郭刚啊，是不是？ 绝对不是，你看错了，走走走走走，这不是吗？林九刚，婶子，你小子，你别生气，好你个吴算啊！我真是瞎了狗眼，他为了是你这么个狗东西，妹子，你那个小兔崽子，满身都是鬼心眼子，他。 肯定又在装神弄鬼糊弄人呢！
4: 你们休想糊弄人！你这儿子鬼德性，就别出来祸害人家姑娘了！呸！女儿，我们走，走走，妹子，妹子，妹子，都不是好东西。
0: 来都来了，我给玉蝉挑了冷清花。你要是想娶玉蝉姐，就直接和吴嬷嬷说，何必故意气母亲呢？
4: 我妈心气儿大着呢，觉得我跟着大爷今非昔比，日后大有前途。给我找的都是良级姑娘，连军户都看不上。
0: 要不你就学大爷求主子赐婚。
4: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大爷定落见其成，可我那日没去闹洞房，没看到大奶奶打大爷，打没打醒大爷我不知道，反正把我给打醒了。明知我妈不愿玉蝉进门。 我还强把人娶进门，倒是婆媳不和，让玉蝉处处受委屈，这又是何苦呢？哎，
5: 好嘞，
4: 谢谢。
6: 走好啊！
0: 你既已放弃，还闹这一出？
4: 谁说我放弃了？我这是打算和我妈。

0: 宝宝饼，
1: 真奇怪，
2: 你看看
3: 蛋糕，真奇怪呀，
2: 这是哪里上的？
4: 这金陵城，我妈休想给我说到媳妇儿了。这是男的，是女的？是女的。怎么了？哇，咱们就要去京城了，别怕，金陵收不到媳妇儿也不怕。
5: 我千挑万选说好的媳妇儿啊，这煮熟的鸭子都盛到盘子里了，就这么扑棱扑棱扑棱扑棱的当着我的面飞了。我这费尽心机都是为了谁？他不但一点不领情，还满身的心眼子都用来糊弄我，根本不知道我这心里有多苦。我一辈子好强，竟成了笑话，被人指指点点的。老话没说错呀，娘的心在儿身，这儿的心在石板。儿大不由娘，你尽量往宽处想吧。雪糕，这只是不想成亲，至少没弄个不着调的人进门，日日杵在你面前给你添堵。
6: 太太正忙，我就不进去了。
5: 我没事了，你别堵啊，别堵。
4: 安香，回头和太太说一声，大奶奶过来请安，但被你拦了，压根没让靠近。
7: 明白。
4: 安香，生气了？哎呀，母亲就是跟吴嬷嬷随口说了两句，当不得真。

0: 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闻见鸡汤香，看见馓子，这就饿了。你年纪轻，胃口自然好。
2: 岳父说的对，我年纪轻，如今调令以下，我只能赶去京城复职。
3: 这黄酒味道有点怪。
4: 你可知，我并不高兴你去京城，只怕日后林家的灭族之祸因你而起。

0: 危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妈怎么那么多东西啊？不多的，看起来多啊，切出来就没多少。你先吃着，过几天再给你寄。
1: 不用了，够了，真吃不完了。
0: 你自个儿吃是够了，不是还有那些孩子吗？那些孩子没有爸妈陪着，想想都心疼。要不是我放心不下你爸呀，我就跟你一起去，最起码可以给孩子们做做饭。好。
2: 到时候我就把你做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吃，给你们打视频。
0: 好，好，好啊！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好，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1: 妈，谢谢你。
0: 你不是有礼物送儿子吗？送呀。
1: 小磊，之前老宅的宅基地租出去了，这钱呢，给了你姐一半，剩下一半你拿着。
0: 拿着呀。你不拿，你爸要生气的。那些水果我去给你洗洗，你带着走啊。
1: 怎么打算的呀？王瑞之那个事儿，没打算，不打算，跟他打算。他有个出师，一会儿入世的，他有自己一个小宇宙。我不相信那小宇宙，现在。80万吧，他现在你说他认不认得我，那明天过去看看去。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他干，是吧？你跟他干，这钱都没啥戏。何况你不跟他干，你找他有什么用吗？是，
1: 我就是，那大哥出山了，我就是去看看啊，表达一下敬意，就是看看聊聊叙叙旧，见机行事呗。

0: 哎呀，娜总！哎呀，哎呀，娜总！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1: 你也在这儿呢？
0: 啊，是啊。啊，
1: 我
0: 帮我哥处理一些前期的杂事儿，那具体业务还得指望你们这些元老。
1: 哎，不，
0: 有请，有请，快。

0: 这个是我哥早年间弄的会所，哦，没对外人说过。你放心啊，我哥呀家底厚，你是知道的啊，要不然也不能把你们这些元老请回来吗？不是，是。听说那总最近自己创业，
1: 哎呦，我那个小本生意不值一提。
0: 大哥，出差了怎么不回每一天呢？在这儿。哎呦，还说呢。 那个秦玲玲太狠毒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没少转移财产。

0: 我懒得跟他纠缠，所以自己成立了新公司。
1: 哦，
0: 这次你来，我哥得开心死。哥来了。哎呀。

0: 因为你的能力呀、啊，可不局限在这儿。就像我这回我重新创业哈、啊，我就想带领大家去重新夺回我们失去那些东西啊。这我就想，我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轻医美啊，这个风口啊，破局重生。你呀、啊，你这回回来就太好了，你还干你老本行。另外，这个销售这块，我希望是你是慢慢的进入，啊，至于你的薪酬待遇这个方面，就后续我就完全都增加。哎，那个，燕子，
1: 嗯，
0: 今天的会议记录啊，就将来都一一的给那总这个兑现啊。
1: 好嘞，好嘞，
0: 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把那个咱们那个产品信息给那总发一份，你先看一看，我们能从八个工位一直做到每一天这么大，你知道啊？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啊，
2: 哎，我其实今天挺高兴的，就你叫我回来啊，我昨天跟老婆也说呢，这，但是我这段时间您不在嘛，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也确实审视了一下我的个人能力有问题，确实有问题。一呢，我没有资源，我本身是没有资源的，我原来那些资源都是公司给我的，再者呢，我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就要如果来呢，我又担心我是不是帮不上什么你的忙。
0: 哎呀，你老衲啊，你刚才说这话我必须反驳你
2: 啊，
0: 我必须反驳你，因为你太小看你自己了，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完全错的。你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你想当初那么多人都站在面前，我谁都不信，我最信任就是你。
1: 那总，我哥一出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王总当时就说了，二次创业，老衲必须在我身边。为什么呀？因为你忠诚啊。那资源什么的，我哥在，你怕什么？
0: 那都是小事，
1: 嗯，
0: 都小事。
2: 行了，哥，那个，这事儿我想回去，我再好好考虑一下。我考虑呢，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您负责，这双向的啊。我今天来呢，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看看您，因为有一日子没见了，想您了，还有就是我想聊聊那个80万的事儿，就是许一超那个。
0: 我理解，是吧？这件事能把你卷进来，我确实没想到啊，我确实没想到，都怪我，因为我确实我太相信那兄妹俩了。这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
1: 那总，我哥也被骗了
2: 啊！
1: 当时为了支持他们做生意，没少投钱，结果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2: 跑国外去了？
0: 对。老衲，这件事儿你纯粹是因为信任我。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哈，我说这钱我认，
2: 啊，
0: 而我绝对不会食言啊。
2: 哎，
0: 你这样啊，这80万，就当做你入股新公司的钱了，行啊？因为他最近呢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呢对我这边是很感兴趣，等咱们融完资了，这笔钱我就加倍还你，因为到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说80万的问题，什么80万字，
2: 哥，那
0: 都是百万上千万。
2: 是哥，那我能不能就把我那个股份就变现了？我想要那80万。
0: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今天就要是拿到这些钱是吗？
2: 明后天也行。
0: 我不是跟你说这明天或者后天你拿着这个钱，我就说这个，让他格局啊，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众生皆具，我如来智慧德相。皆因执着而不成正果。
1: 那总，我是管钱的，我知道啊。
0: 嗯，
1: 我跟您交个实底儿，我哥现在所有的钱真的都投在项目里了。那老板不都这样吗？看似风光，兜里没几个现钱的，但都只是暂时。

0: 的。
1: 我不行，我看他们这会所啊，还有门口停那些车，这也上亿了呢。
2: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我要把这个房子或者这是车都卖了呢？不是，我说那样话我住哪儿去呢？那些投资人呢？我怎么能让他们信服我呀？
1: 是，
2: 我怎么开始二次创业？对吗？
1: 那也不至于80万，你看。
2: 老衲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老衲啊，咱凡事咱讲道理啊。当时哈，你就上你那儿借了个身份证。我强迫你了吗？我没有强迫你，完全是你自愿，是不是？而且当时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我说你报警，你为什么没听我话？还有个事儿，我今天本来我就不想跟你说，但今天你既然提起了，我必须说，就因为你这件事儿，秦玲玲就查到了。就我修行的时候，他坑了我不止多少钱，不止80万呢。行，今天这事儿，你不讲情义的话啊，没事，那就说明我们缘尽如此了，没关系，没关系啊，好聚好散。但是我是以德报怨，啊，如果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就东山再起。
3: 描绘前景的时候气吞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子不拿。王睿智还是那个王睿智啊，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4: 关键是我在想，他怎么好意思来跟你讲道理呢？感觉你还在他那儿亏欠他什么了，犯什么错了？秦玲玲整他，秦玲玲整他活该呀，他不在外头找小三儿，不给小三儿开公司，能有这些事儿吗？
3: 你说句话呀，你表现什么意思啊？你不表态呢？你不会还想着回去跟他干吧？
1: 不是，我都就是假设要是我跟他回去干啊，假设我干了，但是能把这80万给要回来，是不是也行？
4: 没有假设，老公，没有这个假设。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为什么找你们呀？他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有任何信誉吗？有什么新人愿意跟着他干？他找你们就是利用你们原来对他的情谊，找老人给他撑个门面，他要弄个壳子扎一笔钱，如果真扎到了，往兜里一揣，可能他又跑路了。他不管人家死活的。
1: 是，我知道，我没说一定要跟他干，但是你现在就说你，我跟他之间这个关系。如果我不是给他去干活，不是在一块儿共事的话，那我就是个纯纯的要债的。我怎么要？那我真要债，真拿拉横幅，拿个大喇叭在那喊吗？
3: 老公，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这钱咱不要了。
1: 是，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了，不要了，我就忘了。你说他这一回来，我弄得我，哎，我这现在怎么弄？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当时我不这么干，我就直接报警，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是他跟法律上他不负责任，那我起码我能让他鸡犬不宁吧？这弄得现在我到底是保他是保我自己？那弄得我弄不明白。我堵得慌，这个事儿他是放在我心里，他不是80万，
4: 我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但你现在在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知道这儿堵得慌，尤其他一回来，你又钻到那个里边去，你想不通了。我之前感受跟你一样，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就到今天了？为什么我越混越惨？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啊，老公，真的。以前的日子有的时候就是虚的，有点虚。我现在过得踏实，虽然现在挣的不多，但挣的每一分钱让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它就是我自己双手挣来的钱，我真的踏实。我不觉得我们俩现在越过越差。

0: 开档口的账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再过过目。
1: 我就不相信凭我们俩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好。是个小生意，但他做好的他是能挣钱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娶她？不行不行，踏踏实实的把咱家找我。不想
1: 不钻牛角尖了，
2: 不钻，
1: 不往回想了，好吗？

0: 咱来慢吧啊！
1: 哎，老王，老王，
0: 哎呦，我拍照呢！
1: 哎，三二一，走！好嘞，
0: 小孩发给我啊！
1: 行，
0: 老王，慢点，慢点，慢点。

0: 这么勤劳？
1: 给你打工，我还不踏踏实实干？这肉处理差不多了啊，等你卤啊。
0: 好。

0: 林老师，
1: 哎，我帮你。不，我自己来，没事。
0: 辛苦你了，跑这么远来接我来。
1: 没事，上车吧。
0: 上车啊？
1: 嗯。你开
0: 上来的？
1: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0: 行，好嘞。
1: 坐稳了。
0: 好嘞。

0: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做店员呀，很难系统学习的。
1: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呀！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0: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破仑蛋糕。

0: 这么快就租出去了？
1: 哎呦，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挺抢手的。昨天呀，好几波客人都来看过了。哎，有一个客户直接就交了定金了。
2: 哎，那就是比如往里走一点，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有没有？
1: 哎呦，确实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行，好。
0: 谢谢你啊，
1: 没事儿。
0: 位置太好了。
2: 我下午啊，我去转一圈，要不然去别的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租的。
0: 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你也别说，这周边的，就咱们这个市场人气还挺旺的。别看它有点破，可是东西卖的实惠，对吧？离家也近，关键是吧，咱换一地儿，以前那些老客户。

0: 可能就丢了，离得远了人家不爱去了呀，又得重新做宣传，有点得不偿失。
1: 不然就咱们家附近找个底商。
2: 这底商比菜市场这边要开阔一些，没那么封闭嘛。啊，
0: 你也这么想过啊？
2: 你也这么想？
0: 我想了想。
2: 都行了，都行了。因为主要老高那个前天回来了，他手里就有一点，可以试试。
0: 再等等吧，老高那个钱也没多少，咱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是没底儿，不敢赌大了。你咱们再多存点钱，咱就弄个像样的。
1: 什么指示？
3: 哎，哥哥，
4: 之前你挂名负责人那个公司啊，
1: 实际的经营者是叫许一超吗？就许仙的许，意思的意，超人的超。对对对，超人的超，是怎么了？
3: 这老王啊，他回北京创业了，这两天一直呼着我跟他干的，我就从侧面打听一下他的生意。
1: 有一个经销商的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许一超在浙江帮他管着生产呢，前几天还跟他对过品。
5: 我哥也被骗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1: 哥哥，哥哥，
6: 你说，
1: 那什么，我还有一朋友，这几天跟老王有一饭局，要不然我再帮你探探。
2: 哎，你行，你这样，你帮我问一下你这个朋友，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我考虑考虑，好吧？
3: 那我有具体的信儿了，我就直接发给你。
1: 哎，
3: 拜拜。
7: 猪耳朵，
0: 那猪耳朵要拌吗？
7: 不拌不切，
0: 拌哈。
7: 嗯。哟，拿去。
0: 一共36啊。
7: 好嘞。谢谢啊，
0: 谢谢。
2: 哎，那个，刚才那谁，老林给我打电话了。说来北京带孩子过来玩了，约我跟江山吃个饭，叙叙旧。
0: 叙什么旧啊？
2: 就是以前的一块一起打拼，难得见个面，江山也在呢。你这
0: 吃饭行，聊天也行，就不用叙什么旧了。
2: 不喝酒。
0: 真的假的？你不喝酒？
2: 我哪有喝什么酒呢？
8: 姐，过来两个猪蹄吧。
0: 好嘞，好嘞。
2: 我上来。
0: 行。
2: 啊。
0: 就聊天啊！
2: 洗完了。
9: 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谁都不信，最信任就是。

0: 什么出家呀？就是休养了一段时间，就休养一段时间。哎呀，这是坊间这个传闻，这太可怕，太离谱了。不是你们看我这头发，我要是出家了，现在还能这么立着吗？嗯，
1: 是。
0: 这个其实静养，我觉得就是充电。现在我感觉我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哈、啊，还是这个精神面貌，啊，都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我准备二次创业。哦，
1: 了解。
0: 那好了吧？
2: 差不多。
0: 来吧。
2: 来来，
0: 请，这快，来，客人，来，
3: 客气了啊，
0: 快，哎呀，
2: 来这边请，有请，
3: 这已经很。
4: 王总，这位先生说是要见您，我没能拦住。
0: 没事，你去吧。
5: 没事。
0: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

0: 二位啊，我多少年的兄弟，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介绍，我无名小卒。这开玩笑。那总，那总，那个王总正在跟两位老总聊产品经销的事儿，
1: 我就问一下，就是您这批产品负责人是不是叫许一超？
2: 对，
0: 是。哦，
1: 对。
0: 哎呀，哎，老衲，老衲。
3: 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咱等会儿再聊。没什么误会，我就是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王总呢，在做生意这块还是很有诚心的，但是就是我们俩得聊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改天你们再约？就抱歉啊。
0: 抱歉。
3: 哎，没关系，王总，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公司也有事儿，那我们先撤。
0: 咱们这样，咱们之间的事儿改天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好吧？
4: 真不好意思哈。
3: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改天改啊啊！报告，
5: 领略到您的诚意了，咱们回头找时间细细的聊。
4: 好好，找找时间。好，领略，留步，留步，
3: 给您，
4: 不好意思啊，这么忙。
3: 电话啊，哎，好好，
4: 来，有请。
0: 哎呀，来，
3: 慢走，慢走。
0: 好好好，
3: 来，给送一下，包总，刘总，来，
0: 留步，留步，
3: 哎，
4: 纳伟。 你干什么呀？你知道我哥现在聊的是几个80万的生意吗？你断人财路啊！
0: 那你先出去。
4: 80万，80万，没完没了了你。

0: 了呗。
1: 真好，真好哈。
0: 哎，我就想
1: 唐娜啊，唐娜，我知道，我知道啊。刚才不说说徐超吗？哈，嗯嗯嗯，徐超，他原来那个供应商，嗯，他先发那几批面膜啊，这质量是非常糟糕，嗯，就小许本来说想联系的时候退货的事儿，嗯，结果那个谁，那个赵鹏举一个在这跟解释，然后求情，嗯，这双方正在博弈的时候，你突然从中间杀出来，然后就把货款给付了。小许这边他尴尬了，他也很生气。我是为了让你们之间的误会不要再加深，所以我就瞒着你。嗯啊，
0: 就是特意不告诉我呗。
1: 对呀。啊，
0: 不对，哥，这个逻辑有点是，就你看，80万我付的，那我付了这个钱，你尴尬了，许玉超尴尬了，你说你们都尴尬，都是受害者。我这个掏钱的人倒不是受害者。那是怎么怪我了？我不该给这钱，是不是这意思？
1: 老衲，我真没想到啊，你就因为这几个钱儿，然后心里有那么大怨念。
0: 对，我就是因为这几个钱儿，我全家老小就跟着受罪了。怎么哥，我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人？你们反正就是散，说散就反正就滚蛋了。然后反正哎，对，然后要来的时候就来，老衲来，我就来。那怎么后面是有什么雷？现在已经有了，有什么端倪了？让我
1: 没有，别侮辱我。这15年之前，我带你赚了多少钱？你那房子，然后你那个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赚的？要没有我，你在北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别说娶老婆生孩子，住那么大房子。你要资源，你没有资源；你要技术，你没有技术。像你那样，今年北京一抓一大把。是我从茫茫人海里把你选出来的，手把手教你，把你从小娜培养成老娜。别忘恩负义，你让人瞧不起。
0: 我感恩的，我感恩的。我15年来，实话实说，你就是我精神领袖。但是啊，哥。就到这儿了，因为我没有那个义务替你的风流债买单，那是你自己要去承受的。80万是我给的呀，我替你给的，你应该还给我。这钱你要是今天不还给我，那也行，那我就天天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在这会所这都我拉横幅，我拿大喇叭我就喊欠债还钱，我这套活我熟。
1: 我骂你
0: 啊！
1: 他妈忘恩负义你！老衲你。

0: 你真是坏人变老了，你这玩意儿你完蛋了，你没有什么太大出息了，你也就这样了，行了行，你别管，
1: 你说我，
0: 这小样儿，
2: 哎，
0: 我就说你，我不理。

0: 你他妈跟我撕破脸哈！啊，你不怕我报复你哈？我光脚你穿鞋的，我怕啥？
1: 你就为了那个80万啊？你变成个要钱的无赖，你值得吗？哎，那钱要是能要回来，值啊！反正我什么也没了。
0: 人生就是一场赌局，你知道吗？我现在只剩我自己这么一个筹码了。我必须得赌下去。很多人旁边都在他妈嘲笑我，在那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翻身吗？我不能输，我不认命。
1: 嗯。
0: 我过去我行，我今天我依然行。
1: 关我屁事儿。
0: 呸！隔绝。王一志，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要是打死我了，你给我家赔的更多。嘿，潘大伟。
1: 哎，我当初我招你的时候哈，哎呦，我真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啊！哎呀，学坏了你！你他妈笑个屁！你这是我那时候啊，我的那时候我还不是谁的爹，我也不是谁老公啊，那可不是嘛，什么都听你的。 哎，不过我真的啊，我谢谢你。你真让我活明白了，啥他妈那总不那总的，我就是个屁。我在那大街上几块钱几块钱挣着，我让人家孙子一样指着我鼻子那骂的时候，我心里我就想着一个事儿。 只要我屋里那几个能好好活着，就行。
0: 那么这个世界不缺你这份人，
1: 这世界就还不赖。

我在路上我看了一店面，就在同州，面积也大，价钱不错。你老板打了个电话，基本情况跟他说了一下，约好了明天上午带你过去看。

0: 你俩这生意啊，真是越做越大。哎，这店咋都开到通州去了？
1: 那说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管了，货你们就送到店里面。
2: 那必须的，你俩上哪儿我都给你俩送货。那你得保证肉得新鲜，多打点折。
0: 我跟你说啊，我就看好你俩，你俩肯定能把生意做大。
1: 肯定打折，我跟你说，你俩以后的货都让我送啊。
0: 就你这儿，
1: 就你这儿了啊。
0: 货放这儿踏实的吧啊。
1: 哎，
0: 慢走啊，生意兴隆啊。
1: 生意兴隆。
2: 老张的嘴啊，一套一套的。鸡爪子、牛腱子、猪蹄儿，这三样记得多进点儿。一到下午就卖光了。
1: 哎，卖的好，卖的好。那个，我跟你说啊，江山啊，给咱们介绍那个超市，如果啊要是谈下来了，我觉得老张这一家肉不够。
2: 哪光是肉啊？店女人也不够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咱再招两个人呢，不然忙不过来了。
1: 不够就招嘛，两个不够你再招一个也行。那你人要你都招齐了，咱们俩干啥？
2: 咱们俩不也得顾点家里吗？早上你送送月月，我给家里人做点早饭，都可着妈一个人，她累死了。
1: 是是是，但是你等会儿啊，这个安排，哎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个，这日子又过去了。
2: 过去不好啊？
1: 好，好。 你家那房子出租到什么时候？
2: 7月份。走，到点不是？
1: 不是。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太不上进了。
0: 我刚才雇你是真划算呀，
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4: 天寿哥嘛，祝贺信，
2: 来说祝贺去，祝贺去。
5: 拼搏搞事业，
6: 如果成心成意想对你好，那对这个家好。
2: 买一个希望，这值吗？
0: 值，我买你。
6: 可能我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对自己有时候是挺狠的，就是想要做到一件事情，会反正就是拼尽全力都想要达到这个。不拍戏的时候，我就希望是能够像个傻子一样，越简单越好。拍第一部戏的时候，可能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工作，就是公司交代你一个任务，然后你要把它完成那种感觉。对角色啊，对于这个工作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跟情感。

0: 感，然后那时候就想在舞台上面的表现会更好一些。但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职业还是很严肃的职业，是需要你要花很多的心思跟情感在里头的职业，而且这是一件可以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职业。后面我对于我的舞台上面的出现其实就少了很多，因为我觉得人可能精力有限，你只能把一件事情要做好，那你想要去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当你真的投入到一个角色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它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也会给你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那我一直都觉得，其实你对一个角色是否能有这个共情还是比较重要，但是跟林肯商这样的角色不太一样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尝试过的类型。可能我从小在海边长大啊，从小就经历过，从小到大其实也算经历过一些风浪吧。他就有时候经历的这些困难跟磨难，他就是会导致你会有一些韧劲儿。我觉得角色跟演员本身它是相通的，你会把你自己身上的一些特质放到角色里面，角色上面的很多优点也是赋予到你这个演员身上，它就成为了一体。所以我觉得不肯定会有这样的，有自己的影子在，但是也有属于那个角色独特的一个魅力。
1: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正吗？
2: 你能救，国家也能救，都得救。
3: 安丰大桥要娶秀秀，
4: 不把粮食放下，俺们全部退。
5: 哎，我花钱请你闭嘴行吗？
6: 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7: 把箱子拿过来，检查放这里啊。
8: 长官，
9: 感谢啊。
8: 请。哎，
9: 不好意思，感谢感谢。
8: 走吧。
0: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在跟他们接触过程中，其实演着演着就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情感里了。但是情感这东西你又没有办法去控制，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他的一个身份，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这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其实我在演林肯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也在想，我们身边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人，他可能他伪装得很好，隐藏得很好，那他有没有可能在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他其实有他的另一面。
9: 我想开家照相馆。
10: 中途退出的话是什么政策？
9: 你要是不信任我，这照相馆咱就别开了。
11: 大陆国安在收网，要出大事。
0: 以前就是可能要想说演一些不一样，比如类似于林肯山这样的角色。现在其实也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职业、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时代的角色，但这个人物跟其他人物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我觉得意思就不太大啊，就还是希望他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吧。不管他在哪一个年代，他只要是能有真实的、真正这个情感是能够打动到我，我就会愿意去尝试走进他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还需要继续努力，而且要付出很多的一个职业，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继续努力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Yeah!

0: 非常普通的一天，但是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极其的重要。
1: 新郎张全全先生，从今天开始，你要承认并接纳秋华成为你的合法妻子。未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健康还是疾病，富贵还是贫穷，你要一直陪伴他，照顾他，直到生命的尽头。请问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3: 掌声送给新郎。
1: 坚定的回答，这是这个男人的责任
0: 还有承诺。
1: 恭喜你秋华，你马上要成为他的太太了，要陪伴他一辈子的时间，请问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3: 我愿意，是婚礼当中最动听的一句话。
4: 秋华，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爱你。
3: 谢谢各位。
5: 刘丽，以后多带带我们啊。
6: 哎呀，又开始。
7: 全全，祝你们新婚幸福。
6: 谢谢梅先生。
4: 谢谢梅先生。
6: 您能来，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干了。
7: 哎，一起
6: 来来来来，一起，
5: 梅先生，
6: 来来，梅先生，我先去。
7: 现在有空吗？
8: 有空啊，梅先生，您有事儿？
7: 我跟你说件事。
8: 好，咱坐那边去。
9: 那您是想委托我跟秋华来调查当年您和于先生代理的那起未成强奸案是吗？是想让我们帮着翻案吗？
10: 老玉没了，我也不再想当律师，翻案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想知道当年陷害我们的是谁。我怀疑那个人就在粮城所。我和粮城所的关系你是清楚的吧？
9: 当然，粮城所是您和于先生一起创办起来的，而且这里面几乎所有的合伙人吧都是您二位的学生。
10: 人性很复杂，律所越做越大，有些人对我们不服气，有些人对利益分配不满意，做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这很正常。但是把我们往死里整，我真不知道有谁能下得了这样的手。
9: 这有时候啊，越亲近的人往往就是越危险的敌人。哎，对此我还不深有体会吗？
10: 虽然你经历过那样的事，但对人性要有信心。嫉妒是人的本性，但陷害他人是突破人性底线的行为。我不知道梁成所有谁能干得出来。
9: 哎，梅先生，老韩这人有没有可能啊？
10: 别瞎猜，
9: 我特腐败。
10: 生活中让你讨厌的人往往并不一定是坏人。
9: 那您这算是正式委托我们俩？
10: 不是，我只是希望你和秋华私下里能做一些调查，剩下的让我自己解决。
3: 恭喜恭喜。
5: 谢谢。

0: 拜拜拜拜，
1: 劳律师吃好了吗？
2: 这些吃好了，结果我把秋华就交给你了啊，你以后给好好疼他，你要是对他不好，别怪我姐妹情深，
1: 听见了吗？
3: 我敢吗？哟，
1: 他不欺负我就行。
2: 行了吧，
1: 想说他爸那话不用。
2: 恭喜恭喜啊！
1: 他就来不了，奉你的钱呢，给我来，我帮他交上去。
2: 哎呀，
4: 替我谢，
2: 别管了，走了，
1: 拜拜。
2: 那你慢点啊。
1: 哎，好好。
5: 生大事啊！
1: 秋华，
2: 干了啊，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哦，
2: 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恭喜！不错不错啊！谢谢，拿呀，恭喜了。那我先走了。哎，我送您，我送您。哎，我这不留我呢？我怎么这么笨，这么蠢？非要相信那两个律师，当时他们俩口口声声跟我说能帮你，我就把那套房给卖了，把所有的钱全都给了他们，200万。他们说只要你坚持。 不认罪，他们就能保你无罪。可是谁成想，他们拿了这个钱以后就不管了，把你坑到这儿来，他们倒到外头去逍遥快活去了。

0: 哎呦，夏叔，哎呀，怎么了？
1: 何谦，我不活了。
0: 你不是你快坐过来说，怎么了？不是，还是因为你爸的那件事儿是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爸会出事儿，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我在京北的房子是当初他给我买的，现在被查封了，还有我用的卡也是他的副卡，也被冻结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住在哪儿，身上也没钱。
0: 你现在虽然不是合伙人了，但是当时曹律师把你给留住，也就是等于保住了你的工作，对吧？律所现在不是还每月给你发5000块钱的工资吗？
1: 才5000块。
0: 其实5000已经很不错了。哎，你不是还有一笔财产的吗？
1: 什么财产？
0: 你那辆豪车呀，那车没被收走吧？
1: 没有，那是我做合伙人的时候用案子的提成和分红买的。
0: 那不就结了？你把那车卖了，怎么也得值个上百万的吧？一卖你就回血了呀。
1: 我那车被前男友给拿走了，我爸一出事儿，他跑得比谁都快，不仅把我的车拿走了，还把我卡里的钱都取走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连电话号码都换了。
0: 你去找他，把这车从他那儿要回来。
1: 我要了，他不给我。
0: 哎，嗯，你有他现在那个单位地址吧？
1: 有，那个还是当初我爸安排他去的呢。
0: 他原来给你爸当过秘书，那你爸干过的事情，他肯定也有参与其中的。你待会儿就想想他干过几件事儿，然后呢，你就去他单位门口去堵他去。只要见着他，你就管他要这辆车。他要敢不给，你就跟他说你去告到纪委，把他干过那些事情1、2、3次全给他抖露出来。我打赌就这一句话，他就会乖乖把这车还给你。
1: 这太丢人了吧？
0: 他把你车拿走了，他不丢人，你要自己车，你丢人啊？
1: 好吧。
0: 哎，夏叔，你要不嫌我那地儿小，你晚上就住我那儿吧。但是我话说头漏了啊，你必须要把你车要回来，不然我也不管你了。
1: 好。

0: 被害人，我再问你一遍，6月25日晚在红海大酒店，你和三名被告人轮流发生了性关系，请问当时你是自愿还是被迫的？你的证言关系到本案查清事实真相，请你想清楚了再回答。
1: 审判长，公诉人

0: 在向被害人施加压力。
1: 被害人，本庭宣你来，就是要查清当晚的事实真相。你要如实回答问题，不隐瞒，也不虚构。现在你告诉本庭，当晚你是被迫还是自愿的？

0: 你知道搞刑辩的最忌讳的就是自己取证，怕的就是证人在法庭上翻供，翻有律师一口。可我跟老于太自信了，在没有经过法院和公安的情况下私自见了杨翠丽。杨翠丽，我们有你的签字证言，为什么在法庭上要改口？
1: 是被告人的律师逼我说的，他们说，如果我说是强奸，他们三家都不会放过我；但是如果我说是交易，他们会给我一笔钱。我很害怕，所以改了口。
2: 被害人，我们当初在向你取证的时候，是留有原始录像带的，你希望我们在法庭上公开播放这段录像吗？
1: 是录像的前一天，你们找我的时候说的。
0: 杨翠丽证词一出，我就知道我们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了。果不其然，刚一闭庭，警察就以我们引诱威胁证人、出具虚假证言、涉嫌伪证罪为由，让我们配合调查。我很清楚。
3: 面对一场充满恶意的、早已蓄谋的陷害，没人可以躲藏。
4: 咋了，新娘子？
5: 英子，你今天是不是在那跟梅先生讨论他的案子啊？
4: 是，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还在律所没走呢，我把那个案宗啊给翻出来了。
5: 我觉得这个案子疑点还不少呢。这个受害人杨翠丽，她是一个风尘女。当天，
4: 魏晨他们几个是通过洗脚房招的她。去的时候已经谈好价钱了。
5: 他们三男一女是喝了大量的酒吧，后来杨翠丽就告诉他们已经去开房了。
4: 从这个监控录像上看呢，他们四个人虽然喝得东倒西歪的，但是
5: 并没有暴力和胁迫的迹象。事后杨翠丽也是自行离开那房间的，而且。
4: 是事情过去三天以后，他才报的强奸。英子，梅先生要求咱们替他翻案了吗？
6: 没有啊，他就是怀疑是有人陷害他们夫妻俩，他就是想知道那个人是谁。既然没有你在原案上下这么大功夫干嘛呀？
4: 事实和正义吧。要是原案查清了，如果真是被人陷害的，那梅先生和他丈夫
6: 的案子，不就自然翻过来了吗？10年了，4年刑期的案子。
7: 当事人早就服完刑出狱，恢复正常生活了。
6: 你现在又要翻过来，翻过来对谁有好处啊？
4: 你这话说的，那4年刑期的案子就不值得追究了。
8: 姐，再者说了，这行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忙。总之，你不要轻举妄动，你等我回去上班了以后，咱俩再商量。
7: 姐，你干嘛呢？咱爸妈让我来叫你，里边等着你开洗衣机呢都。
6: 嗯，走。
9: 陈总，那我就送到办公室。
10: 好，后面的事还请你多费心。
7: 好，嗯，再见。

0: 还在忙
1: 啊、哦？对，好的。您也没走啊？有事吗？
0: 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华那案子进展怎么样了？
1: 哦，那个，我这两天处理呢，快了。您有事？
0: 方丽说，今天你们王九妹那案子，你跟秋华再次扭转乾坤，恭喜你们。
1: 也不算扭转吧，其实他这个案子呢，原本就是一审判决偏颇。那王九妹的处境，检察官和法官其实也很同情，但是国法无情嘛。他这个持械防卫致人死亡，这已经是很严重了，我们也就是顺水推舟吧。您还有什么事儿吗？我这
0: 行，那你先忙，把门给带上。
1: 好，谢谢您哈。
2: 喂，梅先生，案子的那个卷宗啊，我看了，这个疑点确实是不少的。我如果真的能翻过来的话，您没准还可以重新申请这律师执业呢。
3: 英子，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步入正轨了。我不求翻案，只希望知道事情的

0: 人情。
1: 梅先生，如果您真的怀疑陷害您和于先生人是梁成锁的，那我跟秋华能不能跟您签一个代理协议，您把这件事情正式委托给我们两个，咱们来一个敲山震虎。
0: 我想想吧。

0: 我到所里了啊，回头聊，拜拜。
1: 罗律师早。
2: 罗律师早。嗯，
1: 罗律师，郝律师让您来了，去他那一趟。
2: 好。
3: 早呀，罗律。
0: 早，小天。哎，对了，你帮我把这个咖啡扔一下。啊，多谢啊。
4: 进来。
0: 郝律，是不是大华那案子的事儿啊？我这周末之前我就给您交上来。
4: 你先进来坐，跟你说个事儿。
0: 哎，好。
4: 哎，把门带一下。
0: 啊、哦，您说。
4: 我代表所里通知你一件事情。
0: 嗯，什么事？
4: 马丽丽向律协举报你，你们知道吧？
0: 那事儿不是都好几个月前的了吗？后来我们也跟所里和律协那边都说明情况了，其实就是夏叔报了一个口信儿，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吧。
4: 可我们良政所是一家坚守职业道德跟法律立场，对违规违法零容忍的律所。最近所里呢也开展整顿职业纪律的大检查，合伙人会议也讨论过这件事情，最终做出了决议。
0: 什么决议？
4: 所里决定内部对你们三个人进行暂停职业的处理，在此期间你们不被允许开展任何的业务，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到处理结束，你们三个人跟粮政所不发生任何的关系。
0: 不是，陶律，夏叔他爸那么大的事儿你都能够力保夏叔留下来，就玛丽这么点小破事儿，我怎么那么不信？哎，你是不是给人背锅了？你也找点好点理由嘛。
4: 这是全体合伙人制定的章程，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查，但你要不接受也可以自行离开。
0: 明白，
5: 那我不干。
4: 既然你这么决定，那有些事儿我在这儿一并向你交代一下。所里对你们三个过往和在办业务进行风险审查，你们需要配合并交接，马上收拾你的个人物品离开本所。还有，你们的办公电脑是所里给配的，不可以再开机使用，更不允许拷贝任何的文件，暂停受理一切业务，不允许私下再联系客户或其他委托人，否则的话将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
0: 没问题。
4: 上述处理对秋华、夏叔同时生效。

0: 哎，韦秋华，您蜜月可能要给中断一下了。
1: 你爹马上回来，出大事了。现在反正就是律所想逼咱们走，
0: 我已经说走了，你赶紧回来吧，电话里说不方便啊，挂了。
1: 全全，那个我正在办的那个案子突然出了点棘手的情况，我可能得回一趟所里。
2: 咱家里把酒店都订好了，而且爸妈现在都回去了，咱也得回去管家家那帮宾客呀。
1: 是，我知道。啊，但我这情况确实有点着急，我还是得先去律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再跟你说啊。
2: 哎，我说。
1: 全全，咱们要不然把车票给改在晚上的吧？
2: 那你这得啥时候回来呀？
1: 我也不知道。
2: 那个，我体谅。那我现在就赶紧改车票。
1: 对不起啊。哎。

0: 哎呀，别说这个啊！王总，哎，好久不联系了，最近怎么样啊？上次给您那崂山的绿茶，快喝完了吧？我看这不是又马上冬至了吗？又快过年了，哎，赶明儿咱聚一个呗，我再把新的茶给您带来，又来了一批好茶啊！等您消息啊，王总。喂，魏总。
1: 呀。
2: 小婷，
3: 给谁发信息呢？
2: 什么事儿啊？
3: 啊，那个我是来送您离开的。
2: 啊，知道了，我有点私人物品要拿，那个这么着吧，你十分钟以后再过来吧。
3: 这上面交代了，说您收拾的时候我必须在。
2: 不是小婷，一口一个上面的，怎么着？韩志通还不够你舔的呀？
3: 哎呀，英子，你看说了多少遍了，你这种脾气，以后怎么接案子呀？ 念在师徒一场，我特意让人事部的人别来，让小田来处理。
2: 哟，怎么着，韩主任？那我还给念你好了是吧？要不然我给您磕一个。
3: 别，你这一磕少十年的，我可受不起。那个，我是来念你的好来了。这都是你们接的案子，这个二十个、五十个、三十个，这个四十五，这个五十五，200万的业务。 你们一走，全归我了。
2: 不是，怎么就归你了呢？这都是我们接的案的，凭什么归你啊？
3: 但是代理协议是梁成所签的呀，啊，所里已经通知客户了，你们已经被暂停执业，接下来会派遣更优秀的律师为他们服务。
1: 小田更优秀律师啊？
2: 我是更优秀的呀。
3: 罗律师，
2: 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您就不能再跟着联系客户了。
3: 干嘛？
2: 差不多就行了，你别太过分了。
3: 咱俩谁过分呀？所里规定让你动我手机了，你动一试试，我马上报警抓你，信吗？哎，小田，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咱们案子已经拿到手了，急什么呀？让他联系，看看有谁。
1: 说完了吗？说完了，
3: 慢慢收拾，不着急，最后再享受一下这间办公室给你们带来的温存。
1: 臭德行，还有你，还杵这干嘛呀？出去。您随意。

0: 你赶走了，把他们赶走了，赶走了，赶走了。
1: 邱律师，陶律师让您来到他那儿一趟。
2: 不是，怎么回事？
3: 嘘，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小田，我们出去一趟，你要不然也在门口等呗。
3: 没事，您去就行。
4: 那我们自己东西丢了，你赔啊。
3: 哎，没事。
2: 不是，到底什么情况啊？
1: 我不知道呀，这一上班就被陶正砸一闷棍，他没说什么原因吗？就说是马丽丽之前到律协举报咱们那事儿，现在咱们停职又停薪的，也暂停咱们所有的业务了，也不委派新的案子给咱们了，这不跟开了咱们有什么区别呀？
5: 传信那件事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啊？那是夏叔一个人干的，凭什么咱俩吃他的瓜烙啊？
1: 可是当初他确实跟咱们一块儿是一个团队吧？
5: 当初就不应该要他，我说什么来着？我找方丽。
1: 喂，哎，你找他有什么用呢？这件事情上做决定，难道和方丽红没有关系吗？
5: 我觉得方丽红起码是可以主持正义的，他应该知道这件事跟咱俩没关系。走，你跟我一块儿去。走。哎，
6: 进来。方律师、阮律师、邱律师过来找您，
4: 让他们进来。
6: 好。
7: 方律师，罗恩子跟我说，所里把我们俩开掉了。
4: 所里没有开除你们。你是所内暂停职业，罗英子是主动走的。如果你也想走的话，没问题。所里可以给你们一个很好的评价，你们可以到别的所工作。
7: 我不想走。不是，方律师，为什么呀？罗英子跟我说，是因为许建设那个案子，夏叔帮马丽丽传信那件事，那件事情是他一个人干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4: 可是你们三个是一个团队啊。
7: 团队这件事情我也一直不同意，是所里硬把他派给我们的。方律师，您不是不知道，当初所里因为夏叔的爸爸有权有资源，让他一进所就当了合伙人，他要做什么事情，我跟罗英子两个普通的律师能管得了吗？再说了，要说传信这件事情，责任首先应该是所里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应该对他的个人行为负责喽？
1: 当然了。
0: 你呢，英子？你愿意和夏叔切割吗？
2: 哦，方律，其实我本来没想上来的，我也觉得没什么用。但是既然上来了呢，我就想告诉你，我一定会找到幕后原因的。同时，我也很谢谢您，在您身上我学到很多。
0: 好，英子，你也知道，我一直非常欣赏你。你今天的离开，不妨理解为从良政所毕业了，可以独自去闯荡了。但是你要记住，江湖不大，以后别忘了在你成长的道路上，梁成所培养过你就行。
2: 当然，如果以后有出息了，我绝对会报答梁成所和您的。我的报答呢，就是全力以赴地战胜你和梁成所。
0: 我期待。
2: 走了。
0: 看来罗英子和你的立场不一样。这样吧，如果你公开承认这件事儿只是罗英子和夏叔的责任，和你毫无关系，所里马上恢复你的工作，怎么样？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思维很缜密、遇事非常冷静的女孩。当然，你也是梁政所不可或缺的后起之秀。所以，我希望你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0: 走吧。
1: 你不是说你不想走吗？
0: 你别再收拾了，再收拾下去一个客户都留不住。快走。
1: 哎，我刚给夏珠打了两次电话，她都没接，也不知道她去哪儿。
0: 人家用得着你操心吗？咱们今天这样都是托她的福。
1: 哎，既然已经这么丢人了，咱们就仰着头出去了。
0: 嗯。
2: 我有家。

0: 电脑也不让咱们动了，是案卷也不让咱们拿走的。现在谁拿资料还搬电脑呀？
1: 我今儿在微信上跟客户联系的时候，都顾左右而言他的，咱马上就走，争分夺秒聊客户，能留几个事情？
2: 我在这拼了这么多年，说走就走啊？咱俩才二年级，离开这去哪儿啊？
3: 都没用，只能在那帮混蛋面前露怯。人活在世上，遇到事儿了，最终只能自己救自己。

0: 哎，老徐，我离开没多久，你想我了是吧？啊，你等我一下。小孙儿，
1: 陈律师好。
0: 我今天是来报道的啊。
1: 郝律师已经在等您了。
0: 在等我了。嗯啊，以后多关照我啊。
1: 欢迎加入两城。
0: 嘴真甜。我跟你说，老哥啊，在大政所上就那几块边角料在那把持着，干下去什么意思也没有，没出路。不行的话，跟我跳到梁城呗，毕竟是个大所呀。
2: 哎，听这意思你已经到了，怎么样那边？
0: 到了到了，感觉有点怪怪的，像是有什么事儿呢。
2: 阿叔，我是真佩

0: 服你这个缺心眼的劲儿。你说追一姑娘能为了人家跳槽？
1: 哎呀，你对这罗英子呀那是真爱。
2: 嗯，现在相信了哈，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死缠烂打，你看我怎么追到她啊。
3: 陈叔，
2: 哎，陶丽，方丽，我先不跟你说了，回头聊。方丽，我那么等我啊，挂。哎呀，哎，来了。
4: 哎，欢迎欢迎，
2: 方律师，
4: 陈律师，
2: 好嘞，
4: 欢迎，
2: 放下放下，
5: 谢谢谢谢，
2: 欢迎，
4: 哎，欢迎加入梁生所，
2: 谢谢您收留我。哎
4: 呀，这是哪儿的话呀？你能加入是我们的荣幸，希望你在这里工作愉快。
2: 一定会非常愉快，您放心，我会为咱们梁生所的大业添砖加瓦。
4: 以后呢，你的业务直接就对陶正就可以了，
2: 没问题。嗯，
4: 小正，
6: 哎，方律师，
4: 你去带陈律师看一下他的办公室吧。
6: 好的。啊。
4: 合作愉快，
2: 好，合作愉快，先不打扰啊，嗯，有了有了，小郑，
6: 这边请。陈律师来了，还没收拾完吗？
7: 马上。
6: 陈律师，这间办公室你还满意吗？
2: 特别满意。那你确定这是我办公室吗？
6: 是这儿，应该马上就收拾好了。
2: 好好，谢谢郑秘书。
7: 来，陈律师，那我们收拾完了，剩下的一会儿有人来取。哦，行，钥匙给你。
2: 等一下，我记得你是韩志通的助手，对不对？嗯。那咱不是打过对头吗？在法庭上有交集啊。
7: 是。
2: 那个特别不好意思啊，耳机那事儿。对方代理人，您包里掉出的是什么东西？
8: 是不是录音设备？法庭上明令禁止，不允许带录音设备。
9: 这真的只是个耳机。
2: 对，希望你。不计前嫌，以后呢咱就是同事，你多照应。
7: 您这哪儿的话呀，这我们还指着您陈律师给我们上饭吃。还有别的事吗？
2: 我就打听一下，以前不是罗英子办公室吗？我现在成我的。
7: 他竟让所里给开了。
2: 罗英子让所里给开。
7: 给开了。
2: 啊，为什么呀？
7: 这不是知道您来了给您腾位置吗？哦，还有事啊。
2: 先忙田律师。
10: 各位，新来的陈硕，陈律师，请大家喝咖啡。
11: 谢谢陈律师。
2: 不谢。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咱们律所啊，刚刚加入这个团队，以后免不了要麻烦大家多多照顾我啊。谢谢。啊，帮我把咖啡分给大家啊！大家好啊！加上，哎，帮着分一下咖啡。这怎么了？这这么冷淡，生我气啊？
7: 没有。哎，这是
2: 礼物啊！咱俩属于不打不相识，而且我刚刚早上不是提过了吗？耳机那事儿，那有线的不是坏了吗？这是你买了个无线的，这就是一点心意。
7: 不是，真是这太贵重了。这我受不了。
2: 话说哪儿去了？你必须收下。我不能是我这有歉意没有行动啊。以前呢，我在别的所，咱们是各为其主。现在同一个所，以后就都是好同事了，好哥们儿，好吧？
7: 谢陈律师。哎，这陈律师，我刚才我在那的时候，我那态度，那不是，这也是刚走一同事，我心里不舒服。
2: 我理解。哎，
7: 您以后要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别的不行，这跑跑颠颠去。
2: 真是谦虚啊！你刚才说是怎么开了一个同事是吗？
10: 哪儿是一个呀，三个。
2: 开了三个人啊？都谁啊？
12: 还有谁？罗律师、邱律师还有夏律师。
2: 因为什么呀？
7: 具体的还真不清楚。上面突然下的决定，这方力宏啊，平常对罗英子呢赞赏有加，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多跟他学习。嗯，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三个全开了。嗨，
2: 总得有原因吧？
7: 这真不知道。哎，上周碰您的案源会的时候，
13: 不好好工作，扯什么闲篇呢？啊？陈律师，
2: 见过杨律师，我喝过，没事。喝咖啡，
13: 哎呀，好，
2: 原来不要哈。哎呀
13: 呀，欢迎，早就听说你要来了，也没搞个什么欢迎仪式，你就这么轻车简从的来了。
2: 你说咱们律所这么大，关系又复杂，我弄得挺高调，那么招人嫉妒吧，是不是？
13: 低调。
2: 但是礼数我肯定不能少，韩律师啊，你看看啊，我得拜码头。
13: 码头在那儿呢。
2: 过来，快过。
13: 好，来，
2: 行，
13: 办公室，
2: 好，
13: 小田，哎，把那个复印了。
14: 哎，好嘞。
13: 哎，小亮，
2: 你看你这，我就知道你在这所的地位了。
15: 哥，哎，

0: 不行，分弟弟点按源啊！你让我使你点牙慧，要不弟弟饿死了。
1: 哎呦，你这张嘴，你死的时候一定把这张嘴给我留下，让我好好用用。
0: 行行行，嘴我留给韩律师您，然后呢，你把手腕留给我。
1: 我有什么手腕？
0: 你手腕太狠了，凡人罗英子，凡人秋娃，你直接给人咔嚓弄出去了。我要是得罪你，让你不开心了，你千万别把我扫地出门，行不行，哥？我求你了。
1: 陈叔，我比窦娥还冤。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关系吗？听到风言风语了啊？
1: 谁给我扣屎盆子？真跟我没关系，那是合伙人会议的决定啊。哟，
0: 合伙人会议，你是不是合伙人啊？你蒙弟弟？
1: 可我没参加呀，我也奇怪呢。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的就，你小子，这个律师跳来跳去不是很正常吗？你不就跳到凉城来了吗？
0: 我这反应嘴是真严，弟弟套点啥事儿我都套不出来。跳槽很正常嘛。那我之前跟你是对手，现在咱俩是
1: 一个战壕的战友，
0: 一根线上的蚂蚱。
1: 咱以后在凉城所，咱就一块儿
0: 啊蹦蹦蹦，蹦向大片良田，撑死咱俩。哎
1: 呀，行了，
0: 那我就拜码头了。
1: 好。
0: 今天有点意思，哥，你瞅瞅。红色系皮鞋，这黑色西裤，款式差不多，你说这什么意思？
1: 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
0: 一丘之貉，所以按原这事哥你分我点。
1: 我记在心里了，记在心里了。
0: 那帮我。
2: 哎哎，我可领导不了你啊，以后在我们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按时交提成就行，要租的。
0: 你这也太现实了，还这么直接。不过你喜欢你这种领导，有你这种领导，咱粮城所才能做大做强。
2: 拍马屁肯定没好事。
3: 对了，曹律师，
2: 嗯，
0: 刚刚你不是提到说办公室这事儿吗？
4: 我记得这办公室原来不是罗英子的吗？他人呢？
2: 陈叔，你来我办公室不是为了看我，是为了打听他。哎，你那么在乎他？
0: 谁在乎他呀？我来是给您拜码头来了，曹律师，我顺便就拜个码头。
2: 我们粮城所这个庙啊太小，装不下他。
0: 那就跳槽了呗，是不是？
2: 不是，开了。
0: 为什么呀？
2: 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
0: 懂了，方律师做的主，不应该吧？记得以前方律师特别维护罗英子，什么事儿都罩着他，那怎么现在就直接给开了？俩人闹掰了。
2: 哎，陈叔，你别在这套我话，我什么也没说，我也不知道。
5: 所里把咱们三个开除了，那我今天怎么没在所里看见夏叔啊？
6: 我也不知道啊，我昨天倒是见过他。他现在过得也挺惨的。
5: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同情他呢？我终于还是让这猪队友给我坑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当初跟你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不能要他？你偏不听。你说他在咱们身边，他能干成什么？他什么都干不了，就知道给咱们惹事儿。现在好了吧，把你饭碗都给你砸了，你还替他说话？
6: 那会儿谢婉婉，你有情绪我也特别理解。但是秋婉，你真的觉得咱们三个人被开掉了，是因为那件事吗？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听说他是被开掉了，对吗？因为什么开掉的？
2: 是他们违纪在先。咱们之前不是一直说要单干吗？这不是机会就来了吗？名字我可都想好了，英华律师事务所。
3: 能不能带我一个呀？只要能跟着你俩。
4: 我不同意，他哪是干助理的料啊？
5: 他在监狱里面扬言说要报复你跟秋华律师，你们主要是自己注意安全。
4: 他报复咱们干嘛呀？这都哪跟哪啊？

0: 你有情绪我也特别理解，但是秋华，你真的觉得咱们三个人被开掉了是因为那件事儿吗？
1: 那还能因为什么事儿啊？
0: 你看啊，那件事儿它只能算是个违纪，连训诫都够不上。那所里面曾经被律协训诫的多了去了，大家也都在里面好好干着呢，更别说所里还有老韩那样的货色都能忍着，怎么到咱这儿不能忍了，突然就一尘不染了？
1: 你等等，你让我想想啊。前天我婚礼，婚礼之前我最后一次去所里面去交案子，我见到陶正，他还跟我提到说他手里有一个案子，希望能跟我一起做。也就是说，起码到那个时候，所里还没打算对咱们动手。
0: 如果一个律所同时要开掉三个律师的话，那怎么也得开合伙人会议吧？那这合伙人会议什么时候开的呀？你婚礼吃席的时候开的？不对呀，我看那老韩跟旁边小姑娘聊得挺热火朝天的，也没见他说什么正经事儿。
1: 那这么说还真是有事儿。那会是什么事儿呢？从昨天到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是不是为那件事儿？
0: 没大量的案子，我去粮城所的档案室把那个案卷给寄出来，直到晚上都还在研究那个案子。
1: 梅先生怀疑当年所里有人陷害他，
0: 可是就算是

0: 陷害梅先生夫妇的人是梁成锁的，那这个人是谁呢？哪怕就是方丽红，他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吧？还有其他合伙人？
1: 方丽红应该不会陷害梅大良吧？他们三个都是梁成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一下子害掉两个。梁成锁垮了，对方丽红有什么好处啊？
2: 进来，方律师，陈律师有事找您。
3: 请进，陈律师。
4: 第一次来您办公室，嚯，太大了这也。给我几秒钟，几秒。
2: 怎么样，风景不错吧？
4: 太好了，这要不说您是梁成锁最强的女人呢，就得在这坐镇。
2: 请坐。哎，
4: 我就是来跟您汇报一下案源的情况。那我这两年呢，在大政所劳心劳力的，我走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我得带走几个案子。反正我粗略算了一下，案值不算大，嗯，最后反正也就几百万吧。
5: 那我得在这里要感谢你，刚刚来到咱们律所，就给所里带这么多案源。
4: 哪有？
5: 难怪陶正律师说，哎呀，陈硕律师不但能干，还能赚钱，这在律界是有名的呀。哎呦！但是咱们梁成锁呢，和大政所不太一样。当初创办律所的时候就提出来，梁成锁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嗯，法治理想也是我们办所的第一要旨，赚钱不能放在第一位，更不能把律师的业务做成了生意。
4: 梁成锁嘛，得有良心，得有诚意。嗯，
5: 那你去忙。啊，哎，
4: 方律师，我八卦一下啊。我现在那个办公室是不是以前吴英子他用过呀？
5: 对呀、啊，
4: 我听说他是被开掉了，对吗？因为什么开掉的？
5: 不是开掉的，是他们违纪在先。当时呢，所里也就是想暂时的对他们停薪停职，小小的惩罚一下。那没想到呢，他们都要走，不干了。
4: 是违纪了？
5: 是。
4: 那怨不得别人了，我走了。
5: 陈律师啊。
4: 哎。
5: 啊，我听说你和罗英子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是吧？
4: 哎呦，方律师，这您还不清楚吗？我们两个是法庭上的死对头啊！再加上他之前的房子，他以为是我跟银行出了什么主意，把他房子给收了，让他无家可归的。再加上现在你说我又把他办公室给占了，他不得恨死我呀？能好吗？
5: 不管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情况，但是我觉得啊，你既然来了咱们梁成锁，那就是梁成锁的人。我的要求是，你的立场要和梁成锁永远保持一致。
4: 就一句话，我生是梁成人，死是梁成鬼。以后方律师，您有任何案子，直接叫我就好。嗯。违纪了？不可能，一定有别的事。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哎，咱们俩也是有律师执照的，那找个地儿还难找吗？
1: 方丽红倒是说给咱们写一个好评语，那气头上我也没养。你说他不会到其他所去给咱们使坏吧？要不咱们跑其他几个律所去看看。
0: 大姐了，你还想给别人打工啊？再到一律所里没干多久才被人踹出来。哎，咱们之前不是一直说要单干吗？这不是机会就来了吗？名字我可都想好了，英华律师事务所，听听多得劲。
1: 注册律所需要三个人，而且那职业时间得满三年，咱们两个二年级的律师也没资格呀。
0: 我可以去找找梅先生啊，让他给咱们介绍几个快退休的律师，只要这律所能办下来，咱们最后给人多少一点点小股份，那活也不用他们来干呀。
1: 那注册资本怎么办呢？我现在连这笔钱都拿不出来。
0: 你现在是有丈夫的人了，哎，这姐夫怎么回事？是危机关头也不支持自己老婆啊？支持你的工作不是应该的吗？再者说了，我相信啊，只要咱这律所办起来，这钱很快就能赚回来了。
1: 我被开除的这件事情我不打算告诉他。
0: 为什么呀？
1: 起码在我稳定以前我不想告诉他。他爸妈对我一直都挺客气的，但我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这要没了工作，我就都得靠全全，我可不想将来看着他们家人脸色活着。不行不行。
0: 那这样吧，

0: 这注册资金我先出了，等你之后手头富裕了你再还我呗。姐妹同心，我保证明年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咱俩要是不横着走，我随你姓儿。
1: 你哪儿来的自信呀、啊、大姐，我再想想吧。
2: 不利
1: 哟，
2: 睁开你双眼看清楚啊、哎、我现在是在哪儿，好好看清楚。
0: 这不是咱们那办公室吗、哎、
2: 去哪儿什么途径看看。
3: 我就知道是罗正义，一点都沉不住气。
4: 哎，陈硕，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跑我办公室来了？
5: 什么你的办公室啊？我都知道梁正所已经给你们三个都开了啊！我告诉你，现在这间是我的办公室。
0: 啊，原来是你在背后捣鬼啊！你怎么那么无耻啊？你踩着女人的尸骨上位，你好意思吗？
5: 踩谁的尸骨上位？不是上位呢，罗正义。
4: 我还跟你说啊，
0: 那个办公室虽然朝东发财，但是那财运就跟着我们已经走了。你这钱串的进去就等着亏钱吧啊！
5: 你不用说这些吓我，根本就不在乎亏不亏钱，无所谓。我就是想向你表达一下啊，梁正所现在是有多在乎啊，就为了我大展宏图呢，就把你之前用过的办公室现在腾给我了。
0: 实话跟你说，我嫌那庙小，不想在那儿干了。我还有事儿，祝你在伟大的梁正所里面大展宏图啊！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最后再说一句。
5: 反正以我对你脾气秉性的了解呢，你肯定是自己要单干了。但我就想表达一下啊，如果有什么脏活累活的话，我陈无良愿意去的。
0: 美的你，咱们俩以后只能在法庭上见了，别有事没事打电话骚扰我。
4: 再见。
5: 每次打了你不也接吗？
0: 咱们俩前脚刚搬出去，他就后脚跟进来了，又挨了他一头，晦气。
1: 咱们赶紧商量一下咱们自己的事儿吧。
0: 那这么说你就是答应了？
1: 那我不答应还能怎么办？放你自己到社会上去遭受毒打，我也不忍心呀。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先把你这新娘子送回去，我就去找明先生，然后尽快把这个手续跑下来，再去顺便看看咱们这个律所办公场地租到哪儿好呢。嗯，哎，你有什么想法？哎，要不然你听听我想法，依我说哈，我觉得咱们就租到那个梁城律所的楼顶上去，然后每天坐电梯的时候就跟他们打照面说，嘿，你好，哎，来了，我癞蛤蟆趴脚面，我弄不死他，我恶心死他。
1: 别嘚瑟了啊，咱们哪有钱租到梁城所楼上啊？
0: 反正秋华，你相信我，我以后绝对会把咱们英华律师事务所搬到梁城所的楼上头去的，你等着瞧。走吧，美好的新娘子，我送你回去。
1: 哎，走。
0: 哎，嗯，你买单啊。
1: 啊，这一点都不美好。
0: 嗯，真不回老家？
1: 哎，你就别管我了，
0: 这边真没什么大事儿，你就一切交给我吧。你呢，先回去好好当你的新娘子，等回来直接上班当创始合伙人就得了。
1: 嗯，哎，刚才陈硕不是说他想加入吗？我觉得挺靠谱的，注册律所对于他这种资深律师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有了他，我们也不愁案源了，大不了咱们就给他打工呗。
0: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咱俩费劲巴拉办一律所，最后让人家陈硕当老板，咱俩给他打工，没事儿吧？行行行，你就别管了，你就先回去吧啊。哎哎哎，
1: 啊，
0: 律所的事儿还是跟姐夫好好说说啊。嗯，别吵架啊，拜拜。
6: 妈，这就是您不想理了啊？人家是律师，和当事人都有合同的。人家当事人叫他去，他不可能不过去。人家怎么不尊重咱家了？秋花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哎，你放心吧，等我们忙完这一段，我们立马就回家。你跟爸呀，好好的跟那些亲戚朋友们解释一下，别生气了，妈。还有啊，你跟我爸一定得好好说啊，千万别跟他着急。我爸那心脏不太好，挂了啊。
1: 全全，我回来了。
7: 哦，回来了。

0: 刚才给妈打电话我都听见了，对不起。
1: 哎，咱俩不是昧心啊。那边处理好了吗？
0: 案子有情况，可能要败诉了，你当事人挺着急的。
1: 那你就是说真的回不去了？
0: 暂时回不去，那之后我忙完了我肯定回去，我把我跟妈好好解释解释，让她别生我气啊。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圈圈，最近我压力确实挺大的，前两天我们律所刚开了几个律师，如果这个案子我们要是办不好的话，我就怕领导很有可能把我跟罗英子也开了，所以请你多理解吧。
1: 理解理解，你不饿了吧？你饭做一半呢，我赶紧做饭去。
2: 你说什么？你们俩被开除了？
3: 哎，确切的说，是我们三个人，还有夏叔。
2: 昨天还好好的，婚礼上方丽红当着我的面还刮过你。律师被律所训诫，这也很正常啊。
3: 我觉得啊，这训诫呀，只是开掉我们的一个借口。方丽红在昨天秋华婚礼上还一直跟我们说未来的工作计划，那怎么第二天就把我们给开除了？只能说这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后来我们就想想来想去，只能想到一件事儿。昨天咱俩在婚礼上不是一直在谈您当年那案子的事儿吗？后来晚上的时候我就去借时把当年的案宗给借出来了。
2: 你觉得是因为我的事才被开除的？
3: 那也没什么事儿可以解释啊。
2: 那如果你的猜测是真的，我可以给方丽红打个电话解释解释。
3: 哎，别别别别别，千万别给他打！我觉得这正是个好机会，我跟秋华能出来单干了。
2: 你们俩转职业才第二年，还不具备开律所的资格。
3: 这不就来请您帮忙来了？您不是认识好多律师吗？给我们介绍几个靠谱的老律师呗。让我们顺利把这律所给注册下来，活不用他们干了，还可以白拿股份。
2: 我当然可以问，但是你们都想好了？
3: 想好了，而且我还挺期待的呢。您呢就把联系方式给我就行，剩下的我自己去找他们谈。
4: 我听说你们是因为美纪才被联成所开的，即便我有开律所的想法，也不会找两个刚被训诫的小年轻当合伙人吧？
3: 这不是造谣吗？我们怎么可能被训诫了呢？这话您听谁说呀？
4: 是也罢，不是也罢，总之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5: 我这手里还代理着好几个案子，如果我进去只占3%的股份，这实在是太少了。
4: 除非
3: 什么？
4: 至少5%。
6: 这钱不钱的对我来说不重要，只是我这每年还有3个年检的案卷呢，不好弄。
3: 您放心吧。包我身上了，
6: 一言为定哈。
3: 那绝对一言为定啊，张律。哎，只要您答应我们开律所，股份不变，那您这边代理的案子呢，我们这儿分文不取。我们这边代理的案子，代理费，您可以分3%。5%可以。
5: 那什么时候起合同？
3: 张律，这事儿就拜托您了哈。
6: 哦，好好好，
3: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6: 你不再跳会儿？
3: 别跳，我走了啊，张律。
7: 这套房啊，成交价3.5万，免租期4个月，咱们还能再谈。而且啊，这绝对是个价格洼地。
3: 这个价格是挺便宜的，但是您这个左边美容院，右边又是美甲店的，我中间开一个律所，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底价7块，能不能再谈谈呢？
7: 姐，这楼现在可是抢手货，真没特价房了。实在不行，您就分租。
3: 喂，你好，
8: 是罗英子律师吗？
9: 对啊，我是。您哪位啊？
8: 我是刑警队的警官王瑞。有个事儿啊，我要提醒你一下，押送许建设的车在途中发生了意外，许建设趁机逃跑。
3: 什么意思？
8: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们警方啊正在全力的抓他，但暂时呢没有他的下落。

0: 他在监狱里面扬言说要报复你跟秋华律师，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报复我们干什么呀？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你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你们，回到家以后呢，也看看房间里面有没有人进去过，关键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门窗一定要关严，有什么事儿赶快打110，你打我电话也成，这就是我手机号，你存一下。
1: 不是，警察叔叔，您看现在这情况是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怎么小心啊？您看您这边有什么人能够保护一下我们呀？
0: 已经通知辖区的派出所了，会加强你们的巡逻，你也不用太紧张。许建设呢，潜没潜回京北，这还不一定。你们主要是自己注意安全，啊，没事，我挂了。
2: 最后一波了。
3: 喂，英子。
4: 喂，秋华。
1: 许建设跑出来了。啊？
4: 刚才警察给我来过电话了，他说许建设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扬言要报复咱们俩。
1: 他报复咱们干嘛呀？这都哪跟哪啊？
4: 对呀。
1: 咱们这费劲巴拉的，差点给他打到12年，还被他这前妻给害了，一分钱没落着。他要报复咱们呢。
4: 哎，秋华，我跟你说啊，你最近这些日子啊，注意安全啊，你出门让张全接送你一下吧。
3: 嗯，我倒没事儿，我在家呢，他也不知道我们家住哪儿。
4: 主要是你，哎，这事儿挺大的，我得好好想想。
3: 明天一早我先去你们家找你，咱们见面再商量吧，好吧？你现在别在外面晃了，你赶紧回家吧啊，注意安全。
5: 你躲草里不会吗？
2: 怎么了？刮风了？
3: 嗯，没事。
2: 嗯，没事吧？龚律师那边有情况？
3: 没事，工作上的事。
2: 啊。

0: 夏叔，
1: 洛姐，我来投奔你。谢谢。
2: 你这两天你去哪儿了？
1: 没去哪儿。
2: 啊？你那个车要回来了吗？
1: 没呢，我没找到他。
2: 那就是这两天满京北的跑着找他来了是吗？
1: 我去找了我爸的几个老关系，我真的快把我气死了。我爸出事之前，他们冯英八姐，我爸帮了他们多少忙呀，结果我爸一出事儿，一个个都变脸了，就跟没见过我一样。
2: 那你爸原来手上还有权力，他们也都是冲这权力来的，现在你爸也倒台了，谁还敢认识你们呀？那昨儿晚上住哪儿啊？
1: 我这跑了两天，身上又脏又臭，腿都特别酸，所以我去酒店开了间房，洗了个澡，睡了个好觉。
2: 行，不管遇到多大事儿，先给休息好，对吧？那你今天怎么想到来我这儿了？
1: 我没钱了，一个晚上800块钱，我卡里就剩不到5000。
2: 你卡里不到5000，你敢住800的房？夏叔，是谁给你养成这样的呀？
1: 我妈呀。
2: 行，养得好。哎，你饿吗？
3: 不是，夏叔，你知道昨儿就把咱们仨都开了的事儿吗？
1: 知道，陶律师跟我说了，开了就开了吧，我也没脸干下去了。我本来就笨，现在更像瘟神一样，谁见着我都躲。洛姐，我是不是真的是废物呀？
2: 这哪儿的话呀？你别哭了。

0: 别哭。我咱们再来一张。
1: 我要是像你和舅姐一样就好了，有那么厉害肯定不冲下家，我什么都不会干，谁会要我呀？哎，
0: 这就是你把我们俩给神化了，我们俩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准备要出去单干了。
1: 你们要单干能不能带我一个呀？我干什么都行，打杂都行，只要能跟着你俩。
0: 我吹牛呢，不是，我就随便一说。你说你觉得单干就那么容易吗？不需要启动资金吗？那不需要人脉，不需要资源，不需要案子吗？算了，不说这个了。
1: 那我怎么办呀？
0: 行了，你先别哭了。然后这样，咱先过了今晚再说那个，要不然今天晚上你就凑合在沙发上睡一觉，好不好？我去屋里给你拿床被子，行吧？

0: 我干嘛呢？
1: 来吧，睡觉。
0: 吓人劲儿的。
1: 这么晚了，别看了啊！
0: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我去给罗元子回个电话。
1: 不是，这罗律师不睡觉啊？
0: 是啊，跟有毛病似的。
1: 这律师也太忙了。
2: 哎，我们把这个给你铺好啊。
0: 哎呦，小朱，要不然你自己先铺吧，我接个电话啊。
2: 喂，秋哥，
3: 罗元子，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2: 你让夏叔给咱们当什么助理啊？
3: 嗨，我这不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呢。
2: 这夏叔啊，他现在是无家可归了，走投无路跑我这儿来了。咱们不是也要想成立新的律所吗？所以我就想说，跑跑颠颠事儿肯定不了少呢。
3: 要不然干脆就让他来干。
0: 不是，你是受虐狂，你还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不行啊，
3: 这个律所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2: 秋华，现在咱仨处境都差不多，咱能先放下偏见吗？
4: 罗姐，
2: 啊，你稍等，
4: 我先把碗刷了哈。
0: 哎，别，不用了，夏叔，你放那儿，我待会儿我来。
4: 哦，
2: 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当你们新娘子，然后等回来咱俩再讨论这事儿，行吗？
3: 不行，我不需要助理。
0: 他哪是干助理的料啊？他天天除了惹祸，他什么都不会。
4: 哎，罗姐，不用我刷碗的话，我就先去洗澡了。
5: 好，
4: 那个，你有新浴巾吗？
2: 哎，我就是觉得吧，
3: 他挺可怜的。
0: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来，这是洗干净的。
4: 谁可怜？
2: 你没事没事，你去洗吧啊。说真的啊，我今儿也累了一天了，真的不行了，完全。明天啊，还得起来去找房子去办各种手续。
3: 夏叔这人你也了解，他就是笨了点儿，但他人不坏，对吧？要不这样，我先使唤使唤他，然后呢，看他能不能干。他要是实在是不能干，咱再另说，好不好？
0: 我跟你说啊，罗云子，明天等我去了再说，但是我的态度是不会变的，我不同意。啊，先这样挂了。
4: 罗姐。这个热水器怎么调呀？我不会。
0: 哎呦，来了！打完了，走吧。
6: 真觉得你现在好忙啊。要不咱跟咱爸说一声，给你找工作都好啊。
0: 那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这工作挺好的，自己的事情自己能说了算，那就不麻烦爸了。走吧。睡下去。
6: 哎，再问你个问题。
0: 嗯，
6: 那罗律师睡了吗？
0: 睡了睡了，这回真睡了。
6: 确认一下。
0: 你不用
6: 不用，
0: 真
6: 不用啊，不用。
0: 哎呀，累死我了。
6: 别睡了，真睡了。

0: 我这成天被许愿社闹的这一惊一乍，你怎么这么早来了？
1: 哟，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憔悴啊？一宿没睡啊？
0: 差不多吧。
1: 我这个刚才路过，给你买了点早饭，还热着呢。哟，你家怎么了？这是被打劫了？
0: 嘘，大姐还没起呢，都落难了。大小姐的派头是一点都没减。说来我这儿接送，臭毛病一堆。一会儿他说这儿洗澡水太凉了，一会儿又这沙发太硬了。哼，接着又说，哎，他自己一个人睡觉害怕，不要跟我一起睡。你说你跟我一起睡就跟我一起睡呗，这还不老实，那腿就一晚上搭我身上，把我当他抱枕了，我这能睡好觉？
2: 不该，谁让你可怜他的？这现在还只是生活上你照顾他，这将来要是干起活来，是他当你助理还是你当他助理啊？所以说咱们坚决不能要他，知道吗？哎
3: 呀，早。
1: 早。啊，秋姐走。
0: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那这个做不了助理也能当前台吧？啊，不是，那大小是个律所，总得有个前台是吧？
1: 姐，这纸用完了，手指放哪儿了呀？
0: 等着。
2: 你让他给你干前台，他还不得给你干得鸡飞狗跳？再说了，咱们现在一个案子都没有，你哪来的闲钱供前台呀？你知道你当妈是什么样子吗？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哎，
0: 他不是有一辆豪车吗？被他那前男友霸占着呢，我让他要去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咱就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考验，派给他。他要能要过来呢，就说明他有长进了。他要要不过来啊，他就坐那门口哭，我都不收留他。
2: 他就算要回来了，跟你也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人家的车，人家的钱。再说了，我敢打保票，他肯定要不回来。你当妈吧，啊，我走。
1: 好啊，
4: 哎，夏叔，你也不问问他是不是给你的，拿起来就要吃啊？
1: 哦，罗姐还没吃呢，啊，我这是看看。
4: 没事没事，你吃吧。啊，哎，你把那沙发一会儿待会儿收拾好了啊，我送送你秋姐啊。
1: 行，他也不累。
2: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昨天呀给咱们之前的那些客户都分别打了几个电话，但是效果不大。梁成佐跟他们都打过招呼了，说咱们三个违纪，说是被所里开除的，还说下一步司法局要处分我们。
5: 不是，过了吧？他们这是要赶尽杀绝啊，
2: 利益之争啊。不过到底还是被我发现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5: 谁啊？
2: 就是原来专利案的那个董总，你还记得吗？
5: 记得。
2: 咱们之前工作做得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也觉得咱们从梁成所走了很可惜，最重要的是他对梁成所抹黑咱们不以为然。所以我觉得可以争取一下，让他投到咱们所来。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先注册一个律所呀。
0: 东华律师事务所啊，我今儿就去注册去啊。你赶紧跟董总约时间。
2: 要不我现在就上他们公司堵他去。
0: 没问题。
2: 但是咱们约他在哪里见面呢？咱们现在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0: 你先约吧，我有办
2: 法。你总有办法。全全，你吃饭了吗？
6: 没呢，刚吃。你在哪儿呢？
2: 哦，我找英子有点急事儿。我看你还睡着，就没打扰你。饭做好了放桌上了，你起来吃啊。
6: 哎，太感谢我老婆大人了。
7: 对了，我还有几件婚戒。哎，你打算咱去哪玩啊？要不今天咱爬山去吧。
2: 今天呀、啊、今天恐怕不行，我约了一个重要的客户，我现在要赶着去他公司呢。你改天去行吗？
7: 那你今天晚上回来吗？
2: 不一定，我尽量争取吧。

0: 你生气了，圈圈？
1: 没有，刷牙呢。行了啊，我不跟你说了，
2: 你好好工作啊，等你回来。
0: 好。

0: 早，秋律。
1: 陈律师，
0: 这结了婚变得明艳照人了，婚礼也不叫我去。
1: 我没那么熟吧？
0: 秋律啊，你变了，变得跟罗英子一样爱怼我了。这么早啊，就找他商量工作，有这么忙吗？
1: 还好，就是临时有点事儿。你来找英子啊？啊，
0: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落我办公室了，顺道给送过来。
1: 你去粮城所，跟这儿顺道。他在家呢，你上去吧。
0: 不，等会儿，这给你，你交给他也行的。你要去哪儿啊？送你呗。
1: 我不用了，我坐地铁就行。
0: 怎么总跟我客气呢？又不是没坐过车，上车吧。
2: 我都失业了，还跑运动中心去找活呀？
1: 陈女士，您管的也太宽了吧？管管你们家罗英子也就算了，还管上我了。
2: 你俩不一条线上的吗？
1: 我去见朋友。跟罗英子没关系。
0: 啊，对了，这说到失业啊，我们两个、三个加个夏叔，就这么被粮城所开了，你们都没想过到底是因为什么？
1: 到现在也没想过。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2: 这事儿，你们就没觉得哪儿不对劲儿？
1: 您突然关心这个干什么呀？
0: 嗨，我不是关心，我八卦。
2: 罗英子说了。说是因为我进了粮城所，顶替了你们，你们三个才被粮城所开的。我不愿意这么一大屎盆子扣我头上，那冤不冤？
1: 你是为了罗英子吧？你喜欢他就直说呗。你今天就为了这么个小东西，还专程来送一趟？
2: 放我办公室，我看着碍眼，送过来。
1: 当初你花高价把他原来的房子买下来，也是为了讨好他，送给他呗。
2: 不，邱律师，我陈硕什么时候在你眼里变得这么专情？啊，我就因为喜欢罗英子，我得花上1000多万，我买套房子，我送给他，不至于吧？
3: 邱律师，我喜欢他，很喜欢。
1: 嗯，承认就好。
2: 承认，帮帮我呗。
1: 罗英子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刘明给他造成的伤害还是挺大的。这可能体现在他对男性会比较抗拒，比较有防备，所以你追他可能得有耐心哦。别说是我说的。
2: 知道，至少在这件事上咱现在是战略合作伙伴。邱律师，关于你们几个被开掉这事儿，想到什么的话，你随时给我电话啊。反正我现在在粮城所，没准能帮到你们。
1: 好，那谢谢陈律师。
0: 还有啊，
2: 那个关于追罗英子，你给我的建议，谢谢。
1: 好，不客气。嘿。
2: 联通中心。
4: 姐，快来吃饭了。
5: 你这又点的什么呀？
4: 你快来尝尝，这是我的限制拿铁。
5: 限制谁啊？限制？限制我？
4: 配上面包，拿铁配面包，我每天都这么吃。你试试。
5: 试不了，这20块钱的一个戗面大馒头吃不起。
4: 罗姐，这61个都买不着呢。这家可是网红店，平时都得黄牛买，我今天算是运气好。
5: 夏叔，你是不是烧的？
4: 什么意思啊，姐？
5: 你别叫我姐，我可以管你叫姐。大早上起来点2个60多块钱的戗面大馒头，你吃饱了撑的？你数数你兜里还有多少个子儿啊？有房子吗？有工作吗？有本事吗？有未来吗？你除了一身毛病还有什么呀？

0: 我不是，我就是习惯了，是我错了。
1: 再说我也知道你现在很难找到工作。这样吧，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秋华要跟我开一家律所，你想不想试试来当我的助理？
0: 想，当然想了，姐。只要我能跟着你和秋姐，让我干什么都行。
1: 不是跟着我们，我们没有义务负责养活你。你是要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养活自己，明白吗？我直接跟你说了吧，秋华是我的合伙人，但是在选择助理这块儿，他是反对你的。你别怪他小心眼，他也不是小心眼，的确是你工作能力不够。我给你3个月的试用期，这3个月呢，我每个月给你发3000块钱工资，试用期过了，你就能留在这儿。不然你就走，接受吗？
0: 接受。
1: 那今天呢，你有2项工作，第一就是陪我去注册和跑房子的事儿，第二把你车要回来，要不回来你也别在我这待着了。
0: 姐，你能不能让我干点别的工作呀？我干什么都行。
1: 干什么都行？扛大包你扛动吗？挖煤你挖得动吗？你不是做不来，你是到现在还没摆清自己的位置呢。你就觉得干这事丢人呗？你想想，你爸在位的时候，这男的对你死缠烂打的，你爸一倒台，他拔腿就溜，分了手还把你吃干抹净，就这样的男的，你不想抽他呀？
0: 我做梦都想抽他。
1: 以后遇到好人，你要比他还好；遇到坏人，不能心慈手软，不然你就是他那案板上的那块肉，懂吗？必须把车要回来，要不回来我真留不了你。
0: 好。我试试。
1: 不是试试，是必须成功。
2: 对不起，罗小姐，你们的条件呢，在城区是根本租不到房子的。我劝您还是选择租民居吧。不过租民居的话，五环以内100平米左右也下不来7000块。
3: 这可怎么办呢？
0: 罗姐，那中介说的都是废话。要真租民居，你不就有吗？还用租？
3: 哟，对呀。我这里不就有房子吗？
4: 有了，走吧。

0: 完了，好，我去那边。
1: 好，好。
0: 哎，你好，
1: 给你蒸点一个蒜，饭完了，咱就把那个盘子给做了去。
0: 好。好看，等以后咱扩大了再做一更大的牌。
1: 好，
0: 来吧。
1: 谢谢。
0: 师傅，来，这桌子就这么竖着摆这儿就行。
1: 那行。
0: 喂，秋华。
2: 哎，英子，我现在在董先生的公司呢。果然，他对梁成锁不太满意，他还是想跟着咱们走。但是他又对咱们的实力不太放心，他提出来想到咱们的新律所去参观一下。怎么办啊？
0: 让他来呗。
2: 来哪儿啊？咱们哪儿有办公室？
0: 有啊。
2: 啊？哪儿啊？你先告诉我，我先去踩踩点。
3: 你先来我家找我吧，好吧？等你啊，挂了。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董先生，那您真的放心把这个案子委托给他们吗？再说了，他们是小锁，抗风险能力太差。
2: 这个案子我们不能输，非常抱歉。
3: 到底安什么心啊？
1: 我安的好心，我想跟你们合作呀。
4: 张小光，你赶走！
5: 你拍我车干嘛呀？
4: 我呸！你也不看行车证上写的谁的名字？
6: 你想干什么？
3: 听你这意思，是我把许建设给藏起来了。
7: 他要真找着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师傅，您就帮我搬上去吧，我实在是搬不动。再者说了，人家卖家都承诺了，保证这送货上门的。
1: 你这是二手的，不是官方配送啊。咱说我就是一司机，给你送到楼下这就不错了。这要是往楼上送，你看这是……
0: 啊，行行行，您说个数吧。
1: 50。
0: 30。
2: 最低40了。
0: 哎，30不能再多了。
1: 这挺沉的。
3: 罗英子，哎，你这干嘛呢？
0: 你来的正好啊，给我省30。师傅不用您了啊，谢谢您啊。来，你帮我一块把这柜子搬上去。来，
3: 不是你等会儿吧？合着你说的办公室就是你家呀？啊，
0: 这时间太紧了，我实在是找不着租的地方。哎，家里我跟夏初都已经收拾好了，你回去看看，好着呢。
3: 不是，人家董先生说下午都要来考察，你让人家上你们家来考察呀？你以为董先生那么好糊弄啊？
0: 你先上去看看呗，你要实在不满意，咱们再给他约咖啡馆，好吧？走。哎呦，来啊，
4: 来，1、2、3，
3: 好。
0: 哎，你稳着点啊。
3: 哎，你不搬啊？
0: 我也看着这个柜子呀。
3: 你这破柜子谁要啊？
0: 你不知道，这大年根底下什么人都有，万一把这柜子偷了呢？
3: 不是，那合适让我一人搬呀？
0: 你就搬吧。啊，到时候你搬完你再下来找我。
3: 你那柜子比我这矮一截儿，我都能搬起来，你搬不动。
0: 这里面有东西吧，应该是。哎，小心点儿，上楼梯，别把

0: 那腿磕了。
1: 你早说呀，刚才师傅那钱我出不得了吗？
0: 你早来呀，我跟他砍半天去。
1: 我这穿一裙子过来，还得给你搬柜子。
0: 啥？
2: 这是民宅，是你们用来做生意的地方吗？
3: 民宅怎么了？这是我们自己家，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你做别的生意就算了，你在这开律所，律所来什么人呀？
3: 对呀，律所来的什么人？杀人犯、强奸犯、拉皮条的，什么乱七八糟人都来。哎，你让人家有没有点安全感了？
1: 把家当律所，客户会不会不信任我们呀？
5: 没事儿，你到时候看看里面挺好的，反正先忽悠来再说嘛，对吧？
6: 怎么了？
7: 哎，行，你回去上吧。我这样找你的啊，我就想问你，这是民宅，你说怎么可以开律所呢？
5: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夏叔，你先去帮我把柜子搬一下。不是，我这哪开律所了？
8: 你看那牌子，明眼的，挂着呢。
5: 真是，这让各位误会了哈。是这样，我呢确实是要开律所，但不是在这儿开，是在那个前面那写字楼里面开。我这助理啊，我刚请的一小年轻，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他说挂门口，哎，他就以为是挂我们家门口，怎么可能嘛？这肯定是挂我律所门口嘛，对吧？不好意思啊，给大家造成误会，我现在就摘下来啊。
7: 好，
5: 谢谢。
7: 我一定要
5: 必须给摘，这
3: 布得多好，
5: 确实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谢谢您啊，谢谢大家理解。
9: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寻思着早点挂出去，好找客户。
5: 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浆糊？咱这是住宅楼，你把这么一大牌子就挂门口了，人家不驱赶咱们，驱赶谁呢？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行吗？
10: 夏叔，你不适合在我们所。啊，我们所庙太小了，供不起您这尊大神。您啊，爱上哪儿上哪儿吧。
5: 哎，秋华，
10: 那
5: 秋华，
10: 他给咱们添的乱还不够啊？他又不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再说了，要是没有他，当初许建设这个案子能是这个后果吗？梁成锁能把咱们三个开了吗？咱们现在自己都泥菩萨过河呢，根本就没有能力再养这么一个大小姐了。夏叔，您自己请，祝您早日找到夏家。
9: 我姐，
5: 哎不，那秋华，这今天这事儿他也是怪我，我没提醒他。你先消消气啊。
9: 秋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改正。
10: 有些事情能改，有些事情永远都改不了。您请。
9: 秋姐，
5: 夏叔，我怎么说来着？那个我让你要的那个车，你要的怎么样了？我之前和人家秋华我们是一起说好的，你给把那个车要回来，我们才能把你留下来。你现在要回来了吗？
9: 还没。
5: 那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去要啊。
9: 可是
5: 什么？去啊。
9: 好。哎，
5: 真是气死我。
9: 罗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呢？我没钱打车。
5: 不是，你钱呢？昨天晚上不是说卡里还有5000的吗？
9: 我有张个人信用卡，今天是还款日，一睁眼钱都扣走了。
5: 你自己腿儿的去，
9: 太远了。
5: 行，您赶紧出去吧，待会儿给你微信打10块钱，你坐公交车出去。啊，
9: 好。坐哪路公交呀？
5: 哎，坐哪路，自己查。啊。哎，真是，年轻人这我就说，
10: 刘英子，你别给我在这儿演啊，来回和稀泥，在这儿装和事佬。
5: 秋华，你消消气啊。别跟夏叔这种小孩一般见识，你也知道我这人耳根子软嘛，别人一求我就，要不然这样吧，我自己花钱雇他当我助理，跟咱律所没关系，行吗？主要是我这之前。

0: 也答应人家了，他只要把车要回来，我就留下来；要不回来，我才给他轰走呢。那人现在不是正要着吗？我也不能说什么呀。
1: 哎呀，咱们真的就要在这里办公了吗？
0: 只要咱们肯努力啊，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万事开头难嘛。你看，这不都……
2: 我看半天了都。
0: 对呀，这不就很好的一个开始吗？是吧？算了，约咖啡厅见董总吧。

0: 站住！你怎么又来了，姑娘？张主任说了，他不认识你，不让放你进去。大哥，就麻烦你再帮我打个电话吧。我前两天还跟他在这说半天话了，这几天就不认识我了。
1: 不行啊，姑娘，你别为难我行不行？走吧，啊！哎，站住！站住！
0: 这不让你进，怎么好你闯的？大哥，
2: 我求你了，你再帮我联系一下他吧。我今天要是见不着他，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吃饭。
1: 你不有他电话吗？你自己联系呗。走吧。我打了他不接呀。那还说啥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离门口远点啊！马上下班了，车出来多。
2: 在外边你还管得着了？
3: 哎呀，你说的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到啊？你们就被梁城给辞了，为什么呀？董先生，嗯，您这在商业场上这么久了，这您还看不出来啊？我跟邱律师呢，这一年来啊，工作走势太猛了，特别是在您这个专利案上。您说，在我们之前，梁城所哪办过这么复杂的专利案呢？对吧？嗯，人红遭人妒吧。
4: 只能这么理解，
3: 是，他们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呢，我这专利案可不比别的案子，专业性太强了，是吧？你们所啊，不对，应该是他们所，对吧？哎，
4: 对，
3: 他们所能搞这种案子的人，我还真没看出来，除了你们俩，还谁能行？
4: 哎呦，那就太感谢董先生对我们的认可了，哎。 但是董先生啊，我们可不是跟梁城所闹掰了啊，我们不是被辞了。
3: 对，
4: 说吗？说吧。好，其实我跟秋华一直就想出来单干了，我这人呢又心直口快，有一次一高兴啊，直接就说漏嘴了。后来方立红知道了，还特别遗憾哈，百般的挽留，还说要提名我们俩当一班合伙人。嗯，但你说。 既然这话我已经说出口了，我现在再留下来当合伙人，是不是显得我们俩好像也要挟人家似的啊？所以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走吧。嗯。不过我们临走之前啊，方立红还留着我们聊了半天天呢哈。方律师啊，到底是提携后辈，他对我们俩的未来的发展高屋建瓴的提了很多意见，我听的呢。 也确实是醍醐灌顶。嗯，你呢，秋华？你是不是听了也是这种感受啊？
5: 没错，太有启发了，醍醐灌顶。
4: 这方律师啊，也给我们提了几条建议呢。那其中有一条建议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以后把这业务重点呀，专门放在知识产权这一块儿。嗯，把这个专利业务呢，当成我们英华律师事务所的特色和主打业务。 那我和秋华这么一听，确实在理。这就跟看病一样吧。那只要说那包治百病的大夫，那能是好大夫吗？所以我们呢就准备以后专门研究知识产权领域。嗯，说这么多，那董先生，您看您公司这边的业务，我们俩也代理了。

0: 年了，嗯，要不我们就继续再代理呗，咱们再签个合同，您就把粮成所那边合同解除了就行了。
1: 我是想把这个业务交给你们俩来做，
2: 可是你们所现在的实力和方方面面是吧，都得考虑一下，毕竟你们是刚刚成立不久嘛。
0: 这所谓律所的实力，那看重什么呀？那不还是律师吗？这咱们也有一年的合作基础了，我们俩也都是您亲自考验过的人，那这一年了，你还对我们俩不放心吗？那您对您自己看人的能力也太没自信了吧？
3: 公子啊，人家董先生不是这个意思。嗯，董先生的意思是顾及咱们跟粮成所的关系。
0: 嗨，还是董先生看得远，不过这不委托案子了，那和粮成所还有什么关系啊？那自古以来还有当事人怕律师的道理啊。哎呀，
4: 我到了啊，车停老地方了，快点吧，我们吃饭去。
5: 这是把我的车给新女友开了。
6: 宝贝，
7: 站住！
4: 你怎么才来呀？
6: 这领导一天到晚的找我，刚才还让我加班呢，但我一听你电话呀，我魂儿都没了，我找了个借口立马就溜出来了。但是我先跟你说好了啊，要是耽误我前途，你父母可不能怪我没出息。
5: 真不要
4: 一个小职员，我还真就没放在眼里。哎，不过咱俩以后要是结婚了，你天天这么忙，我可受不了。
6: 行，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4: 你得了吧，你还君王呢。哎，快走吧，吃什么去？嗯，
6: 烤串怎么样？隔壁就有一家，味道还不错。
4: 你应该和你前女友经常去吃吧？
6: 没有。
4: 你这前女友也挺奇怪的，不是高干子女吗？口味这么 low， 天天蹲地下跟一群吃播大汉一起吃烤串。
6: 嗨，她什么高干子女啊？她爸就是以前农村生产队里干出来了，这自己刚开始不吃地瓜干了，生了个闺女，像白痴一样。行了，走吧走吧，咱去。
5: 高小光。你等一下，
6: 行，赶紧上车上车，没事啊，啊，没事没事没事，就是一疯子。
5: 张小光，你说谁呢？我是疯子，不是你当初死乞白赖追我的时候了。
6: 谁追你了？咱俩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啊，请你自爱点，别再来烦我。
4: 就他呀，小光，你以前眼光也挺一般的哈，上车吧，走。
5: 张小光，你赶紧走！
4: 你拍我车干嘛呀？知道这什么车吗？拍坏了赔得起吗？
5: 你的车，我呸！你也不看行车证上写的谁的名字。张小光，咱们的账以后再算，今天把这车还给我。
6: 咱俩让分手的时候早算清楚了，你还欠着我几十万呢。这车是抵债用的，倩倩上车走。
5: 张小光，你不要以为你和我爸做那些事儿我不知道。黄海那项目，你打着我爸的旗号让人给你批了多少车皮，大东那项目你又搞了多少原油，我就不一件件给你数了吧。你走啊，我祝你胃口大开，多吃点，到时候进了看守所可没地方下馆子。还有你好好保养保养自己吧，这样有力气给他送饭。
6: 你想干什么？
5: 你走啊，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去纪委。
0: 哎，董先生，那您看，我们今天呢也是把那个单件的合同带来了，要不您先看看。
2: 呵，准备的够充分的啊。哎，
0: 嗯，
2: 你们这代理费可够高的呀。
0: 是吗？
2: 当初我跟粮成所签的可是全年的法律顾问，你这一个个案就60万，是不是有点贵了？
0: 董先生
2: 啊，
0: 一事一议嘛。
2: 要不这样，
0: 嗯，
2: 按你说的，一事一议，50万。哎呀，你也别头疼是吧？
0: 是
2: 这样啊，你听我说完。
0: 啊，您说。
2: 这个一审如果打赢了，对方如果上诉，我再给你们加30万，怎么样？
1: 这不至于吧，是不是？
3: 英子啊，
0: 啊，
3: 咱们跟董先生这都是老关系，都合作一年了。
2: 对呀，
3: 而且人家董先生去年公司经营状况也不好，这案子下周就开庭了，这时间确实是紧迫。
0: 是，
3: 我是觉得，
0: 嗯，
3: 这个经济利益

0: 可以放在后头，这为客户服务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2: 不是董先生啊，这秋华是不是您派来的卧底呀、啊？真是气死我了！
3: 是
2: 吗？是。
1: 那就对了。
2: 那就按照您说的签吧。
1: 行，把这60万给我改成50万。
2: 好吧。
1: 来拿笔来。哎。
2: 您在这儿签就行。
1: 好，
2: 这块
1: 我也需要签吗？
2: 对，您需要签字，这样才有法律效应。哦，
1: 签着你上面。
2: 董先生明白，他这样在这签。啊、哦，对，在这儿签就行。
1: 哎，好。
4: 天哪，卢英子，
1: 这
4: 一个案子你敲人董先生50万啊？你太黑了。
2: 啊、哦，陈寿律师。嗯。你干什么来了？
4: 来找董先生。不好意思，董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梁成所的律师，那鉴于这个案子呢是跟梁成所签的，而我们邱律师跟罗律师呢又离职了，所以我们所里面现在委派我来负责您这个案子。我叫陈硕。啊，
2: 陈律师，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4: 我去找董先生啊，他们说董先生在这儿，我就追过来了。
2: 陈律师可能有所不知哈，董先生呢已经把这个案子委托给我们了。
4: 你刚才不是没落笔没签名吗？
2: 这不是您来了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案子啊，它是一个专利权的纠纷。据我所知啊，我们俩走了以后，梁成所好像在这个领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4: 我没来之前确实没什么优势，但我来了之后呢，这个情况就有所改观了。董先生啊，你是有所不知，去年辉盛的那个密安的侵权案，我代理的。所以你给我3天时间，我保证给你一个非常优质的代理方案。
1: 这个案子我知道，原来他们请的是您呢。
4: 是我。董先生，您这个案子所有的资料啊，还有证据啊，全都留在了梁成所，而他们两个呢，连纸片都没带走。那您真的放心把这个案子委托给他们吗？再说了，他们是小所，抗风险能力太差。
1: 对。
4: 陆女士，现在可以了。我刚才放什么？哦，
2: 你放心，董先生。其实我们从梁成所走了以后呢，这个案卷材料我们都是有备份的。
1: 好，
2: 还有董先生，我们帮您胜诉了2回，我们是有实际的。那第二呢，因为这个案子也快开庭了，这个时候换律师的风险那真的是太大了。还有第三就是，啊，我们是小律所，但小有小的好处啊，我们可以只围绕着您服务。这一点呢，客流遍地的那种大律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
4: 董先生，也请您允许我阐明一下我的观点。
1: 好，
4: 这个诉讼呢，就像是野外生存，那他们这个小所呢，就是单打独斗，而我们梁成所呢，就是团队作战。嗯，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生存到最后呢？咱们再说回到业务层面，我们梁成所大所吧，很多人，每个人贡献出一条思路的话，那是多少条思路？而他们呢，这小所就2人，这2人能想出多少事儿啊？连集思广益都谈不上。那你把案子委托给他们，那后边是不是有风险啊？最重要的，我们所的这个体系非常稳定，是基于我们所成千上万个案子积累的经验。这个经验，让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在面对各种糟糕状况的时候，依旧能给您提供非常稳定、安全的服务。那你觉得这一点，他们两位能做到吗？
2: 啊，董先生，您这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所以
1: 刘律师、邱律师，这个案子我们不能输，必须胜。
2: 是，
1: 非常抱歉。
2: 好，
1: 我下边还有点事儿。
5: 我现在我再考虑考虑啊。
1: 对，好。
2: 您不着急？哎，不，也挺着急的。您再考虑考虑。
4: 啊，不好意思，董先生，刚刚的名片忘给您了。哎，我的名片。啊。
1: 陈硕，
4: 对，陈硕啊，咱保持联系，好吧？
1: 好了，啊，嗯，好了，
4: 再见，
2: 再见。不是，你还回来干嘛呀？陈硕，陈无良，你亡我之心不死啊你！你到底安什么心啊？
4: 我安的好心呢，我想跟你们合作呀，我可以带你们两个打这个官司。啊，当然了，你觉得我这说辞刺耳的话，咱们换一种说法，你们两个带我也行，可以的。
6: 况且梁成所已经知道了，你们在接触董总，派我过来阻止，我也没办法。
2: 你是不是真想看我们俩怎么死啊？啊，是着急等着给我上坟呢是吧？
4: 你不用把话说得这么恶毒，不必每次一输了案子，一丢了机会，你就说这些难听的话。我陈硕也是一名律师，我刚到了梁成所，他们委派给我这个案子，我要表现的好，我有什么错呀？你要有能耐，就在刚才让董先生把字儿签了。
2: 有你求我的时候，
4: 我希望有这一天。
2: 你赶紧跟我走，不想再看你。

0: 今天也没开张，桌子上的东西我下去把单买了啊。还有就是，你夹子音不是很好听，
1: 小心摔死。
2: 不是，我怎么老能碰见这个鬼啊？
3: 咱俩演了半天，这案子也没接成，
2: 我嗓子都快夹断了。
3: 靠咱们俩撑起这个律所可太难了，
2: 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暂时你就先靠姐夫几天呗，夫妻夫妻互相扶持是基本吧。
3: 我一天也不想靠他。
2: 那这样，秋华，咱们樱花锁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只要不离职就永远都是我的合伙人。等律所不忙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出去面试，万一遇到更好的愿意走你就走吧。
3: 我到外面去找工作，你不难过？
2: 你怎么可能不难过？难过有什么用？你有你的难处，我尊重你的选择。
3: 谢谢你，林子。依我看，咱们现在不能再挑肥拣瘦了，大案子、小案子咱们都得接。大不了我明天去法院门口撒名片去。
1: 啊？哎呦，那我胸前是不是还要给挂个牌啊？写着代写诉状。离婚析产，刑事会见，交通事故，擅长一切法律事务。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1: 什么时候都给笑，反正哭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哎，其实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啊，天无绝人之路，你知道吗？
2: 有的时候啊，你觉得这眼前的路没了，但他突然就啪的一下，他就开了，真的，就啪的一下。
4: 小姑娘，小姑娘，
5: 不是，这别人家停车都是免费的，就你们家要收费。
2: 想听着像瞎说了。
5: 就停会儿就走了。
4: 停一会儿也10块钱。
5: 一个小时10块钱，你的法律依据。
3: 还真是瞎说我们。
4: 法律依据，老板说。哎呀，
3: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我们还有这么个宝贝要养。
4: 好多车钱就补了。
5: 行行，我一会儿走了给你。
4: 别给钱啊，别赖账。
2: 又车要回来了，哎。这回你不能说人夏叔不行了吧？多厉害呀、啊！
3: 有点本事。
6: 龙姐，青姐，哎，我把车要回来
2: 了，看见了。
6: 啊，你说的可真对啊！我当时一提纪委，那小子立马怂得不得了，我都想不通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我真想穿越回去给自己一巴掌扇醒。
2: 嗯，现在还可怜他吗？
6: 确实是有点可怜，他现女友还在旁边站着呢。
2: 这夏叔以后也当不了傻白甜了哈，没人信了。哎，夏叔，你发现了吗？只要你够强大，全世界都要为你认怂。
6: 哎，我今天把这车开过来呢，就是给你们看一看，证明一下我自己。然后一会儿我还得把车开走呢。
2: 什么意思？这车是从那渣男手里借回来的？
6: 当然不是了，我抢回来的。我联系了一个车行，我们不是着急用钱吗？我跟他们联系好，一会儿把车开过去卖了，咱们就有钱了。
2: 卖多少钱啊？
6: 80。
2: 不是，你这车好像新买的，还开了不到2年吧？多少钱买的呀？
6: 120。啊，
2: 夏叔，我真的服你，120的车，开了不到2年，80专车给卖了。不是，你当时为什么不卖给我呢？
6: 我也想多卖点钱呢，可是这不是着急吗？我已经去了好几家车行，货比三家，这一家已经是出价最高的了。我就想着咱们赶紧把这车卖了，有钱了我们就不缺钱了。
2: 行行，反正你借车你看办呗。
6: 行，那我去车行了。
2: 哎，夏叔，
3: 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你还要加入我？
6: 怎么会一无所有呢？我们现在有80万了。
3: 那80万是您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三个人的钱要靠我们三个人帮别人打官司挣过来。刚才我跟罗叶子还在商量这件事儿，以后我们俩负责接案子，给你派个活呗。
6: 行啊，什么活？
3: 你去把咱们三个人的名片给印了，印好了，你就到法院门口去撒，争取多拉几个案子回来。

0: 啊，没问题。
1: 秋华，嗯，我刚刚以为你开玩笑呢，你认真的呀？至于吗？
2: 至于，狮子腿上还能匹二两肉呢，更何况我们现在手里一个案子都没有，没有资格去挑案子。去吧啊！
0: 行，嗯，保证完成任务。嗯。
1: 小薇您好，
2: 哦，我是。
1: 行，好，好，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啊，谢谢您啊，再见。哦，公安局来的电话，
2: 许建设的事儿。嗯，抓着了？
1: 没有，说这两天有人发现他出现过，公安局担心咱们俩的安全，说让咱们过去谈谈。
2: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嗯，这许建设在里面跟外面的信息完全是隔绝的，他又不是没长脑。当初咱们把他的案子打到发回重审，他是知道的。他为什么会对我们有那么大的仇恨啊？而且在里面还扬言要出来报复咱们。
1: 你别忘了，他一旦是入狱服刑了，他家里人就能来探望他，他就不是信息隔绝了。指不定有人在他面前吹了什么风了。但这人会是谁啊？
2: 马丽丽是他前妻，按理来说他是没有探视资格的。嗯。那你说会不会是马丽丽做了什么手脚，利用许建设的亲属捣了鬼见过许建设呀？
1: 你还真提醒我了。哎，这许建设跑出来，马丽丽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许建设会躲哪儿呢？
2: 许建设在牢里，马丽丽说什么他信什么，现在他跑出来了，要是知道真相了，那马丽丽
1: 因为我们也代理过许建设，所以对他的性格还是很了解的。许建设这个人呀，确实有暴力倾向，而且呢头脑又很简单，这次逃出来也是对社会危险性极大的。而且他这个人吧，信任的人很少，所以我们觉得有极大可能他会去找他的前妻马丽丽。
3: 马丽丽我们已经找过了，他说呢他没见过许建设，我们已经暗中监视了两天，发现他们之间确实是没有联系。就在昨天，有一个认识许建设的人在马路上看见他了，还要跟他打招呼，但是许建设他没理，很匆忙的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许建设就在京北，目的就是报复。我之前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吗？你们两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不是开玩笑的。
4: 嗯，我俩觉得许建设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如果他前来本市，他最大的可能就是投靠马丽丽，但他不知道他当初入狱是由马丽丽助力的，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他这回出来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马丽丽就危险了。我们俩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您看我们能不能去找马丽丽谈一谈，给他分析一下利弊，这样对抓捕许建设也有帮助。
3: 这个马丽丽呢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要去找他我管不着，我就告诉你们一点吧，不要破坏警方的行动。
1: 您放心吧，以我们对马丽丽了解，她是最不希望许建设逃出来那个人。我们也许能够说服马丽丽，让她把许建设的下落说出来。
3: 这事儿我回头也要请示一下领导。我再说最后一次啊，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我手机是24小时开机，有什么事情马上打电话。
1: 您放心吧，警察叔叔。
3: 哎，你不应该叫我叔叔啊，我跟陈硕是同学。
1: 他跟您是同学？
3: 我们是大学同学。
1: 哟，那真是他的荣幸了。哎，您怎么不把他薅到您警察队伍里，您家看管一下？
3: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您不知道。您走了，
5: 再见。哎，
3: 注意安全。
1: 嗯，好。您好，我们想找一下马丽丽女士。
0: 你们找马总有预约吗？
1: 哦，没有，但是您可以跟他说是罗律师和邱律师来找他。
0: 好。哎，马总，有两位律师。
1: 这真是归您过道了哈。你看来许建设这藏匿资产还不少，
2: 看来他没少捞啊。嗯，
0: 好，二位请跟我来吧。马总，人到了。
6: 哟，哪阵风把两位大律师给吹来了？怎么着，是要把之前昧我的律师费还给我呀？
1: 马丽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马上就走，咱换另外一种方式谈问题。
6: 算了算了，小钱儿我也不在乎。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许建设跑出来。

0: 你知道吗？
1: 知道啊，警察都找过我了。哎，你说这许先生命可真够大的啊，都出了车祸了，都翻了，愣让他跑了还没事儿。
0: 你难道不知道许先生跑出来对你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什么呀？
0: 他要真找着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为了你自身的考虑，应该配合警方把他交出来。
1: 听你这意思，是我把许建设给藏起来了。这窝藏逃犯可是重罪，你可别在这血口喷人啊。
0: 我们只是善意的给您提个醒儿，他跑出来了，早晚也会知道自己为什么判的无期，你不担心吗？
1: 我平生不做亏心事，我不怕鬼敲门。别说许建设不在这儿，他就是在这儿，我也不怕他知道。
0: 马丽丽，你自以为你能掌控得了他，但你忘了，他有暴力倾向又思维简单，他要是知道有人骗了他，我们真的想象不出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我们今天来真的是为你的安全考虑的，希望你慎重选择。
1: 我花钱请你们了吗？没有吧，没有，你们俩在这瞎操心什么呀？我还忙着呢，你出去吧。
2: 难不成这许先生还有别的藏人之处吗？没找过你马丽丽？
0: 不可能了，他就信马丽丽，他就算没藏在这儿，他们俩肯定也有联系。
2: 不可能，马丽丽那为什么要掩护他呢？对他有什么好处？也不符合自己人设呀。
0: 我也觉得奇怪。
2: 哎呦，
0: 怎么了？
2: 马丽丽不会是想借许先生的手除掉咱们两个吧？
0: 就为那30万？那不太可能吧。
2: 那
3: 这个回头再跟马总商量吧。哎，
0: 你快看那个人，穿灰色西装的这个，
2: 谁啊？
0: 小何。
4: 没脸跟我穿，你自己回去吧。
5: 哎，你是那个刚才被告的律师是吧？
3: 方正所的，郭明。
2: 不是什么小何啊，许坚是后来那个代理律师的徒弟。
5: 哦，何明啊？
2: 啊，
5: 是不是啊？哎，您好，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人是叫何明吗？何律师？
6: 何律师，何律师现在是我们的副总，您是找他有事吗？
5: 啊，没事没事，谢谢您啊。
6: 啊，没事。
2: 原来过去唯唯诺诺的小何总变成何总了。
0: 哎，咱先别管他了，咱们来找马丽丽啊。我刚才发现这马丽丽一个字都不带吐的，她心里肯定有鬼，咱们给盯紧点她。
2: 你听了没有啊？
0: 听让我好奇怪啊。
2: 哎，是这车吧？你查车牌号没查错吧？
0: 我确定就是这车。
2: 你说咱就算真能跟踪上马丽丽，就能找到许建设吗？
0: 就算找不着许建设，兴许也能找到点别的。这马丽丽虽然胆子大，但她毕竟害过许建设，她怎么那么自信的以为许建设不会害她呢？
2: 也是啊，这个女人再自信也不敢对自己丈夫的人品打保票哈。你笑什么呀？
0: 我觉得你说的对。
2: 哎，马丽丽出来了，旁边怎么还拐着个男的呀？
0: 你快看，
2: 何明，何明跟马丽丽好啊？哦，哎呦，这是能看的吗？
0: 何明怎么跟马丽丽搞到一起去了？
2: 我来拍，你快快跟上，
0: 我跟上，我跟上，跟上。
2: 好，我来拍，我来拍。
1: 我自己离婚我都没干过这事儿，
2: 你别跟他太紧。
1: 没有，我这很正常的。

0: 真挺逗的。你说这许建设咱没找到，倒是撞到一个办公室恋情，刑侦剧变言情了。玛丽丽这么爱财的一个女的，怎么会喜欢上这个何明儿这穷小子呢？还让他当上副总了，是图什么呀？
1: 他当初帮玛丽丽传过信，转移过许建设的财产，手里肯定是攥着玛丽丽什么把柄。
0: 把柄？
1: 嗯，
0: 那玛丽丽也不是吃素的吧？他就甘愿让他这么敲诈？
2: 这次你辛苦了，为了咱们公司这些破事儿忙前忙后的。
3: 不辛苦，

0: 丽莲，我现在不是个普通律师了，我是你的副总，是你的人，我为你操劳这不天经地义的吗？现在山东河北那边还有几笔烂账，都是难啃的骨头，你不就因为这个睡不着吗？
1: 嗯，
0: 你放心，等我缓过这几天一定处理个妥帖，让你安心睡个好觉。
1: 妥不妥帖不重要，重要是你得在家陪我。
2: 秋华，
3: 嗯，
2: 我想起来了。
3: 你想起什么？
2: 马丽丽窝藏许建设的原因。
3: 你是说
2: 借刀

0: 什么事儿啊？嗯，没有，工作上的事儿。
1: 我一会儿呢还有个局，我先去应酬一下，你先回家吧。没事，你去呗，不用管我，你少喝点啊。哎呀，哟，哎，是他们俩呗？
2: 嗯，
1: 出来了。
2: 大家来了吗？
1: 躲着点。
3: 来了。
1: 哟，
4: 行，走吧。
1: 不，怎么了？
0: 吞了一口。何律师，这边。
5: 师姐，你们这是跟踪我啊？我们是在救你的命。许建设在羁押期间逃走了，你知道吗？上车聊呗。
6: 什么事儿？说吧。何律师，那咱们之间就不必打哑谜了。你是怎么当上这公司副总的呀？
7: 师姐，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还是律师，不过是负责他们公司的法务而已。
6: 何明律师，你呢和这玛丽丽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看的也是一清二楚。但是你放心啊，我们对您个人感情生活是不感兴趣。我们今天呢是冲着许建设来的。
0: 同时，也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希望你不要浪费我们的一片好心。罗律师，对不起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怎么，他也跟你说英文啊？小何，你听我一句。许建设当初怎么被判的无期，你心里清楚。玛丽丽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你更清楚。现在许建设跑出来了。
5: 据警方说，已经前来本市了。你觉得他会藏在哪儿呢？按理说，玛丽丽是最不希望许建设跑出来的。
0: 我们今天去找过玛丽丽，我们也觉得只要把道理告诉他，他就会痛快地配合警方。可他矢口否认。你觉得他有包庇许建设的动机吗？如果有，他是想借许建设的手去对付谁呢？
5: 师姐，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是。 许建设跟玛丽丽以前是两口子，藕断丝连，正常。可就算我跟玛丽丽好，也合情合法。碍不着他许建设什么吧？
0: 小何，如果你觉得玛丽丽是真心跟你在一起，如果你敢说玛丽丽跟你在一起不是因为你手里有她什么把柄，那就算我白说。反正这件事情我告诉你，怎么处理你心里清楚。
5: 那我先谢谢师姐了，我还有事儿。
6: 先走了。踹我车门，小子！咱们现在就应该去找那王警官，把线索提供给人家。顺着这条线，他们肯定能抓住许建设。这一切都是咱们的推理，没有证据。是推理，但我觉得肯定也是事实。你说这许建设逃出来，他还能去哪儿？
0: 除了玛丽丽那儿，他还能躲在哪里呢？
1: 公子，
0: 既然这一切都只是咱们的推理，咱们也没有何明敲诈玛丽丽的证据，那咱们就先别告诉警方，我再试试单独找他聊一次。
6: 行吧，但我事先说一句啊，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是我签字吗？你做事能不能动动脑子？
2: 何明不知道找了一个什么理由，从马丽丽那儿借了100万，拿着就出国了。
3: 他这个人我还真是小看他。现在没有何明这个目标，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下一个目标。
4: 啊，到楼下了，快上来吧。
5: 许先生，许先生。

0: 哎，干嘛呀？在公司呢，你不怕别人看见？
1: 怕什么的呀？这是我梳理的河北账款的事项，你看看，没问题的话，我就尽快去一趟。
0: 都说了嘛，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天天就知道挣钱，你都有多久没陪我了？
1: 我这不是为咱们吗？甭管怎么说，这公司现在名义上还是许建设的。你说咱俩这么辛辛苦苦的，不等于再给一个罪犯打工吗？哎，我之前不是教过你怎么劝他把他手里的股权转移到你这儿？你跟他说过吗？
0: 还没说呢。你也知道，我们两个都已经不算夫妻了，其实根本没机会去看他。要不是因为监狱觉得他没有亲人，直到他相信我，让我好好劝他在里面改造。可是就这样，我每次去见他的时候，旁边

0: 有人在那跟着，根本没机会说。
1: 哎，他现在在牢里还好吧？
0: 好着呢。他这在哪儿不都能吃能喝的吗？吃牢饭有什么不好？还不花钱。行了，你放心吧。
1: 嗯。
0: 过一段时间我再去看他去。
1: 还有件事儿，我得求你帮忙。
0: 什么事儿啊？
1: 最近呢，我老家县城改造，把我家房子给拆了。现在呢，一家人没地儿住，我妈电话打过来，张口就管我要100万，说在县城里买套房。你看能不能这样，先把我今明两年的法固费一次性先支给我。
0: 100万？
1: 啊。
0: 你家不是在农村的吗？那改造怎么改到你家去了呢？
1: 要不说呢，上面的好心到下边就被歪嘴和尚念坏了。我家虽然属于农村，但是挨着县城近，受牵连呗。你放心，这100万呢，你可以算是提前支取了我2年的法固费用，也可以算是我管公司借的。他们拆了我家的房，迟早还是要补偿的。等回头补偿款一拿到，我就立马打回公司账上。
2: 哎呀，咱俩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怕我留自己的小金库啊？
0: 那行吧，从公司拿钱也要走流程。
2: 嗯，
0: 这样，你先拿个提款单先审批，然后拿回来让我签字，会计就给你打钱了。
1: 行，谢谢丽丽，那我走了。
0: 哎，你早点回来，我还等你呢。
2: 放心，我尽快。
0: 嗯，
2: 好，走了。
0: 批个屁，拖不死你。
3: 何总好。
1: 哎，
3: 进。哎，何总。
1: 小李啊，那个我着急出趟差，这单子上的钱尽快打给我。
3: 哎，好的。何总，您这个单子是什么时候批的呀？这么大一笔款，审批好像有点快了。
1: 这是马总亲自签的字，你要是信不过我，直接去找他。
3: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何总，我现在就给您办。
1: 抓紧吧。
3: 哎。

0: 喂，你好，京北市公安局。
1: 哎，您好，警官。是这样啊，有个情况我要向你们反映一下。
2: 你们前段时间通缉的那个罪犯叫徐建设呢，大概藏在他前妻玛丽里处。
0: 您是哪位啊？
2: 不好意思，我只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你们去查一下吧，一定可以查到的，好吧？

0: 再见。等我回来的时候，该消失的都消失了。
1: 我做饮料吧，
2: 没事儿。
1: 那你吃吧，
2: 吃点肉，吃点肉。
1: 嗯，
2: 你太瘦了。
1: 我还瘦啊？
2: 你还不瘦吗？现在城里人都喜欢苗条的，我可不喜欢啊。
1: 你吃吧，你吃吧。
2: 我就喜欢你丰满的样子。
1: 那你找错人了。
2: 花花，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就是 你那个律所的事儿，能说吗？
1: 能说，
2: 我就是想你有一些开心的呀，不开心的呀，你跟我分享分享啊，你所有事儿我都特别感兴趣。
1: 开，法律上的事儿有什么可说的？那么枯燥。
2: 哎，不枯燥，你说说嘛。
1: 昨晚还真

0: 是碰到一个过去认识的律师，有一些感慨。
1: 来，我帮你分析分析。
0: 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考班里第一，但我就发现老师不太欣赏我，他可能更欣赏那些考分不如我好但是比我活跃的学生。我那时候还觉得老师是有点歧视我们农村孩子，但后来我明白是为什么了。
1: 为什么？
0: 过去总听到一些议论，说农村的孩子虽然考分高，但是最后的发展往往不如城里的孩子。我那时候还不明白，但我现在觉得，我们跟城里的孩子比起来，缺的就是视野不够开阔，见识不够广。所以他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更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
1: 我觉得你说的对了一半。其实现在人就是有的歧视农村孩子，甚至包括一些地方来的。你拿我举例子，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邻班有个同学现在跟我一个单位，他成绩不如我，各个方面都不如我，完了还没事打架闹事儿。但是现在呢，我这政科还没提上呢，人都复出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在京北，人在京北有关系，那很现实的问题。
0: 我一猜你就要说这个。但是全全，人家提上去未必是靠家里，再说了咱们不求那个行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做你自己，咱们都不是什么大人，创造不了历史。我只求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哪怕你一辈子提不上科长，我也会跟着你的。
1: 放心，我肯定会稳扎稳打的。
0: 圈圈，其实我最近在考虑跳槽，有一家小律所想挖我过去当合伙人，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机会。
1: 机会确实是个机会哈，可是你这要当了合伙人，这后边不就更忙吗？哎呀，太辛苦了啊！
0: 我再考虑考虑。

0: 喂，
1: 喂，瑞哥，最近表现不太好啊，交女朋友了吗？
2: 你连老同学都不联系了？
0: 你这完全就是贼喊抓贼，我这都忙晕了头了，我妈生日我都给忘了，一个礼拜没回家了。
2: 啊，那个我刚才看啊，这新闻推送是怎么，许建设跑了？
0: 对，忙的就是他的事儿，据说呀已经潜回京北了，还扬言要报复。
2: 报复谁啊？
3: 报复社会呗。哎，你喜欢那女孩你追上没有啊？你可注意点她安全。
2: 我先挂了，不说了。
4: 我不知道你走了。
5: 有事说，没事挂啊。
2: 罗正义啊，这个许建设跑了，你知道不？
5: 他出来了，我知道呀。我还有事儿呢啊，没空跟你啰嗦，挂了。

0: 哎，你把相关的线索要再捋一捋，看看这许建设还有可能干的多久。
1: 你可回来了，等你半天了。
2: 啊，陆国先上去了啊。
0: 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有正事儿啊。
0: 什么正事儿啊？
1: 他呀，他，许建设呀。我跟你说，许建设，对罗英子怀恨在心，他很有可能就报复罗英子。
0: 你们当警察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你们的责任呢？
1: 就没考虑一下，派个人给保护一下。

0: 这一天到晚总换女朋友，你不能换一个女朋友我们就保护一个，换一个女朋友我们就保护。
1: 瑞哥，咱不开玩笑行吗？
2: 我真认真的。啊，吴英子他自己住，你说许建设长得是不是又横又凶？你让他盯上了，这罗英子能跑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打电话提醒过他了。这许建设呢，在监狱里面就放风说要报复，但是我看这丫头啊，也不太当回事儿。
1: 许建设已经在监狱里边放风说要报复罗英子，他都放风了，你们还不派人保护他，不失职了吗？是不是哥？
0: 我们一直在找他的下落，只是现在还没找到，而且跟这辖区派出所已经说了，加强巡逻。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赶快回去吧，还有事儿。哎，
1: 我又不是犯罪嫌疑人，态度不能好点儿？你给当回事儿，瑞哥。王队，谢谢。
3: 吴会计，您是不是算错了呀？这我们俩的案件还有这10万的提成呢。
4: 对不起，罗律师，是所里绕账和你们结的。所里说，由于你们违纪，给所里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所以扣除了一部分。
3: 范总监，这名誉损失正好10万呀。
5: 没错，
3: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5: 还真巧了。
3: 行，弥补了哈。你领教了。

0: 常回合，怎么回事？我这叫着你呢，怎么还把脸别过去了？
1: 色犬，把爪子拿开。
0: 那是色狼，没有点气势。哼，
1: 你也就配当个色犬。
0: 为你的事儿忙一上午了，正事儿啊。
1: 什么事儿说？
0: 许建设跑出来了，这里边就扬言说要报复你。那你说你现在一个女的，自己住多危险呢？如果她真想有心，
1: 他报复我，你着什么急啊？你记住了啊。
0: 他要真报复我成功了，你就想着再把条子怎么给他脱罪吧，啊，色犬，拜拜。你就这么认为我呀？你现在是有危险，我担心你啊！
2: 我知道呀，你是我最大的危险。
0: 你，油盐不进呐！你
1: 多给我点钱，看我精不精。
3: 白英子，秋华，你在哪儿呢？
1: 我参加个面试，怎么了？我这刚从粮审所出来，把咱俩那个案件的提成给结清了，扣咱俩10万。说咱们因为什么违规啊，给人家粮城所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我这之前一直还挺尊重方力宏的，这回我是真有点瞧不上他了。随便吧，我也不想跟他们计较，愿意扣就扣了。反正他现在给我扣了。
4: 早晚会见面的，我到时候让他10倍100倍的给我还回来。
5: 你先别说这事儿了，
4: 何明跑了。
1: 什么？
5: 我刚才听说啊，何明不知道找了一个什么理由从马丽丽那儿借了100万，拿着就出国了。他这个人我还真是小看他。
1: 哎，这马丽丽也挺逗的哈，那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大方了，愿意输掉100万？
5: 马总，何总是拿着您批的单子来的，他说是您让我打给他的。
4: 批个屁！你看看这事我签字吧，这是伪造的，看不出来吗？你做事能不能动动脑子？
5: 他要回不来，这100万你给我赔，你赔得起吗你？
4: 对不起啊，马总，我觉得何总他也是老板，他的话我不敢不听。
1: 屁老板，吃软饭的。
5: 我是觉得咱们有点危险。
3: 什么危险呀？马丽丽为什么会突然给他100万啊？这一定是许建设就在身边呀。
5: 他本来马上想要采取行动，没想到何明先下手为强。
1: 现在没有何明这个目标，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下一个目标。
6: 人跑了，可能现在飞机上我现在联系不到他。等我联系上他，我想办法让他回来，到时候再采取行动。
1: 他不知道我们家地址，但估计应该知道你们家的地址，所以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6: 你这么一说，你还真提醒我了。这夏叔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1: 要不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我给夏叔打一电话，看他干嘛呢啊，挂了，嗯。喂，夏叔，
7: 罗姐，
1: 哎，你在哪儿呢？
7: 我在城东区法院呢，怎么了？有事儿啊？
1: 我没事儿啊，你没事儿吧？

0: 没事儿。
1: 你真没事儿啊？
2: 没事儿，我去忙了，我去发名片了，不跟你说了，拜拜。
1: 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这孩子。

0: 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咨询我，您留一张吧。啊，
1: 嗯，好了，谢谢你啊，谢谢
2: 阿爷。我跟您说啊，嗯，找律师就得找大律所的，你不能找了小律所的。我跟你说，他们都不靠谱。
1: 哎，吴姐，对呀，
0: 我们，
2: 而且阿姨，我告诉你，您看着这是小年轻，您觉得他能做些什么？我们律所，我告诉您，20年的律所全都是老律师。
3: 无聊，李小姐，
4: 留张名片，
0: 我这名片你们收一下。
5: 不需要，谢谢。我真不需要，真不需要啊！
4: 非常专业的，真的，真的。
2: 干嘛？哎，我跟你说，找律师就得找我们，我们
5: 不需要
2: 20年了。
5: 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0: 你。哎，哥，你
6: 烦不烦啊？我一气跑了3天，你给我塞了3回了。
0: 哦，不好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罗姐，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啊，嗨，夏叔，让你受委屈啊。
0: 不委屈，工作嘛，应该的。
1: 走吧，咱回家吧。
0: 我不回了，来了那么多天，一个案子也没接着，我没用。
1: 咱这律所啊也刚起步，也拉不着案子，太正常了。你要让我在这站一天，我也拉不着案子。如果真能拉上了，就算咱中彩票了。嗯，慢慢来，别着急。嗯，走吧，我车在那边呢，咱回家吧。
0: 我真不走了，现在才4:30呢，一会儿下班点那还出来一大波，等下班点过去了我就回去。
1: 那你待会儿下了班可就直接回家啊，就别拐弯去别的地方了，这最近外面也不安全啊。嗯，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还有就那边那些奇奇怪怪的人，你离他们远点，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0: 行，
1: 打电话。
0: 好，拜拜。

0: 这下书又没关窗，
1: 应该没事儿。

0: 哎，陈硕，到哪儿了？几个人呀、啊？你们？
1: 打麻将不得四个？我点了串，还有啤酒。啊，到楼下了。
0: 那行，快上来吧。啊，挂了。

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许先

0: 洪瑞，我找着雪电社了。
1: 嗯，这大晚上的还样板睡觉了，是你报的警
0: 啊？是我报的。
2: 去周围了解了解情况啊。
3: 你好，哎，
2: 是罗英子律师吧？哦，
3: 我是。
2: 我们是京北市公安局的，是这样，我们接到报案说通缉犯许建设可能出现在这栋楼里，过来看看你是否安全。
3: 哦，我没事儿，许建设真来了？
2: 目前还不确定，我们正在调查。罗女士，您确定没事是吧？
3: 我现在没什么事儿，一直在家里也没敢开过门。
2: 没事就好，如果后续需要调查了我再跟你联系。
3: 好，
2: 先这样啊。嗯，
4: 没事
5: 吧？
4: 哎，您到那边，我详细跟你说明一下情况。那个小赵，您跟那位警察。
6: 那怎么还受伤了？身手不是挺好的吗？
0: 你要在还不一定比我强呢。
6: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反正就是楼梯间光线挺暗的，我没看清那里。但是我一喊许建设，这人就停下了，然后撒丫子就跑了。
6: 可是你毕竟没看清他脸啊，我没法断定一定是许建设的。
7: 王队，排查过了，附近的摄像头没有拍到。啊，
6: 成。哎，你光把车里那个警用的急救包拿过来。哎。
0: 跟你说，王瑞，这有没有监控拍没拍到根本就不重要，肯定是许建设，他说了吗，要来报复罗英子，现在人来了，罗英子很危险的，想想办法吧。
6: 我知道你是担心那律师，可我们警察是要讲证据的，你还是先把那伤处理处理。

0: 来，谢谢啊。
1: 监控还都没有。哎，
2: 警察同志，咱小区有通缉犯呢。对呀，警察同志，我们小区的治安一直是不错的啊，现在是怎么回事啊？肯定是那个开律所的女的招来的。
3: 她开律所挣钱。凭什么我们倒霉呀？
4: 哎，你是那个律师吧？是吧？就是他，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
0: 他招的。
1: 不用谢。
2: 那先散了吧，大家。
4: 放心吧，
2: 撤了吧，散了。
5: 啊，不用了，这是一个擦伤小事儿。
4: 你这也散了。
6: 我来吧，谢谢你了。
1: 那我走了啊。
6: 谢谢。
7: 谢谢。
1: 来，
2: 来，王哥，
6: 坐那儿吧。
5: 许建设来过了啊。要不是你们楼梯间的光探案，我肯定给他抓了。
6: 马后炮。你看，典福都不想救你。
5: 这太不娴熟了。
6: 娴熟，你找护士去啊！护士娴熟。
5: 这嘴啊！哇，有点遮，没事没事没事。
6: 说吧，你怎么在我们楼下呢？跟踪我呀？
5: 我变态嘛，跟踪你呗。徐建设也不知道你在哪儿，我故意把他引来的，还在你们楼梯间摔了一跤，引来了警察，结果现在就遭受你语言的迫害嘛。
6: 就应该把你嘴给摔了，话那么多。
5: 嗯，张英子啊，今儿你得谢谢我，要不是我的话，真的你这小命不一定保得住。我这英勇搏斗、光荣负伤的，你说你不好好安慰我一下，这嘴怎么还这么毒呢？要不改名吧，叫罗无良。
6: 你确定你是英勇搏斗，不是单方面挨揍，啊？英雄救美也是需要实力的，就你这小身子板，你还是练练吧。
5: 那嘴啊，你一句都不带让人的。
6: 啊？啊，
5: 没别的了。
6: 我走了。
5: 啊，那个，实在不行就，这左邻右舍。哎，走吧。
8: 哎，李姐，欢迎来了啊！喂，圈圈。哎，你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带点葱和蒜回来，家里没有了。
9: 哦，行，我也马上到家了，我晚上吃过了，你等我回去给你做饭啊。
8: 哦，不用不用，今天我来做吧。
9: 哦，行。

0: 喂，英子，
1: 刚才贤硕来过我这儿了，
2: 然后陈硕刚也在，他们俩还碰上了，打了一架。
0: 那人没事吧？
1: 我没什么大事儿，
2: 不过警察刚刚过来找我来了，好像贤硕已经跑了。
0: 我怀疑许贤硕可能也来过我们家了。啊？
2: 他怎么知道你住在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我刚才回家的时候在门口有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只死老鼠。
1: 我估计应该是许建设干的。
0: 你不用担心啊，一会儿强强就回来了。那你一个人那边没事吧？
2: 这夏叔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我就特别怕待会儿他别碰上许建设。我想下楼去接他一下，但我一个人又不敢。
1: 你可别一个人出去啊。
0: 那陈硕还在吗？
2: 他让我跟他说让他回去了。

0: 但是估计应该也没走太远吧。
1: 那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呀，让他跟你一起去接夏叔。
0: 不是，我刚才把人给轰走了。
1: 不是大姐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两个人情感的那点问题还叫事儿吗？现在大小姐的命比什么都重要，你赶紧给陈硕打电话，然后让他跟你一起去接夏叔。
0: 好吧，那我先不说了，你自己也注意安全啊。

0: 哎，陈硕，你在哪儿呢？
1: 你刚才那么无情的就走掉了，我回家了。
0: 你能不能再回来我这儿一趟呀？我借你用用。
1: 你要是租我的话，我就考虑一下，我很贵的啊。有事吗？
0: 我说夏叔不是住在我这儿呢吗？但是他现在还没回来呢，我想去下楼接他一下，但我又一个人不敢。
2: 我上去接你啊，你等着。
0: 谁呀、啊？谁？
3: 陈无良，陈无良，你快开门吧！你一个电话，他害得我绕一大圈回来保护你。你，真是，
0: 哎呦，这
3: 不是干嘛呢？举个菜刀，这对付许建设啊！哎呦，大姐，我求你，你到不到100斤呢？举个菜刀，是你砍他，还是他砍你啊？到时候
0: 我砍不了他，我还砍不了你。
3: 这现在就差点砍死我了，你这都。
0: 把嘴闭上。嗯。我看见了。
2: 还真是听话，不让整你不张嘴。
0: 走吧，走吧。哎呀，行
2: 行，把门关好了呀。行，我在这呢。
0: 再次感谢啊。
2: 嗨，小事儿。
4: 换个地方住吧，这许建设知道你住哪儿太危险了。在警察没抓到他之前，换一个。
0: 我替你说，去你那儿住。
4: 可以啊。
0: 想得美。
4: 不行的话，去原来的地方住呗。
0: 别跟我提那地儿。
4: 我是这么想，其实那房子呢……
0: 我说了，别再提原来了。你要再跟我提过去，你就先回去吧，我自己等下说。
4: 行吧，不提了。那个夏叔真的去你们所了？确定吗？
0: 你要是没什么可聊的，你就别这儿尬聊了。他去不去我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不是，与其让他去，你让我去呗，是吧？脏活累活我都能干，我脸皮还厚。
0: 对不起，我们那儿宁缺毋滥，更不要坏蛋。
4: 宁缺毋滥，不要坏蛋。这当律师的就只能跟好人合作哈。哎呦，
0: 你也知道自己不够好哈。我们所的事儿你就别瞎操心了。
4: 左英子啊，刚刚是你打电话啊，让我回来的，陪你等夏叔。你对我态度能不能好一点啊？实在不，你去打听打听，有几个女的跟我这么说话呀、
0: 啊？要是说起女人的话，确实是打听不过来。要不然你先走。
4: 我不走，我在这儿陪你。那不是为了你啊，我是为了夏叔的安全。
0: 陈硕，谢谢你来陪我啊。但是我也想跟你说清楚，你想的那事儿没可能，你就别浪费你的脑细胞了，咱们俩各走各的。
4: 傻子姐，我想什么事儿了？
0: 其实经历那些事儿以后，我觉得我跟任何人都没可能。而且你也不是我喜欢那款。
4: 我哪款啊？
0: 2016款。
4: 可以升级，可以改造啊。
0: 你先把你前脸修修再说吧。
4: 一周的事儿。
0: 那就再贴久点。

0: 哎，夏叔，夏叔，
1: 王姐，你怎么回事？这么晚才回来？今天法院人多，我说多待会儿呢。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0: 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就是不放心你。那回家吧。
0: 行啊，我们回去了啊，你也回家吧。哎，这不是程律师吗？别听。

0: 硕呀，陈硕，你是真没劲。
1: 你说什么？
2: 徐家硕来过了。
1: 啊？那怎么办呀？咱们家检查过了没有啊？
2: 哎呀，都检查好几遍了。
1: 天哪，那这怎么办呀？我打小胆子就小。
2: 你别怕，他要真想报复，也是我和秋华，和你扯不上太大关系。
1: 姐，要不咱们出去住吧？
2: 不用吧，刚才警察来过了，我想接下来肯定会加大警力抓捕他的，咱们就多注意吧。再说你出门在外的，注意安全啊。
1: 抓到他之前，咱们都得提心吊胆的，这可怎么办呀？

0: 是夏叔吗？啊，是。你干什么呀？我姐，我一个人睡害怕，我能不能跟你睡呀？哎呀，夏叔，你这到那边睡去吧。夏叔，你把门关上，天冷了。哎，你下次把头发染个色吧，太吓人了。嗯。哎呀。
1: 不是什么毛病啊，这是干嘛贴着我呀？
2: 我害怕。哎呦喂，
1: 这是有点难受啊！哎呀，
2: 雷英子，怎么了？大晚上的。
3: 小花，
1: 我觉得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咱们必须赶紧想办法抓住他。
3: 抓住谁呀、啊，大姐？这大夜里头的，
2: 徐建设呀、啊，
3: 这都2点了，能不能先睡觉，明天再说？
2: 啊、
3: 先这样啊，赶紧睡觉吧。

0: 哎，来了，张权权知道了吗？不知道，我没跟他说。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他才是男人呀！哎呀，
1: 我怕说了以后，反而引起恐慌，万一要是传到我爸妈那儿，全家都得来劝我。我这律师就别当了。
0: 行，你就这么能扛事儿，你也不怕没人疼你？
1: 我别说我的事儿，立说就烦。那说正事儿啊，何明跑路了。
0: 马丽丽计划应该是落空了，咱们现在要是去找她，她应该会说了吧？走走走，赶紧！小张，不用浪费水了。哎，哎，你们二位往我这儿跑的这么勤，怎么着？看上我们公司了？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法务了。马丽丽，你也知道我们因为什么事而来的，说吧，许元社到底在哪儿？
1: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许建设在我这儿啊？没证据吧？没证据，我可是要告你诬告的啊！马丽丽，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危险吗？
2: 哎呀，我有什么危险了？不是我有危险，用得着你们俩在这瞎操心吗？
1: 马丽丽，你就是太自以为是了。你觉得自己特聪明，想借着许建设的手除掉何明，但是你觉得你能控制了许建设吗？
2: 他现在可是个亡命徒，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1: 何明就是我们这儿一个法务，你自己看看眼熟吗？你们法务的服务可够全面的呀！哎呀，哎，
0: 不是，我就奇怪了，我跟谁好，跟许建设有关系吗？跟你俩有关系吗？
1: 许建设当初为什么重审又被判了无期？你心里清楚。何明为什么能跟你混在一起？ 当着你公司的副总，住着你的大房子，你心里更清楚。何明在上一个案子里帮你非法转移并鲸吞了许建设的财产，他利用手里掌握的证据，敲诈了你，这才成了你的情夫和生意合伙。

你想摆脱他，可苦于没有办法。恰巧在这个时候，许建设跑出来了。你想借他的手除掉何明，然后再重新把许建设送进去。但没想到何明听到风声以后先跑了，你的计划落空了。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梅先生，
2: 那个案子
3: 我决定放弃了。
0: 现在我可以确信，我们三个被梁成所开除，跟当年的强奸案有关。
4: 许建设只要是一天抓不住，那何明他就不敢回来。
5: 罗姐，我开车出来办案子，被人撞了。
4: 夏叔车早卖了，他不可能撞车呀，他肯定出事儿了。

你想借他的手除掉何明，然后再重新把许建设送进去。但没想到何明听到风声以后先跑了，你的计划落空了，是不是这个样子？

0: 你们俩想的这也太多了吧？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啊？再有了，许仙蛇都进去了，你总不能让我守一辈子活寡吧？
1: 马总啊，咱就别避重就轻了，行不行？这何明已经跑了，许建设只要是一天抓不住，那何明他就不敢回来，你这借刀杀人的目的也就达不成了。哎，许建设现在是什么人呀？警方通缉的重刑犯，他现在躲在哪儿，指不定要做点什么呢。你窝藏他就已经是犯罪了，他要是再犯罪。你跟他就是共同犯罪，罪加一等。你现在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把他主动交出来。咱别的先不说，你自身的人身安全得到保证了，对吧？
0: 那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这许建设跑出来也有好几天了吧？我要现在把他交到警方，我是不是也算窝藏了？哎，我说的可是假如啊，我可没说是真的啊。
2: 如果你主动把他交出来。我们两个愿意当你的律师。前面你窝藏他肯定是犯了罪了，但如果你主动交出，立功赎罪，我们两个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减轻你的刑罚。
0: 我就知道你俩等着这出呢，你之前为我那些钱你还没给我呢。那我问你，如果我把这案子交给你俩了，我这些财产你能给我保得住吗？
1: 马丽丽，那是你财产吗？许建设要真从你这儿被抓出来，你非法转移他财产的事儿就要重新被翻出来了。到时候他知道你在这其中的作用，你觉得他还有可能把他财产让你拿来管理吗？再者说了，你从他身上挣的已经够不少的了，知足吧。更何况这有什么比命重要啊？
0: 我想想，我想完了，我电话通知你们。
1: 快点想啊，命重要。

0: 不用了，
1: 律师是专业工作者，才20年了。哦，这一点您放心，而且我们律所就在这附近。
2: 啊，谢谢您，小伙子，谢谢。
0: 哎，您好，您需要律师吗？啊，看看我们樱华律师事务所。
3: 不需要，不要，谢谢啊，谢谢姑娘，
1: 谢谢啊。
0: 哎，先生，您需要律师吗？您看我们律所吧。
2: 小姑娘，你们律所成立几年了？
0: 成立刚没多久，但是我们都很专业的。
2: 那我的案子你接不了。
0: 您再看看吧。
4: F.S.077律师，给我制定一个星期，就是你按照我的这个工作计划。
5: 今天咱们去把这些
6: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这个是你们事务所吗？
4: 抱歉，这个我正在工作。这样，您呢到那边去问问啊。不好意思啊。第一天，你这方面的这个证明。
0: 您看，您需要我们代理吗？
6: 不好意思，这个我再考虑考虑吧。
7: 请问是律师吗？
6: 谢谢你啊。
0: 刚刚给您的名片上都有电话、地址什么的，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6: 行，好嘞，有需要我随时联系。
0: 好，
6: 谢谢啊。姑娘，姑娘，您是律师吗？
0: 我是律师阿姨。
6: 那这个卡片是不是你们的？
0: 是的，是的，樱华律师事务所是我们所。阿姨，您是需要律师吗？
6: 我有一个案子。我想找律师做代理人。
0: 阿姨，我姓夏，您叫我小夏就行。您贵姓啊？
6: 免贵，姓宋。
0: 宋阿姨，您刚刚说的是什么案子啊？
6: 有人欠我的钱，可是我现在要不回来，所以我就想找律师做我的代理人。
0: 欠了多少？阿姨，是这样的，我得先提醒您一下，这个打官司呢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标的太小的话不太值得。
6: 他欠我300多万呢。
0: 300多万？
6: 加上没有证

0: 去的，有小500万，
1: 那么多啊？您刚刚说您有证据，这个证据呢是指对方的欠条、银行流水什么的，您有吗？
0: 有，我都有，在这
2: 儿。您带来了。
1: 这都是真的，
0: 这难道是我伪造的不成？哦，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这个案子有点大，我得先回去通知两位合伙人，到时候我再跟您约时间，行吗？
0: 行啊，好。

0: 不想死，就别狠，听明白了吗？别耍花样，
1: 大哥，你要干什么呀？我没得罪你吧？
0: 把姓罗的，还有姓邱的律师给我叫来。
1: 不行，你听我说。
0: 整个警察都在抓你，你迟早要落网的。你一旦被抓到，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只有罗律师和邱律师能帮你虎分秘法。
2: 把他们俩给我叫来。缩小三张，三号仓库记住了吗？
0: 密码。
2: 密码。
0: 幺二零六九四。
3: 是我们把你的案子打到法委重审的，不是我们害的你。我拦命一条，
0: 别逼我。你知道该怎么说。谁啊？你帮我接一下，
4: 夏叔。
3: 哎，夏叔啊，怎么了？
0: 罗姐，你和邱姐在哪儿呢？
1: 不是你声音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开车出来办案子，被人撞了，他现在跑了，我被撞伤了，我现在手机也没电，你们。 能不能来接我呀？
1: 夏叔，你被撞伤了，伤得严重吗？你快把地址发给我们，我们现在就去接你。
0: 我在平顶路塑料三厂三号仓库。

0: 塑料厂谈什么案子呀？
1: 夏叔车早卖了，他不可能撞车的，那肯定出事儿了。
0: 会不会是许建设？
2: 哥，我求你了，你报仇，找错人了。我们一直想帮你的，他们两个一直在找你，想让你去自首，

0: 给换了，他就压根没想让你出来啊。
1: 别，媳妇儿别，我跟你说啊，我在监狱的这些日子，只有丽丽去看过我。她还替我养我妈。
0: 你妈早死了。真的。
1: 你说什么？
2: 姐，我和姐说。

建设，我来了，建设，我把钱给你拿来了，建设。

0: 建设，你这是干嘛呀？建设，建设，我是过来给你送钱来了。建设，你拿钱快跑！
1: 钱，
0: 对，我妈死了，是吗？没有啊，建设，妈，我照顾的好好的，我照顾的好好的，建设，你听谁说的呀？他，贱人你！ 建设，你别听这帮律师的，他们没一个好东西。他们三个骗了我们多少钱呀？建设，你还得……
1: 我就问你，我妈死的时候，你在哪？
0: 建设，不，建设，建设，我错了，别拿了，建设。
1: 还我的钱，有别的男人。
0: 没有，我妈死了，你也敢骗我呀？不是我，建设，不是我，都是何明儿。你听我解释，都是何明儿。我当时赚钱的时候。

0: 我明知道了，他把我送进去，建设，我建设我怎么救你啊，建设，建设！别动！我是警察，别过来！许建设，你要还是个男人，除了事情就不要拿女人撒气，把刀放下，你还有机会。
1: 我让你一条，横竖都是死。
0: 警察同志，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一，我们都死在这儿。二，你把罗英子秋华给我叫来，我有话要问他。把他们叫来。

0: 赵队，
1: 小少，你们现在什么情况？通缉犯许建设抓了两个人质，地上铺满了汽油，王队在里面稳定他的情绪，但是他还非常激动。
2: 对，我想通，从那条许建设的所有行动。
1: 好，
0: 哎，
3: 罗律师，
1: 哎，
3: 里面不能进去。
4: 啊，
3: 夏叔是不是被许建设绑架了？夏叔受伤了吗？瑞哥已经在里边处理了，支援也已经到了。
1: 你妈还听我的，回车上等着吧。
4: 尚警官，许建设抓夏叔肯定是想找我们，我们必须得进去。再说王警官在里面，我们只要不靠近许建设是不会有危险的。您就让我们进去吧。
3: 我们在执行任务，您是我们的安排，赶紧回到车上。
1: 我们到那个仓库门口了，但是现在不让我们进去。
4: 啊，
1: 好，王警官电话。
4: 喂，瑞哥，
3: 小少，你把他们带进来吧。
5: 起来！
6: 不要冲动，人马上就到。

0: 秦师，秦师，秦师！刘律师，邱律师，现在地下全部都是汽油，他手里还有打火机，我们不能够轻易开枪。徐建设想跟你们谈谈，您不要激怒他。
1: 许建设，你想见的人已经来了，可以把人质放了吧？
2: 我要问问他们。
1: 我妈死了，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
2: 真是都是我的错。
1: 闭嘴！
2: 许建设，我们当时不清楚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玛丽丽也没有跟我们提过有没有跟你说过，而在我们接触你的过程中。
3: 我们觉得你是有暴力倾向的，所以我们觉得提起这件事情会刺激到你，影响案子后面的审理，所以才没跟你提。
4: 玛丽丽，你骗我，你们总知道吧？
3: 我们也是在被你换掉以后才知道的。当时玛丽丽多次要求我们会见你的时候，夹带委托书让你签字，以便处理你的房产。我们当时觉得不对劲。
4: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要把你的财产据为己有。金少，
5: 金少，律师骗了咱们这么多钱，你还信他没有？
4: 住手！你的双嘴！
6: 我凭什么信你们呀？以前你还跟我说我的案子能够轻判，到头来呢，还是重判无期。
3: 因为你的案子缺乏证据，审判上本来就有余地。
2: 我跟罗律师当时也是抓住这一点，当时就跟法院沟通过，只要你积极配合受害者家属的赔偿要求，法院也认为可以减轻你的刑罚。但后来，
4: 后来换成了何明是吧？他俩好了是真的吗？
2: 不是，金少是在逼我的，是何明逼我的，金少是何明逼我的，真的。许建设，是真的。何明确实是帮助玛丽丽。 转移了你的财产，没错。但何梅他自己也偷偷藏了证据，他用这些证据要挟了玛丽丽，后来才成为玛丽丽公司的副总。
0: 石先生，我告诉你，你现在谈这些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一点，玛丽丽她肯定是有罪。

0: 对的，他会得到法律的审判。可是如果你因为他而加重自己的罪行，这是得不偿失。你现在把刀放下，把打火机放下，把两个人质放了，你还有机会。
1: 什么都不重要了，谁会给一个囚犯机会啊？
2: 许先生会给机会，会的。只要你自首，你就能争取宽大处理。许先生，我跟邱律师，我们都可以成为你的代理律师。但是你，如果你真的要去伤害马丽丽的话，你要承受的刑罚也会随之加重的。
0: 许先生，
3: 许先生，你想想你的母亲，她如果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她得多难过呀！
2: 你难道就不想去你母亲的墓前去看一看吗？她肯定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
0: 许先生，你好好想一想，想想你的母亲，想想两位律师说的话，你的母亲不想看到你这样。许先生。
4: 哇塞，说。

0: 我有证据，我证明简生有罪。
1: 再说，外面有救护车，
2: 没事了啊，
1: 没事了。
0: 你放开我！我没罪，你们放开我！我可以举证许建设，我可以举证许建设。
3: 再见了，
4: 好，再见，
3: 谢谢。喂，
5: 打电话是问你许建设这边有没有进展，抓着没啊？
3: 你这电话来的可真是时候，许建设刚刚被抓了。
5: 已经抓着了？那就行吧。放心了，我这在罗英子家的楼下等了一下午，饭也没吃，又累又饿的。那我回去了啊，吃饭去。
3: 哎，你先别过，刚才那罗律师、夏律师还有邱律师都在现场。
5: 罗英子也在那儿啊？
3: 是被许建设给骗过来的。
5: 没出什么事儿吧？
3: 对峙了一会儿，现在都去医院了。我这还有事儿，不跟你说了。

0: 你干嘛？找谁呀？找人。
1: 麻烦问一下，有一位病患叫罗英子啊，女士。我们这是留观室，没有这个人，你去旁边急诊室看一下吧。
0: 这边。
1: 啊，对，这边。
2: 能穿过去哈。
1: 可以。
2: 好，谢谢。
3: 警察同志，这边很快弄完了，麻烦您啊，还在这儿等着。那个，待会儿去做笔录，时间长吗？
4: 不会，很快的。
3: 好，谢谢您哈。
5: 欧姐，小姐，我又闯祸了。我当时是想提醒你们的，但是许先生把电话给挂了。
3: 行，夏叔有进步。知道反思了啊，夏叔，当今社会谁要说把这刀架在脖子上他都能宁死不屈，反正在我这儿我不相信，那大概率就是一个伪君子。这种极端情况啊，什么事儿都不怪你，你也别往心里去了啊。
6: 伤口啊别沾水，记得按时换药就好了。
3: 好
6: 吧，
3: 谢谢您。
4: 谢谢您。
3: 怎么又哭了呢？行了，没事了啊，这不是好好的吗？好了好了，我干嘛？要不你自己擦。
5: 姐，那你还是帮我擦吧，我浑身都疼。

0: 当大小姐的瘾又上来了，是吧？行，那今天我给你当一次妈，但是仅此一次啊。
1: 姐，
2: 哎，
1: 客，
3: 客，得了，大小姐，小的去买，
0: 买热水啊。
3: 没有热的。
2: 哦，我回来拿盖窝给您捂热了，行吗？
0: 那行。嗯，那你就凑合凑合凉的。
1: 嗯。
4: 找一圈的人呢，这。罗英子，
3: 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呢？
4: 我听你进医院就过来，你从哪儿摔了哪儿？
3: 不是，
4: 我看看我。
3: 不是你别瞎碰，你别瞎碰，我哪儿都没伤，我有羊肉。
4: 怎么这么拗呢？你这人，以为你自己是谁啊？啊，还跟杀人犯对峙？我是不是告诉你了，让你早点搬家，骗得不停，就在家住。你昨天幸运，今天幸运，明天还幸运，以后天天幸运。你以为你是猫啊？九条命啊？我知道你烦我，但不用这样啊，就不拿自己的安全当回事儿。
0: 你说完了？
4: 没说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不知好歹你，我知道许建设要伤害你，我天天这两天在你家楼下蹲着，就怕他伤害你。皇帝不急太监急，哪儿受伤你让我看看。
3: 我真的哪儿都没受伤，我好着呢。
4: 王瑞说你受伤了。
3: 那受伤的人他不是我。来了，受伤的。
1: 哟，
0: 陈律师，你这消息可真够灵通的，这么快就赶来了。
4: 夏律师受伤了。
0: 您这话说的，那谁受伤也不行啊！
3: 刚才可是劲儿说我受伤了，
0: 我们夏律师被挟持了。
4: 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
0: 我们在车上等你，来啊！
3: 看见了吧？不过呢，这次确实我大意，我承认，你这次的顾虑是对的。
4: 对呀、啊，这么说话不就得了？当个顺毛驴。
3: 哎，当我小狗啊，骂死我！
4: 行了，看你这么说话，知道你没事了，我放心了。
3: 行，那我走了，我这儿还给陪夏叔做笔录去呢，走了。
4: 哎，我跟你去，王瑞我熟。
3: 哎呦，您就别去了，待会儿再把您当犯罪嫌疑人给抓起来，我这于心不忍。
4: 我知道你受伤，我这么冲过来你就走了。
3: 不过陈硕，这次做得很棒啊，给你点个赞。
4: 本来就是。
3: 哎，保持安全距离，干什么呢？走了。
4: 行，没出事儿我就放心了。

0: 夏叔。
1: 嗯。
0: 来，你把这杯牛奶喝了，
1: 喝了就能睡个好觉。
0: 看什么呢？
2: 罗姐，
0: 嗯，
2: 你热的牛奶上面有存奶皮。
0: 对啊，这煮过的牛奶都这样。你没煮过牛奶啊？
2: 不是，我最爱吃这层奶皮了。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每天睡前都会给我热一杯牛奶。她说，只有拿小奶锅热的才有奶皮，微波炉就没有。一年365天，就没断过。
0: 那你要爱吃，姐以后都给你煮。
2: 我也不是爱吃，我就是。
0: 哎，我发现了一特有意思的事儿。这人啊，一旦遇到点事儿的时候，第一个想到都是妈，你发现了？就比如说被事儿吓着了，先喊出来就是妈呀。然后这事儿过去以后，想的还是妈。今天别说你了，其实我跟秋华都懵了。但我发现哈，你这小孩挺有运气的，总是能化险为夷。这事儿呢，过去了，你就当它结束了，以后别再害怕。有我跟秋华在。
2: 谢谢你，若姐，还有秋姐。
1: 但是夏叔，得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出门在外的时候啊，得多留心了。

0: 我就是去做了个脸，我没想着他会在门口堵我呀。我天天在法院门口发名片，这脸上都晒斑了。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
1: 都被绑架了还值得啊？
0: 当然值得了。我接到的案子还是大案子。
2: 多大案子呀？
0: 标的300万。我在法院门口碰到一当事人宋阿姨，她借出去500万，其中有300万都有欠条和银行流水，我都看了，应该是真的。她还是主动找我的呢，想让咱们帮她打官司。
1: 发名片真是大
0: 啊！
1: 我怎么觉得那么不靠谱呢？
0: 那我明天约她出来聊聊，靠不靠谱的谈了再说呗。
1: 行，我快把奶喝了，喝完能睡个好觉。我去给秋华打一电话，跟她也说一声。
0: 嗯，好。

0: 早，
1: 早，
0: 早，倩倩，我买了早饭，你们趁热吃。
2: 谢谢。
0: 夏树啊，也有你的，你过来吃一口。
3: 谢谢秋姐，我不吃了，我跟宋阿姨约好了，我得去接她们，我走了啊，咱们9:30咖啡厅见。
0: 你昨天都受伤了，你今天不歇一天呀？
3: 嗨，没事儿，就破了点皮，走了。
0: 真皮实，
2: 没案子啊，不着急的啊，慢慢来。来，秋姐的一片好心，路上吃了。
0: 好，走了，
2: 拜拜，
0: 拜拜。
2: 成长了。哟，梅先生来电话哎。哎，梅先生，这么早什么事儿？
4: 英子，那个案子，
5: 我决定放弃了，不查了。
2: 为什么？
4: 我是搞法律的，明白司法裁定的终极性意义。那件事情已经
5: 结束了，我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执念抓住不放。
6: 梅先生。
7: 难道于先生死得这么不明不白，你也就这么放弃了吗？
4: 没有
5: 不明不白啊，他是脑溢血死的。好了，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4: 因为这个让你失去工作，我很抱歉，不过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
5: 义不容辞。
2: 梅先生，您看，喂，
7: 还给挂了。
2: 不是，合着咱们为他在爬墙，他在底下把梯子给撤了。
8: 英子，你没看出来啊？
2: 看穿什么？
8: 梅先生已经判断出来了，梁成锁因为这件事情把咱们三个一下全开了，就说明梁成锁在这件事情上干系非同小可。
2: 你的意思是说陷害他的不止一个人？难道是集体陷害？可能吗？方丽红也陷害他？
8: 不好说。梅先生既然不让咱们查下去，肯定是有他的道理。也许他是想自己查，也许他是觉得咱们继续查下去可能对咱们更不利。
2: 不委托就不委托吧，我自己想啥谁也管不了。
8: 那咱们都已经被开了，梁成锁内部发生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怎么查呀？
2: 我真应该在梁成锁里面安插个卧底和眼线。
0: 说到卧底还真有一个，而且还是最优秀。
2: 知道你说的是谁？怎么着，那个鬼在你眼里是最优秀的？
0: 还行。
2: 我告诉你啊，这世界上人都死绝了，我都不会找他。
0: 我跟你说真的呢，陈硕那么喜欢你，他肯定愿意给你当卧底。
2: 我知道，但是我跟他是没可能。
0: 为什么没可能啊？
2: 我不喜欢他那一款。哟，
0: 那您喜欢哪一款呀？哦，您喜欢刘明那一款。那一款把您坑的。
2: 这世界上除了陈硕只有刘明啊，就这俩男的了。反正我不喜欢他那种痞了痞气的。他换女朋友比换衣服都勤。
0: 那倒是。
2: 你没看出来吧，其实我也需要安全感，我被刘明坑的还不够惨吗？你找个男朋友，我天天还得想着他在外面勾搭哪个女孩了，这谁受得了？反正我受不了。
0: 哎，不提他了。

0: 我去涂个口红啊，然后咱们就去见老太太去。
1: 不是不是，我给你买这早饭你不吃啊？
0: 我路上吃啊，你开车，我在旁边吃，吃完了我就补个口红啊。你放心吧啊。
1: 哟，你快去吧。哎呦，
2: 哎，这眼皮跳是怎么想来着？我这一早上起来右眼皮一直跳，
3: 那完了，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2: 哎呦，当你没说。赔赔赔
3: 啊，你先进吧，我给全全回个电话啊。
2: 啊，快点啊。
3: 嗯，好。
4: 求律师，哎，裘律啊，
3: 陈律师，你之前说过，如果我想到了跟梅先生的案子有关的事情，就告诉你。今天我们跟梅先生联系了，现在我可以确信，我们三个被梁成所开除，跟当年的强奸案有关。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了，我就是跟你说一声。那先这样啊，再见。哎，我没进去啊。
2: 你看咱们家大小姐，
3: 嗯，
2: 又跟那儿做白日梦呢。
5: 这就是300万的老太太啊。
2: 嗯，外加200万无证据证明。哎，秋华，不怪别人啊，你平时给人下书压力太大了。
3: 怪我？那走了，咱别进去了。
2: 哎，得进去得进去啊，趁下书这病情还没恶化之前再给阻止他，别再让他给咱们铲出什么大瓜来。咱这也是刚开业，这法律咨询费上面也别那么多高标准啊，一小时10块钱啊。
3: 10块？
2: 嗯，
3: 够他面前那杯水了。
6: 夏叔，老姐，乔姐，这位是宋阿姨，宋阿姨，这位是罗律师，这位是邱律师。
7: 您好，幸会。
2: 您好，
7: 给二位添麻烦了
2: 啊。
6: 我去点点喝的。
2: 哎，夏叔，我们俩什么都不喝，坐一会儿没关系的
7: 啊。
2: 啊，阿姨，听夏叔说您想打官司。
7: 嗯，
2: 法律意识强呢是好事儿，但关于这个诉讼，我还是需要跟您多说几句的。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来说呢，诉讼途径是指双方已经完全没有协商的余地，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就是说，您和对方已经撕破脸皮了，
7: 不可能再重归于好的这种程度。
2: 诉讼是讲证据的，闹到法庭上，说理讲情，那没有太多用。所以到最后，要是没有达到您想要的结果，一方面浪费了司法资源不说，另外一方面也浪费您自己的财力呀、精力呀、时间成本等等。我看阿姨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哈，
7: 嗯，
2: 所以那咱们就。
6: 可是她欠了我300多万啊。宋阿姨有证据的，我刚刚又看了那些欠条啊，还有银行流水什么的，都是真的，
7: 都在这里。
6: 宋阿姨，这两位律师呢都是非常厉害的，之前把一个杀人案打成重审了，您放心。
2: 嗯，夏叔，要不然你帮我点一杯美式。昨晚你喝什么？
3: 哦，我就柠檬水就行。
6: 行。
3: 嗯，
8: 你好。
9: 你好，来点什么？
2: 宋阿姨是吧？就从您的这些欠条和银行转账记录上来看，这300多万您都是转给了一个叫何巧慧的。
7: 嗯，
2: 您为什么把这么多钱都借给他呢？
7: 嗯，这个可是说来话长，怕是要耽误你们三位的时间了。
2: 嗨，不耽误，我们也是刚开业，法律咨询费这块不收钱的。啊，嗯，60岁以上是免费的，您说吧。
7: 我姓宋，叫宋淑敏，我原来在一所中学当教师。我的丈夫呢，他在大学里教物理，他手上有2个专利，后来他就辞职下海了。

0: 用的就是他两个专利赚的钱办的公司，他们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所以我们家可以说是条件很好的，衣食无忧。我50岁出头就没再工作了。
1: 宋阿姨是一个有福的人哈。
2: 嗯，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的这两个同事是不是不打算接我的案子？
2: 他这个案子涉及两条人命，
3: 就算咱们打赢了，拿回来的不是一张白条吗？
4: 我在法院这么多天，只有宋阿姨信任我。
5: 妈，怎么这么巧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6: 干妈实在走投无路了，
7: 我现在只能依靠法律的途径。
8: 为什么成天呢？

0: 我原来在一所中学当教师，我的丈夫呢，他在大学里教物理，他手上有两个专利，后来他就辞职下海了，用的就是他两个专利赚的钱办的公司，他们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所以我们家可以说是条件很好的，衣食无忧。我50岁出头就没再工作了。
1: 宋阿姨是一个有福的人啊。
0: 嗯，不是有句话吗，叫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年纪轻轻回了家，一个人在大房子里很无聊，每天就在家里走来走去，打麻将呢我没有兴趣，这跳广场舞我也拉不下这个架。我先生那几年真的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在生意场上，他根本就顾不上我。就这样过了2年，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得抑郁症了，每天吃完饭没有事情做，我就会一个人走到窗户前就这么站着，呆呆地看着地下，常常就会有想跳下去的冲动。
1: 那您的孩子呢？
0: 早年我是有过一个孩子的，是个女儿，可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从这个事情走出来。从那以后我和我先生后来也就没有再要。
2: 真对不起啊，宋阿姨，你看看，说点太伤心事儿，您别激动啊。
0: 真不好意思。
2: 没什么，
0: 谢谢。
2: 那个宋阿姨，您跟我们说说这个何巧慧吧。嗯，您说说她。
0: 我是3年多以前认识她的。
3: 我是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场专员，我这儿有几款这个纯天然的这个保养品，特别适合老人跟孩子。
4: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3: 没事，我们可以试吃的。
5: 我不要了啊。
3: 嗯，
5: 谢谢。
3: 哦，好，好。

0: 大妈，大妈你好，我是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场专员，我们在推广这个产品，我们专门研发的是纯植物提取的草本的这个胶囊。
1: 不要，不需要，
0: 不要钱的，给您试试的，行不行？
1: 我也不需要，谢谢了啊，
0: 大妈，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2: 姑娘，怎么称呼你啊？
0: 大妈，我叫何巧慧儿，您叫我巧慧儿就行了。大妈，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宋，来坐吧。哎，
0: 那哎，谢谢大妈。
3: 哎呦，你慢一点。
4: 大妈，我干这行这么长时间了，能让我进屋的，你还是第一个。
2: 没事，快坐呀。哎，
4: 谢谢大妈。
2: 不谢。
4: 大妈，我看您皮肤还行，可是您这黑眼圈还挺严重的，您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太好呀？哦，你看。我这儿呢有一个这个酸枣仁提取的安神胶囊，特别好，您可以试一试啊，特别好吃。
2: 那天他在我们家待了半下午，我一样东西也没有买，可是我也没有打断他，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太久了，需要有一个人跟我说说话，听着他嘴甜的一口一个大妈这么叫着，我心里特别舒畅。

0: 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我才抱歉地跟他说：“我们家其实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不买。”他倒也没有为难我，还是含着一脸的笑跟我道别。
1: 你怎么坐这儿没走啊？
2: 娘，你怎么哭了呀？大妈，我没事儿，我就是心里憋得慌。那个，我在这哭一会儿，一会儿就走，您甭管我，您走吧，大妈。
1: 你别难过了，有什么你跟我说说嘛。
2: 大妈，干我们这行实在太难了。你看，我在您家待了大半天。 您一样东西也没买，当然了，我不是说您不好啊，我就是说这个事儿，您一样东西没买，我就一分钱也挣不了。我这三天，一个产品也没推销出去，这公司里面要有业绩，完成不了业绩，不光不给钱，还得罚钱。
1: 不哭了，不哭了啊。
0: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爸，你说我这么笨，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1: 不哭了，啊，不伤心了。
2: 没事，咱们我一会儿就好了，您甭管我，您先走吧。
1: 妞妞，这样，你刚才不是跟我推销保健品吗？我买。 我买两种，真的。嗯，从那以后，他经常到我们家来，他也不再叫我大妈了，就直接叫我妈。他来了之后呢，给我捶背，给我洗脚，然后陪我说话，出去逛街，顺便呢，也推销他的保健品。这些保健品。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可我还是不停的在买，慢慢的就那么攒了大半个屋子。我大致算了一下，我从他那儿光买保健品，前前后后买了将近60多万。
3: 那您爱人看不见吗？您老公不管？
1: 我先生一开始是跟我说的。 让我不要去买这些东西，可是我跟他讲，从巧慧来了我们家之后，我的心情是比过去好了很多了，我也不再忧郁了。除此之外呢，这个孩子还和我们家女儿是同一年出生的，我甚至都在想，这可能是老天爷给我的补偿吧。那我先生说，如果。 能换来你的高兴，要买就买吧。后来，他就不再去推销保健品了，专门来陪我了。我确实也没有亏待他，每个月我会给他20000块钱的工资，然后其他的零零碎碎的也给了他不计其数。在这期间，他也开了自己的公司。
4: 交了男朋友，哎，
5: 妈，哟，
6: 巧慧来了，
5: 妈，您看这就是我总说的大民，还叫人啊？
6: 哎呦，
1: 好，
6: 小什么阿姨叫妈呀？
1: 真是，
5: 妈好。
1: 来来来，
6: 从听巧慧说起你的，
5: 妈，您看看大民给你买的智能手机，
1: 哦，
6: 厉害吧？
1: 哎呀，什么钱呢？真是，
5: 您该给应该。
1: 花钱真的是，
5: 他欠您这500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从他。
1: 不再去推销保健品，专门来陪我开始的。一开始是有借有还，所以等他再借钱的时候，我就没有多想。就这样，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孩子总是还小偷接大头，又陆陆续续从我那借走了200多万。
5: 那他借这么多钱？ 您先生不管吗？
1: 我先生不知道，他所有的心思都在自己的公司。

0: 私伤，我也没有告诉他。直到后来，乔慧一次性要跟我借100万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要跟我先生说一声。我告诉他之后，他不同意我借。可是我哪听得进去啊？他拗不过我，就跟我说，如果要借的话，一定要记得让对方写欠条。那个时候，我们家是真的有钱，我先生挣钱的能力好像是无穷尽的。其实我自己什么都没有用，都给了乔慧了。可是谁能想到，我先生他说倒就倒下了。
1: 生，
0: 哎，你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0: 呀，你怎么又抽上烟了？
2: 不抽了。
0: 那你饿吗？想吃东西吗？
2: 我不饿，我没事。你先睡觉吧。我想啊，在这儿再坐一会儿。
0: 好吧，那你不要坐太久。
2: 哎。
0: 呀，嘉生，呀，
2: 乖，
0: 嘉生，
2: 乖，
0: 嘉生，嘉生，嘉生，嘉生，嘉生，嘉生，
3: 他的情况还不算太糟，如果及时的进行手术，再配合术后的治疗，他的生命可以得到延长。这样，您先去把押金交上。我们会尽快安排手术的。
0: 押金要交多少？
3: 先交10万吧。
0: 我已经把钱交了，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转到楼上病房去。你怎么样？感觉好一些吗？
4: 你放心吧，我觉得比昨天呀好多了。
0: 太好了。
4: 什么呀？我对不起你。
0: 嗯，
4: 我的公司破产了。
0: 啊，
4: 去年的时候啊，公司就不行了，同类产品太多，市场竞争太厉害，我呢又盲目的开了几十个连锁店，结果资金链一下就断了。对不起，淑敏。我原来想着呀，让你后半辈子跟我过好日子。可是没想老了老了吧，你就该跟我过苦日子了。
0: 嘉生，你别这么说。苦日子我们过去不是没有过过。再说我还有每个月3000块钱的退休金，够我们生活的了。
4: 还有就是咱们的家，为了公司啊，我把它抵给银行了，现在这银行的钱还不上，把我告了，法院呢要强制执行，让咱们腾退搬家。淑敏，咱们马上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了。
0: 只要我们活着，总会有办法的。你在，家就在。
5: 大妈，大妈。大妈您好，我是法官王玲玲。鉴于您的情况，我们法院为您租了间房子，并付了6个月的租金，您可以暂时过去先住下，感谢您的配合。至于这一屋子的保健品没法拍卖，您就自行处理吧。
6: 大妈，您这些保健品怎么办？
0: 那是我闺女给我的。

0: 甭撤吧。
1: 您闺女可真够孝顺的，这保健品都过期了呀。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家会没钱，所以我在往外借钱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等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银行卡被银行冻结了，浑身上下只剩下10000多块钱，根本交不起我先生的手术费。
2: 那都到这个时候了，您去往那何巧慧要去啊。
0: 巧慧自打知道我们家破产以后，她就躲着不见。
2: 宋阿姨，如果说您的家没有败落，是不是他再管您借钱，您还会再借他？
0: 我也不知道。如果他知道我有钱，又跟我开口的话，我总不好意思说没有。
3: 英子，董总给咱们发信息了。宋阿姨，不好意思，我们有个急事需要处理一下，您稍等一下啊。
0: 夏律师，你的这两个同事，是不是不打算接我的案子？
4: 没有，宋阿姨，我这两位师姐都是特别正义的人，他们一定会接您的案子的，您放心。
5: 这案子咱不能接啊。
2: 我在想，就算咱们今天能把他钱打回来，他明天照样会被人坑。哎，他现在可能连代理费都交不起。
5: 肯定交不起啊，咱们现在自顾不暇，哪有功夫去可怜别人。再说了，你听他说的那个何巧慧了吗？跟这种人打交道最麻烦了，还不够功夫钱的。那咱可说好了啊，你别一会儿又看他可怜你又动摇了。
2: 放心，我听你的，那就不急。
4: 罗姐，那我们现在就和宋阿姨签代理协议吧。
2: 说到这儿也挺巧的，宋阿姨，我刚刚也跟您说了，我们这律所也刚刚成立，所以呢，公章还没刻好呢，代理协议也没有印好。其实，这熟人之间的纠纷啊，有时候打官司它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们虽然是律师，但是也不能挑送架送。如果还是可以协商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对簿公堂的好。因为我刚才也看到，其实您对这个何巧慧还是有感情的。
0: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如果说我先生不是现在这样躺在医院里急着要做手术的话，我想我也不会。
2: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您可以再继续跟对方协商协商。
4: 罗姐，
2: 你听罗律师说，如果协议不成，您可以再考虑法律救济这个渠道。但像您标的这么大的案子，我认为您可以再找一个比我们更有经验的律师。

0: 给三位添麻烦了。
1: 哦，对了，宋阿姨，我必须给您提个醒儿，您这里面有一张100万的欠条，距离诉讼时效到期已经很近了。如果您打算还想把这笔钱要回来的话，最好尽快去法院自己提起起诉，立了案。过了诉讼时效，就算你有这证据，也不行了。
0: 谢谢啊。
2: 再见啊，宋阿姨。哎，夏叔，你别追了，走吧，咱们回所里。
3: 嗯。
4: 不是，这什么意思呀？你们让我去拉案子，现在案子拉来了，又往外推。宋阿姨有些钱的诉讼时效马上就要到了，

0: 咱们不管他，谁管呀？
1: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咱们所刚刚成立，连个章都没有，怎么接呀？
0: 那我现在就去刻章，一会儿就拿回来了。
2: 瞎说，不是章的问题。咱们现在百废待兴，没有经理办这种案子。
0: 你们没有时间，可我有啊。我每天不就是去法院门口撒名片、拉案子吗？那现在案子拉回来了，你们没有精力，那我自己接行吗？
1: 你非要接，我们也不拦着。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案子远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你可想清楚了。
2: 哎，瞎说。他这个案子涉及两条人命，他和他先生的，你确定你能担得起吗？
0: 能担的人不想担，想担的人担不起，让宋阿姨怎么办？
1: 这个世界上需要解救的人多了去了，比如我们三个现在就很需要被解救。
0: 你们是觉得宋阿姨交不起代理费？那我帮她交，我那车刚好卖了80多万。
2: 哎呀，夏叔，你怎么听不明白啊？这个案子比想象当中要困难多了，它不只是代理费的问题。
0: 那有困难就去解决呀，反正我不能见死不救。我在法院这么多天撒了那么多名片，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瞧我，只有宋阿姨信任我，我不能辜负她。
1: 走吧。

0: 阿姨，阿姨，阿姨，夏律师，您先别走，他们不接您的案子，我这儿还有好多律师的联系方式呢，我联系他们。哦，那太谢谢你了，
1: 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
2: 秋华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知道，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你看人夏叔现在可是铁了心想打这案子，他这孩子又太实诚，万一碰到老韩那样的对手，咱也不能眼睁睁看他往坑里跳啊。要不然，咱就答应他，让他代理宋阿姨这案子。咱们平时没事的时候也在旁边给他指点指点，哎，年轻人嘛，总要有成长机会。 大不了先让他代理起诉，啊，之后问题再说。你确定就算咱们打赢了，拿回来的不是一张白条吗？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1: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他是你助理，又不是我助理。
2: 那你不是也是合伙人吗？哎，那你说，要让他代理这案子，代理费怎么收啊？
1: 风险代理呗。
0: 夏律师，实在不行就算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再想别的办法。宋阿姨，您先别着急，我这还有好多律师的联系方式呢，我再多打几个啊。喂，罗姐，你别劝我了，我真的，我爱死你了，我也爱死秋姐了，好。
2: 宋阿姨，他们同意接您的案子了，我们现在回去找他们吧。真的啊，走。我就知道他们肯定会接的。宋阿姨，您现在手头上的证据就能证明，标的有300多万，代理费就得3万多。这笔费用您打算怎么办？
0: 这么多呀，可是我现在连给我先生做手术的钱都拿不出来啊！
1: 我替宋阿姨交。这样吧，宋阿姨，要不咱们就先全风险代理，就是说，这前期我们先不收费。如果把这个钱给您打回来了，我们提成15%。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协议。
0: 同意的，只要把钱打回来。
2: 别说是15%，我觉得给你们50%都是应该的。这是协议，您看一下。可以了，签哪儿？您还是好好看看吧。还有，您给从今天就开始戒掉对别人无限信任这种毛病。
0: 好，
2: 那你先回去，我一会儿我跟夏叔去陪宋阿姨练。
0: 行，
3: 那我先去结账。
2: 嗯，
3: 我把车钥匙给你。
2: 宋阿姨，
3: 哎，我还有几。

实话想嘱咐您一下，您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这300万呢也是有凭证的，而且证据也没问题，但困难就困难在如何执行，所以您起诉的事情可千万。

0: 宋阿姨，丽莎案了，这是立案的回执单，你一定要收好了。那现在您就可以回家等着了，等待法院安排开庭的时间。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就不能送您了。
1: 不用送，不用送，你忙你的。好，那我先走了，再见。
2: 宋阿姨，那我们。
3: 宋阿姨，您是不是因为手术费发愁呢？您丈夫手术需要多少钱？10多万呢。
4: 我先垫上吧。这怎么可以？不行，夏律师。
3: 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治病要紧，大不了您要回钱再还给我。可是，别可是了，
4: 宋阿姨，您要再这样，我就不帮您打官司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夏律师啊，嗯，我这样不声不响的把小慧给告了，我是不是亏理啊？
3: 您怎么会亏理呢？是他欠您钱不管。
4: 可是我这样。
5: 不过，也可以跟他说。没准儿他一听害怕了，把钱都还了呢。嗯。哎呀，一会儿。
6: 你们小点声。哎，喝一口吧。
5: 妈，怎么这么巧啊？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啊，
6: 干妈实在对不住啊。你原谅我。哎呀，
5: 什么事儿啊，妈？啊？
6: 干妈实在走投无路了，我现在只能依靠法律的途径，来帮助自己解除这个困境。
5: 什么？
6: 对不住了啊，乔慧。
5: 我已经起诉了，妈，不是，您说咱们娘俩都吼了这么多年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你就把我给告了？在你的心里，你就没把我当成亲闺女，不然你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妈，你是不要你这个闺女了吗？
6: 慧，你输入现在躺在床上，急需动手术，再不做手术的话，他这条命就要没了。
5: 您这是有困难就跟我说呀。您是我妈，我再难，我也不可能不管您，不管我干爹是不是？那你也不能把我给告了吧，妈。
6: 你不要哭，乔慧。你现在如果能还我一些钱，我就不告你了。
5: 哦，不对。
6: 现在律师那儿30万多的诉讼费是他借我的，如果你现在能把这个钱还我，再把你叔叔要做手术的10几万块钱还我的话，那我就不告了。陈经理说，
7: 问问律师是谁？律师，
6: 咱娘俩用不着吧，妈啊？那律师是谁啊？
5: 律师是我请的。
6: 人家是来帮我的。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啊，我就是寻思着啊，想找找人家见见人家，问问人家怎么办。妈，咱娘俩就别上什么法庭了吧，这真要上了法庭，不就撕破脸皮了吗？
5: 哦，我的律师，一个叫夏舒，一个叫罗英子，
6: 他们那个律师事务所是叫，哦。
7: 叫英华律师事务所，
6: 那行，那我就尽快联系他们。妈，那我就挂了啊。
7: 我去打听一下，这俩律师啊，什么来头？
6: 不是你去哪儿打听啊？
7: 什么叫去哪儿打听啊？京北就这么大个地儿，我这么多朋友，我还整不了他们俩。你先别着急，咱肯定有办法。
8: 我跟你去，哥。

0: 别光顾着玩牌，看着点你嫂子。
1: 哎，好，你慢点啊，哥。啊。
2: 何总，这个孙先生家里遇到点事儿，急需用钱，想着来咱们这咨询一下。
3: 雷子。
1: 哎，好。好。
4: 来，兄弟，家里怎么了？用多少钱啊？
5: 刚才护士跟我说，你们已经欠了10000多的押金，先交上吧。
3: 哦，钱我已经找到了，明后天就能交上。那什么时候能安排他手术啊？
5: 他的癌细胞扩散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快，现在进行手术已经失去意义了，我建议还是保守治疗，先进行化疗吧。

0: 韩主任好。
1: 啊，好。
2: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让一下，
1: 来来来，谢谢，哎，挤一下，挤一下，
2: 哎，好，
1: 好，来来来，
2: 哎，慢点啊。哎，这梁城所那么多律师，你知道找谁啊？
1: 谁是那俩娘们的死对头，咱就找谁啊！放心吧，我都打听完了。啊，那个姓罗的跟姓夏的是被粮仓所开除的。你想想啊，被开除的这所里边，他俩的死对头能少得了吗？
2: 这是个神经病！你，哎，咱得找最好的律师啊，要不然咱大几百万的事儿，咱
1: 小点声。
2: 哎呀！你找的对吗？啊，别不靠谱啊！
1: 我打电话了，这不是六层吗？
2: 啊，
1: 我去问一下啊。嘿，您好，我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呀，有。
2: 姑娘您好啊，
3: 你好，
2: 我们找你们打个官司。
3: 请问是什么类型的案子？
1: 是借贷类型的，借贷。
3: 陈律师，这二位有关于借贷案要向您咨询一下，您有时间接一下吗？
4: 借贷啊，
1: 啊，借贷。
4: 哦。借还是贷呢？
1: 哎，借，借。
4: 哎，穿这么好，一看就放贷了。开玩笑，开玩笑呢。这样，你们先去接待室，稍等我一下，好吗？我一会儿过去。
2: 好，好，好。
4: 待会儿回去。
3: 好。您请跟我来。
5: 哎，好的，好的。那咱们就约到后天。嗯，好，我听你电话啊。

0: 哎呦，
1: 韩立，
0: 陈律师，这一大早就这么用功啊？
1: 这初来乍到的，不得多学学前辈律师怎么打官司啊？学学思路嘛。
0: 谦虚的过分就是骄傲，你这是闻鸡起舞，学而不厌，我得向你学习。
1: 你找弟弟有事儿是吗？哎呀，
0: 什么都瞒不过你。
1: 真的？怎么着，哥？
0: 我听说你接了一个借贷的案子，我有经验，我感兴趣啊。
1: 当事人还没聊呢，这没接呀，八字没撇的事儿，不见得是个肥差啊。
0: 有总比没有强。你看，别看我在所里是个合伙人，大家一口一个韩主任的叫着，其实我日子过得也很艰难，案源不够。
1: 你别逗弟弟了，行不行啊？哎，我可是听说是罗英子和秋华他们走之后，那案子全都是你接的。
0: 他们能有什么好案子呀？全是垃圾赔钱货。那不像你，你那儿都是能挣钱的大案子。怎么样？你看我那儿快揭不开锅了，你就帮帮。
1: 你说我哥都这么说了，我不懂点事儿，那不合适了吗？你的垃圾案子，
0: 谢谢了。
1: 不谢不谢，谢谢
0: 谢谢。来、
1: 哎，我帮你放，我帮你放。哎
0: 哎，走了。哎哎
2: 哎。嗯，哎。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啊，就是刚才那个穿着那个白色西装的那个律师，他不是要代理我们这个案子吗？啊，
3: 您是说陈律师是吧？哦，
2: 对对对。
3: 陈律师手头还有别的案子，他来不了，所以我来接这个案子。我是这个良诚所的资深律师，至少比陈律师资深。
4: 资深律

0: 实我觉得他比那个姓陈的律师靠谱，你先听人说说。
1: 周先生，何女士，这个借贷官司呀，说好打好打，说不好打也不好打。这里面的诀窍，一个律师不经个十回八回的，他学不会。
0: 这一听这韩律师啊，在这方面就是经验丰富，是吧？
1: 不能这么说，只能说一般这种官司呢，我都是让我的学生去打。
0: 会啊，那个，韩律师啊，我跟您问个事儿，就是当初啊，粮仓所是不是开掉了几个律师啊？一个叫罗英子，还有一个叫夏叔的。
1: 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吧，那我就得生气了。我不瞒二位，这两个白眼狼，当初就是我主张让他们俩滚蛋的。
0: 哦，这现在。看来咱们是找对人了啊。
1: 他们跟咱们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是这样，他们俩呀是原告的代理律师啊。我们知道呢，这个咱这粮仓所啊是他们俩的老东家，所以我们就想这里边肯定有人能治得了他们呀。
1: 你们是奔着这个来的？
0: 哎，不是。
2: 不是有问题吗？你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就问您一句啊，韩律师，我们这官司到底能不能打？
1: 能打呀。咱们先不说这些没用的啊，咱们先说合同。律师费发改委司法局都是有规定的。
3: 你们案子的标的是320万，20万我给你们抹去，咱们就算300万。那代理费就应该是144,000。
1: 咱们签了协议，先交70%，剩下的一审开庭之前再交清，没问题吧？
2: 韩律师啊，您的出台费实在是太贵了，我们请不起。来，大明，走，换另外一家。
1: 我再说一句，罗英子和夏叔曾经是我的手下，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你们出去以后再找别家，万一觉得不行再回来，少于30个，那咱们就别谈了。
0: 要这样，咱们再坐下跟他聊聊，我跟你再看看价儿。韩律师啊，这个我们真是扑着您来的，您给便宜点，5万，交个朋友好不好？
2: 谢谢。
1: 周先生，这个您可以在外面打听一下，少于100万的出场费我是不会出台的。但是由于你们说那个对方的律师是罗英子和夏叔，那我还就得出了。这两个忘恩负义的，我得教他们怎么做人。但是律师费这一块国家规定在那儿放着呢，我降我就违规了。等你们签了协议交了钱，我再告诉你们官司该怎么打，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哪儿值这14万了。谁让对方的律师是罗英子跟夏叔呢？啊，这两个白眼狼，这样，我优惠14,000，咱们13万，一分都不能再少。小谭，
0: 哎，
1: 你把身份证和这个协议咱们备份复印。
4: 为什么抢签呢？
5: 我这个吧。哎，陈律师，所里现在规定啊，借阅案卷一律登记，麻烦您登记一下。
6: 啊？
7: 什么叫忘恩负义？那三个白眼狼就是，他们刚进所的时候，我手把手教他们，翅膀硬了，翻脸就不认人，典型的小人。
8: 什么样的人找什么样的人，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人的话，也不能再提个案子，是不是？
6: 嗯。小田儿，
5: 哎，
6: 干嘛呢？打合同
5: 啊？
6: 啊，哎。这韩律师跟谁啊？这又比划什么，挺不开心的看着。
9: 来了两个当事人，是奔着粮仓所啊。

0: 跟罗英子和夏叔过去来的。他们欠罗英子当事人好几百万，死活不还，要起诉他。我师父一听标的很大，连拱火带窜的，这臭骂了罗英子他们呀，不忽悠人家把合同签了？
1: 签了啊？嘿，那这当事人算找对人了是吧？
0: 可不呗。
1: 那这合同都打上了，就证明赚钱了，没分你点儿。
0: 陈主任，您开玩笑了。我想从我师父那儿抠钱出来，我得找钢指去。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何巧慧那个案子，对手居然是老韩，
2: 一个字，
3: 拖。何巧慧女士，
1: 走，
3: 你别走。
2: 人家老大等着钱救命，这不缺德吗？这不，
4: 您平常代理类似于这种案子，良心能过去吗？
5: 过不去。
4: 那怎么办？
6: 这东躲西藏的，到什么时候是一头啊？
2: 迷糊。
7: 啥？
8: 啥？啊！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9: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2: 是人生的高光，
13: 是你感动的泪光，
14: 是你肯定的目光。
15: 逐光而行，
11: 超越永无止境。
14: 逐光而行，
16: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1: 前路步履不停，
22: 故事精彩继续。
2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

电视剧频道。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4: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7: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8: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9: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0: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长。
1: 小苏，有事吗？啊，
0: 有点事儿。那个双色印铁机的说明书，我能看看吗？
1: 你会翻译？
0: 我念过高中，会一点英文，我想试试。科长，您相信我，就让我试试吧。
1: 行，
2: 那你试试吧。不过千万别逞强，这机器可不比别的。
3: 真要是出了岔子，咱们可赔不起。
0: 我明白。
3: 那待会儿我叫人把说明书给你送过去啊。
0: 好，谢谢科长。

0: 玲儿，来吧，对付一口吧，饭店也不管它了。哎，嗯，
1: 好吃，这香酒菜好吃。你那是饿了，你饿了吃啥都香。
2: 那前两天茶摊没人看着，没事吧？
3: 这那破茶叶沫子谁偷啊？
1: 大碗茶多少钱一碗呀？啊？
3: 嗯，两分呢？
1: 两分一碗啊？嗯。水莲，两分钱一碗吗？
4: 他非要涨到五分呢。
1: 大碗茶工价就是两分钱一碗，凭啥你给涨到五分啊？
5: 你干啥呀？不会好好说话呀？我不是看咱现在缺钱吗？我寻思多挣点吗？
1: 有你这么个挣钱法的吗？没听说过，一分利撑死人，一毛利饿死人，只能两分一碗，听见没有？
5: 我改不了啊！我那价都喊出去了，我没有那脸往回改。
1: 行，我有脸，我给你擦完了啊！
5: 你手咋那么欠呢？
1: 饭厅的饥荒还有两天就还完了，那接下来咋办呀？啊？咱连个待的地儿都没有，没有个自己的营生，接下来吃啥喝啥？
4: 姐，我看那冯经理还挺重视你的，他要留你，你干吗？
1: 我当然干，不然咱去哪儿啊？上哪儿找工作去？
5: 找不着工作就回家。
4: 你就想着回家？
5: 回家咋的？回家最起码不会让人当贼看，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天想着没地方住。马春秀，有的时候我就搞不明白你，你说你在这挺啥呀？你别跟我说你要修路啊！
1: 我就是为了修路。
5: 你看我跟他聊不了。
1: 那你俩咋着呀？我拿的饭你俩吃不吃了？行，吃烧饼是吧？那你以后就跟着他，别学好了。
5: 你干啥？
1: 咋的？还粘上了？还不走？回去看摊去。
4: 我还挺愿意吃烧饼的。
5: 明天把他钱，钻钱眼里了。
6: 哎，哎，
7: 哥俩，
6: 你们咋不吃饭？
7: 刚扛了300袋水泥，都快把我累吐了。
6: 啊，300袋？不，谁让你们干的呀？
7: 就那小胡子。
6: 那小子搞仗人是最快了，大伙儿，哎呀，都恨他。
8: 来了，吃饭。
9: 来，小哥，
7: 太欺负人了！这要不是怕给大哥惹事儿，我早跟他干了。
9: 哎呀，把你都办完了，就别抱怨了。哎，想啥呢？吃饭呢？
10: 我在想啊，咱们几个大老爷们儿进城打工都这么难。春秀他们得遭多大罪啊！

0: 你吓我一跳。
1: 你干啥？
0: 没干啥，就过来看看你嘛。
1: 你有病啊？
0: 没有，就是看看你睡没睡着。
2: 真能吓人。

0: 姐，你这么晚咋不睡觉啊？想我爷爷了，不知道他在跨越台咋样啊？我觉得爷爷应该挺好的。我跟我哥都进城了，柳丁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他肯定不习惯。放心吧，姐。
1: 爷爷德高望重，乡亲们都会照顾他的。
0: 要不，我让我哥回去吧，觉得咋样？太好了，那马来宝，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有我陪着你就够了。
1: 那我明天就得跟他说。
0: 姐，你是不是也想于大河了？
1: 别跟我提他，
0: 我就是问一下呗。
1: 你赶紧进去睡觉吧，我待会儿也进去了。
0: 行，那我先进去了。

0: 兰玲儿，兰玲儿，徐师傅，您好，我那是马春秀，小李身体不舒服，今天让我在这等您。哦哦哦哦，
1: 好，来来，搭把手。哎，我来，哎呦，
0: 您这。 天天这么早就给我们送菜，也是够辛苦的啊！那不得半夜就起来进菜啊？
1: 进啥呀？都是我们自己家的，我自己本身也种菜。
0: 那还挺好的。其实啊，给饭店送菜省心，也踏实，是不是？要不然还得往市场上跑呢。
1: 人家饭店也不光要我一架的菜，再说了，这送饭点菜呀，薄利多销嘛。啊，你贵了，别人啊。
0: 就把你顶了，还要进市场啊卖菜赚钱。啊，您也要去市场卖菜吗？
1: 啊，我就跟着批发，每天呢一大车菜。
0: 哦，哎，我去拿秤啊。哎哎哎。哎

0: 您这所有的菜都是已经洗过一遍的？没有啊，这宣也水菜嘛。
1: 合着您还帮我们省了一道工呗。
0: 我说你这位同志，你的意思是我故意洒水加分量了是吧？啊，我告诉你，不懂别瞎说。这都现宰的。 清晨露水撞，
1: 清晨露水再重，也不能重成这样吧？您瞧瞧，这一筐菜里得有好几斤露水吧？这菜我没法收，
0: 跟我过不去，跟我过不去是吧？我跟这饭店送了一年多都没事儿，哎，怎么到你这儿就割脚了呢？你跟这饭店老板是亲戚啊？
1: 不是亲戚，就是服务员。
0: 啊，服务员，服务员端好你的菜，别的事儿甭操心。
1: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知道您肯定不容易，但是没有您这样做生意的。
0: 你一个服务员跟我谈什么生意啊？你做过生意吗？
1: 我没做过生意，但我知道应该咋做人。
0: 你别给我上纲上线的啊！这挂瓷菜就是新鲜，我跟饭店都是这么送的，家境如此，你一个服务员别瞎掺和。
1: 之前是咋收的菜？
2: 我不知道，我也管不着，但是今天经我的手，这菜我收不了。嘿，
3: 你跟我找事是吧？行，我搬走，我看你怎么跟冯经理交代。哎呦，哎呦，
2: 呀，咋了？咋扎脚了？
3: 今天我跟你们这饭店就犯冲。
2: 不是，我带您去医院。走走走，
0: 你别管，不用不用不用，
2: 你这已经扎了，得去打破伤风针。
3: 不用你管，你不用，
2: 快上车吧你。哎呦，等着。

0: Okay, I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ng with you.
1: Hope it will be a great success.
0: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1: Me too. See you next time.
0: Goodbye.
1: Bye.
0: Bye.
1: Bye.
2: 刚才他们说什么呀？
1: 他们说呀，七蛋跟咱们合作。
3: 哦，
2: 这订单看来是八九不离十了。
3: 哦，那好啊，好啊，小苏啊，
1: 嗯，
3: 你呀做得好，要不是宋科长推荐，说你翻译资料有水平，厂里怕是要埋没你这个人才了。
1: 谢宋科长，谢厂长。
3: 哎，宋科长，要不把小苏调到技术部门去吧，人尽其才嘛。
2: 是，王厂长，听您的。
1: 哎呀，谢谢厂长，谢谢宋科长，我一定好好努力。
3: 好。
2: 我说同志，你还是赶紧回去上班吧，我自己慢慢走。
4: 您脚伤了咋走啊？我送您回去。哎，
2: 没想到，你这姑娘啊，心眼还挺好的，本来一肚子气，现在啊，全没了。
4: 徐大哥，这事怪我，对不起啊。
2: 哎呀，不，是我自己倒霉。
4: 但是徐大哥，有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觉得吧，能一直给固定的饭店送菜这不容易，所以您的菜得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才能长久，对吧？
2: 你说的我都明白，我这卖菜一年多，顺心的事儿不多，烦心的事儿倒是不少。
4: 您这话啥意思呀？
2: 你看，你得给客户啊低三下四，哎，这个那个的，加上伤好，挣不了几个钱。还得受人家的窝囊气。妹子，你这让我心里热乎乎的。
4: 咱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理解。哎，
5: 大碗茶，大碗茶，滚开的水，上好的茶，上面还飘着茉莉花。
6: 哎，对了，老板娘，这家饭店也是你们的吗？
5: 啊，这家饭店是公家的，干净，价钱也公道，里面请。
6: 走，饿了吧，吃点饭。
7: 走。哎，一直没看着春秀呢，上哪儿去了？
5: 还真是啊。嗯，春秀姐呢？我也没看着。
8: 袁财宝，你看到春秀没有？
7: 她是女员工，你问我干啥呀？哟，
8: 听你这语气，好像对我有意见呢。
7: 那我哪敢呢？没有冯经理，没有我这个老板呢。这老板多大呀？太大了。
8: 好好干，马老板。

0: 哎，给我来碗大板柴。春秀，你咋才来呀？
1: 冯经理，我不是才来，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但是给咱们送菜的徐师傅他脚在咱们店门口被扎了，我就带他去医院，又给他送回了菜摊。那他现在没事吧？
2: 没啥事儿。
0: 你一会儿没事啊，来趟我办公室。
1: 啊。
0: 哎呀，来一碗吧。
3: 冯经理，找我。
1: 林秀，你看咱们协商的日子也快到了，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3: 只要您愿意继续用我，我就是香香饭店的服务员。
1: 那行，从下个月开始，你就领工资。
3: 哎，谢谢冯经理。姐，
1: 啊，
3: 马来宝跟你打起来了。
1: 啥？

0: 来，没事吧，大哥？来，慢点，慢点，来，走，走，慢点。你没事吧？啊，
1: 没事吧？没事，你歇会儿，我们干。我也不是怕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0: 三哥，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先不惹事啊。
1: 哎，你看看，那小子正在转悠呢。
2: 估计又憋什么坏水呢？
3: 不怕不怕，别跑了，
4: 干活干活，
3: 完蛋，又来了，干活。
4: 喂，
5: 于大哥，那个那边钢造一车盘条，你们仨给搬仓库去啊。
2: 兄弟，
3: 啊，
2: 我们累坏了，你让别人去搬吧。
3: 我表哥有话，这不照顾你们吗？啊？ 赶紧搬，搬完了还有活呢。
1: 我们搬不动了。嗯，搬不动了，那就别干了呗。啊？哎，
3: 于大哥，当初招你们的时候，你是怎么说来着？
1: 好，
3: 我们去搬。
1: 这太欺负人了，他。
6: 我要不把你们累跑了，我都不是人。这好日子没两天又回到钢筋城了。
7: 你要说这事儿能怪我吗？喝了三大碗不给钱的药啊？你说我不揍他，我揍得轻都。
6: 姐，你说这冯经理就这么狠心的把咱赶出来了呀？要不咱回去求求他？
7: 求啥呀？
8: 是我主动要离开饭店的，你自己要离开的，那咱那阶段的钱咋整啊？赔给饭店了呀。不是马淳秀，你是不是疯了？你做事能不能想想后果？你是挺仗义，咱以后吃啥喝啥，还吃白食去？工地的工头已经把钱给我结了。 还有这几天卖大碗茶的钱，都在这儿了。我知道肯定不够弥补咱们饭店的损失，但您放心，我今后挣到了钱，我会第一时间还回来的。
9: 怎么，你要走啊？
8: 确实，刚开始是想踏踏实实在这扎下根来，但没想到我们给您还有饭店。
9: 留下了这么多麻烦，马晨秀，你在饭店干的怎么样？我是看在眼里。说实话，还真舍不得你走。当然了，你那哥哥妹妹，我就没法顾及到了。
8: 我明白，冯经理，从刚开始我来饭店，直到今天，您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的。但是，我哥。 和我妹，我也不能不管。
9: 嗯，明白。

0: 林经理，临走之前我想再麻烦您最后一件事儿。
1: 你说。
0: 咱们饭店的菜呢一直都是徐师傅送，但是呢也有一小部分是咱们自己去拉，所以我想我可以免费帮你们每天拉一趟菜，拉完菜之后呢，您的三轮车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上午？
2: 哎呀，陈秀，这恐怕不行。你知道这饭店三轮车呀，它不光是拉菜，闲不住。
0: 好，没关系的。
3: 姐，咱咋办呀？
4: 咋办？
5: 姐，你想啥呢？
0: 我在想，咱们仨进个城，咋就这么难呢？这城市里这么大，真的就没有咱们三个的容身之处吗？
5: 说句实话，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城里啊是真好，城市大，人又多，人也好。我就想啊，我啥时候要能做个城里人就好了。但现在就觉得这城里越大，这脚下呀就越发虚。
4: 不行就回家。
5: 吓我一跳，你不是睡着了吗？
4: 哎呀，这小风嗖嗖吹得我脑袋疼。
0: 哥，你确实该回家了。
4: 我回去咋的？你不回去啊？
0: 我当然不能回，我回去了咋挣钱呀？挣不到钱咋修路啊？
4: 哎呀妈，春秀啊，你一天脑袋里不能想点别的吗？
0: 我的脑子里只有这一件事。
5: 我明白了，姐，你是想挣够了钱回去修路，那要是挣不够修路的钱咋整啊？
0: 那就啥时候挣够了啥时候回。
4: 挣吧，我看你啥时候能挣够。
3: 哥，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真的应该回花月台了。把爷爷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根本就不放心。
4: 要回就一起回，我不自己回去。
3: 那你就先回去看看爷爷总行吧。
4: 我怕呀，我怕我一回去了，见着爷爷我就再也走不了了。

0: 我们来这批发市场干啥呀？
1: 还能干啥呀？带咱们捡点烂菜叶子补口呗。
0: 昨天你们不是问我了吗？接下来我们留在城里咋生活？我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卖菜。
2: 马春秀啊，我要是说啥刺激着了你的话，我收回啊。不是，咱不能丢人丢习惯了呀。那当饭店服务员就够丢人的了，你现在就要卖菜，我咋的？光着屁股拉磨转圈丢人呢？
0: 那你就好好摸摸你的兜，一分钱没有还挑肥拣瘦。爷爷咋说的啊？
3: 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这话你都忘了？
2: 那爷爷还说了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咱不能越活越下作，你说呢？
0: 啊，这满市场全是卖菜的，都下作呗。
1: 行，我下作行了吧？
4: 姐，那这咱卖菜的需要钱呀，咱一分钱都没有，拿啥倒腾菜呀？
2: 你这，
0: 这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拿着。
2: 那啥是我们该操心的事儿？

0: 是啊，
1: 许大哥。
2: 哎呀，大妹子，你咋来这儿了？
0: 认识啊？
1: 这是给咱们向阳饭店送菜的徐师傅，我哥马来宝，我妹妹毛水玲。
2: 你们好，
3: 徐师傅好。
2: 那天啊，我扎脚，多亏大妹子帮忙，我还没来及去谢你呢。
1: 谢啥呀？这是我应该干的。
2: 你们今天是来给饭店进菜的吧？
1: 我们不在向阳饭店干了。啊？
2: 咋不干了？
1: 被开除了。
2: 你别逗了，大妹子，你这手一份嘴一份的能耐人，冯经理舍得开除你？
1: 真事儿，我们真的不在向阳饭店干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老是给别人打工，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我们打算要一起找一个自己的营生干。
2: 好，有本事，不甘心总端别人的饭碗。
1: 徐大哥，您那天说卖菜也能养家糊口，那您看我们三个成吗？
2: 别说，你要是卖菜啊，肯定能赚着钱。
1: 谢谢徐大哥，但是我这第一回干，您得想办法帮帮我呀。
2: 没问题，你的菜啊我包了，别的不敢说，全市场最低价。
1: 好，谢谢徐大哥。
2: 哎，来来来来来。
0: 这小火柿子沙瓤的，这才好吃呢，酸甜可口。
4: 姐，嗯，咱还真要卖菜啊？
5: 不卖菜，咱还能干啥呀？
4: 咱一分钱都没有，一会儿咋给人结钱呀？
6: 我告诉你，杨马春秀，你别再整霸王餐那一套。我看这老徐啊，刚才拿筐的时候下盘奇稳，应该是练过武术，我整不过他。
4: 我也这么觉得，
5: 赶紧捡菜去。
2: 哎，烧好没？
5: 哥，您这菜确实是新鲜。
2: 那是，都自家种的。你嫂子那干活种地可是一把好手。哎，
1: 我刚才忘问您了，这脚恢复的咋样啊？
2: 回头你见了你嫂子，千万别提你拉我去医院的事儿。
1: 为啥呀？
2: 你嫂子她就是个大醋坛子，我跟女的说话她都生气。
1: 行，我知道了，那赶紧过秤吧。啊，
2: 过秤。哎，我来，我来。哎，
1: 好嘞。哥，拿来。
2: 好，高一点。
1: 好，来。
2: 好，高高了。
1: 大哥，多少钱？
0: 开始忽悠。
2: 总共两块二。
1: 行，两块二，徐大哥，您帮我把账记好了，回头我就给您。哎，
2: 我说大妹子，这批发没有赊账的。
1: 是，但我们今天也是遛弯遛到了菜市场，所以刚开始没想到要卖菜，没带钱。
2: 那咋办？
1: 要不这样吧，徐大哥，我把我妹妹毛水玲给您留下，帮您卖菜，给您看摊，
7: 然后我跟我哥呢去卖菜，顺便路上呢把钱取回来，再给您送过来。
2: 马春耀，咱这样。先让你哥回家拿钱，然后再拿菜去卖。
1: 徐大哥，您应该知道啊，这卖菜就图个早上的新鲜劲儿。我哥回去拿钱，再给您送过来，我俩再挑筐去卖菜。过了晌午，那这菜谁还买啊？
2: 说的也是啊。
1: 大哥，您是好人，我们又是第一次干，您就帮人帮到底吧，成吗？
2: 这市场。他没有赊账的规矩，再说你嫂子要是知道了，那可把我骂死了。
1: 要不这样吧，徐大哥，我直接跟我嫂子谈，我们都是女的好说话，而且我为您救死扶伤过，她不得给我个面子。
2: 大妹子，大妹子，打住打住，我服你了，这妹子留下，你们俩赶紧卖菜去。
1: 谢谢徐大哥。
0: 马春秀，我发现你现在胆儿真是越来越大。哎呀，你知道那卖菜的是啥人呢？你就敢把水灵压那儿？那万一要是个人贩子给水灵卖了，咋整？
7: 你见过哪个人贩子不去倒腾人，在菜市场倒腾菜呀？
1: 他都已经给饭店送了一年菜了，我心里有数。
8: 那你要压你就压我呀，你不能压水灵。
3: 压你，到时候。

0: 钱没挣着，还得给人搭上。
1: 咋的，没劲了？但我说这活啊，就不如在饭店当服务员呢。那冯经理当时留你，你不应该拒绝。现在咋样？叫花子要黄连，自讨苦吃了吧？
0: 咋从饭店出来的你不清楚吗？还让我再重复一遍？你自己挑。
1: 挑挑呗，喊啥呀？哎，哎，刚才跟那老徐把车借来好了哈。
0: 你脸可真大，跟人剩完菜再跟人借三轮车，你好意思？
1: 我可好意思。
0: 赶紧走吧。
2: 我是看出来了，那小胡子目的很明显，他就是想把我们累跑，然后不给工钱。
3: 他今天要是再让咱们干重活，宁可工钱不要了，也得出这口气。
4: 三哥，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拿到工钱，不能让他们得逞了。
3: 咱们挣钱也不能任人欺负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得有反抗。
5: 反抗谁呢？谁压迫你呢？啊？
4: 三哥，
6: 三哥，三哥，
3: 从搅拌砂石料到扛水泥，再到搬盘条，你这不是压迫是什么？
5: 干得了干，
3: 干不了滚蛋。你怎么说话呢？
5: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着啊？滚！
3: 都给我滚！今天工钱不要了，为什么？
5: 干嘛？
3: 三哥，
5: 给你口饭吃，你还学会咬人了是吗？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不，
4: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哎，兄弟们，兄弟们，大家评评理啊！我们三个来到工地，吃苦受累都没事儿，但不能欺负人。大家进城打工都不容易，对吧？
7: 对。
8: 干嘛呢？干嘛呢？都好好干活，不想要工钱了。我爸不在就想造反啊！
3: 你快把我放开！他狗仗势是欺负我们！
5: 你才是狗呢！你个瘸狗！你瘸狗！哎哎哎哎！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8: 哎，别打了！别打了！干嘛呀？
1: 咋整啊？跑大半个市场，没人把秤借给咱。
0: 也是，这吃饭的家务事儿，谁能愿意借？
1: 那你看你不早说啊！那这咋整啊？没有秤也卖不了啊！不行，把菜给人送回去吧。
0: 送啥呀？好不容易挑过来的，再往回送，你不嫌丢人啊？
1: 那咋办？那水灵还在人那压着呢。你说那菜市场人多杂呀，他万一出事咋办呢？万一出事咋办？
0: 没秤咱就不称了。分堆卖，
1: 咋分堆啊？
0: 别废话了，先把菜倒腾出来。徐哥，要不我帮你吧？
9: 不用不用不用，
10: 徐哥，这发达了，连媳妇都换了。
9: 不能乱说，人家姑娘家的，
10: 还走？
1: 行行，不跟你说了，我得走了啊！
9: 好好好好，慢点啊！哎，
8: 徐哥，你看我能帮你干点啥呢？
9: 别别别，你就站着别动啊！别动别动。
11: 走过来看一看啊！新鲜蔬菜不上秤不过磅，一堆。一堆一堆两毛，
12: 一堆才两毛钱。
11: 对，
13: 两毛，
12: 都两毛，
11: 全部两毛。
12: 那我来一堆茄子。
11: 好嘞，新鲜蔬菜不上秤不过磅，毛一堆两毛。大爷您要啥？
14: 西红柿怎么卖？
11: 一堆两毛，您要多少？
14: 两毛，哎，给我两。

0: 好嘞，4毛钱啊！
1: 来，新鲜蔬菜啊！
2: 来，给我拿好了啊！
0: 新鲜蔬菜。

0: 你算过了。
1: 走吧，我找水灵去。
2: 干啥去啊？
3: 我解手。
2: 那不行。
3: 解手都不行。
2: 你万一跑了，我咋办？哎
3: 呦，大哥，我往哪儿跑啊？我不行。
2: 那不行，那不行，不行，不行。
4: 姓徐的，我刚出去一趟，你就翻个花花肠子来了。哎，这女的谁？哎呦，
2: 人质，人质，人质。
4: 人质？什么人质？你快去啊！
3: 大姐，你是嫂子吧？
4: 我解个手啊，你看徐大哥。
2: 水灵，
4: 水灵，你叫的够轻啊你！我不，
5: 哎，
4: 徐大哥，我们回来了。
0: 真悬呐，还好没砸到。
6: 大恒，这事赖我。我不甘心动手，
7: 就看高老板什么意思吧。他要赶我们走，你们两个就跟我回家。
6: 那咱们现在就回去，他就是让咱们干，咱也不干了。
8: 三哥，咱们现在不跟小安计较，容易坏了我们的事儿。
6: 我没你那思想觉悟。
8: 我不是有思想觉悟，我是心里想的干大事。为啥我就认准了干剑子？为啥小胡子这么欺负我们，我就坚持不走？我就是想趟出了这门路，将来有机会，咱也能接个活，当个头，把咱挂爷台的兄弟都拉出来。
6: 你小子野心倒是不小啊！
8: 靠我们这么赚钱打工，啥时候才能修成挂爷路？
0: 别说了。小胡子来了。
9: 哎，你们仨去当工棚，我表哥找你们。愣着干嘛呀？快去呀！
8: 走。
10: 马晨秀姑娘，瞧你这架势，不像是回去拿钱了。你是不是拿着菜去市场上卖了呀？
11: 嫂子，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就壮着胆儿跟徐大哥这赊的菜，我想卖完了之后再过来还钱嘛。
12: 马春香，你胆子也够大了，你万一卖不了，菜烂到筐里，我们找谁要钱去啊？好，
10: 就是，啊，姑娘，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11: 大嫂，因为我们三个是从村里来到城里的，确实是挺难的，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想出这个办法呀，对吧？
10: 你们从哪里来的？
11: 春秀山县。
10: 春秀山县哪里啊？
11: 春秀山县三星岭公社挂月台的。
10: 哟，闹了半天你们是挂月台的？啊，我小时候去过你们村走过亲戚。
13: 谁家啊？
10: 村东头老王家。
14: 三海家。
11: 对，王三海家是吧？
10: 对，三海是我表弟，我是庆贺县的。不过自从我那个大姨老两口去世以后，我们就没再联系过了。
11: 那确实是挺近的。
14: 那这都老乡了，那就别见外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春秀山县的模范标兵铁姑娘队队长。妈，
10: 你也是铁姑娘队队长啊？
11: 啊，
10: 我也是啊。
11: 您也是铁姑娘？
10: 对呀。哎呀，你看这不巧了吗？大妹子，以后你的菜我供，卖了钱再给我。
11: 不用不用，大嫂，因为今天的情况确实特殊，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10: 我说行就行，就冲铁姑娘这三个字儿，我们就是姐妹。
14: 痛快，啥也不说了，谢谢大姐呗。
10: 哎呀，客气啥？你说。

0: 我是铁正，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于大河的笔记本，他憋着谋权夺位，他是来撬你这活的，哥。
2: 我爸是你们撞的吧？
3: 还想跑？
4: 给我打！
5: 别打了！
6: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要能原谅我，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7: 春秀，
8: 哎，你干啥去？
7: 我跟春秀的事儿，你能不掺和吗？

0: 高老板，
1: 干啥来了？来，过来坐，过来坐。别站着了，赶紧过来坐呀！哎，
2: 过来，过来，过来。坐下，坐下，坐下。
1: 这段时间，哥仨累够呛啊，喝口酒，解解乏。我呢，也借这杯酒，第一，感谢大河救了我女儿。这第二呢，就是替我那个不争气的表弟啊，给你妈赔个不是。

0: 这工地条件简陋，我呢就是表达个心意。
1: 看您说的，哪有老板给民工赔不是的？
0: 都是兄弟，哎，喝一口。
2: 不瞒你说，得罪了你表弟，还以为你让我们走人呢。
0: 这呢，是你们这几年的工钱，另外加一天的奖励。委屈哥仨了啊！
1: 高老板，这是……
0: 不瞒你说，我本身啊是干建筑出身的，前年出了工伤，单位呢就让我歇着了，我也闲不住，就借了这个灵活，也不怕你们笑话，我手里也没人，管理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把农村的表弟拉来，让他帮我招些劳动力。哎呀，可是我那个表弟啊，人太坏了，软的欺，硬的怕，好民工走了不少。
3: 要不是您知道这事儿啊，估计我们几个也被他赶走了。
0: 所以呀，我希望你们哥仨能留下来，好好干。
4: 哦，
1: 好，没问题，我们接着干。
0: 谢谢兄弟们了啊！
2: 我跟你说啊，你那个表弟是差劲，以后还得再给你惹事儿。
0: 我呢，也是看我二姑面子才没开他。不过，我已经警告他了，要是再惹事儿，卷铺盖回家。
1: 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打零工的，要说确实不好管理，您身边怎么不得有几个兄弟帮着您？
0: 大河呀，你们能拿着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干，这年头哪有这样的人啊？啊，这样，六号楼那边我交给你负责。
4: 哎呀，
1: 高老板，我们一定好好干，不会让您失望的。
2: 对对对，你放心。
0: 好，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兄弟，这工程你们都费心啊。嗯，来来
2: 来。
5: 姐，咱啥时候是个头啊？
6: 咋了？这头不是开的挺好吗？今天咱赚到钱了呀。
7: 哎，嗯，来给我。
6: 啥呀？
7: 今天挣的钱呢，给我数数。
8: 都数多少遍了？
7: 怎么没数完呢？
9: 姐，嗯，不能给他。
7: 咋的？
9: 给你就是杨令公数儿子，越数越少。
7: 你这就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6: 给你，那别掉了啊。
7: 哎呀，包的真严实。
9: 你能别配了吗？那钱都掉色了。
7: 呸，掉色它也是钱呐，看不够，数不够啊！哎，你们知道今天挣了多少钱吗？
9: 一块一，你都数七遍了。
7: 一块一呀，这是多少钱？这一天一块一，这一个月就是33，这还是一个摊儿。这要是干仨摊儿，那一个月就是100多，100多呀！这种地啥时候一个月能100多呀？
8: 马来宝，不做梦了行不行啊？哈，今天挣到一块一，就代表着以后的每一天都能挣到一块一吗？就算是种地，那不也有一个旱涝啊？
7: 看见没？连梦都不让做了。
10: 能做，我也做。嗯，姐，你说咱要是一个月挣100多块钱，这么多的钱，咱咋花呀？
7: 我听过为挣钱烦恼的，我没听过为花钱烦恼的。你忘了那天我跟你说的，等我挣钱了，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你打扮成大美人。
10: 哪天说的？
7: 那天差点跟那小子干起来那天。
8: 你跟谁打架了？
11: 不是，差点儿没干起来。
8: 他跟谁打架了？
10: 没打架。
12: 你有钱了，你干点啥？
8: 销路。
11: 你看，我就知道，我就多。

0: 余温。
1: 哎呦，
2: 姐，嗯，咱要靠卖菜修路，那100年也修不成。
3: 我是想着呢，咱先靠卖菜挣点钱，等咱攒够了钱，也开一家饭店。我觉得饭店赚钱赚得多，还赚得快。
2: 开饭店，向阳饭店那种。
3: 嗯，
2: 哎，这个好。那我到时候就要当领班。哎，你们是没看见那领班可神气了，天天瞧不上我。姐，嗯，到时候你就是总经理，咱自己说了算，谁脸色都不看。
3: 好。
0: 我呢，我干点啥？
4: 你呀，你就当个进货的，买菜送菜都归你管。
5: 你看我咋老跟菜打交道呢？不过也行啊，进货的，那以后是不是老徐就得看我眼色行事？
3: 想的还挺美，还想去进货。哎，就你这脑子账算的明白吗？进的还没有你吃的多呢。你呀，顶多也就干个服务员吧。咱家水灵长得好看，到时候让你当大堂经理咋样？
4: 行。
5: 你看说是不呀，你这才叫做梦娶媳妇儿，净想美事呢。你看现在咱能啥情况？咱能成地下工作者呀？咋的，你开个地下餐馆啊？
3: 咱呢得敢想，敢想才能敢干，敢干才能干成。我觉得这也没啥坏的。
4: 哎，今天那铁兰姐咋跟咱说的呀？当初她嫁给徐大哥的时候，那家里穷的是叮当响，还欠了一屁股的债。那如今这两口子过得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吃点苦啊，未必是件坏事。
3: 如果前面把苦都吃了，那后面剩下的就全是甜了。
2: 对，姐说的对，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哎，姐，
3: 嗯，
2: 那咱到时候要开饭店的话，这饭店名叫啥呀？
3: 叫铁姑娘饭店。
5: 嗯，为啥不叫铁小伙呢？
3: 那凭啥叫铁小伙饭店？
2: 就是铁姑娘多好啊！
5: 我一个大男的，我也不能铁姑娘。
4: 你是铁姑娘家属，你怕啥？再说了，我告诉你们，咱步调必须得一致。我是老大，你们得听我的。
6: 我听你的，姐。
4: 嗯，
5: 我是你哥，我是老大的哥。
4: 那啥事儿，你别找我呀，你是我哥。
5: 老叔，
6: 我就听我姐的。
7: 真是没想到，高老板人还挺不错的。
8: 三哥，我们现在暂时站稳脚跟了，就得想下一步的事儿了。
7: 啊？你啥意思？
9: 寻找机会。当包工头，只有早一天当上包工头，
8: 挂业路才能早一天修成。
7: 这还不会爬呢就想跑，大哥你也不能太着急了。
9: 每天晚上一闭眼
8: 就是春秀、马爷爷还有大队的人指着我的鼻子臭骂，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7: 我也想早点当工头，还早赚钱呢，可是咱没路子呀。
9: 从明天开始，我们在这儿多学多看，多跟民工交朋友，利用在这儿的机会，能学多少是多少。
8: 我现在啊，也不知道春秋他们去哪儿了。
10: 呀，你说一个西红柿至于吗？这跑得比运动员都快。
4: 刚挣几个钱，你就忘了自己姓啥了？
11: 三哥，你都不如往菜上喷口水。
3: 马大宝，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咱做买卖就得讲诚信，你要胡来的话就会挂一台，别在这待着。
5: 小脸一绷又生气了。
2: 姐，他就是嘴上图个痛快。再说咱又不上秤，喷不喷水的也没事啊。
3: 我咋把这茬给忘了呀？
5: 开不起玩笑。

0: 干完之后再检查一下啊！哎，行。你们那边注意安全啊！
1: 好嘞，
0: 好好干活啊！兄弟们，喝水了啊！哎哎，
2: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
0: 兄弟啊，等一下。
1: 拿着，什么意思？以后啊，多照顾点。哎呀，你懂事儿啊！我这不一直照顾你吗？哎，于大哥，
3: 如果没有我对你的考验，我表哥能重用你吗？
0: 那是，
1: 好好干啊！
4: 大哥，我过来看一眼。
0: 啊，知道了。
1: 我先去干活了。
4: 哎，去吧，去吧。
5: 真是。

0: 马来宝，你走快点儿，再晚赶不上早市了。
1: 再快赶上火车了。哎，
0: 废话多。
1: 快不快？快不快？啊？比你们铁姑娘差呀！
0: 太好笑了啊！哎哎哎！
1: 这是
2: 大爷，大爷，
3: 大爷，
2: 这是咋了？啊，
4: 大爷，
2: 大爷，
1: 大爷，
2: 这咋回事啊？啊，大爷，大爷，不是，大爷，哎，大爷，这咋办呀？
4: 啥情况呀？
2: 大爷。
5: 啊！出事了！
6: 你别一惊一乍的，出什么事了？
5: 于大河的笔记本，你看看，你看看。
7: 哦，他这偷着学建筑，这怎么了？
5: 彪哥，他为什么要偷学这个？你们想想吧。
6: 人家勤奋好学。哪像你似的，整天游手好闲的。
5: 表哥，凭良心啊，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6: 你好什么呀？你好，那于大河这么好的民工，差点就被你赶跑了。
5: 表哥，说实话，当初于大河提出试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所以我就想
8: 把他们累跑算了。哎，
5: 没想到啊。无论怎么累，他们居然就不跑，我就纳了闷了。他们就……
6: 你纳闷什么呀？啊，人家老实厚道。
8: 不对，
5: 现在我看到这个笔记本，我终于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有野心，他憋着谋权夺位，他是来撬你这儿活的。哥，
6: 不是，你看我重用于大河，你妒忌是吧？
5: 哎呀，我的哥，表哥，我是你亲表弟啊，我的哥，我会害你吗？啊，我发现这个笔记本，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来了。哎，这样，你要不信啊，你考验考验他，你考验考验他，不就明白了吗？

0: 我们这边交警，赶紧去交费。
1: 哎，来来。

0: 跟我来呀！
1: 哥，咱是不是吵过了？你冷静点，放轻松，啊！这是在省城，这不是咱挂业台。
0: 我感觉这老头啊，十有八九是醒不过来了，这股有点大，咱背不起。
1: 那咋办呀？ 我记得春秀是不是给咱俩一人一份塑料人的地址？你记得不？有一罐头厂，我一直都带着的。你带着呢？
0: 到。
1: 你现在赶紧去找他去。
0: 那陈秀姐咋办呀？
1: 你先别管他，你先去，你去找他。等会儿我带他去找你俩去。听见了吗？
2: 咱是要跑了吗？
1: 跑啥呀？啥也别想啊！赶紧去！听我的，赶紧去！
0: 又咋了？我就算知道有一罐头厂，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你张嘴干啥的？问呢？快点吧，一会儿来不及了。
3: 哥，
0: 走走走走走，
1: 干啥去啊？啥干啥去？走啊！
0: 走啥？人还在里面抢救呢。
1: 他抢救抢救他了吗？跟你有啥关系？
0: 咋没关系啊？
1: 我告诉你，这老头十有八九是醒不过来了。
0: 你现在不走，等会儿这家里人来了，咱俩谁也走不了。那我也不走。水灵呢？
1: 我让他找苏丽蓉去了，咱们现在去。
0: 谁让你去找苏丽蓉的？马来宝，你就能坏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个人不是咱撞的，咱啥都不怕。但你如果走了，那就真成逃逸了。
1: 就这种事儿，你能说清楚了？
0: 我能。
1: 我告诉你，老头一会儿醒了，张嘴就讹你，你就卖菜挣那俩钱，你够给人家的吗？
0: 我告诉你，我问心无愧，我啥都不怕。
1: 你快别磨叽了，快走吧，
0: 能走。
1: 站住！
4: 不怕是你们撞的吧？不是，他想跑。给我打！滚！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 我舅舅呢认识一个建筑公司的领导，想要我拉个队伍承包点零活，但我这能力不行啊。您看，您如果愿意的话，咱们俩合伙。
0: 这么多兄弟，为啥找我呢？
4: 您这一看就是当官的材料，如果这事儿你要做的话，肯定能成。
0: 兄弟，你高抬我了。
4: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联系我舅舅，看看咱们找个时间去约一下这个建筑公司的领导吧。
0: 行，这样你先联系，成不成放一边，多认识个朋友，多条路。
4: 行，那太好了。那个哥，回头这个事儿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啊。
0: 好，
4: 行，好嘞，
0: 谢谢啊。
1: 老何，
2: 哎，干谁来了？

0: 水灵，
1: 这里是医院，不是菜市场。没看到上面写着什么吗？不许大声喧哗，病人还在里面做手术呢，你们就在这打架，还让不让病人活了？
2: 护士，护士，我是病人的儿子，我爸怎么样了？
1: 脑出血。
2: 啊？那现在怎么样？
1: 手术完就知道了。
3: 我跟你们说啊，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4: 人是我们撞的吗？啊？是我们撞的吗？你们来啥也不问，直接就动手。你有完我还没完呢，我告诉你。
5: 谁报的警的？
1: 医院报的警。他们在这打架。
6: 谁是家属？谁是肇事者？
4: 我是家属，我爸就是被他们撞的。
3: 不是，警察同志，你先听我说。
6: 咱到那边说。
3: 好，好，走走走。
6: 你们俩姓名、年龄、籍贯，干什么来的？
3: 警察同志，我叫马春秀，他是我哥。他叫马来宝，
7: 马来宝，
3: 我今年26岁了，我们是春秀山县三仙岭公社挂月台的，我们进城是来卖菜的，但是那个大爷不是我

0: 撞的。今天一大早我们想出摊卖菜，然后这大爷就在马路上骑着车，可是他骑车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晃晃悠悠了，对吧？然后呢他这车就撞到了我哥的这个筐上面，然后他就直接昏过去了。
1: 那我问你，如果不是你们撞的，你们为什么要跑？
0: 我没想跑。
2: 谁跑了？我们上厕所不行吗？
1: 或者说他们都已经跑了一个。
3: 先别说话，我问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
0: 行，
4: 接着说。
0: 然后那个大爷
5: 学校
0: 我的姐，
6: 师兄，我们一直在找你。
0: 姐，我们真的没。
7: 春秀，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
8: 警察同志，我叫苏丽蓉，以前是他们县的知青，刚刚返程回来，我过来看看他们。
7: 你们调查你们的，别耽误你们调查。
0: 警察同志啊，就是刚才说跑的那个人，你看，这就是刚才他们说跑的那个人，他回来了，他没跑，他叫王水玲，我们三个是一起的。
3: 好，我知道了，赵大爷到底是被撞的，还是自己摔倒的，目前也没有目击证人，你们双方呢都各执一词，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等赵大爷清醒了之后，我们再做详细的调查。你们双方都有意见吗？
7: 没有意见。
1: 他们三个家都住在农村，这么放他们走不行。
3: 那你想怎么办？
1: 怎么着也得等我爸手术后醒过来吧。
0: 这没问题，大哥。你放心，我们一直护理大爷，直到大爷醒了为止。
1: 那这医药费怎么办？
0: 我们垫付吧。
1: 那个误工费、营养费……
3: 好了，你就别说了。你打人，人家还没跟你计较呢。如果跟你计较，现在就得带你走。
2: 谁说不计较了？警察同志，我们计较，我们给他爸爸送医院来了，
9: 他连句谢谢都不说就算了，上来动手就打人，他什么好人？他是一个
2: 我妹妹，从小到大没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你看看现在给打。
0: 哥，咱不说了啊，大爷现在还在手术室里呢，做儿女的肯定着急，我们理解。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今天晚上先回去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我就过来陪护大爷，你放心，我保证我明天一早就到，
8: 行吗？
1: 也行。
0: 谢谢，谢谢大哥。
4: 哎，最后一道菜，开饭。大家咋着也得吃饭呢，坏事也有可能是好事儿。今天大家伙能在省城聚齐不容易，吃饭。
7: 是啊，都别愣着了，快吃点东西吧。
4: 不吃我吃。
2: 别介，我陪你。
4: 哎，咱俩喝点。哎呀，做梦都想不到你能来。
2: 哎，
10: 想倒是多了。
2: 哎，马大宝，你们三个来省城这么长时间，咋没找苏丽蓉啊？要不是今天出这么大事儿，还不知道你们来了呢。
4: 因为我和水玲早就想来找丽蓉了，她不让。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这一段呢，可惨了，搬过砖，卖过菜，睡过地下通道，就差要饭了。哎呀，
2: 这听着都心酸。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哎呀，
4: 哎，整的。
6: 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知道来到省城，我的心里就放不下春秀，觉得好多话想跟春秀说。可是看到春秀，我知道我说啥都没有用。春秀。

0: 是我对不起你，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能不能原谅我？你要能原谅我，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1: 看来大河是动真感情了。大河也不容易。
2: 姐，
3: 你这还没吃饭呢，春秀。
4: 春秀，
2: 哎，你干啥去？你有脸追吗？
4: 马来宝，我跟春秀的事儿，你能不掺和吗？
2: 能啊，除非我不是他哥。
4: 你闭嘴。
5: 要不是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天天给春秀惹事儿，春秀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6: 啊，赖我了，你是真要脸呐！正好我今天就给我妹妹出这口恶气。
4: 你给我起来！
5: 我不起来。哎呀，
7: 白宝，
5: 没事吧？于大河，
7: 春秀，你听话，今天不许走。
5: 姐，咱们好不容易见到丽蓉姐，今天就住下吧。哪住啊？怎么些人咋住啊？姐，我们不给你添麻烦。
6: 我让他们三个今天都走，咱们仨住这儿，行吗？
2: 我还得进菜卖菜，现在还要照顾赵大爷，我真的挺忙的。
7: 春秀，那你说你今天晚上在哪儿？我陪着你。
5: 你别管我了，行不行？我过得挺好的，真的。
2: 春秀。 春秀，你听我说！
8: 哎，大哥，欺负我妹妹，打我！今天我要是不收拾你，我就不姓马！
2: 春秀，你听我说！
8: 哎，大哥，
2: 别动手！
8: 别动手！
2: 别打架！
8: 干什么？
2: 来访！
8: 大哥，有什么关系？
2: 大哥，别打！
8: 别！

0: 我们俩就是这么一个缘分，我们俩就是这么一个缘分。
1: 丫鬟，今天这一切，我马春秀都认。我们惹不起躲得起，就行了。你在这把我哥当成这样，啥意思？
0: 我就是想进城看看你。行了，看，你看吧。我现在这样，你看到了吗？你满意吗？你满意吗？
1: 我不是。
0: 于大河，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 不想再看见你了，从今往后。

0: 做梦也没想到马申秀跟于大河能闹成这样。从小俩人就过家家，上学又出双入对的，长大以后一个民兵队队长，一个铁姑娘队长，
1: 所有人都羡慕你们两个，
0: 都等着喝你们喜酒。哼，转眼间成仇人了。
2: 大河，这回死心了吧？哎，想啥呢？
3: 静静，看到春秀他们那么惨，我在想，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
0: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就是，大河，死心吧啊！
3: 我不，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死心。
4: 刚进城的时候想卖鸡蛋，结果被罚光了。

0: 后来不上工地搬砖去了吗？然后让工头这顿欺负。
1: 马来宝在工地累晕了，春秋姐送他去医院，结果路上也晕了。
2: 说这些干啥呀？还有啥用啊？悠悠，我想听。姐，你是不知道，为了能找一个管吃管住的地儿，春秋姐带着我俩吃白食儿。
0: 我刚卖菜嘛，就碰见那个倒霉的赵大爷了，真倒霉。
2: 苦了你们了，我见你们太晚了。没事儿，姐，都过去了，现在也挺好的，不是吗？那啥，明天你俩继续去卖菜啊，我去伺候赵大爷。啥意思？听见没有？吱个声啊！
0: 啊，听见了。
1: 听见了，姐。
2: 春秋，你还想一直卖菜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只能卖菜。等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因为干饭店挣钱挣得多。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会挂一台，把挂业路彻底修通。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儿。
3: 这手术后啊，怕发烧，这冰袋啊得一直枕着。
4: 行，哎，你能给他擦擦手、擦擦脚啥的？
5: 没问题，病人现在大小便失禁，这护理啊要及时。
4: 这你放心。
6: 护士，我爸什么时候能醒？
3: 大夫说了，老爷子是脑出血，搞不好呀会成为植物人。你们先护理着吧。
7: 马春秀，
4: 哎，
8: 我爸要是成了植物人，那就赖给你们了。
4: 我
9: 春秀，赵亮，你跟我出来一下。
7: 有事儿？
9: 伺候归伺候，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清楚。
7: 你想说什么？
9: 你们不能光指望我们来陪护你爸爸，你们家也得出人出力，不能觉得春秀好说话就赖上我们。
7: 我告诉你，如果我爸成了植物人，那还就真赖给你们了。
9: 你是他儿子，陪护你不应该负责任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没得商量，必须轮流陪护。
7: 人家当事人都同意了，您还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9: 因为我是他姐姐。
7: 我们家有困难，陪护不了。
9: 谁家没点困难啊？你知不知道马春秀他们三个人现在卖菜，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2: 他不比你困难吗？
7: 如果老爷子跟他们没关系，再困难也不会找到你们头上，更不会让你们伺候。说到底儿，这个事儿和你们还是有关系。
10: 现在就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吧。我告诉你，如果现在都扔给我们，到最后证明这根本跟马春秀没有关系，
2: 那我请问你到时候怎么跟我们交代？
7: 那你说这陪护怎么安排？
2: 你们家跟春秀黑天白天两班倒。
7: 那我也问一句，假设我爸真是被他们撞的，而且成了植物人，你说怎么办？
2: 我管赵大爷后半辈子。赵大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作数。
7: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4: 姐，你刚才跟他外面说啥了？那么大声！
2: 我让他不能这么欺负你。
4: 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了。
2: 春秀，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4: 我觉得这就是人心换人心的事儿，甭惦记，回去吧。
2: 好，你好好的，上班去了。哎，

0: 高老板，哎呀，自从你负责，我可省了大心了。你看你管理的井井有条，这进度也上来了。
1: 谢谢高老板鼓励。哎呀，你天生就是干老板的料。好干啊！哦，哎，
0: 对了，你老乡的事都解决了吗？算是解决了吧。不过。
1: 别吞吞吐吐的呀，跟我直说。我想提前跟您支50块钱工钱，你看，我还以为多大事呢。等一下，去办公室拿。谢高老板。哎呀，
0: 自家兄弟没说的啊？还有事吗？
1: 我估计还得再请几天假。
0: 哦，
1: 哎，
0: 你那两个兄弟不是在吗？
2: 哦，他们在，
1: 那就没问题。有事说话。行啊，谢高老板，那我走了。好。哎，
2: 大哥，高老板找你干啥呀？我跟高老板提前支了50块钱工钱，
1: 又请了几天假。 我想帮春秀他们一把。你想咋帮？春秀他们撞赵大爷的事儿，如果不彻底搞清楚的话，后面会更麻烦。一会儿啊，我去趟事发现场，找找当天有没有看见的人。只要有人作证，春秀他们就主动了。
3: 倒是个办法。
2: 那我俩跟你一起去。
1: 你们俩也别去了，我拉上水灵和来宝吧。

0: 不告诉你啊，于大哥。
1: 今天要找不着目击证人，我们卖菜的钱你赔啊。
2: 行，我赔你。
1: 不是你要是真想帮陈秀，你直接把钱给我们不就完了吗？你整这一出干啥？
3: 马来宝，你能别叨叨了吗？人家大河哥已经够意思了。
1: 他哪够意思啊？
0: 我告诉你，他整这一套就是想告诉咱们，他在帮陈秀，他出力了，感动一下咱们。
3: 反正我就很感动，我相信春秀姐也会感动的。
0: 哎，那你就上当了。咱话是往回说，要不是他于大河逼春秀，春秀能背井离乡出来卖菜吗？不卖菜能碰到这事吗？
4: 我知道，我现在干啥都感动不了春秀了，我只希望能帮助他度过眼前这个困难。我也希望你别再给春秀惹麻烦。
1: 谁给他惹麻烦了，于大河？我告诉你，要会说话，你说，你不会啥别说啊。
3: 你行了，
4: 同志。昨天你看见了吗？
0: 看见啥呀？昨天那周围根本没有。
1: 还有，你真是帮春秀的吗？你那牌子都写错了，八点到九点，谁那个点出来卖菜了？
2: 不是八点到九点吗？
0: 能卖出去菜吗？八点到九点，六点。

0: 春秋，我就是想进城看看你。
1: 行了，看，你看吧，我现在这样你看到了吧？你满意吗？

0: 你满意吗？不是，于大河，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了。从今往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1: 马成秀，人呢？
2: 哎，
1: 马成秀，
2: 这在着呢，在着呢。
1: 马成秀。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马春秀同志，
2: 我们不再询问那天的情况了。
3: 这不行，你必须要问。
4: 快去，就把这马春秀给我找来。
5: 咱现在啊，必须得甩开膀子加油干。
6: 我说马春秀，别以为就你受了多大委屈啊！大伙这次到我这城里，不是为了找你。 他就是为了打工赚钱修挂一路，你们这么对待于丹鹤，公平吗？
7: 行了，别说了。

0: 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你这护林可不行啊！我爸现在这个状态不能离开人。
1: 是，我刚给他擦完后背，去把毛巾洗一下。你说的那些我都没看见，我们进来这个屋子都没看到你。
2: 那我下一次动作快点，放心吧。
3: 你们不是三人的吗？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伺候。
1: 现在大爷还在昏迷，我们仨都来了，也没啥活干，帮不上忙啊。
4: 再说他俩还得去卖菜。是我爸重要，还是你们那筐破菜重要啊？你话不能那么说呀！我们要连菜都不卖的话，饭都吃不上了。
5: 我不管啊！我爸要是想指我人，我让你们天天论坛。
4: 好，小点声，小点声。我知道你们心里着急，希望大爷能早点苏醒。其实我心里比你们还着急。
5: 你们俩晚上别忘了给他翻身，那我先回去了。
4: 马春秀，今天晚上我们俩有事，值不了班，你多受累吧。行，那你俩有时间都过来看看他。
5: 走吧。

0: 春秀，
1: 你来干啥呀？
0: 你照顾赵导也不方便，我请了几天假，你先回去，让我来照顾吧。
1: 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的事儿也不需要你管。
0: 今天我带着来宝和水灵去寻找目击证人了。
1: 谁让你带他们去的？你在耽误我们卖菜，你知道吗？
0: 那就别让他们卖菜了，从今天起三个人轮流照顾。
1: 你话说的真轻巧，不卖菜我们吃啥呀？干脆我们别活算了。于大河，于大河，我已经说了，咱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把你的钱拿走。你把你的钱拿走。
2: 春晓。

0: 我没事，我给你带了饺子，吃饺子去。
1: 马师兄拒绝我，但我还是要帮。
2: 大河，你做的对。
3: 问题是，我们怎么帮啊？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个老大爷真成了植物人。

0: 医生说昏迷多久的都有。
1: 哎呦，这样长久下去的话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公安大哥，你赶紧坐在一块吃吧，别忙了。
1: 你们先吃，还有一个菜啊。
2: 嗯，要我说呀，咱现在就得做最坏打算。
0: 啥意思啊？
3: 他跟我说，现在我们就是武大郎，喝药，不喝也得死，喝也得死。
4: 没毛病啊。
5: 你想啊，要不就醒不过来，植物人；要醒过来了，就讹上咱们，就这俩结果。
0: 马来宝，你别这么说，我觉得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
5: 哎，爷爷说过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万一要有这情况，你说咋整？
0: 不会的，我就是诚心诚意的好好伺候他。我不信他醒过来会讹我。
5: 那他要是醒不过来呢？
0: 咱只要诚心诚意，他就是块石头，我也能把他物化了。
2: 那你物我，我俩继续卖菜。
6: 对啊，你俩菜卖的咋样啊？
3: 挺好的。之前卖2筐，现在卖4筐。
0: 行，你俩比我有出息。
5: 就昨天让于大河给耽误了。
0: 你俩就好好卖菜，我就好好照顾赵大爷。哎呀，
5: 我现在一想啊，
7: 那老头还在医院躺着呢，
5: 咱卖多少菜都得搭进去，我就难受。
0: 走一步看一步吧。
8: 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总有。
9: 知道老爷子喜欢听刘兰芳的《杨家将》，你们早就应该把这戏匣子拿来。
10: 爸，您可是好多天都没听这评书了。
11: 赶紧醒醒啊，爸，播完了可就没有了。
9: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使劲给他掐吧掐吧。
10: 爸，你醒了吧？
11: 爸，爸，
12: 大夫，
11: 你可太醒了吧？
12: 大夫，
10: 大夫，我爸醒了，我爸醒了。
12: 父亲多久了？
10: 刚醒，你赶紧看看。
12: 大爷，您知道我是谁吗？
13: 大夫，
12: 这是济南。大爷，您还记得您叫什么吗？
13: 我叫赵，赵长胜。
12: 病人现在基本上算是意识清醒了。
10: 谢谢大夫，
12: 让病人注意好好休息。
10: 爸，让您受罪了。
11: 爸，您是怎么撞到的？
10: 爸，您还记得当初撞您的那个人吗？爸，你认得我不？
13: 你赵亮。
10: 爸，您看看眼前这几个人有没有撞过你呢？

0: 大爷，你好好想想啊，可别瞎指。就他，他撞的我。大爷，咱不能站口就来哈。小点声，小点声，医院呢？大爷，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在好好想一想，是我撞的你吗？啊？
1: 大爷，
2: 马春秀。
1: 这回没什么可说的了吧，苏同志，您说怎么办吧？
3: 大爷，我撞您了吗？

0: 撞了。
1: 大爷，您看清楚了，他撞您了？
0: 撞我了。
2: 完了，糊涂了。
1: 这医生到底是咋回事啊？赵大爷既然已经醒了，为啥啥都想不起来了，糊涂了呢？
3: 一点都不糊涂。
4: 爸，您再大声的说一遍。
3: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谁也别想逃脱责任。
4: 您就说是谁撞了您。
0: 他。
3: 哎，你看，
0: 还有他。
5: 爸，我是赵静，您闺女，这怎么能有我呢？
0: 那就是你。
4: 我撞了您？
0: 就是。
6: 对对对对对对，就他撞的你。大爷，你说怎么收拾他？我帮你收拾他。
3: 不是，大夫，这怎么回事啊？
7: 脑出血病人在清醒后啊，一般都会出现记忆混乱，有的甚至会打人骂人。等过几天他完全康复了，就会好转的。你们放心吧。
8: 听见大夫说啥了吗？别老给别人瞎扣帽子，丢人。
9: 这大晚上的把我们叫过来，就为了诬陷我们，真够缺德的。
10: 沈灵儿，你少说两句。
1: 赵大哥，那就还是我留下来继续照顾赵大爷，等他真正清醒了，啥都想起来了，咱再说。你看成不？
3: 马春秀，谢谢你了。
9: 赵亮，
3: 苏同志，有事儿吗？
10: 你觉得你们这么指认我们，合适吗？
11: 那他们本来就是嫌疑人，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3: 静儿，苏同志，对不起，比起马春秀，我的内心实在是太阴暗了。
4: 我没见过心地这么好的人，你这个妹妹实在是太让我感动了。咱什么话也不说了。以后看我的。
10: 你能这么想，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所有吃的苦，受的累，都是值得的。
4: 苏同志，谢谢你，谢谢你能理解我们。那，没事，我们先走了。
10: 好，慢走。
12: 刚才咱们就应该下手狠点，让他脸上也挂点彩啊。
9: 小东。
10: 你是不是又打架了？
13: 没有啊，就我哥们儿酒喝多了，给自己摔了一满脸花。
9: 睁眼说瞎话，刚才我都听见了。
13: 姐，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10: 小东，你再这样下去自己就毁了。
13: 我今天不想跟你多废话。
9: 你别走，我告诉爸妈去。
13: 苏丽蓉，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要是敢告诉爸妈，我以后一定要你好看。
14: 别喊了，我觉得今天这菜是够呛。
9: 没事啊，到时候就给丽蓉姐送去呗。
14: 生生让老赵家这帮人给耽误。
9: 哎，幸亏咱们发现赵大爷是糊涂，要不然真得被他儿子给讹上了。
14: 我就说跑，都不跑，这回好让他伺候吧。
9: 看一看，瞧一瞧，西红柿、黄瓜、小青菜、红萝卜，两毛一堆。
14: 瞧一瞧，看一看了，分堆蔬菜，分堆卖了。
9: 瞧一瞧，看一看，
14: 啥也卖不出去。
9: 蔬菜、

0: 哎，国安，哎，哎，找你啊，商量点事儿。
1: 啥事儿？
0: 昨天晚上我一宿没。

0: 睡。我在想，既然春秀拒绝我，要不我帮他们卖卖菜。
1: 你不在工地干了？
0: 不，我不是向老高借了50块钱吗？看看能不能帮他们买个旧三轮或小推车啥的，省得他们挑担背筐呢。
2: 那你跟列荣想一块儿了，他发了奖金，说也要给他买小三轮。就是没有，现在钱还不够。
0: 正好啊，凑一块儿。到时候啊，别提我，就说苏丽荣给买的。
2: 行，那我下班去转悠转悠。
3: 一会儿凉了，我再给您添啊。您先试试，合适不？
4: 不、哦，合适合适，谢谢姑娘啊。
3: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4: 哎呀，我这还接着活儿。
3: 来吧，快来。这是热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对心脑血管好。哦，嗯，您看，那周大爷泡脚呢，听不听话？您也得听话啊。
4: 我说老哥哥，人老了得听话，你看多好的闺女伺候你啊，不能耍小孩子脾气。
3: 打开，听杨家将，然后泡脚，行不行？哇，还不如好，拿着。嗯，
5: 哎，你是怎么回事？
3: 舒服吧？
4: 人是你的吗？哎，怎么样啊？是不是特别舒服？
3: 以后啊，您俩就得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泡脚，我给你们打水啊。
4: 没问题，服从命令，听指挥。
3: 干啥呀？盯着我看，您想说啥？说。
6: 马春秀，
3: 哎哎，
6: 这赵大爷早上刚拔完尿管，记得带他下床活动活动啊！
3: 好，好，好，泡完脚我们就出去啊！
6: 行嘞，哎。呀，三轮车买回来了。
7: 嗯。
6: 多少钱呀、
7: 啊？于大河借了50，王三海凑了2块，加上你的奖金，我又跟他讲了半天价，看看还行吗？
6: 挺好，能帮他们拉菜就行，省他们受罪了。
8: 对了，于大河嘱咐我们，千万不能透露他出钱的事儿，就说是你买的。
6: 行，你帮我，谢谢于大河。
8: 没事，他也是真心想帮春秀。
6: 哦，对，我得去爸妈那儿一趟，晚上你陪马来宝吧。
8: 这么着急去，事儿啊？
6: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弟弟，操心呢。
3: 丽荣姐，
6: 哎，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今天菜卖得快。
4: 哎，这三轮不错，这谁的？
6: 啊，这是我刚发了奖金给你们买的。
7: 给我们买的？嗯。那多不好意思。
6: 我这给水玲买的，
3: 谢谢姐。
7: 那我谢谢老秦呗，啊。
9: 不客气，明天好好卖菜。
7: 给我自己擦，我自己擦，我自己擦。
9: 那边擦过了，哎呀，那边，来，行吧，行吧，
7: 这以后不用挑着扁担卖菜了，真好啊！啊，我跟你说，这以后我卖菜，我利润翻2倍。
9: 吹吧，
6: 慢点啊，先对，先扶好了，哎，不着急啊。您别打出上厕所啊，该喝水喝水，听见没？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着急啊。
3: 大爷大爷
6: 大爷
3: 大爷，这咋回事啊？啊，咋不走了？
10: 你叫上来。
3: 我叫马春秀，马春秀。哎，
10: 马春秀，马春秀。
6: 走，咱俩先上厕所。走。哎呀，我陪您进去啊。哎，
3: 没事儿，我这段时间呀，天天给您擦背、擦脸、端屎端尿，

0: 要把我当成您的孩子啊，别不好意思啊。
1: 我记起。
0: 你自己不行，那腿脚不方便，哪能自己啊？
2: 听话，来。
1: 我自己。
2: 把着啊，别动，不动啊。
3: 大哥，我大爷想上厕所，他不让我跟进去，您能帮我扶一把吗？
4: 好吧。
3: 谢谢啊。
4: 客气。哎，
3: 慢点哈、啊。哎，他左手不好使啊。
4: 好。
3: 我在这儿等您啊。

0: 林医生，我正想跟您说呢，刚才我陪我大爷上厕所，他死活不让我跟进去，开始不好意思了。您说，他是不是清醒过来了？
1: 这么说的话，应该差不多了。
2: 那就这样，我一会儿把他扶进病房，您再帮他好好做个检查，行吗？
1: 可以。哎，赵大爷出来了，
3: 来，慢点啊。
0: 谢谢啊，大哥。谢谢。
1: 没事，赵大爷。哎，好。您知道他是谁吗？
2: 我是谁？我。
4: 马春秀。
2: 对，马春秀。
1: 您儿子叫什么？
4: 赵亮啊。
1: 您闺女叫什么？
4: 赵俊。
2: 你看，全想起来了，赵大爷。您都想起来了。
1: 从片子上来看，颅内淤血都基本吸收了。刚给病人做了一些测试，除了走胳膊走腿，其他都没问题。日后再慢慢调养恢复就可以了。
5: 大夫，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马春秀同志，你爸爸能够恢复得这么快，马春秀同志应该记头功了。
5: 春秀，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向你道歉。今天当着大夫的面，我也想告诉你，我们不再询问那天的情况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0: 这不行，赵大哥，你必须要问，就算你们不问，我也会去问的。我在这儿陪了赵大爷这么多天，如果现在这样稀里糊涂的走了，我这一辈子都会过得不踏实。
5: 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问。
0: 哎，我等你们。
6: 爸，您肯定是自己晕倒的。
4: 肯定是啊。哎，你们为什么让那个叫马春秀的照顾我啊？
5: 我们以为是他们三个撞的您。
4: 什么？您不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啊？快去，去把那马春秀给我找来！
7: 别激动，
5: 春秀，
7: 这里边有误会。
5: 我爸，
0: 赵大爷，哎，别下床啊！您干？
4: 春秀啊，我都知道了，是我们恩将仇报，我们对不住你啊！
0: 大爷，您千万别这么说啊！一切都过去了，只要您把身体养好了，健健康康的，我做的一切都值。
4: 谢谢。你们两个还不赶紧给恩人道歉呢？
0: 别这样，
5: 对不起，春秀。
0: 哥，姐，你们别这样。大爷，
5: 对不起，
6: 对不住我春秀，真是太对不住你了。
8: 来了来了啊，最后一道菜来了。
9: 你难得喝了一次，给自己多盛一点。
8: 太丰盛了，
10: 多吃点啊。嗯。
11: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秦国安呢？
8: 国安在陪他两个老乡。
9: 哎，那国安和他那些老乡现在干得怎么样啊？
8: 国安跟于大河他们在工地上干活，春秀他们在卖菜，还行吧，挺好的。
9: 你看看，人家这些农村来的孩子啊，自己知道努力。你再看看你那个小东，成了整天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了。
11: 小东也没少受苦，
8: 爸。妈，小东最近经常跟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打打闹闹，你们得管管。
9: 我早就要管，可你妈就是护着惯着。
11: 怎么管呀？你们说来我听一听。
8: 首先吧，你们两个人态度得一致，要不然他更有恃无恐了。
9: 那我看这样，回头啊，让小东去帮你那些姐妹卖菜，啊。

0: 让他体会体会劳动人民的辛苦。
1: 哎，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2: 好什么好啊？我觉得不怎么样。
0: 不是你让我们想办法的吗？
1: 是啊，爸，您这主意真好。
3: 陈秀啊，你是哪人呢？
4: 我是春秀山县三仙岭公社挂月台的。您知道那个地方吗？
3: 哦，春秀山县我知道，那个挂月台呀，不知道。
4: 可美了，就等您把这腿脚养好了，我到时候带您去看看，您就知道了。
3: 哎，我一定去。你家里几口人呢？父母都还好吧？
4: 我们家有三口人，我爷爷，我还有一个哥哥。
3: 哦，那父母呢？
4: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其实我是一个孤儿。
3: 你是孤儿？
4: 我是爷爷从山下抱回家的。我的养父母有一个儿子，您见过的，我那哥哥，他叫马来宝。
3: 哦，原来你们不是亲兄妹啊。
4: 不是，但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亲。我哥对我挺好的。
3: 那你养父母呢？
4: 养父母，我五岁那年得了肺炎发高烧，我养父母啊就担心高烧把脑子给烧坏了，所以连夜冒着大雨想带我去山下看医生，可是道太难走了，
5: 他们两个都摔到了山下，
4: 我父母就没了。
3: 原来我们春秀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孩子，我想高攀一句，能做我的干闺女吗？我是个厨师，我会做饭，我就是想啊，等你收摊早的时候，来家里能吃口热乎的。我不会给你添累赘的，我就是想啊，好好的疼疼你。答应我吧，闺女。
4: 干爹。
3: 哎，我的好闺女。
6: 我真佩服你啊，哎，愣是伺候出来一个干爹。
7: 要我说呀，就应该管他要点赔偿。
6: 要啥赔偿？就知道要赔偿。哎呀，这都是人心换人心的事儿。你说咱们现在在城里多了一大家子亲戚，那将来咱底气是不是更足了？
7: 看见没有，就我妹妹这脑袋，她要是干不成大事儿，天理不容。
6: 不瞒你们俩呀，我当时真担心赵大爷醒不过来了。如果是这样，那我这辈子都修不成挂月路了。
8: 哎呦，慢点儿，
9: 马来宝，你慢点骑。丽蓉姐给咱买的这三轮车，别再让你给弄坏了。
7: 你放心，没事儿，我坏了我都不能让它坏。
6: 咱现在啊，必须得甩开膀子加油干，这才对得起丽蓉姐给咱的这辆三轮车呀。嗯，
7: 妹妹你放心，等哥挣钱了，我给你丽蓉姐换个大摩托，我给你们一人换一台。
6: 行，
9: 我要小汽车。
7: 那行，就买小汽车了。

0: 你这免称分兜一提就走，我这么一提就能走了？
1: 当然了，两毛一兜，一提就走。
0: 还是的，不给钱不让走呗。
2: 那肯定的呀，哪有不给钱就想拿菜走的呀？
0: 铁姑娘菜摊儿，送菜到家，全程都给送吗？
2: 不是，就是眼前这几里地的，我们免费给送。
0: 还是的，远了还不给送、啊？
2: 兄弟啊，您是来买菜的还是来抬杠的呀？我们就是想图个方便才这么干的。
0: 都不是，我是专门来跟你学习的。
2: 跟我学啥呀？啊，
0: 是这么回事啊。我姐呢，老跟我爸说你这菜摊啊办得特别的好，我爸就命令我过来跟你取取经，学习学习你这种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精神。
2: 你姐是？
0: 苏丽蓉啊。
1: 你是丽蓉姐的弟弟立冬是吧？你姐经常跟我们提起你。
3: 马春秀。
0: 苏丽冬，幸会幸会啊。
4: 姐，
3: 回来了，嗯，正好，小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哥马来宝，这也是丽蓉姐的好姐妹，她呢叫王水玲。
1: 丽蓉姐的弟弟来了，苏立冬，你们赶紧认识一下，快！
5: 丽蓉姐弟弟那个小冬是吧？
0: 是你们俩啊？
3: 咋了？啥意思呀？
0: 你问他
3: 咋回事儿。
6: 嗯，就那天在公园，他非要跟我跳舞，然后马来宝吐了他的一脸口水。
7: 那这是大水冲了王庙了吗？这不是，
5: 这丽蓉弟弟小冬是吧？你好。
0: 看我姐的面子，原谅你了啊！
2: 行，可以。小冬，
0: 叫冬哥。哎，
2: 那个拿点菜回去
0: 啊。行啊，
2: 我给你装，我给你装。
0: 我可不能白来一趟。
8: 自打马春秀他们有了三轮车以后，又是免秤分堆儿，又是送菜上门的，这菜啊卖得可火了。我一到市场一提铁姑娘菜摊儿，就没有人不知道。
7: 卖菜都能卖出名堂，呵，可真是不简单啊。
8: 于大河，想不想去看看？
9: 想是想，可春秀会见我吗？
8: 三轮车你可是出了大头了。怎么，甘愿做无名英雄啊？
9: 你们啊，千万替我保密。看到春秀他们渡过难关，越来越好，我就知足了。
7: 大河，下班之后咱们就去五外道转转，我就不信那马出去还能把你吃了。
8: 没错，我们兄弟陪你去啊。
10: 把这几个加进呢，我先给放前面了啊。那个赵英华，你得多装点西红柿啊。赵英华多装点西红柿。张鑫，
1: 不是哥，你干啥呀？这咱装的是菜，又不是破铜烂铁，哪能这么扔啊？
11: 他那家具他不也是吃吗？他看呢。
1: 那也不一样，那谁不愿意收到的菜是新鲜水灵的呀？

0: 水灵有咱家水灵水灵啊，你看那小镜子照的，
1: 那是够水灵的，也不看看镜子谁给买的，你就这么照吧啊，过一会儿人都快钻进镜子里了。
2: 算了算了算了啊，等哥挣钱了给你买裙子。
1: 我没算啊，再说了我也根本就不穿裙子，你给我买啥裙子呀？
2: 买你不就穿了吗？再说谁家好女孩不穿个裙子？
1: 行，那你买吧，你欠我的东西多了。
3: 走吧，你不怎么样？
4: 车技术他们在哪儿呢？
1: 走走走
0: 走走。B 家。
5: 快点啊！
0: 哦。哎，等会、你们过去吧，我就不去了。
4: 哎呀，走走走吧，去看看。啊、我跟你说啊，陈秀心里也放不下你。
5: 好好逗逗。
0: 螺丝松，
1: 好没好啊！
4: 来两斤西红柿。
1: 哎，来了。国安大哥，你咋来了？
6: 你们菜摊那么火，我带他们来参观参观。
0: 一个破菜摊有啥好参观的呀？
7: 啊，行，老秦，你进来坐。
4: 我们买菜行不行？
8: 走，来点西红柿。
9: 三哥，没有，我们这不卖西红柿。
4: 不是，这不是有一筐西红柿呢吗？
8: 赶紧，赶紧。
9: 这西红柿啊，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狗吃的。
4: 哎，马来宝，你咋骂人呢？
10: 哎呦，王三海也不是针对你，你赶紧走吧。
4: 他针对谁也不行啊！就算你们对大河有意见，那也不能骂人吧？
0: 哎，我三哥，我可没骂人啊。我骂的不是人。
4: 我说马春香，别以为就你受了多大委屈啊！别以为就你一百个队，站在大队支书的角度，于大河没点做错了。你走了之后，包产到户三下五除二全解决了，社员们可开心了。我还告诉你，大河这次带我来城里，不是为了找你。他就是为了打工赚钱修挂历路，你们这么对待于大河公平吗？
0: 三哥，
11: 行了，别说了，
4: 我没说完呢，我得告诉他。
0: 走，
4: 什么呀这是？
0: 别说了。

0: 说秦国安了，他就不该带于大河去你那儿。
1: 我没想到他们会来，而且我确实没做好准备要见于大河。关键是王三海说的话就像一颗炸弹一样，到现在我脑袋还是懵懵的。
0: 春晓，其实王三海说的都是事实。你一直在医院护理赵大爷，我就没跟你多说。你走之后，包产到户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且于大河把挂月露和分地捆绑在一起，分到了每家每户。
1: 姐，我咋就稀里糊涂的成了绊脚石了呢？
0: 也许你们俩都没有错。
2: 我始终承认，是我对不起马春晓。
3: 对不起也不能让他骂你一辈子。再说了，你也不是为了你个人，你是为了挂月台。
4: 马春秀咋就不明白呢？
2: 这工作和感情掺和到一块儿，谁也说不清楚。
4: 哦，自己卖苦力，借钱给他买三轮，还要怎么着？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2: 看到春秀他们干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以后啊，我不会再见他了。
3: 我早就劝你死。

0: 先，大哥，
1: 这一次怨我。
2: 三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从今往后，我就一门心思赚钱，修寡欲路。
3: 42.36块。哎呀，陈秀啊，咱这一个月就挣了40多，
4: 12个月那就是500多块钱。就咱们这么挣，不到20年，咱就是万元户。
5: 你再大点声，上走廊喊一声呗。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的，今后请你踏踏实实的给我干活。
2: 谁呀？啊，我。
3: 你说要立冬出啥事儿咋弄啊？
4: 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舍不得死。
2: 做立冬，心也太狠了。要不是因为你告我的黑错，我爸能像今天这样对我吗？
5: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别再来了。
6: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9: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42.36。哎呀，陈秀啊，咱这一个月就挣了40多，
1: 12个月那就是500多块钱。就咱们这么挣，不到20年，咱就是万元户。
2: 你再大点声，上走廊喊一声呗，把咱这个月赚多少钱都跟那几户说一下，这财不外露不知道啊。
3: 咱就是万元户了。
4: 赶紧的，水莲，拿过来。哎，我账给记上。
0: 陈秀啊，
4: 嗯，
0: 给你商量个事儿呗。
4: 嗯，说。
0: 你说咱也挣这么多钱了，咱也搬回地下室住了，你是不是给我俩开点零花钱啊？
4: 不给。
0: 你不能大衣柜没把手，老抠门了啊！那老黄牛耕个地还得给点草料呢。就我俩这么起早贪黑的干，你就不能给开点工资吗？
4: 那你打算让我开多少啊？
0: 你看着给呗。
4: 那一个月一人给5块钱，行不？
0: 行，够了。
4: 那咱可得说好了啊，一个月一个人拿5块钱。当零花钱，但你俩必须得跟我保证省着点花，知道吧？
5: 嗯，姐，我都听你的。
2: 哎，姐，那你的呢？
4: 我没啥要花钱的地方，我不需要，你俩够花就行。我得赶紧把这钱攒起来。
0: 攒起来修路。别说了，我这耳朵都快起浆子了。
4: 你的，你的，
2: 注意卫生，多脏啊！
6: 我告诉你，这人民币就是我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
4: 行了，钱呢也揣兜里了啊。今后马来宝同志，请你踏踏实实的给我干活，明白不？

0: 哎，慢点，
1: 减少，
2: 不要拉倒。
3: 哎，我要。
4: 你把手松开啊！
5: 不。

0: 我不吃，留给你。
1: 你吃？
0: 我不要，你吃吧。
2: 有过很多的言不由衷，听过很多的

0: 于哥，于哥，于哥，哎，站着呢，站着。我下来，您别动，我上去啊。于哥，你那边事儿完了吗？
1: 完了，不好意思啊，跟人家失约了。
0: 没事儿，我舅舅跟我说了，他说在帮咱们约，你看约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啊？
1: 那咱们选个礼拜天的晚上，你看怎么样？
0: 礼拜天晚上，那行，大概几点？
1: 你定，反正咱俩一起去。
0: 行，那我跟我舅先商量，回头时间定好了，告诉你啊。
1: 好。

0: 大哥啊，这小子跟你鬼鬼祟祟说啥呢？
1: 他呀，一直帮我张罗事儿呢。
0: 就他？我说，别鸡窝拉糊，先扯淡了。
1: 也许是个机会呢。

0: 谁把我闸给拉了？我看看去。看看什么事儿啊？谁呀？啊，我。
1: 摘了衣服。

0: 等会儿呗。
1: 闪开！闪开！
2: 哎，叔叔好。

0: 你在干什么？今天不是我过生日。
1: 爸，你打我！今天我过生日啊！哎呦，
2: 你说你怎么打人的？
3: 滚！都给我滚！

0: 孩子不就是在家过个生日吗？他做错什么了？你要打他？
1: 他那是在过生日吗？那是在鬼混，穿着你的戏服，啊，和一帮狐朋狗友群魔乱舞啊，
0: 在一起跳舞，那就是鬼混了。
1: 盛秋啊，你是没看见，咱不能这样再惯着他了，你这是在害他呀。
0: 你总说我惯着小东，我害了他，那我问你一句，你为小东做什么了？你陪儿子过过生日吗？你不记得他的生日也就罢了，你居然在他的生日宴会上打他，你让他这心里怎么受得了？我告诉你，小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拼命。
2: 妈，
3: 我爸打小东不对，但他确实应该管呢。他是您儿子，也是我爸的儿子，我爸不心疼他吗？小东再这么下去非常危险。
0: 够了，小东他被你爸打了，他这心里得多难受啊。你是他姐，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还说他的不是，你应该出去找他，赶紧把他找回来。
3: 妈，您真的不能再这么护犊子了，他这么大的人了，他有什么可找的呀？
0: 好，小东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4: 爸妈，别着急，一定找回来。

0: 丽蓉，
1: 姐，帮手来了。哎，
0: 咋着？今天上哪去找啊？
1: 小东没事儿，要我说啊，他根本就不用找。
0: 那不行，必须得找。你看把妈急的，都已经翻狠话了。小东平时喜欢吃喝玩乐，经常去那几个地儿啊，我们都清楚，找他应该容易。哎，丽蓉，今天要找不到小东，妈不得疯了。姐。 走吧，别再耽误功夫了。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作为一个父亲，你给小东什么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天天过着挨打的日子，他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了。
2: 你怎么下得去手打他？淑秋啊，你要再这样宠他，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呐！
0: 你这当爹的不疼他，我这当妈的疼他有错。

0: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我和你离婚。
1: 这话你都说得出口？

0: 这是小峰常来的饭店。
1: 行，那咱进去。哎，你好，我想找人，这里边还有没有客人了？
2: 没了，这都关门了。
1: 没在这儿啊？那咱不找了，回家。
3: 别，
1: 姐，你不能不找啊！你说要立冬出啥事儿，咋弄啊？
2: 他能出啥事儿啊？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舍不得死。
3: 左立中。

0: 你也太狠了，
1: 李东啊，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你干啥呀？要找着了，你赶紧跟你姐回家吧。
0: 不回家。
1: 小东，我求你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惹爸妈生气了？
0: 我惹爸妈生气？要不是因为你回了这个家，要不是因为你告我的黑状，我把能将今天这样对我吗？
1: 我今天饶不了你，
2: 李东。你要干什么呀你？你给我一边去！你小子敢推我门，我让你很爽！哎，
3: 苏丽蓉，跟你姐回家。
4: 我还是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3: 没事，老毛病了。我刚才是着急才那么说的，涛，你也不能有事儿，啊？
4: 你躺一会儿啊，妈，我爸呢？楼上呢？小东，你去哪儿了？我喝多了，你别管我。哎呀，你喝这么多的酒干什么？伤身体的。
3: 酒精止痛。
4: 你爸打你哪儿了？疼不疼啊？啊！我没事儿，妈。跟我当年流浪比起来啊，这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
3: 小东，你要答应吗？今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离家出走。妈真的是怕了。我知道了，妈。
4: 苏立东，你跟我上楼。
3: 又怎么了？
4: 上楼给爸道歉。
2: 谁跟谁道歉啊？
4: 你说反了吧，
2: 苏立东，你已经把爸都气晕了，你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气他了？
4: 你别跟我装糊涂，上楼给爸道歉。
2: 我不去，
4: 不上楼。
2: 我不去。
4: 哎呦，大荣，你松手！
2: 你别动我，
4: 大荣，上楼，
2: 我不去。
4: 哎呦，
2: 苏立东，
4: 哎呦，
2: 你才最应该给爸道歉。 当年你是怎么害爸的？忘了？爸为什么会晕倒？都是因为他那条腿。他的腿是怎么断的？你不记得，我记得，都是你造的孽。
4: 小东，
2: 你别说话。

这段时间，爸妈天天嘱咐我别提过去的事儿，他们怕刺激你，还真就一直憋着。现在你居然好意思让我去给爸道歉，苏丽蓉，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应该给爸。

有啥想说的话，你就跟我说说吧。姐，你别这样，我看着心疼。姐。

0: 我再三的叮嘱你，让你别提你爸腿这事儿，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啊，你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1: 我刚才说的话有一个错字吗？那我爸那腿瘸成那样，是不是他害的？
2: 我告诉你们，
1: 我已经忍他很久了，要不是因为他躲在那小山村啊，我早找他算账了。
0: 我都告诉过你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1: 过去？要能过去的话，他不早就主动回城了吗？
0: 可你现在提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心里都不舒服吗？
1: 我就是要让他不舒服。别以为我喝个酒跳个舞就是惹爸生气了，他自己呢，装什么孝顺啊？
0: 你小点声，你爸被你气的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1: 我爸这人啊，就是偏心。我这芝麻大的事儿，他就气成这样。他闺女当年那么害他，他现在还护着，真是越老越糊涂。
0: 你别喝了酒乱说话。
3: 你干嘛去啊？
1: 睡觉。
3: 等等。
4: 你这脸怎么肿了？
1: 俩耳光都打左脸上，能不肿吗？
4: 姐，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你这样。立冬太混账了，回头我就收拾他。
0: 不是小冬的错，
4: 你还护着他，他对你太过分了。
0: 你不知道，是我自作自受。
4: 姐，啥叫自作自受啊？你一直都是我的主心骨，你现在突然这样，我都不知道该咋劝你了。
0: 我不值得你这样。
4: 我喊你一声姐，你就值得。
0: 春晓，
4: 哎，
0: 我没有你在挂月台看到的那么完美。春晓，我很不堪。
4: 姐，立冬他是个小孩子脾气，他说的是气话，你不能放在心上。你哪儿不堪了？
0: 立冬说的都是对的，我做了孽。

0: 们逼着我爸爸站在凳子上念认罪书，逼着我要和他划清界限。他们说，如果我没有以实际行动表明立场的话，绝对不会放过我跟小东。我当时害怕极了，我就按照他们说的踢了我爸的凳子。我哪能想到爸爸在凳子上站了一整天，他摔下来的时候搁在了石头上，断了。我爸的腿是被我弄断的。这些年，每当下雨的时候，我就仿佛看见爸爸那痛苦的表情，那些雨声就好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心。
1: 姐，你这么苦，你咋啥都不跟我们说呢？
0: 春晓，我把这些都告诉你有用吗？能换回我爸爸的腿吗？不能，你知道吗？我回来以后，爸爸总是小心翼翼地对我好，他怕我看出他一瘸一拐的样子，他怕我想起那件事儿。我知道爸爸一定原谅了我，可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做了孽。

0: 水秋啊，
1: 今天星期天，你在家好好歇歇吧。我出去一趟。你这病刚好，就别出去了。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实在是担心大荣，我去看看他。
1: 那我和你一块去吧。
0: 不用了，这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事，还是我自己去吧。老苏。
1: 昨晚的事儿，我教育过小东了，他知道错了。
0: 这小子，我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提过去。
1: 他，哎呀，他那是喝多了酒，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再说了，也是因为你打了他，他心里憋屈，一生气就说出来了。
0: 这是两码事，你不要纠缠在一起，好不好？
1: 啊，好，你别生气了啊，以后啊。

0: 定好好的管教他，行吗？
1: 哎，你等等，
0: 那我进屋去拿点钱，你给大荣买点水果啊。
2: 哎，我知道，钱我带了。
1: 那你好好劝劝玉荣啊，安慰安慰他。
3: 姐，把体温计拿出来吧，我看一眼。
4: 这烧的。
5: 李荣，啊，你吃碗面吧。
3: 不吃了，没有胃口。
4: 姐，你昨天晚上吹了一宿的凉风，再加上心里有火，你如果不吃东西，这抵抗力不行，你这高烧啥时候能退呀？
5: 对呀，多少吃一口。
3: 不想吃。
6: 来了。哎。爸，
7: 来，
6: 进来，来，我来。
7: 大荣在家吗？
6: 昨天发烧了，春秀陪他呢。
7: 发烧了？嗯。
6: 丽荣，爸来了。
4: 苏叔叔来了。
3: 爸，您怎么过来了？
7: 你怎么了？怎么发烧了呢？
3: 我昨天晚上有点受凉了，没事儿。
7: 啊，快坐吧。
3: 苏叔叔，那您跟丽蓉姐多待会儿，我和国安大哥先下去了。
7: 麻烦你了。
3: 没有，丽蓉姐，我们下去了。

0: 哎呀，你小时候啊，只要一生病，就缠着爸爸给你做这个挂面汤，还得握上两个荷包蛋，哼，一吃就好啊。你妈妈说你这是馋病，哼。爸，您不用惦记我，我没事。
1: 那个弟弟啊，他什么样你知道啊？他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回头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不用，那些事都过去了，爸爸早都忘了。
0: 希望啊，你也忘了，把那事，爸，那件事儿，怎么可能忘得了？

本来呀，我是不想提过去那些事情，永远都不提。哎呀，不去回忆那些痛苦的事情。看来呀，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得感谢小东啊，让我们面对这些。 今天呢，咱们就敞开心扉。

0: 好好聊一聊，爸。知道吗？这些年，这件事儿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1: 不能养你一辈子，爸爸要帮你把它搬掉。知道，
0: 您已经原谅我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啊，
1: 孩子。爸爸要这么做，你才能够卸下这个包袱。

是我做错了事儿，这是对我的惩罚，我就应该承受你。

0: 说说啊！啊，
1: 我爱，知秀，
0: 爱，
1: 麻烦你们以后好好照顾丽蓉。

0: 二，你在看什么呢？
1: 小东啊，你赶紧去接你爸，还有，好好的跟你姐道个歉啊。
2: 我爸去找我姐了。
1: 你惹了这么大的祸，能不去看看吗？
2: 你跟我爸呀，你们俩简直就……那本来就是他犯的错，我说他两句怎么了？现在还让我去给他道歉？咱们家现在还有点是非黑白吗？
1: 你这孩子，听妈的，去接你爸。
2: 我可不敢去，我怕他又打我。
1: 不会的。
3: 老苏，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啊，快坐下。你这怎么了啊？
2: 爸，你好好歇着啊，我约了朋友，我先走了啊。
3: 快！哎呀，这是怎么了啊？摔了吗？我去给你妈看毛巾去。
4: 世秋，你坐下。
3: 怎么了，老苏？
4: 盛秋，我想把这条腿的手术做了。
1: 为什么呀？之前劝你做手术你都不做，今天怎么突然要做手术了？
5: 你说我这该死的腿，这不是时刻在提醒大荣吗？他看到我每天一瘸一拐的样子，他怎么可能原谅自己呢？
1: 可是，你就算做了手术，大荣就能原谅自己了吗？
5: 我就是做给他看的，我相信会触动他。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姐，咱爸住院了，
2: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3: 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我求你了，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
4: 我真心真意栽培你，你跟我有二心？
5: 你要敢动我爸，我就跟你拼命！
1: 要说保护您，还得是您亲闺女。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7: 老钱，咱们上路吧。
8: 沉住气，
9: 我过去真的太矫情了，我也应该正式的跟于大河道个歉。

0: 对自己有时候是挺狠的，就是想要做到一件事情，会反正就是拼尽全力都想要达到这个。不拍戏的时候，就希望是能够像个傻子一样，越简单越好。拍第一部戏的时候，可能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工作，就是公司交代你一个任务，然后你要把它完成那种感觉，对角色啊，对于这个工作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跟情感。那时候就想在舞台上面的表现会更好一些。但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职业还是很严肃的职业，是需要你要花很多的心思跟情感在里头的职业，而且这是一件可以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职业。后面我对于我的舞台上面的出现其实就少了很多，因为我觉得人可能精力有限，你只能把一件事情要做好，那你想要去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当你真的投入到一个角色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它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也会给你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那我一直都觉得，其实你对一个角色是否能有这个共情还是比较重要，但是跟林肯商这样的角色不太一样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尝试过的类型。可能我从小在海边长大啊，从小就经历过，从小到大其实也算经历过一些风浪吧。他就有时候经历的这些困难跟磨难，他就是会导致你会有一些韧劲儿。我觉得角色跟演员本身它是相通的，你会把你自己身上的一些特质放到角色里面，角色上面的很多优点也是赋予到你这个演员身上，它就成为了一体。所以我觉得不肯定会有这样的，有自己的影子在，但是也有属于那个角色独特的一个魅力。
1: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正吗？
2: 你能救，国家也能救，都得救。
3: 俺方大脚要娶秀秀，
4: 不把粮食放下，俺们绝不退。
5: 我花钱请你闭嘴行吗？
6: 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7: 把箱子拿过来，检查放这里了。
8: 长官，
7: 感谢啊，
8: 请。
7: 哎，不好意思，感谢感谢，
8: 走吧。
0: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在跟他们接触过程中，其实演着演着就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情感里了。但是情感这东西你又没有办法去控制，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他的一个身份，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这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其实我在演林肯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也在想，我们身边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人，他可能他伪装得很好，隐藏得很好，那他有没有可能在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他其实有他的另一面。
2: 我想开家照相馆，
9: 中途退出的话是什么政策？
2: 你要是不信任我，这照相馆咱就别开了。
10: 大陆国安在收网，要出大事。
0: 以前就是可能要想说演一些不一样，比如类似于林肯山这样的角色，现在其实也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职业、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时代的角色，但这个人物跟其他人物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我觉得意思就不太大啊，就还是希望他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吧。不管他在哪一个年代，他只要是能有真实的、真正这个情感是能够打动到我，我就会愿意去尝试走进他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还需要继续努力，而且要付出很多的一个职业，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继续努力吧。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咱俩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

0: 实际状况就是这样，希望你能多过来看看。
1: 嗯，哎，王副主任，
2: 哎呀，
1: 好久不见，
2: 徐教练，辛苦了，辛苦了。
1: 老徐啊，现在可不是王副主任了。炳辉同志现在是咱们省体委小球处的处长了。我刚才一出体院大门就跟王处长碰了个照面。
3: 主任升处长了，好事儿，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咱们就不用这么客气了，还要一块共事呢。来，走走走。哎呀，我这次来啊，一个是了解一下队里的基本情况，二一个转达一下杨副省长对这次红旗杯的指示。
1: 哦，杨副省长什么指示啊？
2: 杨副省长说，这次红旗杯咱们金州主办，红旗杯的成绩方面那是家门口的面子。杨副省长说，保单征团。
1: 保单征团啥意思？
2: 就是男单女单必须要拿一块金牌。多多益善。这个团体方面呢，咱们就要多努力一些，争取拿到含金量最大的那块金牌。
4: 有难度啊。
1: 有难度啊，
4: 但是可以努力争取啊。但眼前有个实际困难，乒乓球队每人每月的伙食配额已经减到定量的一半了。运动员的训练量你也清楚，孩子们吃不饱饭咱就不敢放开了练，今天晕一个明天休息一个，怎么出成绩吧。
2: 这几年全国的经济形势都不好，咱们省这几年连年欠收。哎，我听说省委食堂的定量都减了。乒乓球队是杨副省长的心头肉，这体委减运动员的量也是迫不得已。这样，粮食的问题我去跟领导沟通，训练方面你们抓紧好不好？嗯，
1: 好。
4: 训练交给我们，粮食的事儿只能拜托你了。
2: 我尽力，我尽力，好吧。
5: 你说这啥意思？
6: 粮食确实不够，大家委屈一点，搭配着吃吧。夫子，自己打，吃多少打多少，管够。
5: 管够？这喂鸡呢，喂猪呢？我们运动员又不是动物。再说了，这体工队也不是动物园啊。
7: 对呀，师傅。您是厨师还是饲养员呢？

0: 王虎，这麸子是不是你要粮票要钱了？这是教练向体委领导争取过来的，你爱吃就吃，不吃拉倒。说这些怪话干嘛？明摆着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1: 不是刘二嘎，你是不是傻呀？32斤粮票捡到16斤了，我还占便宜了？
0: 是给我麸子了，他也扣粮食了。你的粮食，咱们的粮食哪来的？是农民从地里种出来的，是国家给咱们供应的。我不想多说你。 现在国家在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咱们在这儿吃了满嘴油，你觉得你好意思吗？哎，李师傅，一碗粥。
2: 建华啊，
3: 这稀饭配麸子，满满一肚子。
2: 好，给我也来一碗稀饭。
4: 这配额啊，一个月16斤呢。 我就按16斤的做，这配额一个月啊30斤，我就按30斤的做。跟你们说句实话，就这麸子，还是高教练和许教练亲自跑到体委跟领导要来的。好歹能糊弄糊弄肚子。
1: 屁！我肚子那么好糊弄呢？你以为我傻呀？
5: 李叔，来碗粥，再来个馒头。
6: 教练，国家现在有困难，大家得一起克服。我听毛处长说，毛主席都把自己的伙食解了，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我和高教练会再找领导想办法啊，尽快让大家吃饱肚子。
1: 那教练，我不吃，你吃吧。
6: 吃吧，有劲儿用在训练上啊。
1: 听见了吗？
7: 新球拍的手感你熟悉的差不多了，但你反手推挡动作还不熟练，攻杀力量还不够，歇会儿继续吧。
8: 二哥，你怎么只吃麸子啊？ 肚子不舒服，没啥胃口。不对，你肯定有事儿。你拿不拿我当兄弟啊？我家里闹饥荒了，我想攒点粮票给家里。
7: 那球打真棒，走啊！今天我还学那几下，心脏好打出来呢。走啊，你体力好了。少杰，走，去走，去岗去。我找你有点事儿。
1: 啊，先回去吧，我回去等你啊。
7: 少杰，你方不方便借我点粮票啊？
1: 这月才啥时候你就用完粮票了？
7: 不是我，是咋的了？这吭哧瘪肚，有啥话你就说呗。
1: 是二嘎，他家里闹饥荒，青黄不接。他爹一个多月都没揽着什么活了，他怕家里挨饿，这几天每顿都吃麸子，他想帮家里攒点粮票。
7: 哦，他给家里攒粮票啊？
1: 那他从衙门省回来那点儿，应该也不够攒多少了。
7: 说的是，粮票没攒多少，这人都快不行了，我再想这样下去不行啊。 所以我想帮帮他，你看你能不能先借我点粮票？
1: 建华，你看你这不是埋汰我吗？这啥叫借呀？你借着我的粮票，然后去帮二嘎，最后我还等着你收账呢。